0: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嘛，天啊，加几个格子。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1: 嫌有点热，后面我就我说管几天又来，嫌我有点忙，你知道吧，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不？
2: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
1: 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0: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吧？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3: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4: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 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风箱整个端下来放到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风箱放回去。
5: 说你不精心了，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了，都懒都该加的，你不加。
1: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
5: 改变的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蜂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6: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奇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
7: 蜜蜂蜜巢从上往下数，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8: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
1: 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
2: 你这个加了吧？
9: 那个，
10: 加了噻。
9: 去了一个，加了一个噻。
10: 去了一个还加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2: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1: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
2: 七个呀，一下。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
1: 李树
2: 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1: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有一些微的微创新。
2: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1: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
2: 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它的用心的一种体现。盛夏七月，正是蜂户收获的时节。
1: 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11: 我取了一个，
1: 看到时间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
11: 现在你这点的，
1: 你取了吧？你断的时间，它中间点儿该满了，看把第三层都封，都基本上封完了。
11: 嗯，取第一个。
1: 可以取。
2: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
1: 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12: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1: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哪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11: 满了，满了，满了。一看，
1: 最上层已经铺的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2: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11: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2: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
0: 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1: 你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2: 对。
1: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3: 看着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0: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1: 这些割出来才漂亮。
3: 肯定漂亮吧。
0: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3: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那个风吹得过去就对了。
0: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格蜂蜜稳稳取下。
1: 也漂亮吧？还得省好那么多。
3: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1: 走，
3: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
1: 对，
3: 肯定比去年。
1: 它悄起通风的对。
0: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1: 张博士，跟我们呢，这个应该有五年了。我的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80-90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3: 格子蜂箱这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藏宝巢蜂箱，这种蜂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坐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0: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3: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0: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3: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0: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3: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3月，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0: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3: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这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0: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4: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卖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啊，又有些得了病啦，
3: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4: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3: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中年叛逆，我没

0: 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1: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2: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3: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2: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3: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0: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1: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4: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1: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2: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4: 我娘，这老东西，
2: 最后满满一大篓，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1: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0: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
5: 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
0: 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5: 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啊！
2: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0: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2: 没了神儿了，人没神儿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0: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2: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3: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吧？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2: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0: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但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回去。
6: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7: No, 走。
1: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它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0: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8: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1: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玉波。
0: 到了，你帮捋一下。哦，对，
8: 还不小。他城里进山的嘛，他能懂你啥子哟？嘿，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又没得米，晓得不？
0: 喂，天啊！
8: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指这个好，那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0: 飞到哪里去啊？在玩，看到了吧？玩还没歇，还在转，还在飞。
1: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0: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7月份还有分蜂的，这种一般只在5月份，最迟到6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蜜源条件很好，然后蜂群发展的特别旺盛。
1: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 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0: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过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1: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0: 我跑到哪儿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招来了，看了吗？
1: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他逐渐聚拢。
0: 这个不偏了，不偏了，倒腾还要，把那个招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儿了。
4: 蜂王锦豆，锦豆，锦豆，锦豆。
0: 叫蜂王锦豆，蜂王锦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楼里头。
1: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4: 锦豆，锦豆。
0: 蜂王锦豆了吧？啊？他堵到了吧？
7: 堵到了。
9: 但是看见那个所有的蜂都往上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1: 蜂王进篓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10: 来来来，
4: 你都早就看到了，
10: 看见。
1: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10: 你慢点啊。
1: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0: 你没慌，你没慌。
10: 不晓得，我没慌。

0: 澳的就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哦，他好哦，我跟俺两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这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两千多斤，三千斤糖的，原来都是两三百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玉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升级。
4: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蜂箱加个零件。
0: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蜂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2: 好，哎，可以，
0: 这个栏目都绑起来了啊，怎么搞？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蜂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5: 把这个蝈蝈磨一下，
0: 磨个哪个？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1: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玉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6: 在哪儿啊？吉子猴，吉子猴，吉子猴在哪儿了？快快快快快！
7: 那个树丛里边，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仨，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来了。
0: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边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5: 喂，停停，
8: 这就是
7: 西边这个篱笆边上边，你知道吧？

0: 有个白屁股
1: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2: 肯定是大熊猫，
1: 你知道吗？
0: 那熊猫就跑到这儿来啊，
1: 你说不说吧？
3: 瞧人了，家，人家就把你家。
4: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半路出家也能把庄稼种得像模像样，原本学统计专业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的90后的王玲丽，因为父亲务农劳累出了意外，决定回乡帮助父亲管理合作社3900多亩的水稻。八月的四川崇州持续高温，农时紧迫，他立下军令状，要在2-3天内完成400亩稻田的试肥作业。可关键的时候，大型喷雾机突发故障，再加上父亲和老社员坚持传统种植模式，极度抵触新式无人农机。顶着设备故障、舆论压力和高温劳累，这位90后的川妹子能不能按时完工，用科技守护颗粒归餐？
1: 进入八月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2: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积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去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2: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2: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

0: 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找了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1: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林立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0: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啊，背着那个喷洒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洒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1: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林立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开我这儿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有腿，我看啊，我要把蛋做一下，马上好好好，那我晓得，好好，那拜拜。
1: 在电话求助后，王明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林立急坏了。
0: 这批面积的需要在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1: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林立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0: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1: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林立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捡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它捡了。
1: 王林立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他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0: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1: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林立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2: 我以后还能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在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有50岁至60岁的人，或者有70岁在当中正年轻人，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意思。
1: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明丽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0: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1: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林立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是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1: 虽然王明礼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明礼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0: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1: 就在王明礼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0: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1: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明礼，他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明礼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0: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1: 2年后，王明礼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0: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1: 于是王明礼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两父子还是采一股还是炒一股家，像我一起做工作上的事经常炒，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买采药机啊，那各方面啊，你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0: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1: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明礼十分着急，马上给400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明礼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煤之急。
0: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试外箱能不能用无人遮爆机啊这些。
2: 使用水量偏少了，是不？我使用这样有点怀疑。
0: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遮爆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2: 不行。
0: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我喷杆喷雾机也在田头，它就把你压到。
2: 我这种农家了，我落直播机，一换还落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啊，它也没得两三斤水，我人你话又别咋个儿了。
0: 但是我无人直播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2: 早先往年我也不想炒，我也不想撞骨有点反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对他也都怀疑。
0: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9点过钟，那就早上5、6点钟就起来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遮爆量喷雾机还是
2: 打2个小时，一夜打2个小时打了好多天吧，一老往讲的。
0: 也打2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2个小时，打30万亩差不多，15万亩得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

0: 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1: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玲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父亲的诊所。
0: 红了喂，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俺俩
2: 开不开水？
0: 开不开？待会儿又疼。
2: 高温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充血。
0: 应该没得问题，你放心。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1: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玲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0: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1: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期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玲赶往芝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0: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3: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那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3: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0: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
3: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1: 当得知这种植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玲是喜出望外。
0: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他是
1: 在得知如今的植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丽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植保无人机了，于是他匆匆赶回了家里。
0: 那你把我要把那个我也炒，我一说嘛，那位你劝俺们老汉，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有烦的，那那大爷那位喷干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不行。你到时候跟他说啥子，劝下他。你不要吹。
4: 好，我劝他。
0: 哦，你劝下他。
4: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吵，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腌我一种。来，
2: 今天怎么
1: 点？今天炒，买鸡血死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家这你要把那外先带点水，不用呀，挺
1: 好。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我们自助餐开下回嘛。好。好
3: 来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见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往那一看，来，它是怎么样？这就是你们看到，这就是无人质保机。
2: 我在想，因为你没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的到底有啥。
1: 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2: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子刚起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1: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要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哈吧，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00-500公斤哦，也太惊险。
2: 就是
1: 那来看。
4: 他那是要红绳全部办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这个就前3年就打了。
1: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液态机械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可能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
0: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质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2: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1: 承担得起哦。
4: 因为他也接受人工，和这位就是要等里面来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自认为可以同意买这台机器。
0: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质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1: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那个，他这视频能看得到吗？
5: 对，我们正在这
6: 儿。那个被子看到
5: 是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0: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玲丽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7: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控制。
8: 返航器即将起脚，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7: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哦，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1: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喷洒打开，
7: 然后往前飞，
1: 然后高度调起来。
0: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丽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6: 你以前那个传统那个方式啊，是不行，晓得不？怪不得现在要以科技来创新，我这个无人机啊，相当优秀，又不那样，庄稼又不那样，我非常满意。
9: 现在是飞机大就方便多了，
4: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0: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1: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 周围就有五 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
9: 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10: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池操作，它就自己走。
9: 哦，那还是很方便哦。
10: 那边那个就是跟它配套有一辆车。
9: 哦，
10: 就是相当于同时走。
9: 它是。
0: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1: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造型。

0: 乡。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正值国庆假期，相信不少朋友已经踏上外出游玩的旅途，也有不少朋友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如果您还纠结去哪儿、怎么走，我们的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没准儿会带给您灵感。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想邀请您慢下来，为您挖掘一批小众特色村落。它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字，却有着让人一眼心动的风景、一口难忘的美食、一段值得回味的故事。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没有富丽堂皇的艺术建筑，没有壮观显眼的大型装置，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值得细细探索的露天艺术馆。曾经的空心村，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的到来，让这里的石头、老树、河道都化作了艺术的画布。当艺术的种子播撒进乡村的土壤，会绽放出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感受一场艺术点亮乡村的奇妙之旅。
2: 总有艺术家愿意走出象牙塔，和偏僻的小山村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孟超就是其中之一。
3: 没错，我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博士后。23年的时候呢，这个村子呀，真正在村里长期生活的居民呢，不足1/3，很多的这个宅基地啊，它就开始闲置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2: 唤醒空心村，流量是关键。闲置老宅变身特色民宿，荒地盘活成为游戏乐园。南山村的美颜进度条快速刷新。不过，要想完成蝶变，还差最关键的一笔。
3: 这个村子呀，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的探讨，觉得呢它的整体的情况比较适合在地性的艺术创作，于是呢大家就决定把南山村选为我们艺术季的这样的一个选址。那这个村子呀，以后不能只吹山风了，还要来一点艺术的风。
2: 但村民却对这位新来的书记提出了质疑。
4: 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觉着，嘿，吃饱饭最重要了，这艺术不艺术的，那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是吧？
2: 面对村民的不理解，孟超相当理解。艺术家不擅长争辩，把绝活亮出来才最有信服力。
3: 艺术能当饭吃吗？当然能，而且还能吃好。那这样的作品啊，遍布在我们南山村。同学们来到南山村之后呢，就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呢进行创作，也让老百姓呢发现艺术就在我们身边。
2: 京津冀8所美院的300多位师生空降南山村，开启沃野缤纷北京南山艺术季，最大限度保留村子的本真，尽最大可能发挥学生的创意，是他们的原则。不拆墙，不挪树，近30组作品在村庄原生态机理上玩起艺术针灸。3步一个惊喜，5步一个意外，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是创作的原材料。只要你愿意找，美术的小心思遍布全村，和你捉迷藏。
3: 这组作品啊，就是咱们艺术院校的师生来到南山村之后为村子打造的一个迎宾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堵墙上呢镶嵌了很多的瓜果梨桃的蔬菜啊，其实呢这些元素呢都是取自于我们南山村。那这些农产品呢都是由石头啊真正的雕刻的，其实就是取自我们

0: 当地的这些随处可见的这个岩石，那在不改变它原来承重的这个功能的前提下，把它进行一个艺术化的改造。那现在呢，不仅仅有了这个结实的这个墙体，还有了这个艺术的审美的功能。我身后的这组作品呢，叫东哈兄弟，是咱们服装学院的同学们来到南山村之后创作的。那现在呢，这个河道的两侧，都分布着这样的石头的小精灵。其实这个石头是我们村子里边随处可见的这样的一种材料。那同学们呢，对石头呢就比较感兴趣啊，就想着怎么样赋予他们生命和性格。有的同学呢就提议给每一个石头制作一个表情啊，就是刻画这个大眼睛啊、嘴巴呀。于是呢，同学们就开工，沿着河道，他们把每一块石头都精心地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表情，而且是每一块石头都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组作品呢，就是燕山大学的同学们创作的童话城堡。可以说像这种石头墙在南山村呢到处都是。那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比如说他们在游戏中所经常见到的这样的梦幻城堡的场景给搬到了现实中来，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座既现实又魔幻的艺术作品。
1: 90天驻村，沟壑成为画布，老屋变身模特，年轻的灵感火花四溅，南山村在惊讶的目光中返老还童。清华美院雕塑系硕士生孟凡宇，这个在草原长大的北方男孩，心里一直怀揣着对土地的眷恋。踏进南山村的那一刻，久违的熟悉感扑面而来，他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2: 我毕了业打算去流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很多就是大地的项目，然后也很喜欢那种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地方呢它的自然风景包括它的物质材料，它会给我一种新的想法。第一次到了南山也是就看见了这棵树，这个树正好对着村口，因为当时就从那个村口那边进来，他是第一眼就能看见，单崩的这么一棵树就长在这儿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对这棵树有很强的概念，但是最一开始还并不是做这样的一个方案，只不过后面慢慢还是发现，忘不了它，
1: 生命永远是创作最好的素材。用长柳条在树上搭建起一个正方体结构，一棵老树瞬间有了思考的姿势。
2: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长柳条做框架，搭好框架之后就反复的用几根柳条相互的穿插。为什么要让它呈现一种很乱的方式？因为我感觉这样更像自然生长出来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像我们人类的那个血脉它的那个血管的那个感觉，生长的感觉。
1: 孟凡宇成天围着一棵老树做文章，村民看着新鲜。来吧，搭把手，咱和小伙子一起创作。
2: 其实说实话还挺不好意思的一下，因为也都初次见面，然后帮助我的村民呢基本上也都是我的父辈。搭脚手架也好，或者说搭梯子都特别高，都在树上，然后他们跟我聊一聊他们孩子的事儿，然后我聊聊我的近况呀，就互相唠家常，然后手里然后在做着编织，我觉得特别温馨。就像这个作品一样，它一个 V 字形，然后很深的扎在里面，就撞入陈野的胸膛。撞这个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并不是拥抱也不是抱，然后我们就是这些方块，我们撞入到了这个南山村这一片陈野的胸膛，很大程度上更加的坚定了自己想走大地艺术的这条路吧。
1: 有人用老树亲吻大地，也有人用小鸟呼唤天空。博士生高满军用另一个作品为南山村许下温暖的祝福。
3: 那通过对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考察，以及这种现有这种居民他们住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他都外出就业，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当地。我针对这种困境的话，展开了我的一个艺术构思，名称叫做《百鸟归巢》。为了表达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呢，我在创作方法上我会联合我们当地的村民展开一个创作，他们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创作方式。那我收集和整理他们的一些画稿以后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整理，最后把这些整理的这些绘画形成一种雕塑立体的一种形式。在空间选址上呢，我也非常强调与当地的这种形态空间进行一个结合。最后我选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正对着我们的一个凤凰山的一个位置。那凤凰山这个名字呢，和我的这个创作理念有密切的结合，它和我整个造型都有具体的一个体现。通过这种原型，希望外在的游子能够常回家看看。
1: 看到年轻的学生大显身手，他们的导师也燃起了创作的激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董书兵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南山村独特的生命气息。在这条呼吸着季节韵律的河床上，他轻轻放下了属于南山村的婴儿——南山之子。
4: 某种程度上，给村民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带来了一个对于他这个村舍村庄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信心，同时呢，对外来的人来说，也看到了一个新农村的一个变化。其实，小孩所呈现出的这个状态，有点像在母体里头的那种睡姿，底下是河，两侧是堤岸，熟睡得很甜美的一个婴儿啊。所以说的话，这件作品的话完成了以后呢，还是很受这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欢迎。那这件作品的话，其实就想给人传达的一个信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的话，就是很安静，很甜美，然后呢休息得很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吃这个没有公害的这个蔬菜，所以说的话就是应和了这种田园的这种很甜美、很安逸、很舒适的这种生活，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这个人文、当地的地理，然后呢来进行对应性的进行创作。我只有到了南山，然后我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它是唯一的，也是独有的。
1: 浓浓的文艺气息在南山村升腾，清华美院越来越多的老师加入到这场创作的大联欢。既然别的导师钟情于大地上的创意，袁博教授索性就玩一个以小见大，让南山村用得上，还带得走。
5: 围绕着那个南山艺术季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杯子啦，还有呢太阳帽啊，以及包括这个手提袋啊。比如说我们给南山艺术季呢设计的标志里边会有，我们看到有山，从山的这样的一个层层叠叠的山的形象，也有呢譬如说悠然的漂浮在上面的一朵云彩，然后呢这个山之间的话呢还会有这个迂回的这种水河流流淌着。那么我们要阐述的是呢，就是独乐山水间，悠然见南山的一个概念。然后南山呢是地名，因此呢在这个 slogan 里边就把这个地名巧妙地融入进去了。而这个悠然见南山呢，实际上我们说从古至今大家都在追求的一种，我们说怡然自得的一种生活态度，恰恰在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城里人去回归到乡村，走到田野里去的时候，其实追求的就是那份悠然的是一种心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 slogan 围绕着它的这个视觉形象的展示，以及包括呢它的这个辅助图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开发，就可以在整个的艺术季期间呢，就是为大家营造一个有独特识别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事件。
1: 美院师生将艺术基因种进土壤里，等到村民们回过神儿，南山村的静默蜕变已经完成。这时大家不再怀疑， 因为土地长出来的艺术最扛得住风吹日晒。李群辉，南山村当地居民，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最近这一年他突然发现自己居住的村子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
6: 大概这村前面全是土的，全是土的，农村老百姓就靠种点地。之前呢，地里

0: 干点活儿，带带孩子，也就没什么可做的。现在好多了，这里挖点野菜没事，我就那出去挖点野菜，养个小鸡儿，弄个小鸭子什么的，养个小狗，养点小动物，种点菜。
1: 当艺术的风吹向南山，每一个住在村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自豪和温暖。
0: 去年那一帮小孩这过来了，阿姨，他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说我们这里好玩可多的呢，现在小朋友多好呢，再也不用花钱的多好，特别有那特别新，有山有水有画，什么都有，多好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家门口什么都有了。把这个弄成艺术村了，哎呀，这些回来一看，翻天覆地呀，真的心情都不一样。我发一个相片，我们家那时候有两只小白鹅在河上那游泳，我一发到那个就我们那朋友圈一发一看，哎呀，你们这是哪儿啊？我说我们家门口啊，哎，真的真好啊，真的好啊，是不是？我的有些朋友说，有时间我找你玩去。我说可以啊，没事来可以。
1: 看着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村里成天搞创作，李群辉那颗追求美的心也跟着亮堂了起来。
0: 这是去年美院的学生上这彩风来，画的南山村的老物件，画的可真好。这是一个尺的，这个是就是剪树枝的那个剪子剪的，嘿，特别像。哎呀，还有这个，你说夹核桃的，核桃夹的，这个真好，真太棒了。这些孩子们，我一想起来去年美院的孩子们上这来一画，把南山村这的画的这么美，我心情也挺高兴的。我的以前呢，我也不会是画。但是也画过，但是我一想起心里一高兴呢，把南山村这个百年老树给画下来。
1: 艺术季的晨雾漫过老屋檐，南山村那些沉睡的老宅子都睁开了眼。民宿店长张征最爱向游客把空房子变成民宿群的故事说上好几遍。
2: 我们南山村这个民宿呢，全部由原来的老房空置房改造而成的这个民宿。通过我们艺术进入乡村之后呢，我们得了很多的一个灵感。然后我们一共有15个院落，15个风格，每个风格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江湖风的风格，而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是一个老房子，是原来是一个花坛。我们经过这个设计和研究之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烤肉的一个吧台，就是中间烤肉，两边喝酒休息盘坐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我们除了改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保留项目，这个保留项目就是北方朋友特别特别熟知的一个场景，就在这个屋子里边。这个炕原来是一个火炕，后来我们给改造成了电热炕，这样既环保又安全。上周有5家人来住这个院的时候呢，几个大哥在院里边就是聊天喝茶的时候呢，聊到了凌晨3点多，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问大哥，我说大哥你这个精神怎么那么好呢？他说你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大炕上几个人一起，我说是不是怀念很小的时候？他说对，特别特别怀念小的时候住大炕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亲切。这个房子也是南山村这个闲置房屋之一。后来呢，我们通过设计师的改造，改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房体。然后我们这个院落一共能住4家人，一共4个主卧室，然后能来将近8个成人吧，孩子嘛，就是大概在4到5个，完全是没问题的。通过艺术进入南山呢，南山的民宿也是非常的火爆，基本属于在节假日一房难求。南山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在平时或节假日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感受南山的美景，南山的变化。
1: 艺术带来流量，流量引来新居民。原本寂静的村落，如今响着来自5湖4海的声音。天津人王金海夫妇看好南山村的发展潜力，举家搬迁到这里。凭借30多年做餐饮的经验，他们在南山村开启了家常菜馆， 在城里练就的做菜手艺给南山村增加了一个美食新招牌。不怕客人挑剔，天南海北的口味，王金海照样从容应对。
3: 娱乐设施呢，它是越来越完善，它做的也特别好，它能吸引了好多的游客。对于我做生意来说呢，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它这个越来越多，客人越来越多，对于我这个生意呢，它有所很大的提升。
4: 嗯，还相当满意了。
3: 现在生意还行吧，就是说每到周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人员啊特别多。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几个也忙不过来，还得找临时的那个大姐来帮忙。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到周末呢，都可以到达到翻台，甚至一遍到两遍的台，这种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虽然说累的，也很挣钱。
1: 入乡随俗，作为新居民，夫妻俩很快和村里的老居民变成好朋友。
4: 哎，这把菜单一拿到我手里头，我都知道是谁来了。你比如说这个点京酱肉丝，我都知道，哎，这个薛良来了，他比较喜欢吃这个京酱肉丝。你比如说那个燕慧来了，他喜欢吃那糊饼。哎，我一看看他这有糊饼了，我看哎，没准都是他来了，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1: 在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王金海夫妻也想不到南山村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一个蝶变的小山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3: 今儿咱们做一个本地的特色菜，炸疙瘩。我们也到这儿来了之后，这个菜我们也特别喜欢吃，味道也特别足，特别好吃。这都是今儿你爱吃的菜，来块豆腐，今儿这个炸得好。
4: 炒啥我都爱吃，
3: 你爱吃啥我都给你做。
1: 一年光景，南山村的故事换了新篇。曾经寂静的空心村，如今处处跃动着幸福与艺术的音符，成为人人向往的艺术桃花源。
5: 啊，第一次来南山村，
6: 感觉怎么样？
5: 挺好玩的，对，
6: 非常有意思。
7: 湖水很纯净，很美丽。
8: 我发现我真的应该多出来转一转，很喜欢这个地方，让人很舒心。
9: 包括刚才说的这些艺术气氛围是非常好的。
1: 对于清华美院的师生，南山村是他们艺术改造乡村庞大计划的一页。在近些年里，他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播撒下无数艺术的火种。从克拉玛依的油田到甘肃瓜州的戈壁，从浙江安吉的竹乡到内蒙古阿尔山的林海，艺术躬身入局，倾听每一寸泥土的心跳。
10: 啊，是希望我们是一颗火种，啊，去点燃乡村的艺术之火。啊，我觉得乡村是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和可能。
11: 艺术赋能乡村，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哎，然后呢，同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做这项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2: 我想其实这个沃野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各个地方都是存在着这么缤纷的色彩的，所以我想可能未来的艺术相见也会有大有作为的。
13: 我们也有自信啊，将文化艺术，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艺术如同细雨，悄然浸润着南山村的肌理。南山艺术季3万游客的到来，让村民的收入翻了倍。当游客镜头里的光影与村民的日常重叠，这场关于艺术、乡村、人的共生实验，正在燕山深处泛起温润的光芒。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的蜕变。这趟艺术乡村之旅告诉我们，当创意扎根泥土，就能绽放出最动人的生命力。而在美食的世界里，同样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生命力正在等待我们发现。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韵味、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祖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
1: 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1: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3: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4: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5: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上开始。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6: 冯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7: 对。
6: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7: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6: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7: 对。
6: 可以
7: 可以，
6: 我按这个是吗？
7: 嗯。
6: 好，开机。
1: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6: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7: 大头鱼就是花鲢。
6: 花鲢是吗？这个
7: 花鲢
6: 最胖的这个哈。
7: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6: 泰安鱼啊，就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7: 泰安镇的泰安鱼。
1: 泰安鱼是当地的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2: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8: 对对，这头
2: 要给它劈成两半。
8: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挂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
2: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8: 对对 对。
1: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
4: 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8: 裹上那个红薯粉。
2: 哎呀，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8: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酸盐，这那个酸盐性比较强，这正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再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4: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9: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7: 对，
9: 然后是这样
7: 抓。
9: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4: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2: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10: 对对，
2: 这个是泡菜吧？
10: 对对对，
2: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10: 对。
2: 就是这个味儿啊。
10: 对。
2: 好，咱们先放
11: 豆瓣儿。
2: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11: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2: 泡菜啊，干辣椒。
11: 对，我们喜欢拿一点的多放一点。
4: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2: 我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10: 对对对，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10: 对对对，
2: 又滑又嫩。
4: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3: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2: 选牛。
3: 选牛？是要吃牛肉是吗？
12: 哎，是牛杂汤，因为山区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3: 牛杂汤是吧？
12: 哎，是的。
3: 好。
4: 上西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西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西牛杂的烹制秘籍。
3: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12: 水牛。然后看牙齿。
13: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
3: 壮年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13: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3: 是好的吗？
13: 薄的肉多一点嘛。
3: 这个还挺紧啊。就看大哥那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4: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 3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一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10: 刘大哥，
14: 哎，哎，你们好。
15: 大哥好。
14: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10: 家里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14: 准备好了，在后面锅炉子什么都放在后面呢。我带你去看一下。
15: 好，
16: 咱们
10: 来
16: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
14: 这煮牛嘛，
16: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14: 对，我们这是这个牛杂长大的，因为牛进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4: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一米、高度约一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16: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10: 先处这个牛尾巴。
16: 哟，还有2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10: 用刀把它砍下来。
16: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10: 是的。
16: 哇，这拿都拿不动。
10: 对对。
16: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10: 对的。
16: 那咱们就开始吧。
10: 是的。
16: 来，哇。
10: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16: 怎么帮您？
10: 这个拿过来，
16: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10: 是的，敲，敲这里，
16: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10: 哎，是的，哎，用力，用力。
4: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费了9牛2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16: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10: 是的，
16: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10: 这个简单一点很
16: 啊，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吗？我的压根儿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10: 50来斤。
16: 50来斤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10: 好的。
4: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
16: 50来斤。
4: 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10: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16: 为什么呢？
10: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的，这些都散掉的。
16: 啊，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10: 先把这块
16: 割下来。
4: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水般的刀技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哇，
16: 哎，大哥，
10: 哎，
16: 其实我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10: 是的，
16: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
10: 是的，是的，
16: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
10: 是的，
16: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啊，等于是完整的两块。
10: 是的，是的，
16: 对吧？
10: 对对。
4: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元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16: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0: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6: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0: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16: 啊，就收缩掉了。
10: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16: 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10: 是的。
16: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10: 哎，是的。
4: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1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2小时。 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12: 哎，这个牛毛肚。
9: 哎呀，这么大呀！哎，
12: 是的，比那个碗也大一倍了些。这牛肠。
9: 哇，这个牛肠。
12: 牛肺。
9: 牛肺，哇，这么大个。
12: 是的。哇。
4: 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西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含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9: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犄角支棱出来了哈。
12: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9: 牛头是最好吃的，
12: 是的，因为他吃稻草的时候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哦，
9: 活肉哈。
12: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9: 啊，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12: 试试看。
9: 哇，里面这么硬呢。
12: 是的。
9: 就这样。好了。
12: 好。
9: 然后呢？
12: 搬出来，拉出来。啊，掰出来。哎，是。啊？
9: 哦，是这样的。
12: 是的。
9: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12: 对。
9: 那这个东西可以吃吗？
12: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卵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9: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是不是？
12: 是的。
9: 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12: 是的。
9: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12: 不知道。
9: 对啊。
12: 对。
4: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9: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12: 都是胶
9: 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而且哎呦，这
12: 很有弹性，
9: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对？
12: 对，
9: 厚厚的一层。
12: 是的。
4: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9: 哎，这么多肉呢？
12: 这块肉最好吃的，
9: 看着就特别嫩。
12: 特别香。
9: 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12: 特别好。
9: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就这么香。
12: 它有
9: 这是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
12: 原汁原味。
9: 原汁原味真的是。
4: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9: 你们是闻着味儿了吗？来来这个，尝尝，好不好吃？
17: 好吃，
9: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4: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9: 菜来了，
14: 哦，菜来了，
9: 菜来了，
14: 好，好，好，
9: 好，味道怎么样？赶紧尝尝。
14: 来来来，赶紧尝尝，尝尝，尝尝。
9: 来来吃，
14: 来来吃。哎，不错，
9: 吃不错。
14: 炖的很很透，
9: 很
17: 透，
14: 胃很正的已经。
17: 啊，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
18: 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17: 酱吃也好吃，蘸好。
10: 大哥，好吃吧？来，
14: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啊，
10: 多吃一点
14: 啊！
10: 好，
14: 辛苦辛苦了啊！
17: 辛苦了啊！谢谢啊，
10: 大哥，
1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好吃好吃好吃！
19: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20: 我叫殷楚红，大岭山镇大沙村人。荔枝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吃它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得出去，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

0: 景腰川。
1: 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殷大哥要去挑鹅。
0: 齐全，扫盲队。
2: 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0: 对对对对，
2: 走。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0: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到分类，这边是鸭，这边是鹅。
2: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0: 在这里，
2: 就这。
3: 今天我就来这里挑。
1: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2: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0: 对对，
2: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对，
2: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啊。
0: 对
2: 对，那咱们用的是什么品种？
0: 都是黑棕鹅。
1: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2: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0: 一般它的重量最好是8斤半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2: 咱们用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
0: 的？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腿。
2: 哦，
0: 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2: 这个是透明的。
0: 对。
2: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80天了。
0: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它变老了。哦，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
2: 哦，这一条一条黑白很清晰。
0: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2: 还没成这个条，
0: 对，
2: 是不是？
1: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0: 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2: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0: 要放里面才香吗？才有味道啊。
1: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先将炒过的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胗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2: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0: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2: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0: 这个颜色才均匀，
2: 颜色也均匀。
1: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2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0: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2: 鹅肾这种，
0: 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1: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0: 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帜。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腻不干，皮脆肉嫩。
1: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2: 咬的时候都好像有汁一样的。
1: 嗯，对，有汁水出来。
0: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从南山村的艺术画卷到各地食材的风味探秘，我们看到无论是画笔勾勒的乡村蝶变，还是食材孕育的舌尖惊喜，都藏着土地最本真的力量。艺术让空心村重燃烟火气，食材让乡土焕发新生机，他们共同诉说着一个道理：当我们用心触摸自然的馈赠，用创意激活传统的基因，就能在田野间、灶台上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今天走进山东莱州田家村，这里曾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如今靠小米产业翻身，成为省级示范村。党建如何点石成金，听村党支部书记和乡亲们亲身讲述。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这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的田家村。2018年呢，这个村还是一个负债170多万、干群关系紧张、村民围堵村委会的问题村。而今呢，这个村已经成长为省级美丽村居示范村、省级休闲农业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也被聘为乡村振兴指导师。那么这个村是靠什么逆袭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和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他和村民们的故事。杨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啊，欢迎来到我们田家村啊。我叫杨春华，是我们田家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那么今天呢，我当一次导游好不好？
0: 好啊。
1: 介绍一下我们田家村。你看啊，我们田家村是位于这个大山脚下，是一个不是很大的、非常精致的小山村。然后呢，村庄呢700多个人，
0: 对，
1: 200多户。哎，你看山风习习的吹来，很凉爽啊，
0: 对，
1: 特别好，而且空气也很好。但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村当时是欠了100多万的外债嘛，然后呢，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我在2018年换届选举的时候，我们是排到我们乡镇上51个村庄最后一个换届的。所以说呢，我们从2018年到现在用了7、8年的时间，我们用了一个先去把老百姓的民心组织起来，一个正风气的运动，然后再把产业组织起来，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再把1、2、3产融合，些节日啊等等组织起来这工作方法。我们从2018年的全市938名进步到我们全市第5名，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这种情况，主持人。农村工作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是把人引进来啊，然后把产品卖出去，咱们农村啊它就火起来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为了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我们的小米比较出名哈，是莱州的小米第一品牌。为了销售我们的小米呢，我们每年就举办大型的这些节日10几次，哎，包括这个小米丰收旅游文化节。节日上呢，我们有米粥的品尝，还有我们村所有的一些农副产品，大列巴啊、米酒啊、火腿啊、红肠、酸肉肠、烤肠，一口气说不完啊。然后呢，都是免费品尝的。当然呢，品尝完了，你合适的话，你会购买。我们是3天时间，所以说那个节日啊，我觉得第一方面是销售我们农副产品一个目的，第二个呢，我们是节日搭台，其实我们是经济唱戏，是吧？然后呢，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田家村，去了解田家村，就像主持人今天来我们田家村是一样的。每一次举办节日，虽然是举办节日，我觉得也是每一次凝聚老百姓民心的一个过程。你看，在节日上，老百姓张三家有8个萝卜，李四家有5个鸡蛋，都能拿到现场去销售。而且老百姓呢，认为我们村集体在一起打造我们村的产业，每个人都能跟着我们村集体党支部沾光。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的老百姓的民心随着每一次节日的举办更加凝聚，对我们邻村也是一个触动。邻村的支部书记都到我们这边看节日、看光景、看我
0: 们
1: 的农副产品。
0: 他们能到咱村里来卖东西吗？卖他们
1: 有很多都早早的都打电话了，我们摊位都摆不开了。所以说呢，对邻村的支部书记的一些工作方法，我觉得也是一个促进触动啊。
0: 对周边这个村庄的这个经济拉动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1: 对对对，以前我们村儿小米就是卖5块钱一斤，现在呢我们是卖15块钱一斤，并且我们周边村庄10几个村庄周边没有低于10块钱的了，小米都给我们沾光了。
0: 周边也在种小米是吧？
1: 也有种的，因为我们是山区，只能种小米，种别的嘛它可能水利条件跟不上，它旱，小米是耐旱的一个作物。
0: 那我们带大家到这个主干道上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当时第一次进这个村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村子的这个路特别的宽，特别的干净。杨书记还记得您那个2018年上任的时候这个村是什么样吗？
1: 2018年刚上任的时候应该说

0: 村子首先说外貌啊，肯定是没有现在这样漂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民心也不如现在不如现在这么凝聚。第三个，我们产业啊，也不如现在做的这么亮堂。这几年应该说，首先说我们从那外观上看，我们的村庄的，外貌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路面呢，是我们刚刚去铺装的沥青。你看我们这边呢，建一个党建融合发展中心，就是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合村了之后，这五个村庄就能够共同在这边举办这个，节日啊，举办我们这个党员的培训啊等等学习，以及外地外省来我们田家村的都可以过来学习。咱们可以听到鼓声了啊，主持人，这个说起来我就老自豪了
1: 啊。
0: 这个呢是我们田家村特别有特色的，叫做金鼓艺术团。我们有自己的艺术团哈。为什么说哈？说到民心凝聚这方面，我认为哈，这个文化振兴特别重要，老百姓的信心的提振也特别重要。怎么说呢？这个文化哈，你看让老百姓组织起来多做些节目，哎，而且我们小米丰收节，我们所有的节目90%以上的节目都是我们老百姓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啊，
1: 就是咱村自己出的，
0: 都是自己出，有小品。你有时间我一定要邀请你过来啊。
1: 导演是谁？是您吗？不会是
0: 啊，大部分都是我给他们写的。哎，谢谢。哎，
1: 都是咱们村的这个妇女。
0: 对，我们就从中间穿过去，好吧？
1: 好。这个是我们田家村的一个田家
0: 民宿的啊，
1: 民宿馆。
0: 前面就是我们的民宿馆了
1: 啊。
0: 来。我以前叫战鼓，是提振士气的，打仗之前提振士气的啊。现在呢，你看我们在农村，我们把大鼓敲起来，把节目秧歌扭起来，提振了老百姓对我们乡村振兴的信心，更提振了我们老百姓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感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干事创业，其实靠的就是一股精神气儿。
0: 对，哎。现在吧，现在是我们这个自编自导的小品，哎，这个小品的主要的，你看他们表演，就是两个人都掏眼泪了，你知道吧？太入戏了，有时候。
1: 有的时候还能真的掉眼泪是吧？
0: 有时候两个人争起来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老百姓呢，我们这个小品的主要的主题是啥？是这个农村的一风一俗，比如说嫁娶这一块呢，彩礼的问题。这个是母亲，这个是女儿，她要18000的彩礼，拿着算盘子，拿着算盘要18000的彩礼。然后这个当女儿的就不乐意，人家那边的娘家人、婆家人就来过来看她，
1: 感觉演员的演得很。
0: 对，
2: 他发
0: 真生气，
2: 帮忙，叫你不能上
1: 班。咱能这个采访一下？
0: 好，可以采访一下。
2: 这样
0: 让主持人采访采访你们，你们文工团排练节目的情况。
1: 谁是导演啊？
0: 这个你随便你采访行了，哎，随便采访行了。
1: 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在排的是一个什么小品啊？
3: 这片是这个
0: 一风一俗的，
3: 婚嫁婚娶的。就是平时咱们也是就是说提倡这个一风一俗，
1: 哦，
3: 哎，大家就是说白天干活，晚上都来排练，就这样。
1: 白天干活，晚上排练，
3: 哎，
1: 这个业余生活很丰富，是吧？
3: 对，
1: 都有。咱村都有，现在都有哪些这个文体活动啊？比如说排小品，我看刚才外面还有敲鼓的、
3: 打鼓，还有说快板的，还有这个杂剧版，还有跳舞，都有。哎，还有朗诵。哎，
0: 还编的村歌吗？
3: 还有村歌，对，还有村歌大赛。
1: 村歌呀，
3: 哎，对，
0: 我们村歌大赛，
1: 你们都会唱吗？
3: 哎，
1: 村歌都会唱吗？
3: 会。
1: 那在这儿给我们唱几句行不行？
3: 行。
0: 来，军儿。
1: 起个头，
4: 你起个头，
1: 预备唱。

0: 好，嗯，我刚才听懂这个最后一句歌词是"民风天地藏，邻里相扶助"，啊，对，
1: 唱的都是咱村现在的一个现状，
2: 对，
0: 只是啊，实际的旋律，原创写的，原创歌曲。你们这个歌曲还得奖了是不是？
2: 对，
3: 得了二等奖，
0: 我想问问，就是咱村这几年大家觉得有什么变化？
3: 变化挺大，
0: 现在变化很大啊！
3: 看我们村的修的路啊，这个建的这个些房子，你看，
0: 是，
3: 哦，你也说一句啊！
0: 你看这个文化广场建的也挺好的，嗯，这不民俗馆都是大舞台，都是新建的，
3: 嗯，
0: 业余文化生活这个。 就是搞得特别好的一个前提是咱们这个腰包鼓了，是不是？
3: 对，
0: 现在这个
3: 从过这个小米儿吧，俺村这个小米儿，通过这个药水局，哎，领着咱们这个合作社，想去
0: 有没有想过咱这小米能这么受欢迎？想过
3: 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嗯嗯，
0: 以前卖多少钱？现在咱能卖到多少钱？
4: 一天
0: 现在的三四块钱，
3: 三四块钱。
0: 啊，
3: 这就是十多块钱，
0: 十多块钱。嗯嗯嗯，日子好了，嗯，生活也好了哈。
3: 对，
0: 特别得高兴了。
3: 腰板也鼓起来了。
0: 哎，对。行，那我们就不耽误你们，你们继续排练。
3: 啊，没事儿啊，行行行，一会儿了啊。
0: 再见再见。
3: 这个现
0: 经是可能六七十岁了，是不是？
1: 大部分都六七十岁，
0: 是吧？啊，
1: 对。但是嘛，我们通过敲鼓啊，通过在一起这个文化娱乐活动啊，我们在一起这一热闹，人精气神就忘了自己的年龄了，脑子里光想的是快乐的事儿。
2: 我不能光听您说，我问这大爷，大爷，哎，你今年多大岁数？
3: 67，
2: 六十七岁了。
3: 对，
2: 刚才我看您敲的挺有劲儿啊。
3: 是啊，
2: 是不是？这个劲儿从哪里来？
3: 从心里来，那高兴的。
2: 高兴的，那再给我们敲几下，行不行？
3: 好，
2: 来展示一下，大家配合一下，一起敲几下，好不好？
1: 来，
2: 来。
1: 谢谢谢谢
2: 谢谢，特别好。那你们赶紧排练啊，期待你们在咱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个精彩的展示，好不好？好，拜拜。
1: 前边就是我们的民俗馆，这个小米广场啊。小米广场其实是什么意思哈？是当时我们为了突出我们的小米产业，为了对外宣传我们小米的名气，而这么简单的建设了一个，因为村里边我们没有去投大很大的资金也去建设一些非常漂亮的东西，我们朴朴实实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小米的历史文化给展现出来。
2: 对，
1: 你看刚才这些是我们的老大爷，我叫婶子团，平时
2: 婶子团
1: 啊，婶子团，
2: 平均年龄得有六十岁，得有，
1: 这个是年轻的，
2: 这还算年轻的，
1: 六十多岁年轻的，我前面有好几个七十多岁的，你们都没看见啊，在这边。那么你看他们一方面呢是做一个文化娱乐生活，然后他另一方面他是我们的这个慈善工作者，我们村里的，我们有一个慈善团队，平时做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村的卫生，所有的卫生在清理，你看现在路边是挖开了，是在搞建设，
2: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花坛这边，现在我们花坛都很干净，
2: 对，我发现花坛里面特别干净，像城市的那个是一样的，没有杂草。
1: 对，我们这个叫巾帼志愿者吧，我们每个花坛里边都插着这么一块牌子，好多年了，我们的慈善义工志愿者呢把花坛都包给了他们，承包给他们，他们自己是义务的服务哈。
2: 您一直在说是义务的，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什么在激励他们我来干这个事儿。
1: 我觉得激励啊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作为支部书记 作为村里的当家人，我们得把身子影子立正了。

0: 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要把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选咱们，其实就想跟咱们踏踏实实的沾点光，比如说我们的小米，是吧？我们的小米。第三个呢，我觉着就是用一些其他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其实反反复复的，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儿哈，农村的党支部就是在做反复的组织发动，组织发动，把老百姓的民心组织起来，把我们的产业再组织起来。你看这个小米的小雕塑啊，因为小米穗儿雕塑起来很难，我们就弄了个大碗，就比较简
1: 很
0: 单
1: 有
0: 一些。
1: 形象啊。
0: 哎，一个产品啊。有了历史，有了文化，它才有了能
1: 生命
0: 走得
1: 力，
0: 更长远的生命
1: 对，
0: 力和精气神儿。我们的小米是始于战国时期，我们田家村呢，为什么叫田家村？是战国时期有个叫田单的将军，把家眷留在我们村儿，然后命名田家村。所以说，我们的小米种植历史有2000多年了。那么历史文化有了，种植方法有了，是吧？农作物的这个种植的农作物锁定了，然后老百姓的。发家致富的梦想就不远了，哎。
1: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这个树文化品牌一定不是说建一个广场、用一个雕像，而是要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文化活动，是吧？文体活动给它丰富起来，给它立起来，是吧？
0: 对，党支部做事儿啊，我觉得尤其是在村里做事说事情哈，咱不是自己家过日子，你自己家过日子，你怎么过都行，是吧？咱们作为一个。村里的带头人啊，咱们就得一直想老百姓究竟需要什么，有一种特别的利他主义。哎，老百姓想什么，你满足了，让他得到了，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去拥护你，不然的话就是相反了，就啊。
1: 您刚才还提到，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不要铺张浪费的，比如说咱们搞这个小米文化节，您是怎么样做到轻成本啊，这个杜绝浪费的，这么一直坚持下来办这个小米文化节的，
0: 我们这个小米文化节是大部分是赞助的，赞助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办节日其实不好办，照实说哈，因为啥呢？村里产业也没提振起来，当年。第二个呢，你田家村也不出名，人家不爱来。所以说呢，我最初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到每个学校，因为学校它也都有这个对外研学的这种任务，到每个学校去研学。然后呢，我就自掏腰包，我说你们只要来一个孩子，我就给你们1斤的小米儿。啊，1斤小米儿，但是呢，我说还有
1: 咱这个小米的吸引力真大，一斤小米就足够，可见
0: 不
1: 咱
0: 是，
1: 这个小米品
0: 但
1: 质
0: 是
1: 真的
0: 我说不能白给你们，
1: 啊。
0: 我们村有块苞米地，你们帮我报报名儿，你们有搞研学，你报完报名之后呢，或者挖了花生之后呢，我们花生可以低于市场价卖给你们，你回去煮着花生吃，煮着地瓜吃，哎，所以这样一来二去的，我们村就开始出名了，因为来的家长他都要发个朋友圈，慢慢的。先把研学起来之后啊，我们人流量就满足了。再往后呢，就是社会团体，你像保险公司的，你像银行的这些搞团队建设的，都到我们这边来。慢慢的，后来我就给他，最早的时候简单，买这些外边的行军锅，160块钱这么一口，支在外边的，让他们做饭，一次性买50口锅，哎，这样，慢慢的用简陋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去起步，一点一点做。所以说，轻资产运营，尤其农村啊，和咱家过日子是一样的。咱不用一下子非要做那么大，铺那么长的远景，咱们小步子往前勤挪，稳稳当当的来。哎，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我觉得自己心里还比较舒服的哈。
1: 对，比较踏实。
0: 对对对对。
1: 刚才那个杨书记提到一个词儿，说这个小步子勤挪
0: 啊，
1: 小步子可以，但是你得勤快着点儿，
0: 对，
1: 赶紧不停的往前，
0: 不能停，不能停。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村民的家里，咱们路过哈，咱们可以不妨可以进去看一看。你
1: 看
0: 这两年，
1: 看看，你看这个村的这个路啊，
0: 哎，
1: 是修到了
0: 对
1: 这个家家户户的门口，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它这小胡同里边，你虽然小胡同，它的柴火哈，它自己都码得非常整齐。
1: 对，
0: 然后呢，这叫咱们到哪一家我看看哈，这几家我们这边村里全都拉上天然气了。现在我们离着市区又不远，晚上风景特别好啊，白天晚上又特别凉快。其实跟市区住的，我觉得不次于市区。老百姓在村里安居乐业，住的都非常舒服。有些我们嫁出去的姑娘，到了夏天都回到村里晚上睡，
1: 避暑是吗？
0: 避暑。看看这家在不在家？怎么开？好，
1: 好，开了。
0: 哎，我，哦，
2: 你好，你
1: 就是刚才打那个大姨吧？
0: 打我的大姨。
1: 你好，
2: 大姨，
1: 这是您家哈？我们参观一下。
0: 啊，老五在家嘞？
2: 啊，在家。
0: 啊，
1: 哎呀，
2: 王丽，
0: 老五，
2: 王丽，
0: 这是我们的老书记哈，老书记，这是我的老领导了，坐坐，进来进。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民居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形态，
1: 对对，
0: 是吧？
2: 是
0: 啊，唐书记打扰了哈，到您家来参观一下。
2: 哎呀，多是的，多是的啊！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听说咱们这个村现在自来水啊、天然气啊，方方面面都很方便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能不能带我们看看？
2: 可以啊，
0: 啊，行
2: 啊，确实方便。这个自来水24小时都不停。
0: 啊、哦，原来呢？
2: 原来是，有时候是个定时的放水，它这个定时的，哎、
0: 哦
2: 嗯，现在把24小时。不停，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有。现在咽气儿，我们村是四站村儿，早上。
0: 是天然气吗？这里面。
2: 啊，对。
0: 是吧？
2: 对。
0: 啊、
2: 天然气。
0: 咱们都用天然气做什么呢？烧水。
2: 现在烧水。
0: 啊、
2: 取暖，关键就是取暖。
0: 哦，还能取暖啊。
2: 哎，做饭。
0: 嗯、
2: 啊。这个做饭。嗯。
0: 嗯。都很方便了。
2: 哎，现在关键就是
0: 就
2: 是取暖。
0: 嗯。
2: 取暖嘛，确实方便。
0: 嗯。
2: 哎、
0: 嗯，
2: 干净。
0: 哦、
2: 啊，对，
0: 24小时供水，方便多了。
2: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冬天这个取暖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度啊？
2: 你根据个人的条件了。
0: 啊，自己能调节。
2: 啊，对，你可以调节。你像要是暖和一点吧，把温度提高一点。
0: 嗯。
2: 一般我们也算经济账吧，反正是，
0: 嗯、
2: 达到20度左右，20度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2: 但是我弄出来讲，你要太热了吧，中间还容易感冒。
0: 嗯。
2: 温差就是差不多。
0: 嗯。
2: 就调节到20度左右，还挺好挺好的。
0: 咱们到那个阳台上看您这个小阳台养了好多花，都是您养的吗？
2: 哎呀，我这嘞好这个东西，有不过时间吧行。我觉得这个养这个东西吧，它对人有好处。人养花，花养人，这个心情不一样。
0: 哦、
2: 哎，
0: 人养花，花养人。
2: 对，一个心情不一样。
0: 是。
2: 对。
0: 啊、
2: 你看看青子绿叶，不管尤其是冬天，这个绿植。给你带来一种兴奋或者清新的感觉。
0: 对，您刚才说这个，尤其是冬天这个绿植给人兴奋，就是咱现在有了这个条件，咱冬天也可以养花了。以前冬天养不了吧？
2: 你还养不了吧？温度不行。嗯。
0: 您还记得以前咱村里是什么样吗？
2: 哎呀，村儿啊，以前，现在关键从这个道路上讲，哎，这一年春花书记上来以后啊，首先把道路经营化去了。以前不都说吗？这个要想富先修路，确实有路了之后吧，这个运输各方面，天天劳作非常方便。哎，这个，你看黄山路也好，天天作业的路也好，哎，全部都硬化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北京路、沥青路，你看现在就是这样，一出行的话，这个心情非常开朗，就是哎呦出来这个非常开阔，心情就不一样。
0: 嗯，
2: 总归上的话，这个村儿哈，这个老百姓、村民。这个心也是往一块想了，哎，有些事情劲儿往一块使，哎，心情就是不一样。
0: 对，这个我们这个说这个幸福感从哪儿来啊？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方便来。
2: 哎，对呀、啊，对呀、啊，有这个方便条件，人家觉得幸福嘛。
0: 对。
2: 你像和以前对比的话，哎呀，这以前那个稻是泥稻，尤其秋天了、秋收了哈，往家拉这个庄稼的话，嫌泥那些了，抬不出来。现在吧，你看。所以这方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合作社现在购置了大型的农机，井地、漏地、收割，去了以后吧，这是我的伙计，哎，收割完以后就是给你送到家了，两三天了。
0: 也就是说您现在还也种着地呢吗？您
2: 现在还种着、
0: 那有了咱们这个大型机械合作社的帮助，您心里头是不是也有底啊？也敢种地？
2: 哎，也就是也敢干了。
0: 也敢干。
2: 我这个年纪以前，俺以前那个劳作的话，笨劳，这个笨劳动干不了了。现在你去个人就给你拉了家了，就是分了解放劳动力了。
0: 解放劳动力。
2: 哎，对，实现机械化。
0: 是。
2: 对。
0: 我想问问大爷，您这一天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从起床到晚上，你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3: 早上起床起来以后吧，我们农村人妇女就这样，起来以后不就是做饭，就是上坡，上地里干一些活，回来再吃饭，
0: 是吧？那现在和原来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您可以参与一些活动
3: 啊，对，
0: 力所能及的。
3: 白天就是干点活吧，到夜的时候俺就回来了，回来在家里休息，到晚上就出去跳舞、打鼓，跟他们这年轻人走，心情也好，
0: 心情
3: 啊，对，
0: 从你脸上就能看出来，
3: 跟他们多少年了，这20多年了，
0: 行，谢谢啊，
1: 好，
0: 特别好。 打扰了啊。
1: 哎，
0: 这个真的是从这个小院儿，
1: 对，
0: 干干净净的就能
1: 看。你看农村这个小院儿哈，我觉得不需要很大啊，是吧？
0: 对，
1: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了。孩子不在家啊，什么老两口在家里有这么一个小院儿，饮食起居，哎，高高兴兴，哎，然后呢，他弟弟种的地，我们合作社基本上就给他托管了。你像打个比方说，就用我们这个刚才这位老同志说，他有时候自己啊，就是他化肥都不用往那边拉，我们就给他捎过去了。然后呢，收割的时候自己给他，你定个地方拉到哪个地方，我们就给你这倒下了。是这样，不光是给他收完了，不是给他放到地里边，而且耕地、楼地、旋地，包括喷药这一块，全部都合作社给他做了。
0: 对，
1: 所以说人家村民呢，现在就是放心了。而且老百姓呢，现在不图别的，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他种地，他不图挣多少钱，就种，尤其是种玉米啊、小麦。而且你看吧哈，玉米、小麦现在我们给他全部都收割了，收种一体了。然后小米呢，我们又让他给他增值了这一块，哎，又让他发家致富了。所以说呢，既有吃的，还有钱，合作社又分红，然后加上娱乐生活又很丰富。哎，所以老百姓满足感，
0: 图什么呀？
1: 满足感就起来了，就
0: 是啊。并且刚才跟那个老师叔聊的时候，他说这个所有的都是咱合作社来帮我做。我虽然六七十，甚至七八十，我也敢种地。说到咱们这个小米哈，我们就对咱们田家村的这个小米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们到田间地头，咱们看一看。
1: 你小时候也看见过小米怎么长成的，长大了
0: 没？没看过。
1: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们的日常的是怎么干的哈。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听老辈人说，田家村是有2000多年历史古村，这里世代以田为伴，种田为生。我是田家村人，今年来到市区，却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值得骄傲的是，趁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俺田家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样板村。

0: 马锦顺是个单身汉，种点口粮地，家里就几间旧瓦房。这几年马锦顺脸上总挂着微笑，是因为俺村金粉合作社帮他种上了爱心米，他有了活干，收入也多了。相传田家小米是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田丹带入田家村里。岁月更迭，田家村至今沿用着田丹时期的老古董的小米。村合作社把田家小米做成了大产业，不但司马锦顺脱了贫，还带动了全村老百姓靠小米致富。他是俺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叫杨春花，经过省，脑子也灵，做事周全。田家村的债务多，上门要账的人也多。村里最艰难的时候，春花哥接下这个烂摊子。可村庄是素人圈子，工作难开展。那时候春花的父母劝他说，别干了，回家好好做生意吧。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古董子就是财富，要守住这块金字招牌，好好开发小米产业。2018年，田家村开始轰轰烈烈变革，从村两委开始抓党建、揪蜜蜂、聚人心、搞合作。杨书记提出了对村委班子要严，对前任要团结。村里老干部有发言权，杨书记就邀请他们回村委传经验。
1: 其实团结是我们干所有事的这个工作的前提，只要想成功必须要团结。那么信任为什么也要靠前方？
0: 春花书记把老干部们称为村庄委内的顶盘星，三顾茅庐邀请了十多位老干部，成立了田家村老干部委员会，助力村庄的发展。根据上级部门的调研指导，提出了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田家村的突破口。在金丰农业合作社成立的初期，村委要求村民印印参股，可是没有统一思想。
2: 我村里合作社一部，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还不能办到什么样，我也没预。后期我一看，这波小年轻的上去干得挺好，也都分了红，所以我也预了1500块钱。
3: 村里成立合作社吧，叫村民预股，我预了3000的。为了叫村民吧，都能预上股，想要预的多了，我又给我退回1500了，就预了1500了。为了叫村民都能分到红。
0: 金丰合作社的成立，就是让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印印分红，确实实现了支部有领导，集体有收益，群众们得实惠。我也跟大家一样，现在成为了合作社的社员。
4: 喂，这个义工协会同志们啊，明天都早点来，拿着刀啊，拿着工具。
5: 好嘞。
0: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农村妇女掌握着村里的舆论动向。杨书记动员妇女党员成立了村慈善义工协会，如今协会已经发展到52人。活泼泼辣的妇女们不再家长里短了，她们勤快负责，把村里收到的干干净净，民风和谐，民心向上。这不，今年老人家他们为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煮汤圆、包油包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直接送包子上门，老人们也笑开了花。
6: 好了，来认识一下，我叫杨新全，90后，土生土长的田家村人，我是村里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的成员。
5: 各位老铁，大家好，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了新的产品，我们田家村的新的小米纯米，看看新的包装，漂亮不漂亮？尝过没有？
7: 哎，我们村杨书记来了，有请杨书记。
5: 杨书记来了啊，来正好。

0: 有钥匙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各位老铁，各位老铁，来，这个今天很赶巧哈。我看这个我们直播间马上就500人了啊，马上就500人了。各位老铁，从现在开始呢，大家伙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今天晚上给各位跑一个大福利。
2: 我们村年轻人不去城里打工了，线上线下结合，专门为村合作社做校门产品提供和销售。
3: 然后这样的一个，
1: 我们年轻人农村，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了。所以说，我把年轻人组织起来以后，成立了我们这一个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那么我们在乡村山治的过程中啊，我们分别建设了我们的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为我们农村的这些乡村振兴所服务。
2: 我们田家村成立了3个协会，被市组织部形象地称为乡村山治的三驾马车，带动田家村负重奋进。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我们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三个专业化服务部门齐头并进，农机农资服务部提供统一的农机农资服务，农副产品研发部注册了天赋山商标，开发校门系列，深做校门文化，生态旅游开发部将田家村5大定点、3个基地、2个项目细致规划，其中民俗文化节、校门丰收节、田家感恩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使我们村成了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有党的领导就是好，田家村人种了几辈子小米，现在有了牌子还出了名，田家小米香飘万里，庄户人扬眉吐气，城里人都等着来旅游尝尝鲜，我们田家村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们村里种小米啊，我们这个小米特别好吃哈，应该怎么说呢？有几个特点，你看我给它总结了哈。通过这两年我们这么总结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采用的老古种，就是老品种的古种，就祖祖辈辈啊留下来的。因为我们为了筛选这个老古种哈，我们每年，都举办一次熬粥比赛。
3: 熬粥比赛。
2: 对，就是说，反正是。张三家的米，李四家的米，我们一般就是分15到20个品种，二十个样品。
3: 样品。
2: 然后把样品。
3: 都是同一个品种。
2: 不是，每家每户出一点儿。
3: 啊，但都是那一批的老品种。
2: 啊，对对，就当年的。
3: 啊。
2: 每家每户出一点儿，出一点儿之后呢，我给他把塑料袋上编上号。
3: 嗯。
2: 编上号，一样的电饭锅，一样的水，一样的时间熬成了之后，我们就盲比，让他们就是不知谁都不知道谁家的。
3: 嗯，
2: 来，你给我说一下哪一个好？从口感哈，我们给提了几个要求。
3: 嗯，
2: 第一个是从煮粥的色泽。
3: 嗯，
2: 第二个呢是出饭率，就是同样的米啊，是吧？同样的水啊，能出饭率多大？第三个呢是香气，第四个呢是这个米油的这个厚度。
3: 嗯，
2: 啊，是吧？就提了几个标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熬粥比赛呢，不光是我们村里的小米参与。我们也到网上去买其他的小米，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吧？所以说呢，但是在网上买就不一样了哈，在网上买我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你啥小米贵我就买啥，跟我们的比较比较。
3: 嗯，
2: 其实说实话实说，只有一个品种能达到我们5个标准里边的2到3个标准，还真不如我们的。但是我们的老古种啊，产量低，确实口感好，你老远就闻到香味了，快到地里了，
3: 您刚才说咱们这个产量低哈，
2: 你看这块地吧，就比如说前面这块地啊，
3: 就是这块了，
2: 对对对，就这块地，
3: 哦，好，慢的，
2: 你看这一块地，

0: 特别哈。首先说，你从表面上看，咱们这块地怎么说呢？倒了，是不是？就老
1: 影响产量吗？
0: 稍微有点影响，
1: 稍微有点。
0: 但是它这个什么意思啊？倒了归倒了哈，品质是不影响的，它是不耐倒伏，老品种，产量很低，这一亩地的产量在350斤左右出小米。现在新品种就在1000斤以上，这种情况最低的也800多斤，所以说我们田家村的老百姓啊，我认为他们特别淳朴哈。我在这个种这个小米的这种过程，我觉得令人感动，他宁愿去放弃这个高产的新品种，也要保留我们的老口味，保留我们老品种的这种种植方法，挣不多少钱，一亩地也就挣4000多块钱。那么一家子就种个10亩8亩的，一年也就是挣个3-4万块钱。对于我们合作社是不满足的，我们党支部书记是对这个收入不满足的，但是老百姓是很满足的，一年有3-4万、4-5万的收成。
1: 所以杨书记，我刚才在车上我也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当时是怎么瞄准了咱们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小米来发展产业的？是不是就是因为，首先咱们小米的品质确实好，再一个，您看您也刚才提到了，咱们村民宁愿少收入，也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
0: 品质
1: ，是不是啊？来，咱们带大家近距离看一看啊。咱们常说这个真正成熟的，这个谷穗，它是头朝下的。
0: 对。对，这个小米还有一个故事哈。当时，就是为什么，就说主持人您刚才问我，就是为什么去锁定小米啊？当时是我刚上任的时候，当时反正挺挠头的，不好干，老百姓不听我。有一次还撵着我满街跑，
1: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可能对您不了解，
0: 不了解我，这愁得我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吧？他不认可你，刚上来一个小毛孩子，你上来干，说实话，怎么说呢？农村工作，反正当时是确实是因为村里也乱，我们是最后整个街道最后一个换届的嘛，上来之后呢，成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发了一个大山的背景的朋友圈，几点呢？凌晨两点多钟发的。发完之后呢，突然我们村一个老书记给我把电话打过来了，说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不睡觉？我说起来小个便，我说睡不着了，胡说八道，是不是愁的？我说哎，因为他知道，
1: 做过工作都了解啊。
0: 其实我们那时候每天在村里就处理一些村民的问题啊，人家老百姓在家里都议论，哎呀，这小伙子上来不容易啊，你看整天过去找他的哈。
1: 对，
0: 人家老百两口都议论。所以就问，说我说你看，我说就是愁的，我说你干点啥？你说还欠了一屁股外债100多万，那时候干点事儿没钱，反正看不到希望。老书记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他以前在生产队里干大队长的时候，说我们村种小米好吃，邻村啊生了孩子都到我们村过来找小米吃。你不信你种吧，以前我记得是这么回事的。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听人老书记说的，所以说呢，当时我们村里在刚开始老百姓不支持我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内我是把我们村的所有的老书记啊、老主任啊，都召了回来，为我们村里出谋划策，参与我们的农村基层党建，参与我们的项目建设，参与我们的农副产品的推广、销售等等的所有的工作，作为我们两委干部的智囊团吧，因为当时我们年轻，对农村工作经验也不明白，不明白怎么回事。还是这样，跟自家过日子不一样。你自家过日子好点闹点，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吧？但是你在村里啊，你没有本事，没有本领，没有想法，你不要拿着全体村民的前途跟命运去做实验。那么你不懂不要紧，就得学。那么我们农村最好的老师是谁？就是我们退休的老书记。
1: 对，
0: 哎，就这样。
1: 他对这个村的家底还是更了解的。
0: 哎呀，人家都是老当家人，所以说当时呢，把这些所有的老当家人都请回来了。真是给我们村出力了。那么咱们再提到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哈，其实我一直心里啊对他们感激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乡村振兴、人才振兴这块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农村啊现在越来越的老龄化，年轻人都在外边上班。
1: 我知道可能咱们杨书记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村发展是靠3支队伍、3架马车，是不是？
0: 对对。
1: 等会儿回去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0: 好，
1: 在这儿咱们先带着大家再看看咱们这小米，
0: 好
1: 不好？
0: 好。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大家远处就是山，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小米地啊是在山脚底下。
0: 对。
1: 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好，是种在了北纬37度，是吧？
0: 对。
1: 土壤也是不一样的。
0: 北纬37度，世界级适合植物生长的黄金纬度。
1: 哦，绝佳的天然的优势哈。咱能不能给大家这个搓几粒儿，给大家看看，是吧？
0: 您看啊，主持人，首先看这个最近的， 哎，这个好，这个漂亮，这个漂亮。你看啊，首先说咱们这个穗子哈，
1: 嗯，
0: 咱这个小米穗子就是老品种的小米穗子，
1: 嗯，
0: 它这个小穗跟小穗中间它不是那么紧密，看没有？还它稀松稀松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你很轻，你点点试试。
1: 所以它这个产量
0: 就
1: 有限，
0: 产量
1: 就
0: 低，但是它好吃，
1: 嗯，
0: 你碾一下哈，你就闻一闻一下，
1: 嗯，
0: 现在就能够闻到非常清淡的小米香味了，哎，你看碾开，
1: 对，
0: 哎，就咱这个小米啊，碾开是谷子。谷子脱掉壳之后啊，才是小米。
1: 嗯、
0: 咱这个小米啊，跟城区的超市里的卖的不一样。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呢？咱这个是深黄色，超市里的卖的老新品种啊，
1: 嗯、
0: 它是浅黄色，就是鲜黄鲜黄的那种颜色。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粒子小，你看现在脱了壳之后，只有它的。
1: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
0: 一半大小。
1: 是、
0: 哎，
1: 我还想说这个米粒儿怎么看着比市面上的要小呢？
0: 小小很多，
1: 对吧？
0: 它现在带着壳是这么大，你脱了壳之后还
1: 小，
0: 嗯，小很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特别耐煮啊。
1: 嗯。
0: 平均的话，比那些新品种的得多煮个三五分钟。那咱们平时吃油条啊，在、
1: 嗯、
0: 到快餐店里喝那个小米粥啊，
1: 嗯、
0: 新品种稍微一煮它就开花了。但是我们这个
1: 耐煮，
0: 耐煮就跟老母鸡一样，我们得多炖一会儿。
1: 嗯。
0: 但是越炖越香，越炖越香。
1: 口感上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啊，口感上就是
1: 更香，
0: 一个是更香，第二个就喝到嘴里不酸口。
1: 什么叫酸口？
0: 不散口，就是
1: 不散口，
0: 不是就是嘴里吧、
1: 嗯
0: 就是凝凝糊糊的那种米粥的那种状态，
1: 滑溜是吧？
0: 哎，滑溜状态、
1: 嗯、
0: 不是那种稀里巴巴的，喝到嘴里哦全是米粒，塞到牙缝里也是，塞到舌头底下也是，它不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所以说、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田家村这个小米一直名声在外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它就是好喝。你现在品质糊弄不了人，
1: 对，
0: 哎，你人说实话，人经不过三回，傻不五回。我买回去之后，我不好喝，我再不回来买了、
1: 嗯。
0: 但是他买回去之后，他觉得好喝，他不管。现在吃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有我们讲究吃的好，
1: 嗯，
0: 好吃，所以说他觉得好吃呢，他就给你宣传。我们村反正是也是自己宣传、
1: 嗯、
0: 也是外边的顾客帮我们宣传。
1: 再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米粒儿特别小
0: 特别小，
1: 我觉得应了那句话，浓缩的才是精华是吧？刚通过看这个小米地哈，了解咱们田家村的这个小米产业、
0: 啊、
1: 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去治理一个村的时候
0: 啊，
1: 我们常说要靠产业发展，是不是？
0: 啊
1: 但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一定要立足你们村的实际情况。哎呦，
0: 送给你，
1: 这好浪费，我感觉这个拿回去还可以。
0: 可以，现在就可以吃了，
1: 可以吃，
0: 晒干了就可以吃了，已经熟了、哦、这个，哎，
1: 感觉沉甸甸的，哎、嗯，特别好看、嗯，特别漂亮。
0: 你看我们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现在就高兴啊？哈、
1: 嗯，
0: 家家户户都种小米，那么我们老百姓种，
1: 咱们上，
0: 我们自己收，哎，来上，我从这边上。
1: 好，咱们边走边说
0: 啊，
1: 带大家再到村里看一下。
0: 我们是紧紧地拥抱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啊！
1: 是
0: 啊，小时候我在山上放球，上放到17岁啊，在山上你经常在这玩。就是我们这个小米啊，你看，合作社我们是专门打造品牌，
1: 嗯，
0: 因为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嘛，
1: 嗯、
0: 党支部的优势，党支部对外我们有组织优势，
1: 嗯、
0: 有销售优势，
1: 嗯，
0: 我们可以依托销售优势，依托市场监管局啊、
1: 嗯、
0: 商务局的领导帮忙去寻找超市、寻找渠道，是吧？
1: 嗯，
0: 党组织还有宣传优势，
1: 嗯，
0: 我们有这个宣传部啊，
1: 嗯，
0: 我们有广告啊、
1: 嗯、
0: 电视台等等的，你看我们综合起来，我们所以说我们支部带领老百姓致富，
1: 嗯，
0: 我们有特别大的这个方便的条件，
1: 嗯，
0: 你老百姓单打独斗的就不行了。
1: 对，
0: 你老百姓去单独的树立一个品牌，那就很难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个专业人干专业事儿的这么一种工作方法。
1: 所以，这也就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0: 哎、对。
1: 那具体来说是怎么分工呢？党支部怎么分工呢？
0: 那么我们你看吧，我们是老百姓，就是还是我们不收地。
1: 嗯。
0: 你们种你们自己的地，然后你们种你们自己的小米儿。但是我们给你们种小米实行了几个统一。从品种啊，从防治啊，从收购的标准啊、
1: 嗯、
0: 等等的统一起来。你这个东西我们产品卖出去卖给顾客，你必须你不能这一包是这个样子，那一包是那个样子，那就不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统一起来之后，我们党支部合作社就专门的一门心思去到外拓宽这个销售渠道。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分工很明确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到抱团发展。
1: 对，各司其职。
0: 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我们村真的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我认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什么叫合作社？合作社就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合伙在一起做件事儿。
1: 对，
0: 这也是拉近了我们党群的关系，也增强了我们老百姓对党支部的信心。
1: 对，
0: 哎哎，
1: 好，
0: 你看这是我们的老村委啊，主持人。
1: 老村委啊，
0: 对
1: 啊，还真是老村委。
0: 是的、啊，
1: 这还是我们传统那个民居的那种建筑
0: 的样态，对对
1: 对对，是不是？
0: 啊，你看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好处啊？啊，以前是老村委的老地方，
1: 嗯，
0: 上面呢基本上没动，下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翻新，
1: 嗯、
0: 我们主要留着这个“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儿，哎，不断的激励，不断的鞭策我们往前走啊。
1: 我觉得这种就是还原当时的这种，能拉近干群关系，
0: 对对对，
1: 大家就觉得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用我们胶东来说、这是我们大队的一个过肩，过道，
1: 嗯，
0: 哎、这里边吧。把两边我们就做了一个两个小看板。
1: 嗯，
0: 为什么说呢？我们这个是主要给游客设置的，因为现在呢这两年我们逐渐的产业做好了，老百姓民心凝聚了，村情民风都起来了之后，外面来的人也多了，来多之后呢，先到大队部过来，人家在这个过肩里边大概的了解一下我们田家村。我们现在所看的是田家村的现在的一个现状。
1: 嗯，
0: 那么一会儿呢，在这一边。哎，这一边是我们现田家村的以前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啊，等等这种情况啊。
1: 嗯，其实刚才那个杨书记您提到说我们村里发展这么好，
0: 嗯，
1: 要感谢党支部啊，
0: 对，
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0: 对，
1: 发挥了作用啊。那其实刚回到这个村的时候，我也了解到，其实您不是忙着修路，不是忙着发展产业，而是忙着治心，
0: 对，
1: 是吧？
0: 说到我这两年的痛处了，也说到我这两年的自豪的地方了。如农村大部分的农村，落后的农村啊，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穷，一个是乱。我们究竟是从治穷开始，还是从治乱开始？我觉得这个顺序很关键。有很多村庄啊，个别的村庄先从治穷开始，先发家致富。老百姓民心都不统一的时候，我们先去搞产业，那样你产业搞得再大，可能将来拖后腿的东西很多。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倒回来了，我们先把产业放一边，我们先去凝聚民心，那么我们就带领老百姓做一点事儿。我们当时成立了这个三支的队伍，
1: 对，
0: 主持人，
1: 所以就是我们跟着党走，跟着党组织走，找着的办法。
0: 对，
1: 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大院里面就能找着答案。
0: 对，
1: 今天时间关系啊，杨书记还没来得及展开的三支队伍和那些感人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讲。但田家村的变化已经说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核心在人，关键在组织，落脚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杨书记反复讲利他，说到底就是凡事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讲，围着老百姓的需求干，先聚民心，再兴产业，人心聚起来，产业才能兴起来，村子才能活起来。三支队伍如何聚民心？村民如何拧成一股绳？老干部委员会、巾帼慈善义工团队、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背后还有哪些感人故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下期我们继续走进山东烟台莱州市田家村。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丰收节晚会将镜头对准扎根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主题短片《我在》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4: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

0: 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的，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1: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0: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想到说，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1: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0: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1: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0: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2: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三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1: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2: 2001年，戴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1: 从种有机桃开始，戴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2: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1: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2: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田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1: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公顷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3: 坚守乡土复兴，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4: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5: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6: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7: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8: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9: 丰收路上我在。
7: 我在，
6: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
2: 你好，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楼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楼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您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
2: 吧。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1: 罗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多亩。就在我们眼前呢。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1: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楼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1: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楼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5: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茶。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5: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5: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1: 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天书大婶。哎呀，
1: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天书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1: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哎
1: 呀，好的，
2: 现在开始画画了。
7: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1: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7: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这人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2: 好香啊，
1: 很香。
2: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8: 这卖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1: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7: 好的，
8: 老朋友再见。
7: 拜拜。
8: 老朋友再见。
7: 再见。
2: 这是什么呀？
7: 咦，这是啥？
9: 弄芝麻。
2: 芝麻。哎，
9: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吧？
2: 哦，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9: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2: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9: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2: 芝麻开花节节高。
9: 哎，哦，
7: 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
2: 谢谢您。
10: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7: 好啊，那么就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10: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7: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体验的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内，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白雪内，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11: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
7: 嗯，
11: 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
7: 嗯，
11: 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
7: 嗯，
11: 或者庆祝丰收，
7: 嗯。
12: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13: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5: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14: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5: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14: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
5: 哦，
14: 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

0: 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1: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0: 对对，
2: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1: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论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啊。
3: 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
1: 儿，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试戏是吗？啊，
1: 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
1: 靠！
5: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场，还在这摘荔枝啊？
1: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5: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4: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5: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6: 行，
2: 来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6: 好啊，
5: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7: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算半个师傅了。
5: 您这挑的不是扁担呐，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5: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5: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2: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五6个场景，不用折腾。
5: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
1: 啊，
5: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5: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5: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3: 陆导，定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3: 明天开机。
2: 谢谢。
1: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2: Action。
1: 挺好，非常好。
8: 来来来，我是黑直播的，把你姐卖出去，
9: 听我们唱歌。
10: 那我们一起来。
8: 好。
11: 在外面那么久，我才明白
12: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10: 看来是长大了哦。
13: 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4: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10: 好大一片呐。
3: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 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6: 干杯！
3: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分享完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我们再来为您送上两个秋日里的专属鲜花的历史典故。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的这句诗道尽了秋菊独一无二的风华。菊花是秋日的笔触，在东篱之下，在庭院深处，勾勒出千姿百态的画卷，或如金盏成露，或如丝缎垂波，每一朵都是大自然写给秋天的情诗。在我国，赏菊、食菊、咏菊的传统源远流长，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琢磨颇多，有多部与菊花相关的专著问世，又因为传说菊花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寓意，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花中君子之美誉。历朝历代的先人都十分喜爱菊花，清代宫廷更是十分看重菊花的象征意义，把菊花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请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海新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中的菊花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新。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南朝的吴军呢，就曾写过《霜降之时为此草茂盛》，说的呀，就是盛开的秋菊。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著于州官，咏于诗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为灵君，渊明四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抑菊之法。我们说这个抑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枣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呀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宋代的杨万里有《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至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试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之黄、檀香球、粉蝴蝶、紫薇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9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苑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 由此呀，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百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加尔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作，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此。十月初六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天稠密些。雍正还曾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如同年的九月初九日，他指出珐琅菊花瓣画单了，伺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亲此。那么雍正十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断绣暗蓝三色、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十八种组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十二种组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九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言，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炯，捧觞冈寺夜珠圆，丹青盛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思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纸青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闹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承愿感宁碧若何。做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这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二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

0: 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穿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谷卜子莽衣，九月四日穿重阳菊花卜子。原夺针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断袖菊花纹结裳衣一件，胡色断袖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石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帅成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军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昆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英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京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石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34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 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她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心儿左近还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菊中上品。慈禧啊，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进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玉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她经常啊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尺幅呢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种菊，她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食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压采3-5朵名为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溶有烯矾的温水漂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1: 秋天的浪漫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桂花目前已知的品种有100多种，大类分为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若按香气浓淡排序，依次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循着馥郁花香，国庆假期期间您还可以去这几座城市赴一场桂花之约。比如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杭州赏桂花的宇宙中心在满觉陇，满觉陇在西湖西南南高峰脚下，栽种了约7000株桂花树，是杭州老牌的赏桂圣地。满陇桂雨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这里便香飘十里，落桂如雨，连空气都是甜的。湖北咸宁是中国桂花之乡，咸宁咸安区的秋天是桂花味的。这里坐拥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王家饭谷桂园、鹤盛桥镇江南桂谷等优质桂花资源。今年秋天，当地集中推出桂花谷树林、桂花盆栽观赏打卡点，邀你沉浸式品桂赏桂，把一整份秋日香甜尽收心底。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倪小一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档案中的桂花故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桂花的香味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 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儿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形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它鸣不平，称赞它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它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濯桂浆，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瑶蒸兮兰吉，殿桂酒兮椒浆。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它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 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

0: 在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笼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寂，春涧泠泠，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例如每年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十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十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膏十瓶，道光朝以后改为五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九匣，到了道光朝减为五匣。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匣。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十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十斤，装袋解经亦可。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一寸五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八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四盆、点心四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两盆、点心四盒，到了第三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四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顼，让他在六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要让李顼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乡风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第二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传世家风之尊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各位朋友，国庆欢聚正当时，让我们以文明乡风润乡土，淳朴民风暖人心，良好家风传美德，共庆华诞，共享团圆。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的全国移风易俗优秀节目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一场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

0: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就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二篇。
1: 百鸟和鸣，万象更新，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我们今日的和美乡村，处处都焕发着新的活力。
2: 没错，这股子喜庆劲儿就得用更响亮的声音接着唱下去。听，来自甘肃的乡亲们，竹板已经敲得震天响了。

0: 庆，笑容更灿烂。
1: 红白喜事儿不越界，亲朋好友上门来。婚事儿减半添喜气，丧事从简少伤怀。
2: 哎，封建迷信不可谈，相信科学解疑难。烟酒陋习咱不贪，为了健康心自安。
3: 赌博恶习绝不沾，铺张浪费。

0: 相间，养老服务随心选，饮食搭配营养全，居家赡养尽孝心，农家大院孝真甜。
1: 哎，说起养老趣事儿多，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村里头老头他姓郭，坐在了院子的树窝窝，儿媳午饭把老人请，他捂住嘴来没表情，眼看全家慌了神儿，老人这才笑出了声儿。
2: 哎，这段趣事儿有经过，说是糖葫芦惹的祸，重孙玩耍院当中，地上个甜果进足翁，老人假牙蹦松动，糖果粘连难自控，结果假牙掉嘴边，闹出了笑话惹人欢。
1: 这个事情真逗笑，祖孙的关系很热闹，孩子从小有礼貌，跟着爸妈学孝道，故事听了很感动，这种家风要传颂，四世同堂喜洋洋，咱给这个家庭鼓鼓掌。
3: 四世同堂喜洋洋，给这个家庭鼓鼓掌。
0: 想过去看现在，陇原大地变化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美好生活大步迈，绿树成荫好城乡，科学种田粮满仓，特色产业势头旺，百姓欢腾

0: 多样，铁路运输有保障，出口的产品在路上，国省干线加高速，让我们走向了致富路，柏油马路到村户，那个城乡融合迈大步。
1: 看今朝陇原儿女豪情满，文旅创业谋发展，特色民俗成景点，游客打卡不间断，农家巧手刺绣扇。

0: 朋友们，这个节目没有大道理，全是真心话呀，而且用乡音说出来特别的打动人心。减半红白喜事，抵制封建迷信，远离赌博酗酒，例行勤俭节约，这都是老百姓在尝到甜头之后做出的自发的选择。
1: 所以啊，观念的改变最好的路径不是约束，而是让人看到这样做真的更好，不这样做真的闹心。个家庭面对的烦恼事儿，一桩喜事儿怎么就变成了谈婚论嫁的买卖了？
2: 一万四加两万二加三万六加一万八加一万等于十万。哎
3: 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2: 咱欠这么多钱？哎呀，
3: 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2: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嫁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3: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十万还欠多少呀？
2: 还欠一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3: 这一米都是什么呀？哎，
2: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上车红包、加的红包、改口红包、拍的红包。
3: 哎呀，老公，老公，你没事吧？
2: 我脑袋磕个红包。
3: 你倒是小心点啊。
2: 没事。
3: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一米就踏实了。
2: 踏实不了，还有一米呢。呀，
3: 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2单。
2: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3: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丢人。
3: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2: 不是，
3: 老公，加油！
2: 你注意安全。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3: 缸子。哎
2: 妈，
4: 姐夫啊，
2: 兄弟，快进快进。哎呀，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坐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5: 别忙了，我闺女呢？
2: 送外卖去了。啊？哎，刚吃完外卖，她做美容去了。
5: 去哪儿做美容了？
2: 某团。啊？团的券，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5: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学着点儿。
2: 妈，您今天这是？哎呀，
5: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哎
2: 呀，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4: 我差5万块钱。
2: 水太烫了。
5: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2: 五万。5万。
4: 姐夫，你要胡牌呀？
2: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我有10万。哎
5: 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4: 哎，腾哥，我在我姐夫这儿呢。来吧。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5: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4: 谢谢姐夫。
2: 应该谢谢你姐。
5: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6: 小军
2: 来了。
7: 宝宝，
4: 阿姨好。
6: 小军。
5: 彤彤妈。
6: 小军妈。
5: 你这身可真漂亮哈。
6: 你这身也不错。
5: 静姐，哎，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这卡里呀、啊、是15万， 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哎呦，
7: 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5: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7: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5: 还有习俗？
7: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4: 谢谢阿姨。
7: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2: 得更尬。
5: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7: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5: 你们村应该移风易俗。
7: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
5: 啊，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7: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2: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5: 刚子，
2: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哎呦，
7: 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2: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啊？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7: 对对对。哎呦，
5: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7: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5: 还有细节？
7: 你们记一下。
2: 我记。
7: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2: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
7: 哎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2: 前天写的呀。
7: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8: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5: 小心，你别这样。
7: 停，
5: 妈，
7: 干啥呢？演戏呢？
5: 你这是干嘛呀？
7: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哎，跟我回家。哎，
2: 等等，阿姨，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5: 爱。
2: 想嫁给他吗？
5: 想。
2: 小军，你爱他吗？
8: 爱。
2: 想娶他吗？
8: 想。但我娶不起。
5: 小军。
2: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5: 刚子。
2: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5: 谢
4: 谢姐夫。
5: 谢
4: 谢姐夫。
5: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呦，哎呦，宝儿，
9: 妈，你怎么来了？
5: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9: 是吗？
5: 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9: 10万块钱？啊。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这个。
9: 你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5: 你俩还欠账？
9: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 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

0: 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1: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0: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您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您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2: 妈，
3: 你别说话，小侄女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4: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3: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1: 刚子，
5: 妈，
1: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5: 没事，
1: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5: 不还，
1: 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5: 谢谢哥。
6: 这高价彩礼成了婚姻的门票，一味的攀比成了幸福的枷锁，多少有情人望而却步，多少家庭债台高筑啊。
7: 咱们说小两口心贴心胜过彩礼万两金，谈婚论嫁呀，咱不应该攀那个价，咱图的是那个家。
6: 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风滋养，而孩子的未来更需要用梦想点亮。在黑龙江的安达，有两位90后的特岗教师李平和张宇，他们十年如一日扎根在乡村教育的一线，自费创办了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用音乐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梦想。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我想和大家说，其实音乐班里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歌声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我想说，音乐不仅点亮了他们的童年，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这也许就是文明信封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力量，在荒芜处播种，用美好填补空白。
1: 这世间美好除了被播种被传递，还会薪火相承。在山西啊，有一把祖传的柳编椅，它滑溜溜光叽叽旧兮兮，却凝聚着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精神密码。接下来请您欣赏陆安大鼓传家椅。

甲有八，船甲一，不紧不慢是六边的，世代相传五辈正，那个磨船。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骨头几两肉几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却装不下。

0: 要再一杯白马啤。他说道，一杯子的天地，叫人真拍扬豪气，
1: 叫人真拍扬豪气。
0: 见了骆驼不说话，马看到鸭子不说鸡，不把毛夸

0: 家和煦金和银，一把一字传真的，家风纯正与后人，文明信奉润林里，若问相逢真伤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1: 闯家里，
2: 这把传了五代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可它蕴含的品格勤俭谦和廉礼还在熠熠生辉。家风是什么？是刻进血脉的温良，是日用而不绝的准则，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3: 有道是家风正则民风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秀美洞乡，去看看乡亲们是如何从过去的人情攀比到如今的提笔创富，把日子过成了诗，画成了画，村美人和幸福感拉满。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丢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越过越宽裕喽。
3: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乡。哎，彩笔绘，
4: 幸福乡。

侗族大歌搭配着妙笔丹青，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就是最动人的时代表达。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被称为黄土地上摇滚乐的黄河老腔。今天呢，来自陕西潼关的农民朋友们就要把发生在黄河边的老故事和新风尚一股脑地吼进这原生态的黄河老腔里。

董瑞泽万锤撞。

0: 都说老枪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风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将化作文明的种子，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0: 一风一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当一风一俗成为群众的自觉选择，当崇德向善融入乡村的日常烟火，文明新风必将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文明乡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醇厚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共同绘就乡风醇厚、家园和美、生活安康的时代画卷。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被人们奉为祭祀对象，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什么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君王和父母？历代家法都将尊师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更有君王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那么尊师为何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传世家风之尊师。
4: 在今天开放自由的时代，学生对老师的称呼也千奇百怪。如果一个男老师叫什么宝，长得帅气阳光，亲和力强，课还讲得好，那教室里边必然爆棚，学生一高兴就叫宝哥。如果是美貌多才、清纯无害的女老师，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御姐的美名也会不胫而走，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和女神。到了研究生阶段，喊老师叫导师似乎太土太俗，于是私下就叫老大、叫老板。这些称呼亲切自然，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多了一点什么东西。称呼的变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时代性变迁。比如博士，本来是指博通经典或某一技能的专业人才，唐代都还有太学博士、算学博士，算是官绅，社会地位啊也很高。到了宋代，博士的含金量就大跌，有书画博士、武博士，但更多的是茶博士、酒博士。一些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绝不是一种亲切的调侃，而是对师生关系畸形演变的必然反射。这种演化呀，呈双向发展，一个是师徒关系变相的转化为那种雇佣关系，硕士生、博士生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定位发生严重的偏移。二是基于利益关系，学生选择导师啊，也有了功利化的倾向，看名气、看职位、看报酬，更看重导师手里边的资源，可能带给自己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机遇。师生关系的畸变虽然属于极个别现象，却严重腐蚀了教育的圣坛基座，背弃了教师应该持守的道德立场。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家法，对于教师如何进行目标定位，教师在知识传授、道德净化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老师， 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人伦话题，尊师。老师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只需看看古代人家在中堂供奉的牌位就清楚了。天地君卿师，老师不仅上了牌位，地位还仅次于君王和父母，成为最重要的人伦之一。说起来，师生关系就是一种非血缘的契约关系，怎么会进入人伦范畴呢？因为在古代家法中，师道和孝道密不可分，师徒之间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伦理关系，在声名、事业、利益上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父子算是同气连枝，师徒则是荣辱与共。所以早在先秦时代，尊师和孝亲就属于同一层面的伦理法则。吕氏春秋就总结说，事师之由师父也，侍奉老师啊，必须要像侍奉父亲一样。敦煌出土的太公家教，据考证啊，是唐代宰相姜公甫所著，他进一步从伦理上将师和父并列起来，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敬重老师，必须和敬重父亲的礼节一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是后来师徒如父子伦理的最精确表达，也是师父连称的开始。我们讲过，孝道和王道一脉相承，那么王道和师道有关系吗？一般人尊奉老师，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否应当尊奉老师？皇帝更应该成为尊师的楷模，因为师道和王道息息相关。在历史教科书当中，隋炀帝从来都是反面人物。如果从尊师重教的这个层面上讲啊，他是帝王中的楷模。隋文帝以武力夺取政权，又以武力统一天下，所以在他心目当中啊，兵强马壮才是立国之本，什么太学官学没多大用处，保留一所有几个草泥公文的就足够了，所以颁令废学。最后堂堂大中华只剩下了一所学校，太学，师资五人，学生72人。隋炀帝登基以后啊，一改父道，他认为经国立训，学重教先，要管理好国家，推行统一的价值观、人生观，必须以教育为本。于是诏令恢复扩大全国学校规模，尊孔子为先师倪父。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到底有多重要？晚明著名教育家朱慎水阐释说，尽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先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慎水是晚明学界的大家、名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齐名。他认为尊重老师、劝勉学业是建国的根本，提拔贤德、培育人才是施政的首务。纵观中国历史，师道和王道相始终，师道兴则王道兴，师道尊则王道盛。有人可能会质疑，隋炀帝不是暴君昏君吗？不是很快就国王身死了吗？哪还有什么王道兴盛可言？辩证的来看，在暴行和棱政之间，对隋炀帝的历史评价应当五五分成，一半功一半过。比如他完成了统一大业，开走了大运河，开创了科举制，开拓了西域疆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些很多圣主贤君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的伟业，他在位10多年都完成了，缔造了大隋盛世。唐代推翻了他的政权，抹黑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人废言、以人废政，而是理性地继承了他统治时期的一整套制度。可以说，这些功业为唐代的政治、外交、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代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考察隋炀帝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特别是尊师重道，为天下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3: 尊师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孝道文化，也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传统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将尊师作为一种美德。老师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老师所传授的道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4: 我们讲了孝道、王道和师道的关系，说明了尊师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尊师啊？传统的师道尊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师道尊严中的道，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涵：明道、崇德、学义。明道就是指明白知晓天地人自然之道和为人之道，崇德就是指崇尚高尚的道德情操，学艺是指学习特定的知识、技艺、技能。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啊？道是根本，德是道的体现，义是道和德的运用，这就是师道中的道术统一。如果忽略了道，只看重术，那就如同练武，会错意，用错力。虽然可以像欧阳锋那样练就蛤蟆神功，但绝对是走火入魔，难归正道。战国时期有一位绝地通天的奇人，叫王许，隐居在鬼谷，后来成为道家名人、兵家大咖，纵横学十祖。他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鬼谷子。无论是在俗界还是在仙界，鬼谷子的名位都算得上是高大上。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本人身负绝学，无人可比；二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名人学生，比如作为纵横学的始祖，他的得意门生一个叫苏秦，一个叫张仪；作为兵学大家，他表现卓异的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但在炫目的晕圈背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鬼谷子的学生啊，虽然师出同门，却老是较劲干仗，不把师兄弟搞残搞死，绝不罢休。苏秦主张合纵，一个人配上了六国相印，威风八面，风头无比，搞得强大无比的秦国十五年都不敢轻举妄动。同门兄弟发达了，张仪满怀希望地跑到赵国，希望师兄弟拉一把，给个官做做，要不给点钱也行。可惜苏秦对找上门来的师兄弟冷嘲热讽，张仪身心严重受挫，一口气跑到秦国，搞了一套对抗六国合纵的战略方案，连横，最后瓦解了合纵，成功拆台。但这两师兄弟啊，一个惨烈而死，一个郁郁而终，不像他们的师父长命百岁，据说还飞天成仙。再说庞涓和孙膑两师兄弟阴谋诈术，地相往来，庞涓撬掉了孙膑的膝盖，让他成了残废，而马陵一战，孙膑万弩齐发，把庞涓射成刺猬，死无完肤。鬼谷子的学生为什么会陷入互害模式不能自拔？因为他们颠倒了道和术的关系。鬼谷子虽然在学术论文中一再强调道和德，但他并没有把明道作为教学的根基，也不注重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行，一味以术求胜，学生自然就会精于术艺而昧于道德。无论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精通的都是术和艺，而非道与德。历史上留下了鬼谷子学生啊不少志气比拼的故事，比如鬼谷子特别喜欢让不同的学生去做同一件事，考究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一次，他让庞涓、孙膑两人一天之内各打一百担，

0: 庞坚挥汗如雨砍了一整天，才50弹。孙兵呢，轻轻松松地扒拉一些枯草朽枝，就躺在草丛中悠闲地晒太阳、睡午觉。睡醒了，放到一棵小柏树，削成一根扁担，一晃一晃的就挑着回去了。这就是百担柴火。还有一次，鬼谷子让庞涓、孙兵两人各持3文钱，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但是这东西必须填满3间空房子。庞涓灵机一动，就买了最便宜的灯芯草，挥洒蒲藤，汗流浃背。孙兵呢，花2文钱买了3根蜡烛，一到晚上点燃，满屋就有了光，漂漂亮亮地完成了课外作业，还留下了1文当私房钱。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并非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鬼谷子两个学生之间所学的都是一些机智、巧思、计谋、诈术，但偏偏就少了诚信、容隐、宽恕、仁厚这些东西。后来齐国官员对苏秦羡慕、嫉妒、恨，派了刺客要杀死他，虽然没有马上就死掉，但是伤势致命。苏秦死之前呢，请齐王为自己报仇，他就献计说，我反正活不长了，你就说我沟通燕国阴谋祸乱齐国，把我给五马分尸，行刑的时候凶手肯定到场，一抓一个准。后来刺客果然被调出来给杀掉了，死了还能为自己报仇，如此机关算尽，匪夷所思，无人能敌。苏张庞孙都是历史上的大明星，但留下的都是一些阴谋巧诈、晦暗悲怆，连累师门学说被斥为邪说，成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师门弟子被贬为诈人、佞人。鬼谷子的著述虽然属于旷世奇书，但却成为智慧晋国、蓝灯大雅之堂。鬼谷子本人呢，也被异化为撒豆成兵、斩草为马的玄幻妖邪。鬼谷子先生冤不冤呢？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说冤是因为他的弟子居心不端，倾心钟情的是义和术，忽略的却是他本人一再推崇的道和德。说不冤，作为老师，弟子攻击互害，他责无旁贷。所以如果要对鬼谷子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打分，我给个成绩，不合格。理由，鬼谷子是高士奇人，但绝不是良师名师。道和术的关系说清楚了，那么明道和尊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道是价值和目的，师是手段和桥梁。换句话说，道尊才有师尊，尊师才能明道。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教育家陆士益说，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尊师重道，尊重的并非是老师的身份地位，而是尊重的道。只有尊道才能尊师，虽然道尊于师，但师是传道的精良，不尊师则无以传道明道。所以《礼记》上提出了师道尊严的主张，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知进学。明道固然重要，但尊师是前提，只有尊师才能明道，才能让天下百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 一个老师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必须恪守师道。然而并不是说具有了师道就一定能成为合格的老师，一个受人爱戴的老师还应该具备师德。那么师德与师道是什么关系？在过去，一个家族寻求良师究竟会秉承怎样的标准？
0: 那是否有道之人就一定会成为老师呢？未必。这还涉及到为师的另外一个专业标准，师德。纵观中国教育史，古人对师的要求很高，周礼的标准是凡有道者、有德者是教也，只有同时具备道和德的人才能担任老师。这一标准后来演化为4个字，才德兼备。明代万历年间的大理寺丞、山东菏泽人何尔鉴

0: 选择品行端正的老师和正规的经典教育训导子弟，培育善行，矫正恶行。实际上前面讲到的何二建也好，王世敬也好，首先关注的是道德，其次才是才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漫过田野，又是一年丰收时。过去说起秋收，大家脑海里都是挥汗如雨、人背肩扛的画面，而今年的丰收大地上，不少老办法正在被新科技替代。无人机、智能农机轮番登场，从平原大田到深山梯田，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坡陡路窄，往年收粮只能靠人背马驮，今年农业无人机变身空中搬运工，在沟壑之间穿梭调运稻谷，一台无人机半小时的工作量就能抵得上6个工人一整天。贵州山区也想出了新办法，给植保无人机加装调运组件，收玉米的时候直接空中转运，破解了山区地块零散、人工搬运成本高的难题。天上无人机大展身手，地面的智能农机同样马力全开。四川德阳遇到持续阴雨，稻田泥泞，水稻倒伏，智能履带式收割机抢抓降雨间隙下地抢收，收割配套田间烘干设备，一条龙作业守住粮食品质。湖北钟祥的万亩玉米基地，北斗无人收割机自主作业，自动对行收割，减少粮食破损。新疆塔城混动智能拖拉机驰骋田间，秋耕作业油耗大幅下降，昼夜不停为下一季播种整地。从天上巡田、空中调运，到地面无人收割、智能整地，天上地下联动，科技装备正在改变传统农耕。一台台智能农机不仅抢农时、减损耗，更缓解了乡村用工难题，让种粮不再单纯依靠人海战术。藏粮于技正在广袤田野上绘就一幅充满科技感的丰收画卷。新时代的智慧农业究竟有多硬核、多前沿？或许这场专业赛事能够给我们最直观、最鲜活的答案。7月28日，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福西农场精彩启幕。全国各地百余支青年科创团队携自主研发的

0: 前沿设备齐聚赛场，依托六大实景赛道，全方位展示现代农业的创新成果与科技力量。为了沉浸式解锁未来农耕图景，探寻智慧农业发展密码，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韩晓专程奔赴大赛现场，实地探访田间科创赛场，深度对话智能农机、无人机巡田、激光除草、设施番茄采摘、家禽智能巡检、鱼群智能检测六大领域行业专家。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两位记者的报道，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1: 韩晓，你知道以前在农村里，一个人一头牛一天能耕多少地吗？
2: 你这问题为什么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这我哪说得上来呀？我哪知道以前农村一个人一头牛干多少活？
1: 这是道数学题，我把纸和笔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拿着来算一下。
2: 这怎么算呀？这个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吧。对不起，我不知道，非要我自己算。那我先捋捋，一亩地，等于多少平方米？
1: 一亩地是66.67平方米。
2: 啊，行，那我脑补一下啊，牛走一步，就算它大概0.6米，一天呢干满，
1: 8小时吧，
2: 啊，行，还八小时工作制，行，一天干满八个小时，那要这么估的话，一个人一个牛一天，那怎么它能耕个两三亩地？
1: 其实啊，到不了三亩。
2: 到不了三亩，
1: 顶天就两亩，因为人和牛又不是铁打的，他不可能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一刻不歇的干活啊，一住不住啊。
2: 那你突然问这个，你是想说点啥吗？
1: 我就是想对比和感慨一下
2: 哦，
1: 现在农民用上无人机驾驶的旋耕机，人不用坐在机器上，机器自己就能干活，同样八个小时，轻轻松松啊就能耕完200亩地。
2: 那是，那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咱们俩前不久不是在这个雄安新区的福西农场亲眼见证了吗？
1: 对，那是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的现场。
2: 哎，
1: 各式各样的智能农机轮番亮相，太让人震撼了。
2: 哎，这场大赛呢也集中展示了最前沿的农业科技，不得不让人感叹啊，现在的智能农机的发展速度真是日新月异。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了本次大赛智能农机作业控制系统赛道的主裁判，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龚亮教授。欢迎龚老师。
1: 龚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讲讲智能农机和传统农机有什么区别吧。
3: 智能农机肯定是我们农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从那个智能农机的能力上说，那我们讲智能农机它具有感知、决策、规划、控制和学习的这种能力，对吧？那这是以前传统的农机上面是不具有的。从方法上呢，我们把智能农机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说传统农机和智能化技术结合，它以自适应作业为特点，它作业方法是具有一些自适应性的，比如说它能够对行作业啊，对吧？这样的一个作业方法。然后高阶的智能农机呢，我们就给它定义成农业机器人，它的在作业方法上呢，我们给它认为是自主选择性作业，它就是像它自己能够看到那个树上的苹果，它能把红的摘下来，对吧？那如果要是你直接是一个收苹果的，只是一个传统的智能农机呢，它可能会把苹果一致性的把它搂下来晃下来，然后呢一个一个选摘，那我们就让它这种挑选性的作业，那就是机器人。所以说呢，它都属于大的概念上的智能农机，当然一个是农机智能化，一个是农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是智能农机的一个高阶形式。那么从结果上说呢，那智能农机是比传统农机更加，我们讲的是生产上更加优质、高效、绿色、安全。
1: 哦，那我能不能通俗一点的去理解，传统农机需要人去开着，是吧？然后这个智能农机就相当于我人不用在机器上了，我是不是在电脑前或者在手机上？

0: 就可以去操作它呀。
1: 对，无人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讲，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无人化只是个表象，后面是肯定是我们讲的知识驱动啊、自主作业啊，是有一些技术体系在支撑的。在对于我们看起来智能农机的无人化和轻简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农机上，虽然它是有装有自主辅助驾驶。导航的，对吧？我们人还会有一个作业监测呀、安全控制嘛，还会有这种人机协作的形式在存在。但是呢，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无人化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场景吧。
0: 哦，那其实我是觉得智能农机作业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就是它怎么我它又不是一个无人飞机，就是说我一块地块啊，我飞到上面去，我大概就能鸟看到说这个地块有多大，它是什么形状的。这个耕地机它就在这个地面上，它怎么来知道我这个地块识别啊，我路线规划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好的，陆老师是这样的，我可以以那个一台典型的大田作业的耕种机械来作为一个例子，对吧？我们先从它的本身的设备的构成上面看一看，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农机，它就是一个拖拉机带着一个旋耕的作业组件，这是传统的组成。那我们智能农机呢，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传统农机上装上眼睛，装上大脑。让它具有像一个类似机器人的眼、脑、手脚都有的一个系统的结构，比如说所谓的眼睛呢，就是我们的传感系统，它典型的它包括接上卫星的北斗系统，那就可以在我们在大田里面进行一个卫星的自主定位，然后呢，还有一些像它机器人本身是车上面带着一个。我们叫惯性导航系统，它可以测它的航向，测它的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倾覆特性，就是往哪边歪，然后它往哪边去走。还有一些呢，我们会给拖拉机上装上相机和雷达，相机呢就是拍图片，雷达呢就进行一些外面的扫描，这些呢都是算是我们机内机外的这些传感器件。那有了这些传感器件呢，我们的传统的机具就像有了眼睛，它对自己的本体的这些工况和对外面的作业环境啊、作业对象啊，都有一个具体的认知。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它装上一个控制器的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啊，既去会去计算它看到的、感知到的这些传感的信息，还会跟云端或者是新端进行互联。比如说跟新端互联呢，就分析一下，哎，我这边这个农机它的在地图里面的位置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跟云端互联，我就知道我的作业任务是什么，我旁边有没有我的朋友的机型，就是说跟我配套作业的机型，对吧？那么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机间的互联。通过这种眼和脑的这种联合的动作呀，那我们这个机型就知道它自己的这个作业场景、作业任务，还能够做到多机的协同。从这个形式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实际的。这种精细化的任务，比如说以旋耕机为例，它要通过 GPS 给它定位，它开到这个田块里面去，然后做到整个田块里面我去记下 GPS 坐标，然后按照指令说，哎，这个田块给到我经纬度是在哪个田块，是我今天一个上午需要作业做完的，然后呢，他自己大脑里就开始盘算，我这个作业宽度是有多宽啊，我是横着走还是纵着走。走什么样的轨迹才能够把整个田块全部覆盖啊，对吧？这个我们叫作业路径规划。然后呢，它就开始进行下地了。下地之后呢，它会依据它本身的这个车体的传感器啊，它会一边走一边去测那个旋耕的这个深度，比如说根据土壤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的起伏啊，它就会调节这个旋耕的这个深度。然后呢，我们在田间里面，比如说遇到有电线杆啊、停的其他的农机啊，还有一些行人啊这些障碍物，它会根据视觉和雷达，它进行自主的避障。然后呢，在田间地头呢，它还会很灵敏的看快到田埂了，然后它自己规划一个我们不需要旋耕的这个地方，它把机具抬起来，对吧？就可以留出来我们地头的这个空间，去沿着我们需要的耕作。 目标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把需要作业的区间全部给它作业掉。作业完了之后呢，它会自己开到那个机库去，自己把农机具收起来，自己去听好，那么就完成一个整个的作业流程。
0: 这次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比赛项目，就是要求作业误差要控制到厘米级别。其实我们普通人会不太理解啊，为什么要到厘米这个精度呢？
2: 对，我也很奇怪。
1: 我们说智能农机的，它的很典型的一个作业特点就是它的优质、高效和精准，是我们典型的精准农业的作业装备。那这个精准呢，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对未知的这个精准，我们叫移动精准；第二个是来自于作业精准。那么移动精准，比如说最典型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无人驾驶的汽车，它是跑在路面上的，它的精准作业度需求是什么样的呢？我只要跑在我自己的赛道里面，对吧？就是两个车道之间，然后呢，在我们那个在自驾领域里面，我们认为它的定位精度啊，要达到正负20公分就可以了。就是说我左轮、右轮离那个两侧的车道线20公分以内，都是我可以接受的这个定位精度。但是对农机可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沿着田埂，要沿着那个前一行收获的作物行去，一行压着一行，或者一个田埂一块田，沿着田埂去作业，你留了20公分的这个间隙，那土地的利用率大大的打折扣。所以说呢，在农机上面，我们认为是正负2.5公分。那陆老师您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田间的农田的定位精度的要求啊。是比路面无人驾驶要高一个量级的，就是正负2.5公分对着正负20公分。那么，我们就说，别人都认为，哎，你大田的无人驾驶好像是比那个路面的无人驾驶要简单。我们说各有各的难度，路面是高速，但是低精度，我们是相对而言是20到30千米每小时的相对低速，但是是高精度。然后呢，我们的地质地貌有起伏，有阻有滑，对吧？那地形地貌地质挑战更大，在这个地形地质的条件下，你要高的这个行走精度也是非常困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说精准来源于它的精准作业。那当然，我们路面驾驶的这个无人汽车只是 A 点到 B 点的移动，但是我们农机都是需要，无论是耕种地还是施肥，还是播种，还是收获，对吧？我们是有作业需求的。一旦有作业需求，就有作业质量。那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施肥的时候测出配方，然后我们根据往年的信息和实时的农机下地的测量信息，我测到北斗的这个坐标点上面，哎，我们这一块1平方米的地，它缺钾肥，它缺30%的钾肥。那么我们带着那个施肥和播种机的时候，就在这个坐标点上面，我要对它这一块地块定向的。去做钾肥30%的增补，这样的话，土地的质量和我们肥料的利用率啊，就大幅的提高。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作业精准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呢，我们智能农机相对于我们的路面机械移动的精准度要高一个数量级，作业的精准度那就是完全是碾压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场景嘛。所以说。外行看起来是我们拖拉机走得并不快，但是里面的技术含量啊，还有知识水平啊，都是非常高的。
0: 哦，这就您是解答了，就是为什么要精确到厘米精度。其实我确实是刚开始
1: 对
0: 不太
1: 的，
0: 了解，我觉得那个田块更大嘛，对吧？它可以也不能说它粗略，就感觉它不至于到厘米的这个精度，对吧？
1: 对，这个你想。我们这么大地块，你如果偏个1厘米，你要走个10公里，那你要浪费了多少土地啊，对吧？
0: 哦，
2: 原来如此，我算是听明白了哈。原来看似慢悠悠在这个田里走的这个农机，对精度的要求，居然比路上跑的无人驾驶汽车还要高得多，而且不光要走得准，还得干得准。
0: 对。
1: 在我们讲的耕种、管收这些环节里面。它不仅仅是要移动嘛，还要作业，所以说它有高精度的这种要求。有了高精度，才能够给到我们更好的、优质和高效的农业生产。
0: 然后就是结本增效，对吧？
1: 对对。
3: 我们刚刚见识了大型智能农机深耕田野、赋能大田种植的硬核实力。其实，智慧农业的科技赋能不仅藏在广袤的田间地头，也融入了精细化的畜禽养殖环节。就连我们日常熟悉的鸡蛋，也藏着满满的科技密码。说到鸡蛋，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呀，几乎天天都能见着。可是蛋鸡养殖这个行当，现在啊，其实啊，压力是不小的。
2: 哎，你看，要不说咱俩默契呢，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点了。
3: 哎，那你快说说，你关注到的蛋鸡养殖的困境有哪些？
2: 你看啊，家禽养殖，特别是蛋鸡养殖，长期以来呢，面临着三重压力的叠加。我看到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行业蛋鸡存栏量比合理水平高出16.9%，综合成本同比上涨15%到20%。
3: 这说明产能在持续攀升，价格呢却在低位运行，这成本就是居高不下呀。
2: 对呀，一边呢是产能上来了，另一边呢成本又在涨，双重挤压着这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呢。
3: 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层危机。现在呢，蛋鸡养殖从业者的年龄集中在40到60岁之间，人均饲养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
2: 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还普遍面临着用工荒和用工成本飙升这两个双重困境。
3: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干养鸡这个事儿。
2: 哎，
3: 韩晓，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呢，是这个鸡舍的硬件条件太差了，干这个活太脏了。
3: 还真不是因为鸡舍条件差，现在很多鸡舍硬件条件是真不差
2: 哦，
3: 环控系统的普及率啊都到了72%了。
2: 那用了吗？
3: 哎，你这一下说到点上了。使用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实际真正使用到位的呀不到20%。
2: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说设备买回来了，但是会操作、愿意操作的人呢，跟不上。好装备就发挥不出作用呗。哦，对了，还有一个活儿，人工干起来就特别煎熬。就是从海量的鸡里人力去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
2: 这事儿确实是听着就头大。
3: 哎，一栋鸡舍里啊，至少得有50000只蛋鸡。每天啊，总会出现几只死鸡、弱鸡、不产蛋的鸡。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呢，很容易诱发疫病，危及整个鸡群的健康。一名饲养员每天要至少花半天的时间在一栋鸡舍内排查死鸡。
2: 要从这50000只鸡里面找出寥寥几只问题鸡，说真的，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就算找得身心俱疲，也难免还会有漏看的。
3: 哎，还会有你前脚刚走，后面啊某只鸡就不行了的情况。
2: 哎，所以怎么办？
3: 怎么办啊？家禽巡检机器人就应运而生，被发明出来了。找机器人去替人干脏活、累活、盯不住的活不就行了吗？
2: 所以你看，家禽巡检机器人也就成了破解传统养殖困局的关键突破口。那放眼整个家禽智能化巡检赛道，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呢也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童琴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童琴。
3: 童老师，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健康体征不太好的鸡，人都很难找，机器它是怎么就找得这么准确的呢？
4: 那么这就是巡检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人在这种四叠层的这种鸡舍去巡检的话，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可能要爬上爬下的去巡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遗漏的。但是我们的巡检机器人它结合了很多传感技术，比如说它可以在身受的这个立杆上安装各种传感器，它可以不知疲劳的在整个鸡舍当中去进行巡检，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比如说图像去识别这种特征点，红外去识别这种异常温度，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去识别机只的这个咳嗽的这种声音的频谱，那么去帮我们及时的发现死鸡、绝产鸡和生病的鸡。
5: 哦，这么厉害。哎，那个鸡的密度那么大，动态又很快，堆叠又很多，对机器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4: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在这个规模化机舍巡检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的确是挑战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当中，机器人的导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酒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送餐的机器人，那么它也很简单的构建这种激光雷达地图，然后标好这个路线，它就可以进行到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去了。但是在机舍里面，它的很多过道，它的场景非常的一致，所以的话，单一的这种导航方式在机舍当中并不能顺利的完成整个机舍的巡检。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要结合多种传感技术去，研发这种在机舍当中的这种导航的方法。
2: 哦，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
4: 这样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机制的遮挡问题，怎么样在这种密集的养殖的环境当中去精准的识别异常的个体，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挑战。
5: 哦，那通过本次大赛的参测作品，您有没有看到目前家禽巡检机器人的主流的升级方向啊，或者就是说它的亮点？
4: 目前其实规模化养殖场它不光只是巡检的机器人，它可能对于作业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清扫机器人呀，然后还有喷雾免疫这种机器人呀，所以说不光只是单一的功能了，那么的确是需要多功能集成的这种机器人平台，来实现包括健康啊，还有这种作业的一体化的功能。
5: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人从这边过一遍，我不光是能把那个死机、弱机识别出来，我还可以看看它的什么产蛋量呀，它这个健康好不好，这个鸡舍的环境、进食情况等等，是吧？
4: 对对，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作业机器人，比如说清扫啊，就是帮助工人去完成一些作业的一些方式的机器人，还有消毒啊，喷雾消毒啊，其实这些也是养殖场里面需要的机器人类型，
5: 哎，那能不能就最后变成一边清扫着，一边消毒着，然后一边还能检查着这个鸡的情况，多功能于一体？
4: 对对对，这也是养殖场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就是一个养殖场或者一个鸡舍，它有多个单一功能的机器人，它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集成到一块儿去。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哎，说起水产，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凭经验看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鱼塘、大海里的鱼虾，它游来游去的，数量呢摸不准，长势呢估不清，投喂饲料呀就得全靠感觉，收成呢又全凭运气了。我刚刚说的这些啊，都是无数养殖户曾经长期面临的养殖难题。
2: 但其实呢，如今传统渔业呢，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科技变革。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不断的落地涉水的场景，智慧渔业打破了水下养殖的信息壁垒，让看不见、数不准、算不清的水下养殖变得可监测、可预判、可精准管控了。
3: 那智慧渔业目前落地应用进展如何？我们又有哪些科技手段守护渔业安全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荣小军，听荣老师来讲一讲。
7: 大家好，我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小军。
3: 哎，荣老师，对于普通的养殖户来说，AI 到底能解决什么养殖难题呢？
7: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方式下呀。老百姓呢，他养殖的时候存在一个记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算不清，一笔糊涂账。你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养殖池，你问他们，哎，说你现在这池塘多少鱼啊？他大部分是估算的。很多用户只有在，比如说我在清塘，把这个塘的鱼都清出来，或者我这个池子的鱼都卖的时候，才能够知道。那么中间呢，你看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到底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死亡了多少啊？包括可能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逃逸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可能换水啊，都不掌握。那么就是有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那么 AI 智能属于呢，就能把我们到底能够养多少鱼，能从糊涂账呢，能变成一个相对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所以这个是解决一个 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到底这个鱼生长的怎么样，对吧？我们投喂的饲料它到底吃了以后能够长多重？那我们平常的话，我们是一般都是过或者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用捞的方法捞一网啊来称几尾，然后我们大致来估算一下，然后再算算我们这个整个面积多少，以充养的面积来估算大概我们应该这个增重是多少。但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抽的鱼呢，如果正好碰上这个鱼个体比较大，可能会存在误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呢我们在养殖管理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想调整一下饲料的投喂量啊，这种依据就没有那么精确。那所以我们 AI 技术就是属于的这个同时呢，就它有一些模型可以进行估算，就估算我们在生长过程中到底是生长快了还是慢了，还可以给出我们比如说这个池子大概多重的鱼有多少条啊，那让我们养殖户呢就会知道它的生长动态情况。因为它可以随时的计量数量和重量嘛，那么比如说有些死亡了，或者有些个体减少了，或者我们现在的这个鱼群的状态呢，也可以给出一些投喂的建议啊。并且呢，比如说我们有些鱼呢，有30%已经达到商品规格了，我们是不是
8: 哦，先给它卖出去哈？
7: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也就是说，不会等到我们可能养了半天，到最后再卖。那比如说，那有些养殖户中间可能在最后卖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啊，或者那可能就全盘损失了。如果我们有这个智能技术的话，比如有一些30%达到商品规格了，可以卖一部分，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做出研判，能够提前出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中间的过程知道它的生长状态，我们都要把鱼捞出来，对吧？然后过秤，有的是放回去，有的不放回去。如果放回去的话，这个过程呢，一些鱼呢体表有可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些鱼呢，一是可能会发病，就是不发病免疫力会低，那么有可能会后期会死亡。那么我们这个 AI 技术呢，它是非接触式的，那么鱼群呢，就是在活体情况下可以完成这种计数和识别和可以计重，所以说是零应急，所以说它在这个应该说是记不清算不准，还有就是避免应急方面应该都有很好的这种应用，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传统的这种难题啊。
8: 哦，哎，那AI 是怎么能做到我都知道这个池子有多少条那么准确的数呢？
7: 哦，它这样，它这个 AI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应用比较广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你像我们这种像青岛哈、山东他们养殖公船这种模式呢，因为它是整个全程的水质啊，包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它的水呢，因为是通过这种处理以后相对比较清洁，所以呢，它在水下的摄像头能够比较清晰的，能够对这个鱼的状态啊，包括个数进行计数。它计数的原理呢，它有两个啊，一个呢，它是通过，因为有的是在顶上有个摄像头，它就会从顶部上对整个鱼群大概有多少，它有一个算法，然后在底部呢，它通过这种游动的随机的数据，两个数据进行校正。然后来进行整个鱼群的计数，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它是通过这种声学的方式啊，它可能一个声学信号出去，然后再通过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来进行鱼群的数量的计数啊，这个大部分就是这种来做的。你像我们现在一些大的这种海上网箱啊，就是要结合声学的方式，因为它鱼群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光靠摄像头它数不出来。
8: 那在您看来，目前这些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还存在哪些世代补齐的短板呢？
7: 目前呢，其实真正的短板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队伍呢，就是他们真正在鱼的这种测数方面，可能这个差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在这种快速的得到结果进行算法这方面呢，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这种速度啊，尤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次呢，在这个难度上，就是说不是一种鱼哈，为什么要多种鱼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有的养殖户呢，为了要提高他的应对市场的能力，他可能养多种养殖对象。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比赛呢，然后来让我们这种普遍的短板，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然后来做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来看，大部分队伍的在这种识别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啊。
8: 确实是，现在不少养殖户啊都在用立体混养的模式，就是把不同的鱼搭配在一起。
2: 哎呀，咱们中国人养什么都特别的智慧，咱们会巧妙的利用这个鱼类的习性，因为有的鱼哈，它待在上面，有的在中层，还有的生活在水底。
8: 对，混着养呢，就把水体的上下空间全都利用起来了，哪一层的水域都不会被白白闲置。
2: 而且啊，这个上层的鱼呢，它剩下来的那个残饵，还有这个有机的碎屑，底层的鱼虾，它还能接着利用。饵料呢就可以多层循环了。
0: 哎，我还想到一点，就不同的鱼生长周期是不一样的，搭配混养呢还能实现错峰交叉售卖。
2: 哎，
7: 我们就是考虑到刚才你说的几种形式
4: 啊，
7: 就是一种呢就是您说的，那么它可能是考虑到鱼的鱼层分布有游泳性鱼类，还有一种是底栖性鱼类的。啊，我们是为什么就是想着能够让它那个数据库越大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场景越多，就意味着一个产品可以解决很多用户的问题，那么它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我们也想就是以赛促产嘛，就是通过这种赛事想让它能够产业化的这个程度提高的更快一些，也推动这些企业能够适应这种多模态。在生产过程中当然也有这种，比如说三个池子我有三种鱼，我这一个设备比如说我测完这个我可以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池子可以测其他鱼，对吧？我不能就是说你只能测鲤鱼，或者只能测石斑鱼，或者只能测珍珠龙胆石斑，但是测不了龙虎杂交斑等等，就想让他把这一大类的他都能够完成。我们想通过我们比赛呢提高一定的难度，这样的话让这些生产商扩充他们的能力，然后把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可能在产业需求上有一些短板的把它补齐。
8: 刚刚听您介绍完，我觉得那咱现在国内水下这个鱼群 AI 检测技术其实已经从实验室到田间了，已经开始落地推广了，对吧？
7: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们一些比较大的资本比较雄厚的，他们建立的这种循环水车间，还有我们刚才说公船，还有这种大型的现代网箱，航架式网箱，它都配备了 AI 检测技术。因为它的养殖密度一是比较大，另外它投入也比较大，它要确保它整个养殖过程中它要知道它的数量变化，要知道它怎么样去管理，所以它的需求很迫切，所以它其实已经落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想通过这种赛事的规则的设定呢，让他们能够加快推广呢？就是因为一些养殖户呢还是想着通过这种传统技术他觉得比较省钱，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让他的一个设备呢能够多模态的运行，那哎他觉得我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已经处在从赛场到田间呢应用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吧，应该说是推广的一个阶段。
8: 而且我刚才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不光是说从赛场到田间了哈，也是从养鱼池到那个海洋的大的船和那个网箱养殖了，是这意思吧？
7: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在大型的这种网箱养殖的大部分都有这种技术应用。
8: 而且我觉得它必须得有这个技术，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咱那个在青岛和日照那边不是养三文鱼嘛，是吧，在大船里养三文鱼，他没这个技术的话，我到底有多少尾鱼，这个鱼长成什么样，这个东西是很难去估计的吧，对吧？你不可能每天去捞它一下子呀。
7: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这就是相当于是产业的模态倒逼了，就是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技术来进行生产的管理，其实是节省经费的。我们对养殖生产来说两大投入哈，当然我们说人工因为都要有嘛，是吧？然后就是第一大投入其实就是我们买了苗种以后呢，其实就是这个饲料了。那么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使用跟你生长速度还有你的个体数量啊，还有它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你及时掌握以后呢，及时调整其实是节约成本的，节约成本那个钱可能跟这个投入这个设备的钱其实是可以抵消的。
8: 就是如果这边鱼长得好的话，我可以少喂它点儿，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发现有的鱼已经可以卖了，我就可以把它先捞出来卖掉它，减少一些密度，是不是？
7: 是，
8: 哎，
7: 是的。
2: 哎，路飞，你有没有发现啊？近些年咱们国家这个农业生产是越来越离不开无人机了。
8: 哎，我发现了，我记得两三年前提到农用植保无人机，咱们还觉得是个新鲜事儿，
2: 可不嘛？
8: 这才多长时间啊，大田里面就经常能看到无人机的身影了。
2: 对，我记得2019年哈，我第一次采访这个农用无人机的时候，当时好多的这个老百姓都聚在那个田里面围观。当时呢，这无人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仅限于用来喷农药
8: 啊，
2: 所以啊，当时很多人还把它叫会飞的喷雾器或者会飞的喷药器。
8: 哎，可是现在啊，我了解到无人机在农业生产的应用啊，就不止于此了。
2: 对，
8: 你比如说《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5-2026》，它里面说到啊，近年来农业无人机已从单一的植保作业快速拓展至
9: 物资调运、智能巡田、水产管护、山地林业运输、特色农业精细化管理等多元场景，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植保机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薛新宇研究员来和咱们聊聊飞到田里的这第三只眼，也就是农业无人机，他到底看到了啥，他

0: 能干啥？
1: 大家好，我是薛新宇。
0: 这些年，您对咱们中国的农业无人机，您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1: 无人机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一，它的载重有了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来说，这个无人机会思考了。以前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只进行农业喷洒，现在无人机会看、会分析，然后出处方，它能变量作业了。
2: 但说实话，就是在采访您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我是一点都听不懂的。比如就是这个多光谱相机哈，我就是还专门到网上去查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多光谱相机呢，它是能看到咱们人眼看不见的那些近红外和红边波段。那根据这些特殊的波段呢，相机它能拍出这个作物的叶绿素含量啊，还有这个氮素营养水平等等等等，可以提前预判这个病虫害。对吧？
1: 对，飞机上面它有两部分就是来源嘛，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可以见到的相机，还有呢就是多光谱，因为多光谱它比较轻，而且呢它还价格比较便宜，很容易就集成在飞机上面，所以就是能看个大概。
0: 所以我采访里面把它比喻成这个 X 光也还算形象哈。
3: 哎，我还记得这次比赛的冠军，他们的无人机每间隔1.5秒就可以采集一张影像，20分钟以后啊，他把所有的影像汇总分析，在后台10分钟就能出一个带标记结果的体检单。反正，在比赛里看着是特别好用，但是我更好奇的是，这些无人机在现实的大田里使用也这么好用吗？
0: 哎，我也很好奇。
3: 毕竟这是个比赛啊，和
0: 对，
3: 实际中它
0: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3: 啊。
1: 我们目前的比赛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用比赛来促进我们未来如何去使用无人机实现精准作业。其实我们作业精准了有几个用啊，一个呢是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这个从绿色发展的这个角度上讲，第二呢，通过精准作业呢，我们可以更高的提高效率，然后提高我们作业质量，然后保证粮食生产。目前的话呢，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巡田无人机，就和我们的常规的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实际上现在是用的是两种机型。巡田无人机呢，主要是用无人机把它当我们的眼睛来看。但作业无人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它当手当工具。
0: 明
1: 目
0: 白
1: 前
0: 了。
1: 我们的作业模式呢，就是用巡田无人机呢去田里面看一遍，然后找出问题。我们所说的就是你要去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呢出个诊断处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处方图呢发到我们现在的作业无人机上，就是植保无人机上，然后植保无人机呢就是把这个作业处方呢再结算。成他自己作业的参数，再到大田里去作业。所以比赛看到的是巡田无人机，
0: 明白。
1: 但目前的巡田无人机呢，它实际上呢，它是比较简单的多光谱。然后呢，在科研上面呢，我们可能会挂载高光谱相机，还有更精细的波段，可以看出来它是因为缺水呢，还是因为缺肥呢？是因为干旱胁迫的呢，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营养素的缺乏？就是能分出来它是生病了，还是缺肥了，还是缺水了，
0: 明
1: 导
0: 白，
1: 致的这种状况。那
0: 明白。
1: 这个的话呢，实际上现在也是科研界的一个难题。
0: 听这么半天，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哈。您是觉得在这个真实的大田种植里面，您觉得就是现在市面上这些无人机，可能它的功能还有点不够哈。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您可能是希望以后这个无人机它不仅是能看出来哪儿有问题，它还能看出来哪儿有什么问题，就是不但知道它生病了，还知道它生的是什么病。
1: 对，不但知道他生病了，而且知道是生的什么病。
0: 这个有点难啊，这个 听上
1: 这个
0: 去，
1: 非常难，这个非常难。所以现在这个无人机虽然有很多宣传啊，说可以看到，可以识别这个病虫害的，当然病虫害的，我觉得是眼睛能看到就已经开始发生的这些，但是要精准的知道它什么病，其实还是挺难的。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要看得更清楚，像你们搞科研的时候，不是用的这个多光谱，是这个高光谱相机。
3: 就是说，多光谱是 X 光，高光谱是核磁，就是咱们
0: 哎，
3: 通俗一点是这么理解
0: 对，你
3: 吗？
0: 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但是就是这高光谱，刚才薛老师也说，就是它这个造价又比这个多光谱相机要高很多，它要挂上的话，这个无人机成本又上去了。
3: 而且我在比赛现场啊，还听到有选手说 当天的天气光照啊，其实也会给相机拍照带去很多的干扰。那是不是说有时候啊，就算我们的相机很好，还是会有拍不清楚，最后影响搜集数据的这个情况呢？
1: 但是那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照片拍摄吧，它呢如果要是有云彩什么的，它那个阴影和太阳底下就是光很均匀的话，对它识别都会有影响的，就拍出来的照片。咱们肉眼看是别有这种问题。
2: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种的那个草，还有我们选的甘蓝。甘蓝我们那个常规的我们认为是个球，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种进去的甘蓝，它的甘蓝是早期。它和这个杂草其实还长得还挺像的。如果分辨率不够，就是他们那天要拼速度。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呢都在那个30亩的这个甘蓝田上面飞。如果飞得慢，因为我们当时设置分还有一个速度分。如果你这个最快啊，你这个最快飞回来啊，就是采集回来。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限定时间，它可以拍得很细。就是它的分辨率可以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那它识别出来的那个什么，它就能拍清楚了嘛，肯定是它的那个识别结果就好了。
0: 所以咱们比赛它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啊，特别是这个时间限制，然后可能它最后这个分辨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这个农业种植里面哈，就算这个种植的环境它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去搜集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最后这个无人机的分辨率还是会比较精准的，是吧？
1: 如果他要是花了时间慢慢去分辨，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得看什么，就像植保作业的时候，植保的话我们做项目的时候给他们的最佳的飞行速度是3到6米，然后飞行高度就是根据不同的机型大概在3米左右这样子啊。但实际作业的时候他们为了赶时间飞十几米，那他这个作业效果就不能很好的保证。因为他们是按面积给钱的嘛。
0: 所以这个也是个矛盾，到了真实的这个大田种植的时候，无人机飞房还要看这个效益，还要看收益。
1: 对，真实操作更看重的是这个效益啊，收益。
4: 是的，
3: 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无人机巡田最后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准确，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它是有一个综合影响的哈。
0: 对，
2: 刚刚我们见识到了无人机飞房的硬核实力，一台无人机腾空而起就能大面积完成农田管护，植保作业彻底解放了人工，让大田种植呢变得高效又轻松。
3: 哎，没错，如果说无人机是在天上守护良田，那现在田间地头来了一批长着火眼金睛的地面智能帮手。它就是近几年大火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在这次雄安智慧农业大赛的田间赛场，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它作业，特别震撼。
2: 我之前也听说过，但一直很好奇啊，你说它到底是怎么除草的呢？怎么能不用药水不用锄头，靠激光它就真的能干净的除草吗？
3: 哎，其实原理啊特别好懂。
2: 哎，
3: 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系统，相当于啊长了一双高精度的眼睛，穿梭在绿油油的农田里，它能精准的分辨哪个是庄稼苗，哪个是杂草，一旦锁定杂草，就会瞬间发射精准激光，利用光热效应，一秒咻直击杂草的生长核心部位，快速破坏杂草细胞结构，轻轻松松就能把杂草清除干净。最神奇的是它的精度达到了亚毫米级，真正做到了呀除草不伤苗。
2: 这也太智能了，对比咱们传统的除草方式，优势呢确实是太明显了。以前种地除草哈，要么呢是人工弯腰去拔草，费时费力，效率极低，要么呢要喷洒这个除草剂，省钱省力，但是呢容易有农药残留，污染土壤，还不符合有机种植的标准。
3: 对，这也是激光除草机器人近几年迅速普及的核心原因。它全程纯物理除草，零农药，零残留，不破坏土壤，绿色又环保，而且还能全程无人自动化作业，极大的节省了人力成本。不光这个，它还能24小时的不间断干活，对杂草的清除率啊能达到95%以上，这个效率啊也远超人工和传统的农机。
2: 难怪现在很多的大型农场都在普及哈。我了解到哈，今年春耕和夏种的时节呢，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等北方粮食主产区，很多规模化的农场就都批量用上了这款全新的机器人，尤其是主打有机蔬菜、绿色粮食种植的基地，终于解决了长期以来的除草难题。
3: 哎，韩晓聊到这儿，我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2: 嗯，
3: 其实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看到天上的无人机在飞，地上激光除草仪在 biu biu biu 的工作，我就在那幻想呀，哎呀，这片田要是我的，我一个人操纵着机器人伙伴，就能把这么大片庄稼种好，哎呀，心里感觉不要太舒适了呀。
2: 不瞒你说，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刚刚一路说下来哈，你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各类农业机器人都一一亮相了。
3: 是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五大类了。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哈，别人一提到农业里的 AI，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那反而啊，还是我们最后才介绍的农业采摘机器人。
0: 哎，我和你一样，第一个想到的呢也是它，因为啊，从这个外形来看，这种机器人它是最接近咱们经常所说的人形机器人的。
3: 哪里像呀？
0: 它的胳膊呀，它的机械臂
3: 啊，这倒也是，确实是长得不是很像啊，但是它伸出来的小手儿，哎，就是很像的。
0: 哎，
3: 虽然采摘机器人它外形不是一个站立的那样的人，但是呢，它刚刚还想说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机械臂。
0: 对，
3: 采摘机器人就是用这条机械臂把果实摘取下来的。
0: 哎，没错。那机械臂呢，可以说是采摘机器人它身上最标志性的一个特点了。但是呢，除了这条胳膊，采摘机器人它的身上还有太多值得了解的亮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冯青春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冯青春。其实这机器人它用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它感知外界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它的视觉信息，视觉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机器视觉。那么用在我们采摘机器人上呢，那么这个视觉呢，主要是获取我们果实的这个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么判断有没有成熟的果实。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哪，还有它定位，它离我们多远。其实就解决一个这个识别和定位啊两个功能。
0: 识别和定位，我想在这些方面啊，采摘机器人应该和其他的农业机器人差不多哈，都是靠这个摄像头。那采摘机器人的身上它有多少种摄像头呢？
4: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见光相机，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很熟悉的像我们手机呀、这我们单反相机啊，这都是可见光相机，就是跟我们人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一样的。另外一些就是说叫做光谱相机，就是在我们人眼睛所看不到的一部分波段成像的相机，那么就是这个叫光谱相机。那么这个光谱就到底选哪一个光谱作为成像，那么这就是一个研究探讨的过程呢。可能不同的水果啊，要去探究它的这个成熟度啊，要去把它进行更容易去把背景跟果实分开，那么选哪一个更合适的波段，那么这就需要一些这个特定的研究。进来的光我只让它这个波段的光进来，然后我就成像这个波段的光，那么其实是背后的相机呢都是一样的原理。
0: 那比如说我们采摘小番茄的话，它要用什么样的光谱相机呢？
4: 小番茄目前主要还是靠颜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可见光的相机，通过颜色来判断它。对，因为它的颜色还是比较明显的。
3: 但是像有一些哈，就是从小到大颜色都不变的水果，那怎么办呀？那是不是就用不了可见光了呀？
4: 瓜类的，就它永远是那个样子的。葡萄，它那个就很长一段时间，它永远就是那个绿的。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光谱相机，然后去看了。
4: 对对。
3: 除了相机，想要看清分清要采摘的水果，第二我们还需要通过数据，对吧？就是通过算法。
4: 是的，是的。
0: 我想问问，就如果说一台机器它想分清一种水果的话，就比如说小番茄吧，那这个机器人它要喂进去多少的数据照片呢？
4: 这个呢， 也是根据不同的模型，
0: 嗯，
4: 因为现在大的我们之前用的是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现在大多数随着深度学习这种稍微大一些的模型，
0: 嗯，
4: 用起来之后呢，大家都是做数据来让这个模型自己去把这个特征给学会去提取，
0: 嗯，
4: 这个呢也是根据这个果实和背景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及这个模型本身它对这个特征提取的能力强不强，都会影响需要喂多少数据。
0: 嗯，
4: 那么总体上我们现在大多数用的呢，大概有1000到2000的数据量图像的这个样本。
0: 哦，
4: 但是具体到一幅图像里边，可能有还有几个果实。我们说的是图像，大概有1到2000幅图像，去用这个模型的话，基本上就能满足采摘的这个需要。当然，你还要去解决，比如受遮挡的，也要去识别，或者是还要让它实现一些其他的功能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数据集。但是如果仅仅是判断那是不是有的话，大概是1000到2000。
0: 嗯，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小番茄在大棚里一般种植的还是很标准化的，它呢没有什么遮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那可能就喂个1-2000张它就能识别了，但是要是有一些干扰的话，那就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投进去了。
4: 对对，
0: 啊，
4: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这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是它不止判断那是不是有果，还要判断那个果我能不能在，因为有时候那个果你一下手呢就抓到树枝上了，因为它就在树枝后边藏着呢，那也是个果，所以我们还要把这种就高风险的对象其实是不鼓励机器人去操作的。
3: 高风险的对象不鼓励机器人操作，高风险的对象就是不容易识别的那种是吧？
0: 对，
3: 是说它太难摘还需要人工来摘对吧，就机器人它确实是分不出这个该摘不该摘，
0: 嗯，还是需要人来做。
4: 对，生命体嘛，它都是不可能长得都刚刚好都这露的那么明显，
0: 嗯，
4: 好多都是藏在树枝后边或者是叶片后边，有可能机器人去摘反而对整个植株都是一个破坏。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这个机器它能解决的这种复杂的客观环境这个成功率会越来越高？
4: 是，那肯定啊，这也是整个随着我们整个机器人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现在我们好多都是供应链，大家都能用，都这个比如算法，比如机械臂，技术越来越成熟，一些复杂的操作大家都慢慢都可以实现了。
3: 那冯老师是说每遇到一个新的品种，一台采摘机器人它都得需要重新录一次数据，得这样吗？
4: 差异太大的话是需要的，但是差异不大的话，你比如说两种红苹果啊，比如什么富士苹果啊，和我们另一种像我们经常吃的早熟的像嘎啦苹果，那么都是红苹果，这样就不需要。如果是之前的模型都是用来识别红苹果的，那么它后面要摘绿苹果，那可能就要再重新训一个模型。
0: 哦，原来如此。
3: 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一网打尽了6个领域硬核又智能的机器人，
2: 从天上的无人机到地里的无人农机，到大棚里的采摘机器人，再到水下的鱼群检测设备。以前啊，觉得智慧农业是个概念，现在看来啊，他们都已经在田野里跑起来了。
3: 但是话又说回来哈，智慧农业这件事儿还真不是光靠这些机器就能撑起来的。
2: 没错，智慧农业不是换一台设备的事儿，它的背后呢是一整套的东西在同时发生变化。天上的卫星在给这个农机指路，地里埋的传感器在告诉系统什么时候该浇水，算法呢在判断哪块地该多施肥，哪块地可以少打药，终端呢把数据变成了决策，再传回到农机去执行。
3: 没错，机器只是这个系统里动手的那个部分，真正让它动脑子的其实是数据，是算法，是通信，是整个数字农业的基础设施在往前跑。
2: 哎，其实呢，采访里让我最感动的是哈，这些参加比赛的机器人大多数用的都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零件和软件，而且啊，参与研发的科研人员都非常的年轻，都非常的有朝气，
3: 还非常有创造力。
2: 对，
3: 所以智慧农业这件事儿，它不只是在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它也在回答另一个问题， 中国农业的核心技术是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2: 哎，所以呢，听完今天各个领域嘉宾的采访，我最大的感受啊，除了技术的炫酷，更多的呢是对这个行业未来的畅想，是对实现农业强国更多的信心。
3: 说得特别好，我和你有同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接下来更多有趣的内容。

是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核心问题的关键答案，也是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期田园新主张就要和大家告别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田野嗨起来，我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感受现代科技赋能农业的鲜活力量。咱们先走进四川平武的大山深处，寻访一位养蜂高手。四川平武是有名的大熊猫家园，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养蜂人张玉波。39岁那年，他辞去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一头扎进深山当起养蜂人，一干就是7年。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蜜蜂博士。别人都说他中年叛逆，可张玉波只想把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实实在在搬到田野之间。他带来新式格子养蜂，手把手教乡亲科学养蜂。有人学得快，他还自己动手改良蜂箱；有人习惯老办法，总错过扩箱的时机，急得张玉波反复上门劝导。张玉波不光传授技术，还帮农户改良蜂箱，打通销路。在他看来，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本就是一体，老百姓靠养蜂赚到钱，才会主动守护山林。一位从研究院走出的博士，扎根深山推广养蜂技术，他在大山里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1: 我跟你说，还有这个壳子改价了，你才壳子才几格？1、2、3格。你这个这么熊子蜂至少4格嘛，5格都得行。我只给你讲个意，我说你这个蜂子必须要加了，你说你不加，我的意思你要，你随时注意到该加的就要加，
2: 只要全部投一点没得问题。
1: 你看到德行是德行哦。
3: 这是村里养蜂户陈顺平的蜂场，陈顺平跟着张玉波学养蜂已经5年，像这样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4: 我为什么生气？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3: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他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的格子没有跟上。
5: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
4: 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把巢都筑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
1: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就出大问题。
3: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4: 你给他加。

0: 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1: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他着急啊？他早就该加，甚至五月底的时候都该加了。
2: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
0: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3: 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4: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我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要不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吧？
3: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4: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嘛？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3: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2: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蜂箱整个端下来放在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蜂箱放回去。
0: 说你不精心呢，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呢，都浪都该加的你不加。
2: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3: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蜂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5: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6: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
0: 你这个加了吧？
7: 那个加了噻，取了一个加了一个噻，
0: 取了一个还加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3: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0: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七个啊呀！
3: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2: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还有一些微创新。
3: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2: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它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0: 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1: 我取了一个
2: 卡，到时候这样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你取了吧，你断的时间在中间点儿改满了，看吧，第三层都基本上封完了。
1: 取第一个
2: 可以取，可以取。
0: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3: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2: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那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1: 满了。
3: 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0: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1: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0: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1: 你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4: 对。
1: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3: 看它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0: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1: 这些要割出来才漂亮，
2: 肯定漂亮吧。
0: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2: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那个风吹得过去就对了。
0: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个蜂蜜稳稳取下。
1: 也漂亮吧，还得生化那么多。
4: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3: 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1: 说。
4: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肯定比去年。
1: 它巧起通风的对的。
0: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1: 张博士跟我们呢，这个应该有五年了，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80-90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3: 格子蜂箱这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
2: 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棒棒草蜂箱，这种蜂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坐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
3: 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0: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3: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0: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3: 李白有一句话吗，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0: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3: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3月，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0: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 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3: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一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0: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5: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买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啊，有一些得了病啦，
3: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5: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车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3: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0: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6: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7: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6: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7: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3: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0: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8: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0: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6: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8: 我娘，这老东西！
6: 最后满满一大篓，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0: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3: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
4: 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
3: 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4: 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
6: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3: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6: 没了神了。人没神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3: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6: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7: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吧？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6: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3: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但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过去。
4: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9: No, 走
4: 走。
0: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他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3: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 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9: 我们养老院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0: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玉波。
2: 到了，你帮我捋一下。哦，对
9: ，还不下。他城里进山的嘛，他能懂你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有没得米，晓不？
2: 喂，天啊！
9: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指这个好，那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2: 这在哪里下？在玩儿，在玩儿，看到了吧？玩儿还没歇，还在转，还在飞。
0: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3: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

0: 5月份，最迟到6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
1: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迷园条件很好，让蜂群发展的特别旺盛。
2: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1: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过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2: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1: 我跑那玩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招来了，看了吗？
2: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它逐渐聚拢。
1: 这个不偏了，不偏了，搞得还要把那个招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儿了。
3: 蜂王锦豆，锦豆，锦豆，锦豆，
1: 叫蜂王锦豆，蜂王锦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篓里头。
2: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3: 锦豆，锦豆。
1: 蜂王锦豆了吧？啊？他组到了吧？
4: 组到了。
5: 他按着那个所有的蜂都往上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2: 蜂王进篓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6: 来来来，
7: 看到啊，
6: 看到。
2: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6: 你慢点啊。
2: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1: 你没慌，你没慌。
6: 不晓得，我没慌。

0: 到的就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哦，他好哦，我跟他两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这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哦，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玉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升级。
4: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蜂箱两个零件。
0: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蜂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2: 好，哎，可以，
0: 这个栏杆都绑起来了啊，怎么个？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蜂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5: 把这个蝈蝈磨一下，
0: 磨个哪个？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1: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玉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0: 在哪儿啊，吉子猴？吉子猴，吉子猴在哪儿了？快快快快！
6: 那个树丛里边，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仨，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

0: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边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1: 喂，停停，
2: 这就是
3: 这边这个林坝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1: 有个白屁股
3: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4: 肯定是大熊猫，
3: 你知道吧，
1: 那熊猫你就跑到这儿来啊，
3: 你说不说吧，
5: 瞧人了吧，呀呀呀呀，人家就把你夹了。
0: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半路出家也能把庄稼种得像模像样，原本学统计专业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的90后的王玲丽，因为父亲务农劳累出了意外，决定回乡帮助父亲管理合作社3900多亩的水稻。八月的四川崇州持续高温，农时紧迫，他立下军令状，要在2-3天内完成400亩稻田的施肥作业。可关键的时候，大型喷雾机突发故障，再加上父亲和老社员坚持传统种植模式，极度抵触新式无人农机。顶着设备故障、舆论压力和高温劳累，这位90后的川妹子能不能按时完工，用科技守护颗粒归仓？
1: 进入八月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2: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气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就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2: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2: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的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1: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2: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啊，背着那个喷洒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洒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1: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玲丽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2: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不开我就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腿，我看啊，我要不要搬走一下，马上好好好，那我晓得，好好，那拜拜。
1: 在电话求助后，王玲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玲丽急坏了。
2: 这批面积的需要在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700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1: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英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2: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1: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英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剪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它剪了。
1: 王林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他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2: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1: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林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3: 我就喊他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们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都在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或者有70岁人在当中挣一点人，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意见。
1: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明礼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2: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1: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明丽心里

0: 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1: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是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0: 虽然王英丽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英丽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1: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0: 就在王玲丽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1: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0: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玲丽，她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玲丽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1: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0: 两年后，王玲丽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1: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0: 于是王玲丽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俩负责还是采购，还是炒股价，要不我一起做工作上的事经常炒，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买采药价那各方面啊，你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1: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0: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玲丽十分着急，马上给400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玲丽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眉之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试，我也想能不能用无人植保机啊这些。
2: 始终水量偏少了，是吧？我始终对它有点怀疑。
1: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植保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2: 不行。
1: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都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我喷杆喷雾机也在田头，它就把你压到。
2: 我这种农家了，我弄哎，我弄直播机，一换还弄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啊，它也没两三斤水，我人你话又别咋个儿了。
1: 但是我无人直播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2: 早先往年我也不那样炒，我也不那样撞过有点反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对它也都怀疑啊。
1: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9点过钟，那就早上5、6点钟就去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这包两喷雾机还是
2: 打两个小时，一夜打两个打了好多天吧，一老往讲的。
1: 也打两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两个小时，打30弹幕差不多，15弹幕的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0: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丽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附近的诊所。
1: 红了喂，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三两。
2: 开不开水？
1: 开不开？但是有痰。
2: 高温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充血。
1: 应该没有问题，你放心。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0: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丽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1: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0: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器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丽赶往植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1: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3: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这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3: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1: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啊？
3: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0: 当得知这种植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丽是喜出望外。
1: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他是
0: 在得知如今的植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丽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植保无人机了，于是他匆匆赶回了家里。
1: 那你把我要把那个我操，我一说嘛，那我你劝俺们老汉儿，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又反对，那那大爷那个喷杆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不行，你到时候给他说啥子劝下他，你不要吹。
4: 好，我劝
1: 了。哦，你劝了呢。
4: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捏我走。来，
2: 今天怎么
1: 点？今天炒，买鸡血是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家的你要把那个时间带到去，同意呀？挺好。
1: 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我们住宅开下会嘛。好。
3: 来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看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我来来，它是怎么样？这就是你们看到这就是无人质保机。
2: 我在想，因为你没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
1: 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2: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在刚起来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1: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想吧，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00-500公斤哦，一台机器。
2: 就是你。
1: 来看。
4: 他那人家洪水全部办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怎么就前三年就打了？
1: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液态机械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可能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
0: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质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2: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1: 承担得起哦。
4: 因为他也接受人工，和这位就是要等里面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是认为可以同意买这台机器。
0: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质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1: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那个，他这视频能看得到吗？
5: 对，我们正在这儿。
6: 那个背景看到
5: 是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0: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玲丽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7: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控制器。
8: 返航器即将起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7: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1: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我喷洒打开，
7: 然后往前飞，
1: 然后高度调起来。
0: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丽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6: 以前那个传统那个方式是不行，晓得不？怪不说现在要以科技来创新，我这个无人机相当优秀，又不亮，庄稼又不亮，我非常满意。
9: 现在是飞机大就方便多了。
4: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0: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1: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 周围就有 5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
9: 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7: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脑操作它就自己就。
9: 哦，那还是很方便哦。
7: 那边它就是跟它配套有一辆车。
9: 哦，
7: 就是相当于同时走。
9: 它是。
0: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1: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11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到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肯定是丰盛无比，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啊，肯定也是一场接着一场。
2: 对啊，就是这样啊。假期里呢，美食当前，大家难免吃的比平时呢要丰富一些。但是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假期里的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的给身体点火？
3: 还真的是这样，就是每次过完假期，我都有什么感觉的，就是觉得人胖了、肿了，甚至呢，饮食和睡眠节律被打破之后，发现长痘了，嘴巴里面长口疮了。
2: 要说你平时已经非常非常注意了，生活习惯真的是算很好的了，偶尔为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有些朋友长期坚持错误的生活方式，那他们的身体里呢可能一直会有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呢不疼不痒，但是却会悄悄地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甚至会增加患肿瘤的风险。
3: 那看来我们日常吃饭就很重要了，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到底该怎么灭火呢？
2: 接下来呢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请刘医生呢和大家聊一聊抗炎饮食这个话题。刘医生呢会告诉我们哪些食物呢是抗炎的好帮手，哪些食物呢却在悄悄的添柴加火。马上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就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磕碰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4: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的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给您一个明显的疼痛信号，但它会悄悄地释放各种炎症因子，日积月累地损伤血管壁啊、神经细胞、肝脏等正常的组织。
2: 那我就想，就是急性的，其实我们身体它特别智慧，它识别，马上就帮你做出了反应，对吧？相对来说就给好了。
4: 是的。
2: 慢性的，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没有识别出来，或者说它到了那儿它也不干活，就看着，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
4: 对，是的。
2: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比如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些记忆力衰退的风险，这个也是和慢性炎症是有关的吗？
4: 对，像长期慢性炎症呢，它带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

0: 背后共同的土壤。
1: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0: 对，而且很常见。
1: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它不光让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苦。
0: 对，是的，
1: 是吧？嗯，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0: 嗯，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 Nature Medicine 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1: 哎，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0: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1: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0: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1: 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
0: 呢，是的，
1: 对
0: 吧？对，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肤暗沉、长痘，腹部脂肪难以减掉，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您存在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
1: 哎，您刚才所说的像疲劳啊、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反复的口腔溃疡、皮肤就是长痘啊什么的，包括这个水桶腰，
0: 是的，
1: 对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代谢变差或者说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
0: 对，
1: 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慢性炎症，
0: 对，一个低度慢性炎症，
1: 对吧？
0: 那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我们看生活方式啊，如果您长期的高糖高油饮食，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尤其是看腰围啊，我们一般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会提示腹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1: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
0: 身
1: 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0: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1: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0: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1: 啊，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0: 对，
1: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0: 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

0: 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吃粗盐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粗盐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呀、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1: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鸡，
0: 是的，
1: 对吧？这个画面真的是有了，就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随时会请刘灿医生来跟大家去说啊。
0: 嗯，
1: 那再来说一下，有种饮食可能爱好健康的人、追逐健康的朋友会知道，叫地中海饮食，它被誉为是抗炎饮食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就它的营养结构会体现在哪里？
0: 地中海饮食呢，是目前循证证据比较充分的一个抗炎饮食模式。那大量研究证实，它能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认知衰退，甚至部分肿瘤的风险。它的营养结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它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胡萝卜素等抗炎植物化学物。第二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两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1: 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0: 您
1: 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这样
0: 的。
1: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0: 对，
1: 一全主食，
0: 对，还有一掌心的蛋白
1: 质，一掌心的蛋白质，
0: 对，
1: 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0: 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1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1: 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另外我想起了之前请其他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
0: 对，
1: 对吧？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
0: 对，
1: 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一个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0: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1: 或者就是换着吃。
0: 对，是的。
1: 对，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1: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 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
0: 嗯，
1: 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0: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了，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0.89年。大家想想啊，0.34-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地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1: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来家里老人离开，
0: 对，
1: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面。
0: 是的，
1: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0: 对，
1: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运动，我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0: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1: 嗯，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0: 嗯，对，是的。
1: 嗯，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0: 嗯，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1: 嗯，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0: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
1: 嗯、
0: 啊，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的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1: 嗯，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0: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1: 哦，那很重要了。
0: 嗯，
1: 那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哦，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0: 像我们像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1: 嗯，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0: 对，
1: 好，说到了这儿，

0: 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1: 我们大概可以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1/3。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抗炎
1: 的。
0: 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1: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0: 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它
1: 对，
0: 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
1: 嗯，
0: 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1: 嗯，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0: 第3类、第4类还会有。
1: 嗯，第三类呢是富含欧米伽三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0: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了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什么辣白菜，
1: 对，
0: 是吧？也算，人们就
1: 是
0: 会
1: 的。
0: 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就挺难的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1: 像全谷物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纤维多。那具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全谷物呢会保留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的3到6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避免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血糖波动呢本身就是一种促炎的刺激。
0: 而且吃粗粮就是它好像更顶饱，
1: 对，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0: 对。而且您刚才给了一组数据，就是粗杂粮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面的3到6倍，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高了，是吧？听到这个大家还不选择吗？而且我家一直吃，我觉得没那么难吃。
1: 对，
0: 对，它真
1: 它
0: 的
1: 的
0: 是。
1: 口感还是可有的很香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
1: 对，
0: 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0: 是吧？别放多了啊。
1: 对，
0: 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是多的。
1: 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萼卫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0: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

0: 生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1: 对，
0: 十分之一、九分之一、八分之一，慢慢加到三分之一。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1: 嗯，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 Omega 3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0: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的。
1: 是的，
0: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1: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0: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1: 是的，
0: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的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1: 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抗炎微量营养素。
0: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周2到3次深海鱼油，其实一家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1: 对，是的，
0: 水煮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1: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0: 那生姜、大蒜、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到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1: 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呢，它们能抑制环氧化酶和脂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等促炎介质的生成。日常建议呢，我们每天用鲜姜3到5克做菜调味就够了。那如果大蒜呢，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大蒜素以及其含硫化合物，大蒜素能够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那我们建议每天做菜时可以用2到3瓣，拍碎后呢放置10分钟再下锅，这样有助于大蒜素的形成。那如果是绿茶呢，那它富含儿茶素，尤其是表末石子儿茶素末石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建议每天饮用绿茶2到3杯，大概是500到750毫升，不建议空腹饮用啊，也不建议睡前饮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0: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呢？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你安排上了，这太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炎的食物也可以分为几类吗？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1: 对，是的，促炎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5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

0: 促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1: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现在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儿。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三个橙子，搁你哐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一个孩子，他三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0: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1: 哦，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渣给滤出来，
0: 是吧？
1: 是的，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0: 嗯，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炎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呐、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地升高促炎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性炎症的水平升高相关。
1: 对，我现在就看到有人去超市，就是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领着宝宝在那个超市的货架旁边去看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前几年我们还请了不同的营养师来教大家去学这个配料表，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容易，或者说大家没有特别这个细的性子啊，在坐到那儿去看，或者说站到那儿去仔细看。但现在其实我们就说 AI 了，你拍一下，你识别一下，
0: 对，是的，
1: 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长期吃、加量吃的话，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得提到酒。
0: 对，
1: 是吧？
0: 对，过量的酒精呢，它就因为酒精代谢，它产生的这个乙醛也会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1: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你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炎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了，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0: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变性焦化会产生杂环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高温它就会变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的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0: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会破坏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会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作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

0: 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
1: 嗯。
0: 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1: 对。
0: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促炎食物，也说到了抗炎食物，如果想要消除慢性的炎症，我们只靠饮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太够的，是吧？就饮食会在其中大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1: 嗯，我们单靠饮食呢，不能彻底消除慢性炎症。抗炎饮食是基础，但慢性炎症的成因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去管理。那我们搭配以下的生活习惯呢，抗炎效果会显著提升。首先呢，就是规律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本身呢，它就能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标志物水平，尤其是减少内脏脂肪后，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0: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
1: 对，
0: 吧？就打
1: 是
0: 完
1: 的，很，
0: 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
1: 对
0: 越开
1: 对对，
0: 心
1: 很
0: 了。
1: 轻松，嗯，
0: 对，然后会减重，
1: 对，
0: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之类
1: 是
0: 的，对
1: 的，
0: 吧？同时，
1: 嗯。
0: 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1: 嗯，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0: 哎，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
1: 嗯。
0: 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嗯，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0: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的。
1: 是的。
0: 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1: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那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炎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0: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1: 嗯，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若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 D 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0: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1: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啊，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

0: 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是建议去医院门诊？
1: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五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
0: 嗯，
1: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了。
0: 对，我们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1: 嗯，好的。嗯，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0: 嗯，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炎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炎物质。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也会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还是尽量少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2-3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0: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1: 这是一个搭配。
0: 嗯，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嗯，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1: 刘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我相信它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这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0: 嗯，像我们平时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
1: 对，
0: 让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
0: 的，
1: 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嗯，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0: 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 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1: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0: 对，
1: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的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0: 对
1: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0: 对，
1: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0: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1: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的搭配是什么？
0: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2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2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圣女果。
1: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0: 是
1: 量不要那么多。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对吧？
0: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1: 对对对，一周7天我吃个2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0: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2次。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浆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呢，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刘医生，您刚才说到的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0: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炎症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像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1: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0: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欧米伽3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1: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0: 是的，
1: 老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对吧，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0: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
2: 哎，咱们中国人从小听到大就说得好好吃饭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1: 对，
2: 就是我们每一天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我们管理身体炎症最经济、最可持续的方法。就是大家，只要你日常把自己的餐盘做的五颜六色，然后食材的种类丰富，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简单最好执行的抗炎策略。
1: 对，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呢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呢，也把这份健康饮食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对吧？教教爸爸妈妈，包括像你的姥姥，教教他们怎么做，带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2: 是的，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工作和生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 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丰收节晚会将镜头对准扎根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主题短片《我在》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2: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1: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2: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上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1: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2: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1: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2: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3: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三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1: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3: 2001年，袋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1: 从种有机桃开始，袋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3: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1: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3: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面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1: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

0: 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1: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2: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3: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4: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5: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干，我在，
6: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7: 丰收路上我在，
1: 我在，
4: 我在，
8: 我在，
9: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21: 我在，
22: 我在，
23: 我在，
24: 我在，
25: 我在，
26: 我在，
27: 我在，
28: 我在，
29: 我在，
30: 我在，
31: 我在，
32: 我在，
33: 我在，
34: 我在，
35: 我在，
36: 我在，
37: 我在，
38: 我在，
39: 我在，
40: 我在，
41: 我在，
42: 我在，
43: 我在，
44: 我在，
45: 我在，
46: 我在，
47: 我在，
48: 我在，
49: 我在，
50: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你好，
2: 来了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娄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娄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买。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1: 娄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多亩，就在我们眼前。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1: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娄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1: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娄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5: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嗯，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茶，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5: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5: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1: 裴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田叔大婶，哎呀，
6: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叔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6: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
6: 对吧？
2: 哎呀，好的，真的开始画画了。
6: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1: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6: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盛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7: 好香啊，
1: 很香。
7: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8: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1: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哦，
6: 好的，好的。
8: 老朋友再见，
6: 拜拜。
8: 老朋友再见，
6: 再见。
2: 这是什么呀？
6: 咦，这是啥？
7: 弄芝麻。
2: 芝麻。哎。
7: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吧？
2: 哦，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7: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2: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7: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2: 芝麻开花节节高。
7: 对。哦，
6: 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
2: 谢谢您。那
9: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6: 好啊，那么就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9: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
6: 啊，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的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白雪里，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10: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或者丰收的时节，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或者庆祝丰收，
11: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12: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5: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
13: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下。
5: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13: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5: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13: 对对，
12: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5: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陆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3: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

0: 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汤里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试戏是吗？啊，
1: 随便来一段。
3: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靠！哎呦，
4: 刘大，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场，还在这摘荔枝啊？
5: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3: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4: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3: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您先忙。
3: 好，谢谢啊。
4: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谢谢啊，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6: 好啊，
4: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7: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先搬过师傅了。
4: 您这挑的不是扁担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4: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6: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2: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4: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啊，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4: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4: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4: 刘导，定了。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4: 明天开机。
2: 谢谢。
1: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2: Excellent，
1: 挺好，非常好。
8: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荔枝卖出去，
9: 听我们唱歌。
3: 那我们一起来。
8: 好。
10: 在外边那么久，我才明白
11: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3: 看来是长大了哦。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3: 好大一片呢。
4: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13: 一起干杯！
4: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分享完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我们再来为您送上两个秋日里的专属鲜花的历史典故。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的这句诗道尽了秋菊独一无二的风华。菊花是秋日的笔触，在东篱之下，在庭院深处，勾勒出千姿百态的画卷，或如金盏成露，或如丝缎垂波，每一朵都是大自然写给秋天的情诗。在我国，赏菊、食菊、咏菊的传统源远流长，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琢磨颇多，有多部与菊花相关的专著问世，又因为传说菊花有清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寓意，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花中君子之美誉。历朝历代的先人都十分喜爱菊花，清代宫廷更是十分看重菊花的象征意义，把菊花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请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海新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中的菊花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新。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南朝的吴军呢，就曾写过《霜降之时为此草茂盛》，说的呀，就是盛开的秋菊。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著于州官，咏于诗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为灵君，渊明似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抑菊之法。我们说这个抑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藻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啊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宋代的杨万里有《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视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试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之黄、檀香球、粉蝴蝶、紫薇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九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苑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 由此呀，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百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加尔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十年9月23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作，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赐。10月初6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天稠密些。雍正还曾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如同年的9月初9日，他指出珐琅菊花瓣画单了，伺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亲赐。那么雍正11年的3月29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断绣暗蓝三色、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18种祖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12种祖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11年9月初9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颜，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迥，捧觞冈寺夜珠圆，丹青盛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丝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只清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茂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承愿感宁碧若何。作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2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穿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骨补子蟒衣，9月4日穿重阳菊花补子。 原夺真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缎绣菊花纹结裳衣一件，胡色缎绣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石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菊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帅成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军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昆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英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京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石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34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她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 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心儿左近还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局中上品。慈禧呀，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进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玉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她经常啊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尺幅呢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种菊，她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的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食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压采3-5朵名为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溶有烯矾的温水漂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1: 秋天的浪漫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桂花目前已知的品种有100多种，大类分为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若按香气浓淡排序，依次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循着馥郁花香，国庆假期期间您还可以去这几座城市赴一场桂花之约。比如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杭州赏桂花的宇宙中心在满觉陇，满觉陇在西湖西南南高峰脚下，栽种了约7000株桂花树，是杭州老牌的赏桂圣地。满陇桂雨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这里便香飘十里，落桂如雨，连空气都是甜的。湖北咸宁是中国桂花之乡，咸宁咸安区的秋天是桂花味的。这里坐拥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王家饭谷桂园、鹤盛桥镇江南桂谷等优质桂花资源。今年秋天，当地集中推出桂花谷树林、桂花盆栽观赏打卡点，邀你沉浸式品桂赏桂，把一整份秋日香甜尽收心底。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倪小一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档案中的桂花故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桂花的香味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儿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 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形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它鸣不平，称赞它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它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濯桂浆，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瑶蒸兮兰吉，殿桂酒兮椒浆，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他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炉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气，春涧泠泠，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例如每年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十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十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膏十瓶，道光朝以后改为五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九匣，到了道光朝减为五匣。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匣。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十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十斤，装袋解经亦可。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一寸五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八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四盆、点心四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两盆、点心四盒，到了第三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四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顼，让他在六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

0: 要让李煦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一段值得回味的故事。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没有富丽堂皇的艺术建筑，没有壮观显眼的大型装置，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值得细细探索的露天艺术馆。曾经的空心村，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的到来，让这里的石头、老树、河道都化作了艺术的画布。当艺术的种子播撒进乡村的土壤，会绽放出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河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感受一场艺术点亮乡村的奇妙之旅。
1: 总有艺术家愿意走出象牙塔，和偏僻的小山村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孟超就是其中之一。
2: 没错，我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博士后。23年的时候呢，这个村子呀，真正在村里长期生活的居民呢，不足1/3，很多的这个宅基地啊，它就开始闲置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1: 唤醒空心村，流量是关键。闲置老宅变身特色民宿，荒地盘活成为游戏乐园。南山村的美颜进度条快速刷新。不过，要想完成蝶变，还差最关键的一笔。
2: 这个村子呀，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的探讨，觉得呢它的整体的情况比较适合在地性的艺术创作。于是呢，大家就决定把南山村选为我们艺术季的这样的一个选址。那这个村子呀，以后不能只吹山风了，还要来一点艺术的风。
1: 但村民却对这位新来的书记提出了质疑。
3: 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觉着，嘿，吃饱饭最重要了，这艺术不艺术的，那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是吧？
1: 面对村民的不理解，孟超相当理解。艺术家不擅长争辩，把绝活亮出来才最有信服力。
2: 艺术能当饭吃吗？当然能，而且还能吃好。那这样的作品啊，遍布在我们南山村。同学们来到南山村之后呢，就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呢进行创作，也让老百姓呢发现艺术就在我们身边。
1: 京津冀8所美院的300多位师生空降南山村，开启沃野缤纷北京南山艺术季。最大限度保留村子的本真，尽最大可能发挥学生的创意，是他们的原则。不拆墙，不挪树，近30组作品在村庄原生态机理上玩起艺术针灸。3步一个惊喜，5步一个意外，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是创作的原材料。只要你愿意找，美术的小心思遍布全村，和你捉迷藏。
2: 这组作品啊，就是咱们艺术院校的师生来到南山村之后，为村子打造的一个迎宾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组墙上呢，镶嵌了很多的瓜果梨桃的蔬菜啊。其实呢，这些元素呢，都是取自于我们南山村。那这些农产品呢，都是由石头啊真正的雕刻的，其实就是取自我们当地的这些随处可见的这个岩石。那在不改变它原来承重的这个功能的前提下，把它进行一个艺术化的改造。那现在呢，不仅仅有了这个结实的这个墙体，还有了这个艺术的审美的功能。我身后的这组作品呢，叫东哈兄弟。是咱们服装学院的同学们来到南山村之后创作的。那现在呢，这个河道的两侧都分布着这样的石头的小精灵。其实这个石头是我们村子里边随处可见的这样的一种材料。那同学们呢，对石头呢就比较感兴趣啊，就想着怎么样赋予他们生命和性格。有的同学呢就提议给每一个石头制作一个表情啊，就是刻画这个大眼睛啊、嘴巴呀。于是呢，同学们就开工，沿着河道，他们把每一块石头都精心地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表情，而且是每一块石头都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组作品呢，就是燕山大学的同学们创作的童话城堡。可以说像这种石头墙在南山村呢到处都是。那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比如说他们在游戏中 所经常见到的这样的梦。

0: 幻城堡的场景给搬到了现实中来，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座，既现实又魔幻的艺术作品。
1: 九十天驻村，沟壑成为画布，老屋变身模特，年轻的灵感火花四溅，南山村在惊讶的目光中返老还童。清华美院雕塑系硕士生孟凡宇，这个在草原长大的北方男孩，心里一直怀揣着对土地的眷恋。踏进南山村的那一刻，久违的熟悉感扑面而来，他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2: 我毕了业，打算去流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很多，就是大地的项目，然后也很喜欢那种，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地方呢，它的自然风景，包括它的物质材料，它会给我一种新的想法。第一次到了南山，也是就看见了这棵树，这棵树正好对着村口，因为当时就从那个村口那边进来，它是第一眼就能看见，哎，单崩的这么一棵树就长在这儿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对这棵树有很强的概念。但是最一开始还并不是做这样的一个方案，只不过后面慢慢还是发现，哎，忘不了它，
1: 生命永远是创作最好的素材。用长柳条在树上搭建起一个正方体结构，一棵老树瞬间有了思考的姿势。
2: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长柳条做框架。搭好框架之后，就反复的用几根柳条相互的穿插。为什么要让它呈现一种很乱的方式？因为我感觉这样更像自然生长出来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像我们人类的那个血脉它的那个血管的那个感觉，生长出来的感觉。
1: 孟凡宇成天围着一棵老树做文章，村民看着新鲜。来吧，搭把手。咱和小伙子一起创作。
2: 其实说实话还挺不好意思的一下，因为也都初次见面，然后帮助我的村民呢基本上也都是我的父辈，搭脚手架也好，或者说搭梯子都特别高，都在树上，然后他们跟我聊一聊他们孩子的事儿，然后我聊一聊我的近况呀，就互相唠家常，然后手里然后在做着编织，我觉得特别温馨。就像这个作品一样，它一个 V 字形，然后很深的扎在里面，就是撞入陈野的虚荣。撞这个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并不是拥抱也不是抱，然后我们就是这些方块，我们撞入到了这个南山村这一片陈野的胸膛，很大程度上更加的坚定了自己想走大地艺术的这条路吧。
1: 有人用老树亲吻大地，也有人用小鸟呼唤天空。博士生高满军用另一个作品为南山村许下温暖的祝福。
3: 那通过对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考察，以及这种现有这种居民他们住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他都外出就业，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当地。我针对这种困境的话，展开了我的一个艺术构思，名称叫做百鸟归巢。为了表达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呢，我在创作方法上我会联合我们当地的村民展开一个创作，他们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创作方式。那我收集和整理他们的一些画稿以后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整理，最后把这些整理的这些绘画形成一种雕塑立体的一种形式。在空间选址上呢，我也非常强调与当地的这种形态空间进行一个结合。最后我选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正对着我们的一个凤凰山的一个位置。那凤凰山这个名字呢，和我的这个创作理念有密切的结合，它和我整个造型都有具体的一个体现。通过这种原型，希望外在的游子能够常回家看看。
1: 看到年轻的学生大显身手，他们的导师也燃起了创作的激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董书兵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南山村独特的生命气息。在这条呼吸着季节韵律的河床上，他轻轻放下了属于南山村的婴儿南山之子。
4: 某种程度上给村民带来了一个什么呢？ 带来了一个对于他这个村舍村庄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信心，同时呢对外来的人来说也看到了一个新农村的一个变化。其实小孩所呈现出的这个状态有点像在母体里头的那种睡姿，底下是河，两侧是堤岸，熟睡的很甜美的一个婴儿啊。所以说的话，这件作品的话完成了以后呢，还是很受这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欢迎。那这件作品的话，其实就想给人传达的一个信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的话，就是很安静，很甜美，然后呢休息得很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吃这个没有公害的这个蔬菜。所以说的话，就是应和了这种田园的这种很甜美、很安逸、很舒适，的这种生活，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这个人文、当地的地理，然后呢来进行对应性的进行创作。我只有到了南山，然后我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它是唯一的，也是独有的。
1: 浓浓的文艺气息在南山村升腾。清华美院越来越多的老师加入到这场创作的大联欢。既然别的导师钟情于大地上的创意，袁博教授索性就玩一个以小见大，让南山村用得上还带得走。
5: 围绕着那个南山艺术季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杯子啦，还有呢太阳帽啊，以及包括这个手提袋啊。比如说我们给南山艺术季呢设计的标志里边会有，我们看到有山，从山的这样的一个层层叠叠的山的形象，也有呢譬如说悠然的漂浮在上面的一朵云彩，然后呢这个山这个山之间的话呢还会有这个迂回的这种水河流流淌着。那么我们要阐述的是呢，就是独乐山水间，悠然见南山的一个概念。然后南山呢是地名，因此呢在这个 slogan 里边就把这个地名巧妙地融入进去了。而这个悠然见南山呢，实际上我们说从古至今大家都在追求的一种，我们说怡然自得的一种生活态度，恰恰在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城里人去回归到乡村，走到田野里去的时候，其实追求的就是那份悠然的一种心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 slogan 围绕着它的这个视觉形象的展示，以及包括呢它的这个辅助图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开发，就可以在整个的艺术季期间呢，就是为大家营造一个有独特识别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事件。
1: 美院师生将艺术基因种进土壤里，等到村民们回过神儿，南山村的静默蜕变已经完成。这时大家不再怀疑，因为土地长出来的艺术最扛得住风吹日晒。李群辉，南山村当地居民，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最近这一年他突然发现自己居住的村子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
6: 大概这村前面全是土的，全是土的，农村老百姓就靠种点地，之前呢地里干点活儿，带带孩子，也就没什么可做的。现在好多了，这里挖点野菜没事儿，我就那出去挖点野菜，养个小鸡儿，弄个小鸭子什么的，养个小狗，自己养点小动物，种点菜。
1: 当艺术的风吹向南山，每一个住在村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自豪和温暖。
6: 去年那一帮小孩这过来了，阿姨，他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说我们这里好玩可多的呢，现在小朋友多好呢，再也不用花钱的多好，特别有那特别新，有山有水有画，什么都有，多好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家门口什么都有了，把这个弄成艺术村了。哎呀，这回来一看，翻天覆地呀，真的心情都不一样。 我画一个相片，我们家那时候有两只小白鹅在河上那游泳，我一发发到那个就我们的朋友圈一发一看，哎呀，你们这是哪儿啊？我说我们家门口啊。哎，真的真好啊，真的好啊，是不是？我的有些朋友说，嗯，有时间我找你玩去。我说可以，没事来可以。
1: 看着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村里成天搞创作，李群辉那颗追求美的心也跟着亮堂了起来。
6: 这是去年美院的学生上这彩峰来，画的南山村的老物件，画的可真好。这是一个尺子，这个是就是剪树枝的那个剪子剪子，嘿，特别像。哎呀，还有这个，你说夹核桃的，核桃夹子，这个真好，真太棒了。这些孩子们，我一想起来去年美院的孩子们上这来一画，把南山村这些画的这么美，我心情也挺高兴的。我的以前呢，我也不会是画，但是也画过，但是我一想起心里一高兴呢，把南山村这个百年老树给画下来。
1: 艺术季的晨雾漫过老屋檐，南山村那些沉睡的老宅子都睁开了眼。民宿店长张征最爱向游客把空房子变成民宿群的故事说上好几遍。
2: 我们南山村这个民宿呢，全部由原来的老房空置房改造而成的这个民宿。通过我们艺术进入乡村之后呢，我们得了很多的一个灵感。然后我们一共有15个院落，15个风格，每个风格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江湖风的风格。而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是一个老房子，是原来是一个花坛。我们经过这个设计和研究之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烤肉的一个吧台，就是中间烤肉，两边喝酒休息盘坐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我们除了改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保留项目。这个保留项目就是北方朋友特别特别熟知的一个场景，就在这个屋子里边。这个炕原来是一个火炕，后来我们给改造成了电热炕，这样既环保又安全。上周有5家人来住这个院的时候呢，几个大哥在院里边就是聊天喝茶的时候呢，聊到了凌晨3点多，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问大哥，我说大哥你这个精神怎么那么好呢？他说你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大炕上几个人一起，我说是不是怀念很小的时候？他说对，特别特别怀念小的时候住大炕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亲切。
7: 这个房子也是南山村这个闲置房屋之一。后来呢，我们通过设计师的改造，改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房体。然后我们这个院落一共能住4家人，一共4个主卧室，然后能来将近8个成人吧，孩子嘛，就是大概在4到5个，完全是没问题的。
2: 通过艺术进入南山呢，南山的民宿也是非常的火爆，基本属于在节假日一房难求。南山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在平时或节假日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感受南山的美景，南山的变化。
1: 艺术带来流量，流量引来新居民，原本寂静的村落如今响着来自5湖4海的声音。天津人王金海夫妇看好南山村的发展潜力，举家搬迁到这里。凭借30多年做餐饮的经验，他们在南山村开启了家常菜馆，在城里练就的做菜手艺给南山村增加了一个美食新招牌。不怕客人挑剔，天南海北的口味，王金海照样从容应对。
8: 娱乐设施呢，它是越来越完善，他做的也特别好，他能吸引了好多的游客。对于我做生意来说呢，我这是求之不得的。他这个越来越多，客人越来越多，对于我这个生意呢，他有所很大的提升。
9: 还相当满意。
8: 现在生意还行吧，就是说每到周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人员啊特别多。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几个也忙不过来，还得找临时的那个大姐来帮忙。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到周末呢，都可以的达到翻台。但是1遍到2遍的台，这种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虽然说累的，也很挣钱。
1: 入乡随俗，作为新居民，夫妻俩很快和村里的老居民变成好朋友。
9: 哎，这把菜单一拿到我手里头，我都知道是谁来了。
10: 你比如说这个点京酱肉丝，我都知道，哎，这个薛良来了，他喜欢比较喜欢吃这个京酱肉丝。你比如说那个宴会来了，他喜欢吃那糊。

0: 胡饼，哎，我一看看他这有胡饼了，我看，哎，没准都是他来了，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1: 在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王金海夫妻也想不到南山村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一个蝶变的小山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2: 今儿咱们做一个本地的特色菜，炸疙瘩。我们也到这儿来了之后，这个菜我们也特别喜欢吃，味道也特别足，特别好吃。
3: 这都是今儿你爱吃的菜，来块豆腐，今儿这也炸得好。
0: 炒啥我都爱吃。
3: 你爱吃啥我都给你做。
1: 一年光景，南山村的故事换了新篇。曾经寂静的空心村，如今处处跃动着幸福与艺术的音符，成为人人向往的艺术桃花源。
4: 啊，第一次来南山村，
5: 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玩的，对，
5: 非常有意思。
6: 湖水很纯净，很美丽。
7: 我发现我真的应该多出来转一转，很喜欢这个地方，让人很舒心。
8: 包括刚才说的这些艺术气氛围是非常好的。
1: 对于清华美院的师生，南山村是他们艺术改造乡村庞大计划的一页。在近些年里，他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播撒下无数艺术的火种，从克拉玛依的油田到甘肃瓜州的戈壁，从浙江安吉的竹乡到内蒙古阿尔山的林海，艺术躬身入局，倾听每一寸泥土的心跳。
9: 啊，是希望我们是一颗火种，啊，去点燃乡村的艺术之火。啊，我觉得乡村是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和可能。
10: 艺术赋能乡村，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哎，然后呢，同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做这项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1: 我想，其实这个沃野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各个地方都是存在着这么缤纷的色彩的，所以我想，可能未来的艺术相见也会有大有作为的。
12: 我们也有自信啊，将文化艺术、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艺术如同细雨，悄然浸润着南山村的肌理。南山艺术季3万游客的到来，让村民的收入翻了倍。当游客镜头里的光影与村民的日常重叠，这场关于艺术、乡村、人的共生实验，正在燕山深处泛起温润的光芒。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的蜕变。这趟艺术乡村之旅告诉我们，当创意扎根泥土，就能绽放出最动人的生命力。而在美食的世界里，同样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生命力正在等待我们发现。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韵味、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祖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
1: 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1: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3: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4: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5: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上开始。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6: 冯大哥你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7: 对。
6: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7: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6: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7: 对。
6: 可以
7: 可以，
6: 我按这个是吗？
7: 哎，
6: 好，开机。
1: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6: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7: 大头鱼就是花鲢，
6: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7: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6: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7: 泰安镇的泰安鱼。
1: 泰安鱼是当地的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2: 他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8: 对对，头
2: 要给它劈成两半。
8: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
2: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8: 对对对，
1: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
4: 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8: 裹上那个红薯粉。
2: 哎呀，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8: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酸盐，这那个酸盐性比较强，这正是锁住水分，能锁住。再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4: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9: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10: 对，
9: 然后是这样
10: 抓，
9: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4: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2: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11: 对对对，
2: 这个是泡菜吧？
11: 对对对，
2: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11: 对， 对。
2: 嗯，就是这个味儿啊。
11: 对。
2: 好，咱们先放
10: 豆瓣儿。
2: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10: 对，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2: 泡菜啊，干辣椒。
10: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4: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2: 嗯，我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11: 对对对，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11: 对对对，
2: 又滑又嫩。
4: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3: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2: 选牛。
3: 选牛，嗯，是要吃牛肉是吧？
12: 哎，是牛杂汤，因为山区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3: 牛杂汤
12: 是吧？哎，是的。
3: 好。
4: 上溪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溪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溪牛杂的烹制秘籍。
3: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12: 水牛，嗯，然后看牙齿。
10: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壮年的时候
3: 、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10: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3: 薄的是好的吗？
10: 薄的肉多一点嘛。
3: 这个还挺紧的，你就看大哥那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4: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 三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一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11: 刘大哥，
13: 哎，哎，你们好，
11: 大哥，
14: 大哥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11: 下地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13: 准备好了，在后面炉子什么的放在后面呢。我带你去看一下。
14: 走吧，咱们。
11: 嗯，来。
14: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
13: 这煮牛嘛。
14: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13: 对，我们这是这个牛杂长大的，因为牛进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4: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一米、高度约一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14: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11: 先处这个牛尾巴。
14: 哟，还有两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11: 用刀把它砍下来。
14: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11: 是的。
14: 哇，这拿都拿不动。
11: 对对。
14: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11: 对的。
14: 那咱们就开始吧。
11: 是的。
14: 来，哇。
11: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14: 怎么帮您？
11: 这拿过来，
14: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11: 是的，敲，敲这里，
14: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11: 哎，是的，来，用力，用力。
4: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14: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11: 是的。
14: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11: 这个简单一点。啊，
14: 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我的压根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11: 50来斤。
14: 50来斤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11: 好的。
4: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
14: 50来斤。
4: 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11: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14: 为什么呢？
11: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的，这些都散掉的。啊，
14: 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11: 先把这块
14: 割下来。
4: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水般的刀技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哇，
14: 哎，大哥，
11: 哎，
14: 其实我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11: 是的，
14: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
11: 是的，是的，
14: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
11: 哎，是的，
14: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啊，等于是完整的两块。
11: 是的，是的，
14: 对吧？
11: 对对。
4: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元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14: 这个他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1: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4: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1: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14: 啊，就收缩掉了。
11: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14: 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11: 是的。
14: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11: 是的。
4: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 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一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两小时。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12: 哎，这个牛毛肚。
3: 哎呀，这么大呀！哎，
12: 是的，比那个碗也大一倍了些。这牛肠。
3: 哇，这个牛肠。
12: 牛肺。
3: 牛肺，哇，这么大个。
12: 是的。
4: 哇。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西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含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3: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犄角支棱出来了哈。
12: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3: 牛头是最好吃的，
12: 是的，因为他吃稻草时老是在那里弄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哦，
3: 活肉哈。
12: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3: 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12: 试试看。
3: 哇，里面这么硬呢。
12: 是的。
3: 就这样。好了。
12: 好。
3: 然后呢？
12: 搬出来，拉出来。掰出来。是。啊？
3: 哦，是这样的。
12: 是的。
3: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12: 对。
3: 那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个、
12: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肉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3: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是不是？
12: 是的。
3: 不是，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12: 是的，
3: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12: 不知道。
3: 对啊。
12: 对。
4: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3: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12: 都是胶
3: 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而且哎呦，这
12: 很有弹性，
3: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对？
12: 对，
3: 厚厚的一层。
12: 是的。
4: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3: 哎，这么多肉呢？
12: 这块肉最好吃的，
3: 看着就特别嫩。
12: 特别香。
3: 那真的是一丝一丝的，
12: 特别好。
3: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就这么香，
12: 它也
3: 是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
12: 原汁原味，
3: 原汁原味，真的是。
4: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3: 你们是闻着味儿了吗？
4: 来
3: 这个。尝尝好不好吃？
15: 好吃。
3: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4: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16: 菜来了，
17: 菜来了
16: ，
17: 好，
3: 看看味道怎么样，赶紧尝尝。
17: 来，赶紧尝尝，
16: 来吃，
13: 啊，不错啊，
15: 吃
17: 不错，
13: 炖的炖的很透。
15: 很透，
13: 胃很正的一种。
15: 啊，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18: 酱吃也好吃，蘸
19: 好。大哥好吃吧嘞？
13: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
19: 多吃一点
13: 啊，
19: 好，
13: 辛苦辛苦了啊。
15: 辛苦了啊，谢谢啊，
19: 大哥
13: 辛苦辛苦辛苦
15: 辛苦。
13: 啊，好吃好吃好吃。
0: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20: 我叫殷楚红，大岭山镇大沙村人。荔枝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吃它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的出去，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整条村。
0: 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殷大哥要去挑鹅。
20: 很齐全，
21: 我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20: 对对对对，
21: 走。 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20: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到分类，这边是鸭，这边是鹅。
21: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20: 在这里，
21: 就这几
20: 天我就来这里挑。
0: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21: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20: 对对，
21: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20: 对对，
21: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
20: 对
21: 对，那咱们定的是什么品种？
20: 都是黑棕鹅。
0: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21: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20: 一般它的重量最好是8斤半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21: 咱们有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
20: 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痛。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21: 是透明的。
20: 对，
21: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80天了。
20: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它变老了。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
21: 它的纹清晰一点，对，很清晰。
20: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21: 还没成这个条，
20: 对，
21: 是不是？
0: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1: 第一步先要做什
20: 么？第一步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21: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20: 要放里面才香吗？才有味道啊。
0: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
5: 先将炒过的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胗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21: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20: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21: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20: 这个颜色才均匀，
21: 颜色也均匀。
5: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两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20: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21: 鹅肾这种部分，
20: 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5: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的鹅胗搭配翠绿的西兰花，就是大岭山农家的独特风味。此时鹅肉表皮已经变干，它会如何用荔枝柴烤鹅呢？
21: 哦，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20: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21: 比较香一点哈。
5: 荔枝柴木质坚硬耐烧，而且没有树胶，燃烧无烟。
21: 就直接放进去吗？
5: 用荔枝柴明火烤鹅，不仅能带给鹅肉淡淡的荔枝香，还能让烧鹅色泽更加明亮油润。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帜。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腻不干，皮脆肉嫩。
21: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
16: 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20: 咬的时候都好像咬汁一样的。嗯，
16: 对，有汁水出来。
5: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1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从南山村的艺术画卷到各地食材的风味探秘，我们看到无论是画笔勾勒的乡村蝶变，还是食材孕育的舌尖惊喜，都藏着土地最本真的力量。艺术让空心村重燃烟火气，食材让乡土焕发新生机。他们共同诉说着一个道理，当我们用心触摸自然的馈赠，用创意激活传统的基因，就能在田野间、灶台上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漫过田野，又是一年丰收时。过去说起秋收，大家脑海里都是挥汗如雨、人背肩扛的画面，而今年的丰收大地上，不少老办法正在被新科技替代。无人机、智能农机轮番登场，从平原大田到深山梯田，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坡陡路窄，往年收粮只能靠人背马驮，今年农业无人机变身空中搬运工，在沟壑之间穿梭调运稻谷，一台无人机半小时的工作量就能抵得上六个工人一整天。贵州山区也想出了新办法，给植保无人机加装调运组。

0: 油耗大幅下降，昼夜不停为下一季播种整地。从天上巡田、空中调运，到地面无人收割、智能整地，天上地下联动，科技装备正在改变传统农耕。一台台智能农机不仅抢农时减损耗，更缓解了乡村用工难题，让种粮不再单纯依靠人海战术。藏粮于技正在广袤田野上绘就一幅充满科技感的丰收画卷。新时代的智慧农业究竟有多硬核、多前沿？或许这场专业赛事能够给我们最直观、最鲜活的答案。7月28日，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福西农场精彩启幕。全国各地百余支青年科创团队携自主研发的前沿设备齐聚赛场，依托六大实景赛道，全方位展示现代农业的创新成果与科技力量。为了沉浸式解锁未来农耕图景，探寻智慧农业发展密码，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韩晓专程奔赴大赛现场，实地探访田间科创赛场，深度对话智能农机、无人机巡田、激光除草、设施番茄采摘、家禽智能巡检、鱼群智能检测六大领域行业专家。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两位记者的报道，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1: 韩晓，你知道以前在农村里一个人一头牛一天能耕多少地吗？
2: 你这问题为什么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这我哪说得上来呀？我哪知道以前农村一个人一头牛干多少活？
1: 这是道数学题。哎，我把纸和笔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拿着来算一下。
2: 这怎么算呀？这个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吧。对不起，我不知道，非要我自己算。那我先捋捋，一亩地，等于多少平方米？
1: 一亩地是66.67平方米。
2: 啊，行，那我脑补一下啊，牛走一步，就算它大概0.6米，一天呢干满，
1: 8小时吧，
2: 啊，行，还八小时工作制，行，一天干满8个小时，那要这么估的话，一个人一个牛一天，那怎么它能耕个两三亩地？
1: 其实啊，到不了三亩。
2: 到不了三亩，
1: 顶天就两亩，因为人和牛又不是铁打的，他不可能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一刻不歇的干活啊，一住不住啊。
2: 那你突然问那个，你是想说点啥呢？
1: 我就是想对比和感慨一下
2: 哦，
1: 现在农民用上无人机驾驶的旋耕机，人不用坐在机器上，机器自己就能干活，同样8个小时，轻轻松松啊就能耕完200亩地。
2: 那是，那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咱们俩前不久不是在这个雄安新区的福西农场亲眼见证了吗？
1: 对，那是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的现场。
2: 哎，
1: 各式各样的智能农机轮番亮相，太让人震撼了。
2: 哎，这场大赛呢也集中展示了最前沿的农业科技，不得不让人感叹啊，现在的智能农机的发展速度真是日新月异。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了本次大赛智能农机作业控制系统赛道的主裁判，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龚亮教授。欢迎龚老师。
1: 龚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讲讲智能农机和传统农机有什么区别吧。
2: 哎，
3: 智能农机肯定是我们农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从那个智能农机的能力上说，那我们讲智能农机它具有感知、决策、规划、控制和学习的这种能力，对吧？那这是以前传统的农机上面是不具有的。从方法上呢，我们把智能农机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说传统农机和智能化技术结合，它以自适应作业为特点，它的作业方法是具有一些自适应性的，比如说它能够对行作业啊，对吧？这样的一个作业方法。然后高阶的智能农机呢，我们就给它定义成 农业基金。

0: 器人，它的在作业方法上呢，我们给它认为是自主选择性作业，它就是像它自己，能够看到那个树上的苹果，它能把红的摘下来，对吧？那如果要是你直接是一个收苹果的，只是一个传统的智能农机呢，它可能会把苹果一次性的把它搂下来晃下来，然后呢一个一个选摘，那我们就让它这种挑选性的作业，那就是机器人。所以说呢，它都属于大的概念上的智能农机。当然，一个是农机智能化，一个是农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是智能农机的一个高阶形式。那么从结果上说呢，那智能农机是比传统农机更加，我们讲的是，生产上更加优质、高效、绿色、安全。
1: 哦，那我能不能通俗一点的去理解，传统农机需要人去开着，是吧？然后这个智能农机就相当于我人不用在机器上了，我是不是在电脑前或者在手机上就可以去操作它呀？
0: 对，无人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讲，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无人化只是个表象，后面是肯定是我们讲的自适驱动啊、自主作业啊，是有一些技术体系在支撑的。在对于我们看起来智能农机的无人化和轻简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农机上，虽然它是有装有自主辅助驾驶导航的，对吧？我们人还会有一个作业监测呀、安全控制嘛，还会有这种人机协作的形式在存在。但是呢，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无人化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场景吧。
1: 哦，那其实我是觉得智能农机作业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就是它怎么我它又不是一个无人飞机，就是说我一块地块啊，我飞到上面去，我大概就能鸟看到说这个地块有多大，它是什么形状的。这个耕地机它就在这个地面上，它怎么来知道我这个地块识别啊，我路线规划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好的，陆老师是这样的，我可以以那个一台典型的大田作业的耕种机械来作为一个例子，对吧？我们先从它的本身的设备的构成上面看一看，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农机，它就是一个拖拉机带着一个旋耕的作业组件，这是传统的组成。那我们智能农机呢，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传统农机上装上眼睛，装上大脑。让它具有像一个类似机器人的眼、脑、手、脚都有的一个系统的结构。比如说，所谓的眼睛呢，就是我们的传感系统，它典型的它包括接上卫星的北斗系统，那就可以在我们在大田里面进行一个卫星的自主定位。然后呢，还有一些像它机器人本身是车上面带着一个我们叫惯性导航系统，它可以测它的航向，测它的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倾覆特性，就是往哪边歪，然后它往哪边去走。还有一些呢，我们会给拖拉机上装上相机和雷达，相机呢就是拍图片，雷达呢就进行一些外面的扫描，这些呢都是算是我们机内机外的这些传感器件。那有了这些传感器件呢，我们的传统的机具就像有了眼睛，它对自己的本体的这些工况和对外面的作业环境啊、作业对象啊，都有一个具体的认知。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它装上一个控制器的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啊，既去会去计算它看到的、感知到的这些传感的信息，还会跟云端或者是新端进行互联。比如说跟新端互联呢，就分析一下，哎，我这边这个农机它的在地图里面的位置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跟云端互联，我就知道我的作业任务是什么，我旁边有没有我的朋友的机型，就是说跟我配套作业的机型，对吧？那么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机间的互联。通过这种眼和脑的这种联合的动作呀，那我们这个机型就知道它自己的这个作业场景、作业任务，还能够做到多机的协同。从这个形式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实际的这种精细化的任务，比如说以旋耕机为例，它要通过 GPS 给它定位，它开到这个田块里面去，然后做到整个田块里面我去记下 GPS 坐标，然后按照指令说，哎，这个田块给到我经纬度是在哪个田块，是我今天一个上午需要作业做完的，然后呢，他自己大脑里就开始盘算，我这个作业宽度是有多宽啊，我是横着走还是纵着走。 走什么样的轨迹才能够把整个田块全部覆盖啊，对吧？这个我们叫作业路径规划。然后呢，他就开始进行下地了。下地之后呢，他会依据他本身的这个车体的传感器啊，他会一边走一边去测那个悬耕的这个深度，比如说根据土壤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的起伏啊，它就会调节这个悬耕的这个深度。然后呢，我们在田间里面，比如说遇到有电线杆啊、停的其他的农机啊，还有一些行人啊这些障碍物，它会根据视觉和雷达，它进行自主的避障。然后呢，在田间地头呢，它还会很灵敏的看，快到田埂了，然后它自己规划一个我们不需要悬耕的这个地方，它把机具抬起来，对吧？就可以留出来我们地头的这个空间，去沿着我们需要的耕作目标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把需要作业的区间全部给它作业掉。作业完了之后呢，它会自己开到那个机库去，自己把农机具收起来，自己去停好，那么就完成一个整个的作业流程。
1: 这次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比赛项目，就是要求作业误差要控制到厘米级别。其实我们普通人会不太理解啊，为什么要到厘米这个精度呢？
2: 对，我也很奇怪。
0: 我们说智能农机的，它的很典型的一个作业特点就是它的优质、高效和精准，是我们典型的精准农业的作业装备。那这个精准呢，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对未知的这个精准，我们叫移动精准；第二个是来自于作业精准。那么移动精准，比如说最典型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无人驾驶的汽车，它是跑在路面上的，它的精准作业度需求是什么样的呢？我只要跑在我自己的赛道里面，对吧？就是两个车道之间，然后呢，在我们那个在自驾领域里面，我们认为它的定位精度啊，要达到正负20公分就可以了。就是说我左轮、右轮离那个两侧的车道线20公分以内，都是我可以接受的这个定位精度。但是对农机可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沿着田埂，要沿着那个前一行收获的作物行去，一行压着一行，或者一个田埂一块田，沿着田埂去作业，你留了20公分的这个间隙，那土地的利用率大大的打折扣。所以说呢，在农机上面，我们认为是正负2.5公分。那陆老师您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田间的农田的定位精度的要求啊，是比路面无人驾驶要高一个量级的，就是正负2.5公分对着正负20公分。那么，我们就说，别人都认为，哎，你大田的无人驾驶好像是比那个路面的无人驾驶要简单。我们说各有各的难度，路面是高速，但是低精度，我们是相对而言是20到30千米每小时的相对低速，但是是高精度。然后呢，我们的地质地貌有起伏，有阻有滑，对吧？那地形地貌地质挑战更大，在这个地形地质条件下，你要高的这个行走精度也是非常困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说精准来源于它的精准作业。那当然，我们路面驾驶的这个无人汽车只是 A 点到 B 点的移动，但是我们农机都是需要，无论是耕种地还是施肥，还是播种，还是收获，对吧？我们是有作业需求的。一旦有作业需求，就有作业质量。那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施肥的时候测出配方，然后我们根据往年的信息和实时的农机下地的测量信息，我测到北斗的这个坐标点上面，哎，我们这一块1平方米的地，它缺钾肥，它缺30%的钾肥。那么我们带着那个施肥和播种机的时候，就在这个坐标点上面，我要对它这一块地块定向的去做钾肥30%的增补，这样的话，土地的质量和我们肥料的利用率啊就大幅的提高，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作业精准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呢，我们智能农机相对于我们的路面机械移动的精准度要高一个数量级，作业的精准度那就是完全是碾压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场景嘛。所以说，外行看起来是我们拖拉机走得并不快，但是里面的技术含量啊，还有知识水平啊，都是非常高的。
1: 哦，这就您是解答喽。 就是为什么要精确到厘米精度？其实我确实是刚开 始
0: 对
1: 不太
0: 的，
1: 了解。我觉得那个田块更大嘛，对吧？它可以，也不能说它粗略，就感觉它不至于到厘米的这个精度，对吧？
0: 对，这个你想，我们这么大的地块，你如果偏个1厘米，你要走个10公里，那你要浪费了多少土地啊，对吧？
1: 哦，
2: 原来如此，我算是听明白了哈。原来看似慢悠悠在这个田里走的这个农机，对精度的要求，居然比路上跑的无人驾驶汽车还要高得多，而且不光要走得准，还得干得准。
1: 对。
0: 在我们讲的耕种、管收这些环节里面，它不仅仅是要移动嘛，还要作业，所以说它有高精度的这种要求。有了高精度，才能够给到我们更好的、优质和高效的农业生产。
1: 然后就是减本增效，对吧？
0: 对对。
3: 我们刚刚见识了大型智能农机深耕田野、赋能大田种植的硬核实力。其实，智慧农业的科技赋能不仅藏在广袤的田间地头，也融入了精细化的畜禽养殖环节。就连我们日常熟悉的鸡蛋，也藏着满满的科技密码。说到鸡蛋。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呀，几乎天天都能见着。可是蛋鸡养殖这个行当，现在啊，其实啊，压力是不小的。
2: 哎，你看，要不说咱俩默契呢，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点了。
3: 哎，那你快说说你关注到的蛋鸡养殖的困境有哪些？
2: 你看啊，家禽养殖，特别是蛋鸡养殖，长期以来呢，面临着三重压力的叠加。我看到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行业蛋鸡存栏量比合理水平高出16.9%，综合成本同比上涨15%到20%。
3: 这说明产能在持续攀升，价格呢却在低位运行，这成本就是居高不下呀。
2: 对呀，一边呢是产能上来了，另一边呢成本又在涨，双重挤压着这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呢。
3: 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层危机。现在呢，蛋鸡养殖从业者的年龄集中在40到60岁之间。人均饲养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
2: 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还普遍面临着用工荒和用工成本飙升这两个双重困境。
3: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干养鸡这个事儿
2: 哎，
3: 啊，韩晓，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呢，是这个鸡舍的硬件条件太差了，干这个活太脏了。
3: 还真不是因为鸡舍条件差，现在很多鸡舍硬件条件啊是真不差，环控系统的普及率啊都到了72%了。
2: 那用了吗？
3: 哎，你这一下说到点上了，使用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实际真正使用到位的呀不到20%。
2: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说设备买回来了，但是会操作、愿意操作的人呢跟不上，好装备就发挥不出作用呗。哦，对了，还有一个活儿。人工干起来就特别煎熬，就是从海量的鸡里人力去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
2: 这事儿确实是听着就头大。
3: 哎，一栋鸡舍里啊，至少得有5万只蛋鸡，每天啊总会出现几只死鸡、弱鸡、不产蛋的鸡。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呢，很容易诱发疫病，危及整个鸡群的健康。一名饲养员每天要至少花半天的时间在一栋鸡舍内排查死鸡。
2: 要从这5万只鸡里面找出寥寥几只问题鸡，说真的，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就算找得身心俱疲，也难免还会有漏看的。
3: 哎，还会有你前脚刚走，后面某只鸡就不行了的情况。
2: 哎，所以怎么办？
3: 怎么办啊？家禽巡检机器人就应运而生，被发明出来了。找机器人去替人干脏活、累活、盯不住的活，不就行了吗？
2: 所以你看，家禽巡检机器人也就成了破解传统养殖困局的关键突破口。那放眼整个家禽智能化巡检赛道，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呢，也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童琴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童琴。
3: 童老师，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健康体征不太好的鸡，人都很难找，机器它是怎么就找得这么准确的呢？
4: 那么这就是巡检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人在这种四叠层的这种机舍去巡检的话，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可能要爬上爬下的去巡检。那么这个

0: 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遗漏的，但是我们的巡检机器人它结合了很多传感技术，比如说它可以在深受的这个立杆上安装各种传感器，它可以不知疲劳的在整个积雪当中去进行巡检，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比如说图像去识别这种特征点，红外去识别这种异常温度，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去识别机只的这个咳嗽的这种声音的频谱，那么去帮我们及时的发现死机、绝产鸡和生病的鸡。
1: 哦，这么厉害，哎，那个鸡的密度那么大，动态又很快，堆叠又很多，对机器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0: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在这个规模化机舍巡检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的确是挑战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当中，机器人的导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酒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送餐的机器人，那么它可以很简单的构建这种激光雷达地图，然后标好这个路线，它就可以进行到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去了。但是在机舍里面，它的很多过道，它的场景非常的一致，所以的话，单一的这种导航方式在机舍当中并不能顺利的完成整个机舍的巡检，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要结合多种传感技术去，研发这种在机舍当中的这种导航的方法。
2: 哦，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
0: 这样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机只的遮挡问题，怎么样在这种密集的养殖的环境当中，去精准的识别异常的个体，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挑战。
1: 哦，那通过本次大赛的参测作品，您有没有看到目前家禽巡检机器人的主流的升级方向，或者就是说它的亮点？
0: 目前其实规模化养殖场它不光只是巡检的机器人，它可能对于作业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清扫机器人呀。然后还有喷雾免疫这种机器人呀，所以说不光只是单一的功能了，那么的确是需要多功能集成的这种机器人平台，来实现包括健康啊，还有这种作业的一体化的功能。
1: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人从这边过一遍，我不光是能把那个死机、弱机识别出来，我还可以看看它的什么产蛋量呀，它这个健康好不好，这个鸡舍的环境、进食情况等等，是吧？
0: 对对，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作业机器人，比如说清扫啊，就是帮助工人去完成一些作业的一些方式的机器人，还有消毒啊，喷雾消毒啊，其实这些也是养殖场里面需要的机器人类型，
1: 哎，那能不能就最后变成一边清扫着，一边消毒着，然后一边还能检查着这个鸡的情况，多功能于一体。
0: 对对对，这也是养殖场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就是一个养殖场或者一个鸡舍，它有多个单一功能的机器人，它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集成到一块儿去。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哎，说起水产，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凭经验看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鱼塘、大海里的鱼虾，它游来游去的，数量呢摸不准，长势呢估不清，投喂饲料呀就得全靠感觉。收成呢，又全凭运气了。我刚刚说的这些啊，都是无数养殖户曾经长期面临的养殖难题。
2: 但其实呢，如今传统渔业呢，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科技变革。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不断的落地涉水的场景，智慧渔业打破了水下养殖的信息壁垒，让看不见、数不准、算不清的水下养殖变得可监测、可预判、可精准管控了。
4: 那智慧渔业目前落地应用进展如何？我们又有哪些科技手段守护渔业安全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荣小军，听荣老师来讲一讲。
5: 大家好，我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小军。
4: 哎，荣老师，对于普通的养殖户来说，AI 到底能解决什么养殖难题呢？
5: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方式下呀， 老百姓呢，他养殖的时候存在一个记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算不清，一笔糊涂账。

0: 你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养殖池，你问他们，哎，说你现在这池塘多少鱼啊？他大部分是估算的。很多用户只有在，比如说我在清塘，把这个塘的鱼都清出来，或者我这个池子的鱼都卖的时候才能够知道。那么中间呢，你可能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到底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死亡了多少啊？包括可能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逃逸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可能换水啊，都不掌握。那么就是有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那么 AI 智能属于呢，就能把我们到底能够养多少鱼，能从糊涂账呢，能变成一个相对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所以这个是解决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到底这个鱼生长得怎么样，对吧？我们投喂的饲料它到底吃了以后能够长多重？那我们平常的话，我们是一般都是过或者半个月啊，或者一个月，用捞的方法捞一网啊来称几尾。然后我们大致来估算一下，然后再算算我们这个整个面积多少，以充样的面积来估算，大概我们应该这个增重是多少。但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抽的鱼呢，如果正好碰上这个鱼个体比较大，可能会存在误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呢我们在养殖管理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想调整一下饲料的投喂量啊，这种依据就没有那么精确，那所以我们 AI 技术。就是属于的这个同时呢，就它有一些模型可以进行估算，就估算我们在生长过程中到底是生长快了还是慢了，还可以给出我们，比如说这个池子大概多重的鱼有多少条啊，那让我们养殖户呢就会知道它的生长动态情况，因为它可以随时的计量数量和重量嘛，那么比如说有些死亡了，或者有些个室减少了，或者我们现在的这个鱼群的状态呢，也可以给出一些投喂的建议啊。并且呢，比如说我们有些鱼呢，有30%已经达到商品规格了，我们是不是？
1: 好，先给它卖出去哈。
0: 哎，对，是这样。也就是说，不会等到我们可能养了半天，到最后再卖。那比如说，那有些养殖户中间可能在最后卖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啊，或者那可能就全盘损失了。如果我们有这个智能技术的话，比如有一些30%达到商品规格了，可以卖一部分，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做出研判，能够提前出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中间的过程，知道它的生长状态，我们都要把鱼捞出来，对吧？然后过秤，有的是放回去，有的不放回去。如果放回去的话，这个过程呢，一些鱼呢，体表有可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些鱼呢，一是可能会发病，就是不发病，免疫力会低，那么有可能会后期会死亡。那么我们这个 AI 技术呢，它是非接触式的。那么鱼群呢，就是在活体情况下可以完成这种计数和识别和可以计重，所以说是零应急。所以说它在这个应该说是记不清、算不准，还有就是避免应急方面，应该都有很好的这种应用，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传统的这种难题啊。
1: 哎，那 AI 是怎么能做到我都知道这个池子有多少条那么准确的数呢？
0: 哦，它这样，它这个 AI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应用比较广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你像我们这种，像青岛哈、山东他们养殖公船这种模式呢，因为它是整个全程的水质啊，包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它的水呢，因为是通过这种处理以后相对比较清洁，所以呢，它在水下的摄像头能够比较清晰的，能够对这个鱼的状态啊，包括个数进行计数。它计数的原理呢，它有两个啊，一个呢，它是通过，因为有的是在顶上有个摄像头，它就会从顶部上对整个鱼群大概有多少，它有一个算法。然后在底部呢，它通过这种游动的随机的数据，两个数据进行校正，然后来进行整个鱼群的计数，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它是通过这种声学的方式啊，它可能一个声学信号出去，然后再通过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来进行鱼群的数量的。计数啊，这个大部分就是这种来做的。你像我们现在一些大的这种海上网箱啊，就是要结合声学的方式，因为它鱼群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光靠摄像头它数不出来。
1: 那在您看来，目前这些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还存在哪些势待补齐的短板呢？
0: 目前呢，其实真正的短板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队伍呢，就是他们真正在鱼的这种测数方面。可能这个差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在这种快速的得到结果进行算法这方面呢，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这种速度啊，尤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次呢，在这个难度上，就是说不是一种鱼哈，为什么要多种鱼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有的养殖户呢，为了要提高他的应对市场的能力，他可能养多种养殖对象，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比赛呢，然后来让我们这种普遍的短板，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 然后来做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来看，大部分队伍的在这种识别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啊。
1: 确实是。现在不少养殖户啊，都在用立体混养的模式，就是把不同的鱼搭配在一起。
2: 哎呀，咱们中国人养什么都特别的智慧，咱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个鱼类的习性，因为有的鱼哈，它待在上面，有的在中层，还有的生活在水底。
1: 对，混着养呢，就把水体的上下空间全都利用起来了，哪一层的水域啊，都不会被白白闲置。
2: 而且啊，这个上层的鱼呢，它剩下来的那个残饵，还有这个有机的碎屑，底层的鱼虾，它还能接着利用，饵料呢就可以多层循环了。
1: 哎，我还想到一点，就不同的鱼生长周期是不一样的，搭配混养呢，还能实现错峰交叉售卖。
0: 我们就是考虑到刚才你说的几种形式，就是一种呢，就是您说的，那么它可能是考虑到鱼的鱼层分布有游泳性鱼类，还有一种是底栖性鱼类的啊，我们是。为什么就是想着能够让它那个数据库越大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场景越多，就意味着一个产品可以解决很多用户的问题，那么它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我们也想就是以赛促产嘛，就是通过这种赛事，想让它能够产业化的这个程度提高的更快一些，也推动这些企业能够适应这种多模态。在生产过程中，当然也有这种，比如说三个池子，我有三种鱼，我这一个设备，比如说我测完这个，我可以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池子可以测其他鱼，对吧？我不能就是说你只能测鲤鱼，或者只能测石斑鱼，或者只能测珍珠龙胆石斑，但是测不了龙虎杂交斑等等。就想让他把这一大类的他都能够完成。我们想通过我们比赛呢，提高一定的难度，这样的话让这些生产商扩充他们的能力，然后把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可能在产业需求上有一些短板的，把它补齐。
1: 刚刚听您介绍完，我觉得那咱现在国内水下这个鱼群 AI 检测技术，其实已经从实验室到田间了，已经开始落地推广了，对吧？
0: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们一些比较大的、资本比较雄厚的，他们建立的这种，循环水车间，还有我们刚才说公船，还有这种大型的现代网箱、行架式网箱，它都配备了 AI 检测技术。因为它的养殖密度一是比较大，另外它投入也比较大，它要确保它整个养殖过程中，它要知道它的数量变化，要知道它怎么样去管理，所以它的需求很迫切，所以它其实已经落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想通过这种赛事的规则的设定呢，让他们能够加快推广呢？就是因为一些养殖户呢，还是想着通过这种传统技术，他觉得比较省钱。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让他的一个设备呢，能够多模态的运行，那他觉得我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所以就说我们已经处在从赛场到田间的应用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吧，应该说是推广的一个阶段。
1: 而且我刚才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不光是说从赛场到田间了哈，也是从养鱼池到那个海洋的大的船和那个网箱养殖了，是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在大型的这种网箱养殖的，大部分都有这种技术应用。
1: 而且我觉得它必须得有这个技术，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咱那个在青岛和日照那边不是养三文鱼嘛？是吧，在大船里养三文鱼，他要没这个技术的话，我到底有多少尾鱼？这个鱼长成什么样？这个东西是很难去估计的吧，对吧？你不可
0: 对
1: 能
0: 对
1: 每
0: 对
1: 天去捞
0: 对，
1: 它一下子呀。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这就是相当于是产业的模态倒逼了，就是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技术，来进行生产的管理，其实是节省经费的。我们对养殖生产来说，两大投入哈，当然我们说人工因为都要有嘛，是吧？然后就是第一大投入，其实就是我们买了苗种以后呢，其实就是这个饲料了。那么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使用，跟你生长速度，还有你的个体数量啊，还有它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你及时掌握以后呢，及时调整，其实是节约成本的。节约成本那个钱，可能跟这个投入这个设备的钱，其实是可以抵消的。
1: 就是如果这边鱼长得好的话，我可以少喂它点儿，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哎，
0: 是。
1: 发现有的鱼已经可以卖了，我就可以把它先捞出来卖掉它，减少一些密度，是不是？
0: 是，
1: 哎。
0: 是的。
2: 哎，路飞，你有没有发现啊？近些年咱们国家这个农业生产是越来越离不开无人机了。
1: 哎，我发现了，我记得两三年前提到农用植保无人机，咱们还觉得是个新鲜事儿。
2: 可不嘛，
1: 这才多长时间啊？大田里面就经常能看到无人机的身影了。
2: 对，我记得2019年哈，我第一次采访这个农用无人机的时候，当时好多的这老百姓都聚在那个田里面围观， 当时呢，这无人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仅限于用来喷农药
1: 啊，
2: 所以啊，当时很多人还把它叫会飞的喷雾器或者会飞的喷药器。
1: 哎，可是现在啊，我了解到无人机在农业生产的应用啊，就不止于此了。
2: 对，
1: 你比如说《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5-2026》，它里面说到啊，近年来农业无人机已从单一的植保作业快速拓展至物资调运、智能巡田、水产管护、山地林业运输、特色农业精细化管理等多元场景，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植保机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薛新宇研究员，来和咱们聊聊飞到田里的这第三只眼，也就是农业无人机，它到底看到了啥，它能干啥。
3: 大家好，我是薛新宇。
2: 这些年您对咱们中国的农业无人机，您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3: 无人机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一，它的载重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从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来说，这个无人机会思考了。以前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只进行农业喷洒，现在无人机会看、会分析，然后出处方，它能变量作业了。
2: 嗯，但说实话，就是在采访您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我是一点都听不懂的，比如就是这个多光谱相机哈，我就是还专门到网上去查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多光谱相机呢，它是能看到咱们人眼看不见的那些近红外和红边波段，那根据这些特殊的波段呢，相机它能拍出这个作物的叶绿素含量啊，还有这个氮素营养水平等等等等，可以提前预判这个病虫害，对吧？
3: 对，飞机上面它有两部分就是来源了，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可以见到的相机，还有呢就是多光谱，
2: 因为
3: 多光谱它比较轻，而且呢它还这个比较便宜，很容易就集成在飞机上面，所以就是能看个大概。
2: 所以我采访里面把它比喻成这个 X 光也还算形象哈。
1: 哎，我还记得这次比赛的冠军，他们的无人机每间隔1.5秒就可以采集一张影像，20分钟以后啊，他把所有的影像汇总分析，在后台10分钟就能出一个带标记结果的体检单。
2: 嗯，
1: 反正在比赛里看着是特别好用。
2: 嗯，
1: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这些无人机在现实的大田里使用也这么好用吗？
2: 哎，我也很好奇
1: 啊，毕竟这是个比赛啊，
2: 对，
1: 和实际中
2: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啊。
3: 我们目前的比赛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用比赛来促进我们未来如何去使用无人机实现精准作业。
2: 嗯，
3: 其实我们作业精准了有几个用啊，一个呢是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这个从绿色发展的这个角度上讲。
2: 嗯，
3: 第二呢，通过精准作业呢，我们可以更高的提高效率，
2: 嗯，
3: 然后提高我们作业质量，然后保证粮食生产。目前的话呢，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巡田无人机，就和我们的常规的作业的植保无人机，那实际上现在是用的是两种机型。巡田无人机呢，主要是用无人机把它当我们的眼睛来看，
2: 嗯，
3: 但作业无人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它当手当工具。
2: 明白。
3: 目前我们的作业模式呢，就是用巡田无人机呢去田里面看一遍，然后找出问题。我们所说的就是你要去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呢出个诊断处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处方图呢发到我们现在的作业无人机上，就是植保无人机上。
2: 嗯，
3: 然后植保无人机呢就是把这个作业处方呢再结算成他自己作业的参数，再到大田里去作业。
2: 嗯，
3: 所以比赛看到的是巡田无人机。
2: 明白。
3: 但目前的巡田无人机呢，
4: 它实际上呢它是比较简单的多光谱，
3: 然后呢在科研上面呢我们可能会挂载高光谱相机，
2: 嗯，
3: 还有更精细的波段，
2: 嗯，
3: 可以看出来它是因为缺水呢还是因为缺肥呢，
2: 嗯，
3: 是因为干旱胁迫的呢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营养素的缺乏，就是能分出来它是生病了还是缺肥了还是缺水了导致的这种状况。那这个的话呢实际上现在也是科研界的一个难题。
2: 嗯，听这么半天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哈。您是觉得在这个真实的大田种植里面，您觉得就是现在市面上这些无人机，可能它的功能还有点不够哈。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您可能是希望以后这个无人机它不仅是能看出来哪儿有问题，它还能看出来 哪儿有什么问题，就是

0: 但知道他生病了，还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
1: 对，不但知道他生病了，而且知道是生的什么病。
0: 这个有点难啊，这个 听
1: 哇，
0: 上
1: 这个
0: 去，
1: 非常难，这个非常难。所以现在这个无人机虽然有很多宣传啊，说可以看到，可以识别这个病虫害的，当然病虫害的，我觉得是眼睛能看到就已经开始发生的这些，但是要精准的知道它什么病，其实还是挺难的。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要看得更清楚，像你们搞科研的时候，不是用的这个多光谱，是这个高光谱相机。
2: 就是说，多光谱是 X 光，高光谱是核磁，就是咱们
0: 哎，
2: 通俗一点是这么理解
0: 对，
2: 吗？
0: 你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但是就是这高光谱，刚才薛老师也说，就是它这个造价又比这个多光谱相机要高很多，它要挂上的话，这个无人机成本又上去了。
2: 而且我在比赛现场啊，还听到有选手说啊，当天的天气、光照啊，其实也会给相机拍照带去很多的干扰。那是不是说有时候啊，就算我们的相机很好，还是会有拍不清楚，最后影响搜集数据的这个情况呢？
1: 但是那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照片拍摄吧，它呢，如果要是有云彩什么的，它那个阴影和太阳底下就是光很均匀的话，对它识别都会有影响的，就拍出来的照片，咱们肉眼看是别有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种的那个草，还有我们选的甘蓝，甘蓝我们那个常规的我们认为是个球，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种进去的甘蓝，它的甘蓝是早期，它和这个杂草其实还长得还挺像的。如果分辨率不够，就是他们那天要拼速度，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呢都在那个30亩的这个甘蓝田上面飞。如果飞得慢，因为我们当时设置分还有一个速度分，如果你这个最快啊，你这个最快飞回来啊，就是采集回来，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限定时间，它可以拍得很细，就是它的分辨率可以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那它识别出来的那个什么，它就能拍清楚了嘛，肯定是它的那个识别结果就好了。
0: 所以咱们比赛，它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啊，特别是这个时间限制，然后可能它最后这个分辨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这个农业种植里面哈，就算这个种植的环境它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去搜集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最后这个无人机的分辨率，还是会比较精准的，是吧？
1: 如果他要是花了时间慢慢去分辨，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得看什么？就像植保作业的时候，植保的话，我们做项目的时候给他们的最佳的飞行速度是3到6米，然后飞行高度就是根据不同的机型，大概在3米左右这样子啊。但实际作业的时候，他们为了赶时间，飞十几米，那他这个作业效果就不能很好的保证，因为他们是按面积给钱的嘛。
0: 所以这个也是个矛盾。到了真实的这个大田种植的时候，无人机飞房还要看这个效益，还要看收益。
1: 对，真实操作更看重的是这个效益啊，收益。
0: 是的。
2: 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无人机巡田最后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准确，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它是有一个综合影响的哈。
0: 对。刚刚我们见识到了无人机飞房的硬核实力，一台无人机腾空而起就能大面积完成农田管护、植保作业，彻底解放了人工，让大田种植呢变得高效又轻松。
2: 哎，没错。如果说无人机是在天上守护良田，那现在田间地头来了一批长着火眼金睛的地面智能帮手，它就是近几年大火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在这次雄安智慧农业大赛的田间赛场，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它作业，特别震撼。
0: 我之前也听说过，但一直很好奇啊，你说它到底是怎么除草的呢？怎么能不用药水，不用锄头，靠激光，它就真的能干净的除草吗？
2: 哎，其实原理啊特别好懂。
0: 哎。
2: 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系统，相当于啊长了一双高精度的眼睛，穿梭在绿油油的农田里。它能精准地分辨哪个是庄稼苗，哪个是杂草。一旦锁定杂草，就会瞬间发射精准激光，利用光热效应，一秒，biu，直击杂草的生长核心部位，快速破坏杂草细胞结构。轻轻松松就能把杂草清除干净， 最神奇的是它的精度达到了亚毫米级，真正做到了呀，除草不伤苗。
3: 这也太智能了，对比咱们传统的除草方式，优势呢确实是太明显了。以前种地除草哈，要么呢是人工弯腰去拔草，费时费力，效率极低，要么呢要喷洒这个除草剂，省钱省力，但是呢容易有农药残留，污染土壤，还不符合有机种植的标准。
2: 对，这也是激光除草机器人近几年迅速普及的核心原因。
3: 嗯，
2: 它全程纯物理除草，零农药，零残留，不破坏土壤，绿色又环保，而且还能全程无人自动化作业，极大的节省了人力成本。不光这个，它还能24小时的不间断干活，对杂草的清除率啊能达到95%以上，这个效率啊也远超人工和传统的农机。
3: 难怪现在很多的大型农场都在普及哈。我了解到哈，今年春耕和夏种的时节呢，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等北方粮食主产区，很多规模化的农场就都批量用上了这款全新的机器人，尤其是主打有机蔬菜、绿色粮食种植的基地，终于解决了长期以来的除草难题。
2: 哎，韩晓聊到这儿，我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3: 嗯，
2: 其实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看到天上的无人机在飞，地上激光除草仪在 biu biu biu 的工作，我就在那幻想呀，哎呀，这片田要是我的，我一个人操纵着机器人伙伴，就能把这么大片庄稼种好，哎呀，心里感觉不要太舒适了呀。
3: 不瞒你说，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刚刚一路说下来哈，你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各类农业机器人都一一亮相了。
2: 是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五大类了。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哈，别人一提到农业里的 AI，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那反而啊，还是我们最后才介绍的农业采摘机器人。
0: 哎，我和你一样，第一个想到的呢也是它，因为啊，从这个外形来看，这种机器人它是最接近咱们经常所说的人形机器人的。
2: 哪里像呀？
0: 它的胳膊呀，它的机械臂。
2: 哦，这倒也是，确实是长得不是很像啊，但是它伸出来的小手儿，哎，就是很像的。
0: 哎，
2: 虽然采摘机器人它外形不是一个站立的那样的人，但是呢，它刚刚还想说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机械臂。
0: 对，
2: 采摘机器人就是用这条机械臂把果实摘取下来的。
0: 哎，没错。那机械臂呢，可以说是采摘机器人它身上最标志性的一个特点了。但是呢，除了这条胳膊，采摘机器人它的身上还有太多值得了解的亮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冯青春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冯青春。其实这机器人它用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它感知外界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它的这个视觉信息。视觉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机器视觉，那么用在我们采摘机器人上呢，那么这个视觉呢主要是获取我们果实的这个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么判断有没有成熟的果实，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哪，还有它定位，它离我们多远，其实就解决一个这个识别和定位啊两个功能。
0: 识别和定位，我想在这些方面啊，采摘机器人应该和其他的农业机器人差不多哈，都是靠这个摄像头。那采摘机器人的身上它有多少种摄像头呢？
4: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见光相机，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很熟悉的像我们手机呀、这我们单反相机啊，这都是可见光相机，就是跟我们人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一样的。另外一些就是说叫做光谱相机，就是在我们人眼睛所看不到的一部分波段成像的相机，那么就是这个叫光谱相机。那么这个光谱就到底学哪一个光谱作为成像，那么这就是一个研究探讨的过程了。可能不同的水果啊，要去探究它的这个成熟度啊，要去把它进行更容易去把背景跟果实分开，那么学哪一个更合适的波段，那么这就需要一些这个特定的研究。进来的光我只让它这个波段的光进来，然后我就成像这个波段的光，那么其实是背后的相机呢都是一样的原理。
0: 那比如说我们采摘小番茄的话，它要用什么样的光谱相机呢？
4: 小番茄

0: 目前主要还是靠颜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可见光的相机，通过颜色来判断它。对，因为它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但是像有一些哈，就是从小到大颜色都不变的水果，那怎么办呀？那是不是就用不了可见光了呀？
0: 瓜类的，就它永远是那个样子的。葡萄，它那个很长一段时间，它永远就是那个绿的。
2: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光谱相机，然后去看了。
0: 对对。
1: 除了相机，想要看清、分清要采摘的水果，第二，我们还需要通过数据，对吧？就是通过算法。
0: 是的，是的。
2: 我想问问，就如果说一台机器它想分清一种水果的话，就比如说小番茄吧，那这个机器人它要喂进去多少的数据照片
0: 这个呢，也是根据不同的模型，
2: 呢？
0: 因为现在大的我们之前用的是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现在大多数随着深度学习这种稍微大一些的模型用起来之后呢，大家都是靠数据来让这个模型自己去把这个特征给学会去提取。这个呢，也是根据这个果实和背景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及这个模型本身它对这个特征提取的能力强不强，都会影响需要喂多少数据。那么总体上，我们现在大多数用的呢，大概有1000到2000的数据量图像的这个样本，但是具体到一幅图像里边，可能还有几个果实。我们说的是图像，大概有1到2000幅图像。去用这个模型的话，基本上就能满足这采摘的这个需要。当然，你还要去解决，比如受遮挡的，也要去识别，或者是还要让它实现一些其他的功能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数据集。但是如果仅是判断那是不是有的话，大概是1000到2000。
2: 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小番茄在大棚里，一般种植的还是很标准化的，它呢没有什么遮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那可能就喂个1、2千张，它就能识别了。但是要是有一些干扰的话，那就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投进去了。
0: 对对，
2: 明
0: 再一
2: 白。
0: 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这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它不止判断那是不是有果，还要判断那个果我能不能摘，因为有时候那个果你一下手呢就抓到树枝上了，因为它就在树枝后边藏着呢，但是也是个果呀。所以我们还要把这种就高风险的对象，其实是不鼓励机器人去操作的。
1: 高风险的对象不鼓励机器人操作，高风险的对象就是不容易识别的那种，是吧？
2: 对。
1: 是说它太难摘，还需要人工来摘，对吧？就机器人它确实是分不出这个该摘不该摘。
2: 还是需要人来做。
0: 对，生命体嘛，它都是不可能长得都刚刚好，都在露的那么明显，好多都是藏在树枝后边或者是叶片后边。有可能机器人去摘，反而对整个植株都是一个破坏。
2: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这个机器，它能解决的这种复杂的客观环境，这个成功率会越来越高？
0: 是，那肯定啊，这也是整个随着我们整个机器人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现在我们好多都是供应链啊，大家都能用，都这个，比如算法，比如机械臂啊，技术越来越成熟，一些复杂的操作，大家都慢慢都可以实现了。
1: 那冯老师是说，每遇到一个新的品种，一台采摘机器人，它都得需要重新录一次数据，得这样吗？
0: 差异太大的话是需要的，但是差异不大的话，你比如说2种红苹果啊，比如什么富士苹果啊，和我们另一种像我们经常吃的早熟的像嘎啦苹果，那么都是红苹果，这样就不需要。如果是之前的模型都是用来识别红苹果的，那么它后边要摘绿苹果，那可能就要再重新训一个模型。
2: 原来如此。
1: 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一网打尽了6个领域硬核又智能的机器人。
2: 从天上的无人机，到地里的无人农机，到大棚里的采摘机器人，再到水下的鱼群检测设备，以前啊，觉得智慧农业是个概念，现在看来啊，他们都已经在田野里跑起来了。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哈。智慧农业这件事儿，还真不是光靠这些机器就能撑起来的。
2: 没错，智慧农业啊，不是换一台设备的事儿，它的背后呢，是一整套的东西在同时发生变化。天上的卫星在给这个农机指路，地里埋的传感器在告诉系统什么时候该浇水，算法呢，在判断哪块地该多施肥，哪块地可以少打药。终端呢，把数据变成了决策，再传回到农机去执行。
1: 没错，机器只是这个系统里 动手的那个部分，
2: 嗯，
1: 真正让它动脑子的其实是数据，是算法，是通信，是整个数字农业的基础设施在往前跑。
2: 哎，其实呢，采访里让我最感动的是哈，这些参加比赛的机器人大多数用的都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零件和软件，而且啊，参与研发的科研人员都非常的年轻，都非常的有朝气，
1: 还非常有创造力。
2: 对，
1: 所以智慧农业这件事儿，它不只是在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它也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中国农业的核心技术是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2: 哎，所以呢，听完今天各个领域嘉宾的采访，我最大的感受啊，除了技术的炫酷，更多的呢是对这个行业未来的畅想，是对实现农业强国更多的信心。
1: 说得特别好，我和你有同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接下来更多有趣的内容。

听完了路飞和韩晓的采访，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彻底刷新了对传统农业的认知。天上、田间、大棚到水下，全场景智慧农业技术落地应用，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各类实际难题。智慧农业从来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数据、算法、科技与农耕深度融合，是农业现代化、数字化的全新升级，更是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核心问题的关键答案，也是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期田园新主张就要和大家告别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田野嗨起来，我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感受现代科技赋能农业的鲜活力量。咱们先走进四川平武的大山深处，寻访一位养蜂高手。四川平武是有名的大熊猫家园，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养蜂人张玉波。39岁那年，他辞去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一头扎进深山，当起养蜂人，一干就是7年。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蜜蜂博士。别人都说他中年叛逆，可张玉波只想把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实实在在搬到田野之间。他带来新式格子养蜂，手把手教乡亲科学养蜂。有人学得快，他还自己动手改良蜂箱。有人习惯老办法，总错过扩香的时机，急得张玉波反复上门劝导。张玉波不光传授技术，还帮农户改良蜂箱，打通销路。在他看来，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本就是一体，老百姓靠养蜂赚到钱，才会主动守护山林。一位从研究院走出的博士，扎根深山推广

0: 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1: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他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的格子没有跟上。
2: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
0: 把巢都住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了。
3: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就出大问题。
1: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0: 你给它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3: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它着急啊？它早就该加，甚至五月底的时候都该加了。
0: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
4: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1: 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5: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知道吧？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吧？
1: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5: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吧？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1: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0: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蜂箱整个端下来放在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蜂箱放回去。
4: 说你不精心呢，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呢，都浪都该加的你不加。
0: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蜂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6: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7: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
4: 你这个加了吧？
8: 那个加了噻，去了一个加了一个噻，
4: 去了一个还加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1: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0: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
4: 七个啊呀！
1: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0: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还有一些微的微创新。
1: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0: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它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1: 盛夏七月，正是蜂户收获的时节。 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

0: 我去了一个，看到时间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
1: 你取了吧？你断的时间，这中间第二盖满了，
0: 看把第三层都封，都基本上封完了。
2: 嗯，取第一个
0: 可以取，
1: 取
0: 蜜
1: 看时机，也看火候。
0: 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平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封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封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哪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1: 满了，满了，满了，满了。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0: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1: 要找到它的俸禄噻，看顺着它的这个俸禄去。
0: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俸禄。
1: 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破坏周围的蜂巢。
0: 你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2: 对，
1: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0: 看着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1: 手要稳，刀要准，
0: 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2: 这些割出来才漂亮，
0: 肯定漂亮吧。
1: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2: 吹得紧，接着吹得过，接着哪个风吹得过就对了。
0: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个蜂蜜稳稳取下。
2: 也漂亮吧？看这散发那么多，
0: 就像一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1: 不有句话嘛，叫人勤地不来。
2: 说，
0: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儿，
2: 缺水，产量，对，
0: 肯定比去年。
2: 他调起通风都对了。
0: 对
1: 的。
0: 对
1: 的
0: 对
1: 的
0: 对
1: 的
0: 李树斌接触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2: 张博士，我们呢，这个应该有5年了。
0: 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比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给像现在是8、9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格子蜂箱那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 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藏宝巢蜂箱，这种蜂箱呢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坐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处于一种浴火之势，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1: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0: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1: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0: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3: 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0: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3: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的3月份，这里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

0: 雨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1: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一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0: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2: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买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啊，有一些得了病啦，
1: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2: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后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1: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0: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3: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4: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3: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4: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1: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0: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5: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0: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3: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5: 我娘，这老东西，
3: 最后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0: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1: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啊，
3: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1: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3: 没了神了。人没神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1: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3: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4: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吧？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3: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1: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到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回去。
6: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7: No, 走。
0: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他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1: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8: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0: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玉波。
1: 到了，你帮我捋一下。哦，对对对对，
7: 哎，那还不小。
8: 他成立金山的嘛，他能懂你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有没得米，晓不？
1: 喂，天啊！
8: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指这个好，那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1: 这在哪里下？在玩儿，在玩儿，看到了吧？玩儿还没起，还在转，还在飞。
0: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1: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7月份还有分蜂的时候。这种一般只在5月份，最迟到6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蜜源条件很好，让蜂群发展得特别旺盛。
0: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1: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回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0: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1: 我跑到哪儿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来了，看了吗？
0: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他逐渐聚拢。
1: 这个不偏了，不偏了，早早还要把那个招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儿了。
5: 蜂王锦豆，锦豆，锦豆，锦豆，
1: 叫蜂王锦豆，蜂王锦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楼里头。
0: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5: 锦豆，锦豆。
1: 蜂王锦豆了吧？啊？他堵到了吧？
5: 堵到了。
9: 他看见那个所有的蜂都往上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0: 蜂王进楼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7: 来来来，
5: 你给我找的看到吧？
7: 看。
0: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8: 你慢点啊。
0: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1: 你没慌，你没慌。
8: 不晓得，我没慌。

0: 到的就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哦，他好哦，我跟他两个都七八年了，他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这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哦，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宇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升级。
4: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蜂箱两个零件。
0: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蜂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2: 好，张哥，
0: 哎，可以，这个栏目都绑起来了啊，怎么个？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蜂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5: 把这个角角磨一下，磨个哪个？
0: 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1: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宇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6: 在哪儿啊？吉子猴在哪儿了？快！
7: 那个树丛里边，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仨，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来了。
0: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边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5: 喂，停停，
8: 这就是
7: 这边这个篱笆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5: 有个白屁股
7: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9: 肯定是大熊猫，
7: 你知道吧？
5: 那熊猫你就跑到这儿来啊，
7: 你说不说吧？
10: 瞧人了吧，家人家就管你家。
0: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半路出家也能把庄稼种得像模像样。原本学统计专业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的90后的王玲丽，因为父亲务农劳累出了意外，决定回乡帮助父亲管理合作社3900多亩的水稻。8月的四川崇州持续高温，农时紧迫，他立下军令状，要在2-3天内完成400亩稻田的试肥作业。可关键的时候，大型喷雾机突发故障，再加上父亲和老社员坚持传统种植模式，极度抵触新式无人农机。顶着设备故障、舆论压力和高温劳累，这位90后的川妹子能不能按时完工，用科技守护颗粒归餐？
1: 进入8月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2: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0-3公里处，湿度嘛97%，气温积雨，

0: 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去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0: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0: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1: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0: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背着那个喷杆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杆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1: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玲丽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他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退，我看啊，要不翻桌子，马上好，那我晓得，好，那拜拜。
1: 在电话求助后，王玲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玲丽急坏了。
0: 这批面积的需要在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1: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玲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0: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1: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玲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剪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剪了。
1: 王玲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她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0: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1: 2015年， 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玲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她提出一个建议：
2: 我以后还能回来学习中粮食，因为在农我们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都是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或者有70岁人在当中整理进来，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意见。
1: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玲丽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0: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1: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玲丽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是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1: 虽然王玲丽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玲丽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0: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1: 就在王玲丽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0: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1: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玲丽，她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玲丽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0: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1: 2年后，王玲丽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0: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1: 于是王玲丽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俩负责的采购还是炒过价，像我一起做工作上是经常炒，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买采样机啊，那各方面啊，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0: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1: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玲丽十分着急，马上给400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玲丽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眉之急。
0: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也想能不能用无人植保机啊这些。
2: 始终水量偏少了，是吧？我始终对它有点怀疑。
0: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植保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2: 不行。
0: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解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 前后喷干喷雾进一的田路，他就把
2: 种农田了。我这种农田了，我弄哎，我落直播机，一换还农夫，一问一开就拉水量好使，哎，他也没连两三斤水，我说你话又别咋个了。
0: 但是我无人直播机，你要先去看一下聊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2: 早先往的我也不能尝，我也不能装我。转过有点烦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带了也多怪，
0: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九点过钟，那就早上五六点钟就起来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这包两喷雾间还是
2: 打两个小时，一夜打两个小时打了好多天吧，一老往讲，
0: 一夜打两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两个小时，打三十万亩差不多，十五万亩的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0: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丽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附近的诊所。
1: 红了喂，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咋的？
2: 看不看就？
1: 看不看？但是有疼。
2: 大部分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充血。
1: 应该没得问题，
2: 你放心。
1: 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0: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丽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1: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0: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期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丽赶往植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1: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3: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这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3: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1: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啊？
3: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0: 当得知这种植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丽是喜出望外。
1: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他是
0: 在得知如今的植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丽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植保无人机了，于是他匆匆赶回了家里。
1: 那你把我要把那个我操，我一说嘛，那我你劝俺们老汉儿，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又反对，因为那个大的那个喷杆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不行。你到时候给他说啥子，劝下他。你不要吃。
4: 好，我劝他。
1: 哦，你劝下他。
4: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捏一种。来，
2: 今天怎么
1: 点？今天炒，买鸡血是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家这你要把那外甥还带点去，不重要，挺好。
1: 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他们煮出来看一下会嘛。好。
3: 想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见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我卖一下。来，它是怎么样？主要就是你们看到主要就是无人质保机。
2: 我在想，因为你没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啥子
1: 用。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2: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子刚起来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1: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想吧，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500公天哦，也太惊险。来看。
4: 他那家洪水全部办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怎么就前3年就打了？
1: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液态机械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可能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效果
0: 好。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质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2: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1: 承担得起哦。
4: 因为他也节省人工，和这位就是要跟里面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只认为可以同意买台机器。
0: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质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1: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那个，他这视频能看得到吗？
5: 对，我们正在这
6: 儿。那个背景看到
5: 是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0: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玲丽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7: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控制。返航时即将起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6: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1: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喷洒打开，
6: 然后往前飞，
1: 然后高度调起来。
0: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丽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8: 以前那个传统那个方式是不行，晓得不？怪不说现在要以科技来创新，我这个无人机相当优秀，又不亮，庄稼又不亮，我非常满意。
9: 现在是飞机大又方便多了，
10: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0: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1: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 周围就有5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
9: 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11: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池操作它就自己就。
9: 哦，那还是很方便哦。
11: 那边那个就是跟它配套的一辆车。
9: 哦，
11: 就是相当于同时
9: 走。
0: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1: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丰收节晚会将镜头对准扎根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主题短片《我在》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4: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3: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4: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想到说，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3: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4: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0: 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莓的技术推广工作。
1: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0: 2001年袋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1: 从种有机桃开始，袋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0: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1: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0: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田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1: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公顷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满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2: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3: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4: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5: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6: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7: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8: 丰收路上我在。
2: 我在，
5: 我在，
9: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14: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儿，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
2: 你好，来了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楼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楼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
4: 好，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嘛。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1: 罗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亩，就在我们眼前。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1: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罗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1: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楼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5: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茶。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5: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5: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1: 裴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田鼠大婶儿，哎呀，
6: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鼠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6: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对吧？哎呦，好的，现在开始画棍了。
6: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1: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6: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深看它自然而然的就在。

0: 我们的屁也能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1: 好香啊，很香。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2: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3: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
1: 好的，好的。
0: 老朋友再见，
4: 拜拜。
0: 老朋友再见，
5: 再见。
1: 这是什么呀？咦，这是啥？
3: 弄芝麻，
1: 芝麻，
3: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哇！哦，就这样敲敲敲。哎，哦，
1: 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3: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1: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3: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1: 芝麻开花结节高。
3: 哎，
1: 哦，
3: 对对对，这是这话，我可要写下来。芝麻开花结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谢谢您。
1: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3: 好啊，那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能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
6: 诗就在冬天的剥削内啊，我们的田野涌日着希望。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或者丰收的时节。
7: 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或者庆祝丰收。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在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
8: 填了四方，富了一方。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
9: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10: 真是太神奇了。
9: 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8: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10: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8: 对对。
9: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伦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3: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试戏是吧？啊，
1: 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靠！
1: 太好，
3: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场，还在这摘荔枝啊？
1: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4: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啊，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3: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谢谢啊，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5: 好啊，
3: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6: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算半个师傅了。
3: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3: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3: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2: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五六个场景，不用折腾。
3: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卢导
1: 啊，
3: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3: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3: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3: 吴导，定了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3: 明天开机。
2: 谢谢。
1: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

0: 机 ，excellent，
1: 挺好，非常好。
2: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你姐卖出去，
3: 听我们唱歌。
4: 那我们一起来。
5: 好。
6: 在外边那么久，我才明白，
7: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4: 看来是长大了
8: 哦。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4: 好大一片呢。
9: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10: 一起干杯！
9: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分享完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我们再来为您送上两个秋日里的专属鲜花的历史典故。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的这句诗道尽了秋菊独一无二的风华。菊花是秋日的笔触，在东篱之下，在庭院深处，勾勒出千姿百态的画卷，或如金盏成露，或如丝缎垂波，每一朵都是大自然写给秋天的情诗。在我国，赏菊、食菊、咏菊的传统源远流长，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琢磨颇多，有多部与菊花相关的专著问世，又因为传说菊花有清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寓意，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花中君子之美誉。历朝历代的先人都十分喜爱菊花，清代宫廷更是十分看重菊花的象征意义，把菊花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请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海新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中的菊花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新。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南朝的吴军呢，就曾写过《霜降之时为此草茂盛》，说的呀，就是盛开的秋菊。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著于州官，咏于诗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为邻君，渊明四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抑菊之法。我们说这个抑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枣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呀、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宋代的杨万里有《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置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试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之黄、檀香球、粉蝴蝶、紫薇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九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院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 由此呀，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百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加尔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十年9月23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作，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赐。10月初6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天稠密些。雍正还曾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如同年的9月初9日，他指出珐琅菊花瓣画单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亲赐。那么雍正11年的3月29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断绣暗蓝三色、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18种组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12种组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11年9月初9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颜，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炯，捧伤刚似夜珠圆，丹青盛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思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纸青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闹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成愿感宁碧若何。作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2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川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谷补子蟒衣，9月4日穿重阳菊花补子。 原夺真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缎绣菊花纹结裳衣一件，胡色缎绣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食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集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率城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军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昆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英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京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石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34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她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 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芯儿，左近还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局中上品。慈禧呀，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见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育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她经常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始服呢？

0: 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重菊，她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实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压采3-5朵名为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溶有烯矾的温水漂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1: 秋天的浪漫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桂花目前已知的品种有100多种，大类分为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若按香气浓淡排序，依次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循着馥郁花香，国庆假期期间您还可以去这几座城市赴一场桂花之约。比如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杭州赏桂花的宇宙中心在满觉陇。满觉陇在西湖西南南高峰脚下，栽种了约7000株桂花树，是杭州老牌的赏桂圣地。满陇桂雨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这里便香飘十里，落桂如雨，连空气都是甜的。湖北咸宁是中国桂花之乡，咸宁咸安区的秋天是桂花味的。这里坐拥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王家饭谷桂园、鹤盛桥镇江南桂谷等优质桂花资源。今年秋天，当地集中推出桂花谷树林、桂花盆栽观赏打卡点，邀你沉浸式品桂赏桂，把一整份秋日香甜尽收心底。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倪小一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档案中的桂花故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桂花的香味儿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形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它鸣不平，称赞它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它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濯桂浆，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瑶征兮兰吉，殿桂酒兮椒浆。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

0: 当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它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炉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寂，春涧泠泠，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例如每年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10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10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膏10瓶，道光朝以后改为5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9匣，到了道光朝减为5匣，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霞。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十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十斤，装袋解经亦可。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1尺2寸，宽5寸，厚1寸5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8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4盆、点心4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2盆、点心4盒，到了第三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4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须，让他在6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要让李须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到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肯定是丰盛无比，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啊，肯定也是一场接着一场。
2: 对啊，就是这样啊。假期里呢，美食当前，大家难免吃的比平时呢要丰富一些。但是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假期里的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的给身体点火？
3: 还真的是这样，就是每次过完假期，我都有什么感觉的，就是觉得人胖了、肿了，甚至呢，饮食和睡眠节律被打破之后，发现长痘了，嘴巴里面长口疮了。
2: 要说你平时已经非常非常注意了，生活习惯真的是算很好的了，偶尔为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有些朋友长期坚持错误的生活方式，那他们的身体里呢可能一直会有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呢不疼不痒，但是却会悄悄地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甚至会增加患肿瘤的风险。
3: 那看来我们日常吃饭就很重要了，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到底该怎么灭火呢？
2: 接下来呢，邀请到的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请刘医生呢和大家聊一聊抗炎饮食这个话题。刘医生呢会告诉我们哪些食物呢是抗炎的好帮手，哪些食物呢却在悄悄的添柴加火。马上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就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克孟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4: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的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

0: 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背后共同的土壤。
1: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0: 对，而且很常见。
1: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他不光是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
0: 对，
1: 苦，
0: 是的。
1: 是吧？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Nature Medicine》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1: 哎，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0: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1: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那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0: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1: 哎呀，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
0: 对，
1: 呢，
0: 是
1: 其
0: 的，
1: 实，对吧？
0: 对，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肤暗沉、长痘、腹部脂肪难以减掉，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您存在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
1: 哎，您刚才所说的像疲劳啊、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反复的口腔溃疡、皮肤就是长痘啊什么的，包括这个水桶腰，
0: 是
1: 对
0: 的。
1: 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代谢变差或者说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其
0: 对。
1: 实也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慢性炎症，
0: 一个低度慢性炎症，
1: 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0: 我们看生活方式啊，如果您长期的高糖高油饮食，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尤其是看腰围啊，我们一般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会提示腹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1: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身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0: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1: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0: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1: 哦，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0: 对。
1: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

0: 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1: 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吃促炎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促炎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啊、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0: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鸡，
1: 是的，
0: 对吧？这个画面真的是有了，就是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随时会请刘灿医生来跟大家去说啊。那再来说一下，有种饮食可能爱好健康的人、追逐健康的朋友会知道，叫地中海饮食，它被誉为是抗炎饮食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就它的营养结构会体现在哪里？
1: 地中海饮食呢，是目前循证证据比较充分的一个抗炎饮食模式。那大量研究证实，它能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认知衰退，甚至部分肿瘤的风险。它的营养结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它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胡萝卜素等抗炎植物化学物。第二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两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0: 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1: 您
0: 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这样
1: 的。
0: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1: 对，
0: 一全主食，
1: 对，还有一掌心的蛋白
0: 质，一掌心的蛋白质，
1: 对，
0: 就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啊，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1: 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1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0: 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另外我想起了之前请其他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
1: 对，
0: 对吧？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
1: 对，
0: 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1: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0: 或者就是换着吃。
1: 对，是的。
0: 对，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 是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
0: 嗯，
1: 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
0: 嗯，
1: 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0: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
1: 嗯，
0: 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1: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了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到0.89年。大家想想啊，0.34到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地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0: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来家里老人离开，
1: 对，
0: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面。
1: 是的，
0: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
0: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运动，我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1: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0: 嗯，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1: 嗯，对，是的。
0: 嗯，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1: 嗯，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0: 嗯，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1: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
0: 嗯、
1: 啊，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的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0: 嗯，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1: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0: 哦，那很重要了。
1: 嗯，
0: 那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 是不是？
1: 对。
0: 哦，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1: 像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0: 嗯，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好，说到了这儿，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1: 我们大概可以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三分之二。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吧？
0: 抗炎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儿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1: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0: 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它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1: 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0: 第三类、第四类还会有。
1: 第三类呢是富含欧米伽三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0: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的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辣白菜，
1: 对，
0: 是吧，也算，人们就会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就挺难的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1: 像全谷物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纤维多。那具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全谷物呢会保留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的3到6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避免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血糖波动呢本身就是一种促炎的刺激。
0: 而且吃粗粮就是它好像更顶饱，
1: 对，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0: 对，而且您刚才给了一组数据，就是粗杂粮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面的3到6倍。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高了，是吧？听到这个大家还不选择吗？而且我家一直吃，我觉得没那么难吃。
1: 对
0: 对，它真的是
1: 口感还是可有的，很香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0: 是吧？别放多了。
1: 对，
0: 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是多的。
1: 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阿魏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 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1: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那么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0: 对，
1: 1/10、1/9、1/8，慢慢加到1/3，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0: 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欧米伽三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1: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的。
0: 是的。
1: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相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0: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1: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0: 是的。
1: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得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0: 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抗炎微量营养素。
1: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周2到3次深海鱼
0: 对，
1: 油，其实一家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
0: 对，
1: 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0: 对，是
1: 水煮
0: 的。
1: 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0: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1: 那生姜、大蒜、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0: 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呢，它们能抑制环氧化酶和植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等促炎介质的生成。日常建议呢，我们每天用鲜姜3到5克做菜调味就够了。那如果大蒜呢，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大蒜素以及其含硫化合物。大蒜素能够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那我们建议每天做菜时可以用2到3瓣，拍碎后呢放置10分钟再下锅，这样有助于大蒜素的形成。那如果是绿茶呢，那它富含儿茶素，尤其是表末石子儿茶素末石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建议每天饮用绿茶2到3杯，大概是500到750毫升。不建议空腹饮用啊，也不建议睡前饮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1: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呢？
0: 对，
1: 每个
0: 是
1: 人每天
0: 的。
1: 都要吃的，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您安排上了，这太
0: 对。
1: 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 就是醋盐的食物，

0: 也可以分为几类吗？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1: 对，是的，粗盐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的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0: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现在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儿。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三个橙子，搁你哐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儿一个孩子，他三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1: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0: 哦，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渣给滤出来是
1: 是的。
0: 吧？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1: 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盐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呐、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我们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地升高促盐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性炎症的水平升高相关。
0: 对，我现在就看到有人去超市，就是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领着宝宝在那个超市的货架旁边去看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是
1: 对。
0: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前几年我们还请了不同的营养师来教大家去学这个配料表。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容易。或者说大家没有特别这个细的性子啊，在坐到那儿去看，或者说站到那儿去仔细看。但
1: 是
0: 现
1: 的。
0: 在其实我们就说 AI 了，你拍一下，你识别一下，
1: 对，是的。
0: 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长期吃、加量吃的话，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得提到酒，是吧？
1: 对，过量的酒精呢，它就因为酒精代谢，它产生的这个乙醛也会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0: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您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盐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了，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1: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变性焦化会产生杂环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0: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
1: 对，
0: 高温它就会变性，
1: 是的，
0: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的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1: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

0: 不会破坏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烩、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做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0: 对。
1: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促炎食物，也说到了抗炎食物。如果想要消除慢性的炎症，我们只靠饮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太够的，是吧？就饮食会在其中大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0: 我们单靠饮食呢，不能彻底消除慢性炎症。抗炎饮食是基础，但慢性炎症的成因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去管理。那我们搭配以下的生活习惯呢，抗炎效果会显著提升。首先呢，就是规律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本身呢，它就能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标志物水平，尤其是减少内脏脂肪后，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1: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吧？
0: 对，
1: 就打
0: 是
1: 完
0: 的，
1: 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
0: 对
1: 越开
0: 对对，
1: 心
0: 很
1: 了。
0: 轻松，
1: 对，然后会减重，
0: 对，
1: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之类
0: 是
1: 的，对
0: 的，
1: 吧？同时，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0: 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1: 哎，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1: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0: 对，是的。
1: 的。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0: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那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炎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1: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若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 D 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1: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 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0: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建议去医院门诊。
1: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五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
0: 嗯，
1: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了。
0: 对，我们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1: 嗯，好的。嗯，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0: 嗯，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炎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炎物质。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也会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还是尽量少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2-3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0: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1: 这是一个搭配。
0: 嗯，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1: 刘医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我相信它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这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0: 像我们平时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让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0: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

0: 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1: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您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0: 对，
1: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了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0: 对
1: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0: 对，
1: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0: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1: 对吧？
0: 嗯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的搭配是什么？
0: 嗯，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两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两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圣女果。
1: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0: 是
1: 量不要那么多。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对吧？
0: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1: 对对对，一周七天我吃个两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0: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两次。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浆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呢，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刘医师，您刚才说到的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0: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

0: 严重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像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1: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0: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Omega 3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得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1: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0: 是
1: 老
0: 的，
1: 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
0: 是
1: 对吧？
0: 的。
1: 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0: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
2: 哎，咱们中国人从小听到大就说得好好吃饭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1: 对。
2: 就是我们每一天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我们管理身体炎症最经济、最可持续的方法。就是大家只要你日常把自己的餐盘做得五颜六色，然后食材的种类丰富，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简单、最好执行的抗炎策略。
1: 对，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呢，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呢，也把这份健康饮食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对吧？教教爸爸妈妈，包括像你的姥姥，教教
2: 对，
1: 他们怎么做，带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2: 是的，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工作和生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第二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传世家风之尊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各位朋友，国庆欢聚正当时，让我们以文明乡风润乡土，淳朴民风暖人心，良好家风传美德，共庆华诞，共享团圆。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的全国移风易俗优秀节目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一场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就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二篇。
3: 百鸟和鸣，万象更新，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我们今日的和美乡村，处处都焕发着新的活力。
4: 没错，这股子喜庆劲儿就得用更响亮的声音接着唱下去。听，来自甘肃的乡亲们，竹板已经敲得震天响了。

0: 笑容更灿烂。
1: 红白喜事儿不越界，亲朋好友上门来，婚庆减半添喜气，丧事从简少伤怀。
2: 哎，封建迷信不可谈，相信科学解疑难，烟酒陋习咱不贪，为了健康心自安，
3: 赌博恶习绝不沾。

0: 元大地变化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美好生活大步迈，绿树成荫好城乡，科学种田粮满仓，特色产业势头旺，百姓欢歌乐无疆。
1: 看今朝，文化阵地村边界，摒弃陋习树新观。

0: 运输有保障，出口的产品在路上，国省干线加高速，让我们走向了致富路，柏油马路到村户，那个城乡融合迈大步。
1: 看今朝陇原儿女豪情满，文旅创业谋发展，特色民俗成景点，游客打卡不间断，农家巧手刺绣扇，传统非

0: 朋友们，这个节目没有大道理，全是真心话呀，而且用乡音说出来特别的打动人心。减办红白喜事，抵制封建迷信，远离赌博酗酒，厉行勤俭节约，这都是老百姓在尝到甜头之后做出的自发的选择。
1: 所以啊，观念的改变最好的路径不是约束，而是让人看到这样做真的更好，不这样做真的闹心。个家庭面对的烦恼事儿，一桩喜事儿怎么就变成了谈婚论嫁的买卖了？
2: 一万四加两万二加三万六加一万八加一万等于十万。哎
3: 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2: 咱欠这么多钱？哎
3: 呀，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2: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嫁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3: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十万还欠多少呀？
2: 还欠一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3: 这一米都是什么呀？哎，
2: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账上红包、加个红包、改个红包、白的红包。
3: 哎呀，老公，你没事吧？
2: 我脑袋磕个红包。
3: 你倒是小心点啊。
2: 没事。
3: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一米，就踏实了。
2: 踏实不了，还有一米呢。哎呀，
3: 欠一副对联儿。哎呀，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昨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两单。
2: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3: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丢人。
3: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2: 不是，
3: 老公，加油！
2: 你注意安全。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3: 缸子。哎
2: 妈，
4: 姐夫啊，哎，
2: 兄弟，快进。哎，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5: 别忙了，我闺女呢？
2: 送外卖去了。啊，哎，刚吃完外卖，他做美容去了。
5: 去哪儿做美容了？
2: 某团。啊，团的券我也不知道。

0: 道是哪儿。
1: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学着点儿。
0: 妈，您今天这是？哎呀，
1: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哎
0: 呀，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2: 我差五万块钱，
0: 水太烫了。
1: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0: 五万，
2: 姐夫，你要胡牌呀？
0: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
3: 我有10万。
1: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2: 哎，腾哥，我在我姐夫这儿呢。
4: 来吧，
2: 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1: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2: 谢谢姐夫。
0: 应该谢谢你姐。
1: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5: 小军
0: 来了，
4: 宝宝。
2: 阿姨好。
5: 小军，
1: 彤彤妈，
5: 小军妈。
1: 你这身可真漂亮哈！
5: 你这身也不错，
1: 静姐，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这卡里呀、是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哎呦，
5: 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1: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5: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1: 还有习俗？
5: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2: 谢谢阿姨。
5: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0: 这更尬。
1: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5: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1: 你们村应该移风易俗。
5: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
1: 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5: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0: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1: 刚子，
0: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哎呦，
5: 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0: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5: 对对对。哎呦，
1: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
5: 然后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1: 还有细节？
5: 你们记一下。
0: 我记。
5: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0: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哎
5: 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0: 前天写的呀。
5: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6: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 是我没这个福分。
3: 张嘴，你别这样。
5: 停。妈，
7: 干啥呢？演戏呢？
3: 你这是干嘛呀？
5: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哎呀，
2: 邓大爷，
0: 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3: 爱。
0: 想嫁给他吗？
3: 想。
0: 小军儿，你爱他吗？
6: 爱。
0: 想娶他吗？
6: 想。但我娶不起。
3: 小军。
0: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3: 刚子，
0: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3: 谢谢
6: 姐夫。
3: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呀，
8: 哎呦宝儿，
9: 妈，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8: 是吗？
1: 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8: 10万块钱？啊。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这。
8: 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1: 你俩还欠账？
8: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3: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8: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您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3: 妈，
5: 你别说话。小军，你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6: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5: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1: 刚子，
0: 妈，
1: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0: 没事，
1: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0: 不不，
1: 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10: 这高价彩礼成了婚姻的门票，一味的攀比成了幸福的枷锁，多少有情人望而却步，多少家庭债台高筑啊。
11: 咱们说小两口心贴心胜过彩礼万两金，谈婚论嫁呀，咱不应该攀那个价，咱图的是那个家。
10: 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风滋养，而孩子的未来更需要用梦想点亮。在黑龙江的安达，有两位90后的特岗教师李平和张宇，他们十年如一日扎根在乡村教育的一线，自费创办了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用音乐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梦想。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我想和大家说，其实音乐班里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歌声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我想说，音乐不仅点亮了他们的童年，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这也许就是文明新风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力量，在荒芜处播种，用美好填补空白。
1: 这世间美好除了被播种被传递，还会薪火相承。在山西啊，有一把祖传的柳编椅，它滑溜溜光叽叽旧兮兮，却凝聚着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精神密码。接下来请您欣赏陆安大鼓传家椅。

家有八，全家一，不紧不慢是溜边的，世代相传五辈正，那个磨

0: 爷的爷爷亲手编，十根指头脱了皮，编不露，
1: 编招领，
0: 编晒的，
1: 编簸箕，
0: 六条编成这把一满手老茧。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骨头，几两肉，几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却装不下。

0: 船家何须金何银，一把一字传真谛，家风纯正与后人，文明信奉润邻里，若问相逢真三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1: 船家银，
2: 这把传了五代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可它蕴含的品格勤俭谦和廉礼还在熠熠生辉。家风是什么？是刻进血脉的温良，是日用而不绝的准则，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3: 有道是家风正则民风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秀美洞乡，去看看乡亲们是如何从过去的人情攀比到如今的提笔创富，把日子过成了诗，画成了画，村美人和，幸福感拉满。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丢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越过越宽裕喽。
3: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乡。哎，彩笔绘，
4: 幸福乡。

族大歌搭配着妙笔丹青，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就是最动人的时代表达。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被称为黄土地上摇滚乐的黄河老腔。今天呢，来自陕西潼关的农民朋友们就要把发生在黄河边的老故事和新风尚一股脑地吼进这原生态的黄河老腔里。

提讽瑞泽曼锤状。

0: 都说老枪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风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将化作文明的种子，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0: 一风一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当一风一俗成为群众的自觉选择，当崇德向善融入乡村的日常烟火，文明新风必将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文明乡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醇厚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共同绘就乡风醇厚、家园和美、生活安康的时代画卷。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被人们奉为祭祀对象，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什么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君王和父母？历代家法都将尊师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更有君王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那么尊师为何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传世家风之尊师。
4: 在今天开放自由的时代，学生对老师的称呼也千奇百怪。如果一个男老师叫什么宝，长得帅气阳光，亲和力强，课还讲得好，那教室里边必然爆棚，学生一高兴就叫宝哥。如果是美貌多才、清纯无害的女老师，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御姐的美名也会不胫而走，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和女神。到了研究生阶段，喊老师叫导师似乎太土太俗，于是私下就叫老大、叫老板。这些称呼亲切自然，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多了一点什么东西。称呼的变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时代性变迁。比如博士，本来是指博通经典或某一技能的专业人才，唐代都还有太学博士、算学博士，算是官绅，社会地位啊也很高。到了宋代，博士的含金量就大跌，有书画博士、武博士，但更多的是茶博士、酒博士。一些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绝不是一种亲切的调侃，而是对师生关系畸形演变的必然反射。这种演化呀，呈双向发展，一个是师徒关系变相的转化为那种雇佣关系，硕士生、博士生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定位发生严重的偏移。二是基于利益关系，学生选择导师啊也有了功利化的倾向，看名气、看职位、看报酬，更看重导师手里边的资源可能带给自己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机遇。师生关系的畸变虽然属于极个别现象，却严重腐蚀了教育的圣坛基座，背弃了教师应该持守的道德立场。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家法，对于教师如何进行目标定位，教师在知识传授、道德净化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老师， 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人伦话题，尊师。老师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只需看看古代人家在中堂供奉的牌位就清楚了。天地君亲师，老师不仅上了牌位，地位还仅次于君王和父母，成为最重要的人伦之一。说起来，师生关系就是一种非血缘的契约关系，怎么会进入人伦范畴呢？因为在古代家法中，师道和孝道密不可分，师徒之间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伦理关系，在声明事业利益上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父子算是同气连枝，师徒则是荣辱与共。所以早在先秦时代，尊师和孝亲就属于同一层面的伦理法则。《吕氏春秋》就总结说，事师之由师父也，侍奉老师啊，必须要像侍奉父亲一样。敦煌出土的太公家教，据考证啊，是唐代宰相姜公甫所著，他进一步从伦理上将师和父并列起来，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敬重老师，必须和敬重父亲的礼节一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是后来师徒如父子伦理的最精确表达，也是师父连称的开始。我们讲过，孝道和王道一脉相承，那么王道和师道有关系吗？一般人尊奉老师，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否应当尊奉老师？皇帝更应该成为尊师的楷模，因为师道和王道息息相关。在历史教科书当中，隋炀帝从来都是反面人物。如果从尊师重教的这个层面上讲啊，他是帝王中的楷模。隋文帝以武力夺取政权，又以武力统一天下，所以在他心目当中啊，兵强马壮才是立国之本，什么太学官学没多大用处，保留一所有几个草泥公文的就足够了，所以颁令废学。最后堂堂大中华只剩下了一所学校太学，师资5人，学生72人。隋炀帝登基以

0: 以后啊，一改妇道。他认为，巾帼立训，学重教先，要管理好国家，推行统一的价值观、人生观，必须以教育为本。于是诏令恢复扩大全国学校规模，尊孔子为先师倪父。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到底有多重要？晚明著名教育家朱慎水阐释说，尽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先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慎水是晚明学界的大家名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齐名。他认为尊重老师，劝勉学业是建国的根本，提拔贤德，培育人才，是施政的首务。纵观中国历史，师道和王道相始终，师道兴则王道兴，师道尊则王道盛。有人可能会质疑，隋炀帝不是暴君昏君吗？不是很快就国王身死了吗？哪还有什么王道兴盛可言？辩证的来看，在暴行和能政之间，对隋炀帝的历史评价应当五五分成，一半功一半过。比如他完成了统一大业，开走了大运河，开创了科举制，开拓了西域疆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些很多圣主贤君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的伟业，他在位十多年都完成了，缔造了大隋盛世。唐代推翻了他的政权，抹黑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人废言以人废政，而是理性地继承了他统治时期的一整套制度。可以说，这些功业为唐代的政治、外交、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代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考察隋炀帝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尊师重道，为天下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1: 尊师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孝道文化，也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传统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将尊师作为一种美德。老师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老师所传授的道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0: 我们讲了孝道、王道和师道的关系，说明了尊师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尊师啊？传统的师道尊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师道尊严中的道，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涵：明道、崇德、学义。明道就是指明白知晓天地人自然之道和为人之道，崇德就是指崇尚高尚的道德情操，学义是指学习特定的知识、技艺、技能。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道是根本，德是道的体现，义是道和德的运用，这就是师道中的道术统一。如果忽略了道，只看重术，那就如同练武，会错意，用错力。虽然可以像欧阳锋那样练就蛤蟆神功，但绝对是走火入魔，难归正道。战国时期有一位绝地通天的奇人，叫王许，隐居在鬼谷，后来成为道家名人、兵家大咖，纵横学十祖。他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鬼谷子。无论是在俗界还是在仙界，鬼谷子的名位都算得上是高大上。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本人身负绝学，无人可比；二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名人学生。比如作为纵横学的始祖，他的得意门生一个叫苏秦，一个叫张仪；作为兵学大家，他表现卓异的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斌。但在炫目的晕圈背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鬼谷子的学生啊，虽然师出同门，却老是较劲干仗， 不把师兄弟搞残搞死，绝不罢休。苏秦主张合纵，一个人配上了六国相印，威风八面，风头无比，搞得强大无比的秦国15年都不敢轻举妄动。同门兄弟发达了，张仪满怀希望地跑到赵国，希望师兄弟拉一把，给个官做做，要不给点钱也行。可惜苏秦对找上门来的师兄弟冷嘲热讽，张仪身心严重受挫，一口气跑到秦国，搞了一套对抗六国合纵的战略方案，连横，最后瓦解了合纵，成功拆台。但这两师兄弟啊，一个惨烈而死，一个郁郁而终，不像他们的师父长命百岁，据说还飞天成仙。再说庞涓和孙膑两师兄弟阴谋诈术，地相往来，庞涓撬掉了孙膑的膝盖，让他成了残废，而马陵一战，孙膑万弩齐发，把庞涓射成刺猬，死无完肤。鬼故事的学生为什么会陷入互害模式不能自拔？因为他们颠倒了道和术的关系。鬼谷子虽然在学术论文中一再强调道和德，但他并没有把明道作为教学的根基，也不注重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行，一味以术求胜，学生自然就会精于术艺而昧于道德。无论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精通的都是术和艺，而非道与德。历史上留下了鬼谷子学生啊不少志气比拼的故事，比如鬼谷子特别喜欢让不同的学生去做同一件事，考究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一次他让庞涓、孙膑两人一天之内各打100担柴火，庞涓挥汗如雨砍了一整天才50担，孙膑呢轻轻松松地扒拉一些枯草朽枝，就躺在草丛中悠闲地晒太阳睡午觉。睡醒了放到一棵小柏树，削成一根扁担，一晃一晃的就挑着回去了。这就是百担柴火。还有一次鬼谷子让庞涓、孙膑两人各持3文钱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但是这东西必须填满3间空房子。庞涓灵机一动，就买了最便宜的灯芯草，挥洒蒲藤汗流浃背。孙膑呢花2文钱买了3根蜡烛，一到晚上点燃，满屋就有了光，漂漂亮亮地完成了课外作业，还留下了1文当私房钱。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并非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鬼谷子两个学生之间所学的都是一些机智巧思计谋诈术，但偏偏就少了诚信容颖宽恕仁厚这些东西。后来齐国官员对苏秦羡慕嫉妒恨，派了刺客要杀死他，虽然没有马上就死掉，但是伤势致命。苏秦死之前呢，请齐王为自己报仇，他就献计说，我反正活不长了，你就说我沟通燕国阴谋祸乱齐国，把我给五马分尸，行刑的时候凶手肯定到场，一抓一个准。后来刺客果然被调出来给杀掉了，死了还能为自己报仇，如此机关算尽，匪夷所思，无人能敌。苏张庞孙都是历史上的大明星，但留下的多是一些阴谋巧诈晦暗悲怆，连累师门学说被斥为邪说，成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师门弟子被贬为诈人佞人。鬼谷子的著述虽然属于旷世奇书，但却成为智慧晋国蓝灯大雅之堂。鬼谷子本人呢，也被异化为撒豆成兵斩草为马的玄幻妖邪。鬼谷子先生冤不冤呢？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说冤是因为他的弟子居心不端，倾心钟情的是易和术，忽略的却是他本人一再推崇的道和德。说不远， 作为老师，弟子攻击护海，他责无旁贷。所以如果要对鬼谷子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打分，我给个成绩，不合格。理由，鬼谷子是高士奇人，但绝不是良师名师。道和术的关系说清楚了，那么明道和尊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道是价值和目的，师是手段和桥梁。换句话说，道尊才有师尊，尊师才能明道。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教育家陆士义说，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尊师重道，尊重的并非是老师的身份地位，而是尊重的道。只有尊道才能尊师。虽然道尊于师，但师是传道的精良，不尊师则无以传道明道。所以礼记上提出了师道尊严的主张，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之敬学。明道固然重要，但尊师是前提，只有尊师才能明道，才能让天下百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 一个老师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必须恪守师道。然而并不是说具有了师道就一定能成为合格的老师，一个受人爱戴的老师还应该具备师德。那么师德与师道是什么关系？在过去，一个家族寻求良师究竟会秉承怎样的标准？
0: 那是否有道之人就一定会成为老师呢？未必。这还涉及到为师的另外一个专业标准，师德。纵观中国教育史，古人对师的要求很高，周礼的标准是凡有道者有德者是教也，只有同时具备道和德的人才能担任老师。这一标准后来演化为四个字，才德兼备。明代万历年间的大理寺丞山东菏泽人何尔健，他训导子孙说，家虽贫，以当勉励则端方老成君子，能通孝经小学大义，堪为师范者训诲之。即便家里再穷，也要尽最大努力择师而教。择师的标准呢，就两个，首先是人品端正，老成持重，其次精通孝经小学等基本经典。明代的王世敬整理修订了宗祠条规，简称宗规。当时很多家族啊，只看重子孙博取科举功名，而轻视道德教养。王世敬谴责习俗，叮嘱家族教育必须以德为重，选择品行端正的老师和正规的经典教育训导子弟，培育善行，矫正恶行。实际上前面讲到的何尔健也好，王世敬也好，首先关注的是道德，其次才是才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正值国庆假期，相信不少朋友已经踏上外出游玩的旅途，也有不少朋友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如果您还纠结去哪儿、怎么走，我们的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没准儿会带给您灵感。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想邀请您慢下来，为您挖掘一批小众特色村落。它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字，却有着让人一眼心动的风景、一口难忘的美食、一段值得回味的故事。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没有富丽堂皇的艺术建筑，没有壮观显眼的大型装置，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值得细细探索的露天艺术馆。曾经的空心村，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的到来，让这里的石头、老树、河道都化作了艺术的画布。当艺术的种子播撒进乡村的土壤，会绽放出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感受一场艺术点亮乡村的奇妙之旅。
4: 总有艺术家愿意走出象牙塔，和偏僻的小山村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孟超就是其中之一。
5: 没错，我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博士后。23年的时候呢，这个村子呀，真正在村里长期生活的居民呢，不足1/3，很多的这个宅基地啊，它就开始闲置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4: 唤醒空心村，流量是关键。闲置老宅变身特色民宿，荒地盘活成为游戏乐园。南山村的美颜进度条快速刷新。不过，要想完成蝶变，还差最关键的一笔。
5: 这个村子呀，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的探讨，觉得呢它的整体的情况比较适合在地性的艺术创作，于是呢大家就决定把南山村选为我们艺术季的这样的一个选址。那这个村子呀，以后不能只吹山风了，还要来一点艺术的风。
4: 但村民却对这位新来的书记提出了质疑。
6: 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觉着，嘿，吃饱饭最重要了，这艺术不艺术的，那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是吧？
4: 面对村民的不理解，孟超相当理解。艺术家不擅长争辩，把绝活亮出来才最有信服力。
5: 艺术能当饭吃吗？当然能，而且还能吃好。那这样的作品啊，遍布在我们南山村。同学们来到南山村之后呢，就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呢进行创作，也让老百姓呢发现艺术就在我们身边。
4: 京津冀8所美院的300多位师生空降南山村，开启沃野缤纷北京南山艺术季，最大限度保留村子的本真，尽最大可能发挥学生的创意，是他们的原则。不拆墙，不挪树，近30组作品在村庄原生态机理上玩起艺术针灸。3步一个惊喜，5步一个意外，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是创作的原材料。只要你愿意找，美术的小心思遍布全村，和你捉迷藏。
5: 这组作品啊，就是 咱们艺术院校的师生来到南山村之后，为村子打造的一个迎宾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堵墙上呢，镶嵌了很多的瓜果梨桃的蔬菜啊。其实呢，这些元素呢都是取自于我们南山村。那这些农产品呢，都是由石头啊真正的雕刻的，其实就是取自我们当地的这些随处可见的这个岩石。那在不改变它原来承重的这个。

0: 每一块石头都精心地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表情，而且是每一块石头都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组作品呢，就是燕山大学的同学们创作的童话城堡。可以说像这种石头墙在南山村呢到处都是。那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比如说他们在游戏中啊所经常见到的这样的梦幻城堡的场景给搬到了现实中来，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座既现实又魔幻的艺术作品。
1: 90天驻村，沟壑成为画布，老屋变身模特，年轻的灵感火花四溅，南山村在惊讶的目光中返老还童。清华美院雕塑系硕士生孟凡宇，这个在草原长大的北方男孩，心里一直怀揣着对土地的眷恋。踏进南山村的那一刻，久违的熟悉感扑面而来，他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2: 我毕了业打算去流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很多就是大地的项目，然后也很喜欢那种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地方呢它的自然风景包括它的物质材料，它会给我一种新的想法。第一次到了南山也是就看见了这棵树这个树正好对着村口，因为我们当时就从那个村口那边进来，它是第一眼就能看见单崩的这么一棵树就长在这儿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对这棵树有很强的概念但是最一开始还并不是做这样的一个方案，只不过后面慢慢还是发现忘不了它
1: 生命永远是创作最好的素材。用长柳条在树上搭建起一个正方体结构，一棵老树瞬间有了思考的姿势。
2: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长柳条做框架搭好框架之后就反复的用几根柳条相互的穿插。为什么要让它呈现一种很乱的方式？因为我感觉这样更像自然生长出来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像我们人类的那个血脉它的那个血管的那个感觉，生长出来的感觉。
1: 孟凡宇成天围着一棵老树做文章，村民看着新鲜。来吧，搭把手，咱和小伙子一起创作。
2: 其实说实话还挺不好意思的一下，因为也都初次见面，然后帮助我的村民呢基本上也都是我的父辈，搭脚手架也好或者说搭梯子都特别高，都在树上，然后他们跟我聊一聊他们孩子的事儿，然后我聊聊我的近况呀，就互相唠家常，然后手里然后在做着编织我觉得特别温馨。就像这个作品一样，它一个 V 字形然后很深的扎在里面，就是撞入陈野的虚荣。撞这个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并不是拥抱也不是抱，然后我们就是这些方块，我们撞入到了这个南山村这一片陈野的胸膛，很大程度上更加的坚定了自己想走大地艺术的这条路吧。
1: 有人用老树亲吻大地，也有人用小鸟呼唤天空。博士生高满军用另一个作品为南山村许下温暖的祝福。
3: 那通过对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考察以及这种现有这种居民他们住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他都外出就业，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当地我针对这种困境的话展开了我的一个艺术构思，名称叫做百鸟归巢为了表达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呢，我在创作方法上我会联合我们当地的村民展开一个创作，他们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创作方式，那我收集和整理他们的一些画稿以后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整理，最后把这些整理的这些绘画形成一种雕塑立体的一种形式。在空间选址上呢，我也非常强调与当地的这种形态空间进行一个结合。最后我选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正对着我们的一个凤凰山的一个位置那凤凰山这个名字呢和我的这个创作理念有密切的结合，它和我整个造型都有具体的一个体现。通过这种原型，希望外在的游子能够常回家看看。
1: 看到年轻的学生大显身手， 他们的导师也燃起

0: 起了创作的激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董书冰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南山村独特的生命气息。在这条呼吸着季节韵律的河床上，他轻轻放下了属于南山村的婴儿南山之子。
1: 某种程度上给村民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带来了一个对于他这个村舍村庄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信心，同时呢对外来的人来说也看到了一个新农村的一个变化。其实小孩所呈现出的这个状态有点像在母体里头的那种睡姿，底下是河，两侧是堤岸，熟睡的很甜美的一个婴儿啊。所以说的话，这件作品的话完成了以后呢，还是很受这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欢迎。那这件作品的话，其实就想给人传达的一个信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的话，就是很安静，很甜美，然后呢休息得很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吃这个没有公害的这个蔬菜。所以说的话，就是应和了这种田园的这种很甜美、很安逸、很舒适，的这种生活，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这个人文、当地的地理，然后呢来进行对应性的进行创作。我只有到了南山，然后我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它是唯一的，也是独有的。
0: 浓浓的文艺气息在南山村升腾。清华美院越来越多的老师加入到这场创作的大联欢。既然别的导师钟情于大地上的创意，袁博教授索性就玩一个以小见大，让南山村用得上还带得走。
2: 围绕着那个南山艺术季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杯子啦，还有呢太阳帽啊，以及包括这个手提袋啊。比如说我们给南山艺术季呢设计的标志里边会有，我们看到有山，从山的这样的一个层层叠叠的山的形象，也有呢譬如说悠然的漂浮在上面的一朵云彩，然后呢这个山之间的话呢还会有这个迂回的这种水河流流淌着。那么我们要阐述的是呢，就是独乐山水间，悠然见南山的一个概念。然后南山呢是地名，因此呢在这个 slogan 里边就把这个地名巧妙地融入进去了。而这个悠然见南山呢，实际上我们说从古至今大家都在追求的一种，我们说怡然自得的一种生活态度，恰恰在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城里人去回归到乡村，走到田野里去的时候，其实追求的就是那份悠然的一种心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 slogan 围绕着它的这个视觉形象的展示，以及包括呢它的这个辅助图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开发，就可以在整个的艺术季期间呢，就是为大家营造一个有独特识别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事件。
0: 美院师生将艺术基因种进土壤里，等到村民们回过神儿，南山村的静默蜕变已经完成。这时大家不再怀疑，因为土地长出来的艺术最扛得住风吹日晒。李群辉，南山村当地居民，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最近这一年他突然发现自己居住的村子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
3: 大概这村前面全是土的，全是土的，农村老百姓就靠种点地，之前呢地里干点活儿，带带孩子，也就没什么可做的。现在好多了，这里挖点野菜没事儿，我就那出去挖点野菜，养个小鸡儿，弄个小鸭子什么的，养个小狗，养点小动物，种点菜。
0: 当艺术的风吹向南山，每一个住在村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自豪和温暖。
3: 去年那一帮小孩这过来了，阿姨，他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说我们这里好玩可多的呢，现在小朋友多好呢，再也不用花钱的多好，特别有那特别新，有山有水有画，什么都有，多好啊！ 我心里特别高兴，家门口什么都有了，把这个弄成艺术村了。哎呀，这些回来一看，翻天覆地呀，真的心情都不一样。我发一个相片，我们家那时候有两只小白鹅在河上那游泳，我一发到那个就我们的朋友圈一发一看，哎呀，你这是哪儿啊？我说我们家门口啊。哎，真的真好啊，真的好啊，是不是？我的有些朋友说，嗯，有时间我找你玩去。我说可以啊，没事来可以。
0: 看着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村里成天搞创作，李群辉那颗追求美的心也跟着亮堂了起来。
3: 这是去年美院的学生上这彩风来，画的南山村的老物件，画的可真好。这是一个尺子，这个是就是剪树枝的那个剪子剪子，嘿，特别像。哎呀，还有这个，你说夹核桃的，核桃夹子，这个真好，真太棒了。这些孩子们，我一想起来去年美院的孩子们上这来一画，把南山村这些画的这么美，我心情也挺高兴的。我的以前呢，我也不会是画，但是也画过，但是我一想起心里一高兴呢，把南山村这个百年老树给画下来。
0: 艺术季的晨雾漫过老屋檐，南山村那些沉睡的老宅子都睁开了眼。民宿店长张征最爱向游客把空房子变成民宿群的故事说上好几遍。
4: 我们南山村这个民宿呢，全部由原来的老房空置房改造而成的这个民宿。通过我们艺术进入乡村之后呢，我们得了很多的一个灵感。然后我们一共有15个院落，15个风格，每个风格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江湖风的风格。而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是一个老房子，是原来是一个花坛。我们经过这个设计和研究之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烤肉的一个吧台，就是中间烤肉，两边喝酒休息盘坐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我们除了改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保留项目。这个保留项目就是北方朋友特别特别熟知的一个场景，就在这个屋子里边。这个炕原来是一个火炕，后来我们给改造成了电热炕，这样既环保又安全。上周有5家人来住这个院的时候呢，几个大哥在院里边就是聊天喝茶的时候呢，聊到了凌晨3点多，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问大哥，我说大哥你这个精神怎么那么好呢？他说你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大炕上几个人一起，我说是不是怀念很小的时候？他说对，特别特别怀念小的时候住大炕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亲切。这个房子也是南山村这个闲置房屋之一。后来呢，我们通过设计师的改造，改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房体。然后我们这个院落一共能住4家人，一共4个主卧室，然后能来将近8个成人吧，孩子嘛，就是大概在4到5个，完全是没问题的。通过艺术进入南山呢，南山的民宿也是非常的火爆，基本属于在节假日一房难求。南山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在平时或节假日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感受南山的美景，南山的变化。
0: 艺术带来流量，流量引来新居民。原本寂静的村落，如今响着来自5湖4海的声音。天津人王金海夫妇看好南山村的发展潜力，举家搬迁到这里。凭借30多年做餐饮的经验，他们在南山村开启了家常菜馆，在城里练就的做菜手艺给南山村增加了一个美食新招牌。不怕客人挑剔，天南海北的口味，王金海照样从容应对。
5: 娱乐设施呢，它越来越完善，他做的也特别好，他能吸引了好多的游客。对于我做生意来说呢，我这是求之不得的。他这个越来越多，客人越来越多，对于我这个生意呢，他有所很大的提升。
6: 还相当满意。
5: 现在生意还行吧，就是说每到周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人员啊特别多。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几个也忙不过来，还得找临时的那个大姐来帮忙。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到周末呢，都可以的达到翻台。但是1遍到2遍的台，这种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虽然说累的，也很挣钱。
0: 入乡随俗，作为新居民，夫妻俩很快和村里的老居民变成好朋友。
7: 哎，这把菜单一拿到我手里头，我都知道是谁来了。你比如说这个点京酱肉丝，我都知道，哎，这个薛良来了，他比较喜欢吃这个京酱肉丝。你比如说那个燕慧来了，他喜欢吃那糊饼。哎，我一看看他这有糊饼了，我看，哎，没准都是他来了，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0: 在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汪金海夫妻也想不到南山村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一个蝶变的小山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5: 今儿咱们做一个本地的特色菜，炸疙瘩。我们也到这儿来了之后，这个菜我们也特别喜欢吃，味道也特别足，特别好吃。这都是今儿你爱吃的菜，来块豆腐，今儿这也炸得好。
7: 炒啥我都爱吃，
5: 你爱吃啥我都给你做。
0: 一年光景，南山村的故事换了新篇。曾经寂静的空心村，如今处处跃动着幸福与艺术的音符，成为人人向往的艺术桃花源。
8: 啊，第一次来南山村，
9: 感觉怎么样？
8: 挺好玩的，对，
9: 非常有意思。
10: 湖水很纯净，很美丽。
11: 我发现我真的应该多出来转一转，很喜欢这个地方，让人很舒心。
12: 包括刚才说的这些艺术气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于清华美院的师生，南山村是他们艺术改造乡村庞大计划的一页。在近些年里，他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播撒下无数艺术的火种，从克拉玛依的油田到甘肃瓜州的戈壁，从浙江安吉的竹乡到内蒙古阿尔山的林海，艺术躬身入局，倾听每一寸泥土的心跳。
13: 啊，是希望我们是一颗火种，啊，去点燃乡村的艺术之火。啊，我觉得乡村是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和可能。
1: 艺术赋能乡村，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哎，然后呢，同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做这项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2: 我想，其实这个沃野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各个地方都是存在着这么缤纷的色彩的，所以我想，可能未来的艺术相见也会有大有作为的。
14: 我们也有自信啊，将文化艺术，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艺术如同细雨，悄然浸润着南山村的肌理。南山艺术季3万游客的到来，让村民的收入翻了倍。当游客镜头里的光影与村民的日常重叠，这场关于艺术、乡村、人的共生实验，正在燕山深处泛起温润的光芒。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的蜕变。这趟艺术乡村之旅告诉我们，当创意扎根泥土，就能绽放出最动人的生命力。而在美食的世界里，同样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生命力正在等待我们发现。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韵味、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祖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
1: 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1: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3: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会放进去了。
1: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4: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5: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上开始。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6: 冯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7: 对。
6: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7: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6: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7: 对。
6: 可以
7: 可以，
6: 我按这个是吗？好，开机。
1: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6: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7: 大头鱼就是花鲢。
6: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7: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6: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7: 泰安镇的泰安鱼。
1: 泰安鱼是当地的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2: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8: 对对，这头鱼。
2: 要给它劈成两半。
8: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
2: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8: 对对 对。
1: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
4: 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8: 裹上那个红薯粉。
2: 哎呀，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8: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酸盐，这那个酸盐性比较强，它正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它那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4: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9: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7: 对，
9: 然后是这样
7: 抓，
9: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4: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2: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10: 对对，
2: 这个是泡菜吧？
10: 对对对，
2: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10: 对。
2: 就是这个味儿啊。
10: 对。
2: 好，咱们先放
11: 豆瓣儿。

0: 这一下，这个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对，这一下就放那个泡
1: 菜啊，
0: 干辣椒。
2: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1: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 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10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0: 嗯，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2: 对对对，
0: 非常嫩啊。
1: 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2: 对对对，
0: 又滑又嫩。
1: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 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3: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选牛。
3: 选牛，
4: 嗯，
3: 是要吃牛肉是吧？
4: 哎，是牛杂汤，因为上期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3: 牛杂汤。
4: 哎，是的。
3: 好。
1: 上西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西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西牛杂的烹制秘籍。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4: 水牛，然后看牙齿。
3: 这个牙齿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啊，壮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4: 哎，
3: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4: 薄的是好的吗？
3: 薄的肉多一点嘛。
4: 这个还挺紧的，你看大哥那么。
1: 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何元义大哥告诉我，3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1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5: 哎，哎，你们好，大哥，大哥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6: 下地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在后面炉子什么的放在后面呢，我带你去看一下。
6: 走吧，咱们，
5: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这煮牛嘛。
6: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5: 对，我们这次这个牛杂长大了，因为牛近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1: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1米、高度约1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 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3: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6: 先处这个牛尾巴。哟，还
3: 有2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6: 用刀把它砍下来。
3: 这个这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6: 是的。
3: 哇，这拿都拿不动。
6: 对对。
3: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6: 对的。
3: 那咱们就开始吧。
6: 是的。
3: 来，哇，
6: 好，
3: 哇，
6: 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3: 怎么帮您？
6: 这拿过来。
3: 这个
6: 来，
3: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6: 是的，敲，
1: 敲这里，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嗯嗯，
6: 哎，是的，哎，用力，
1: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0: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2: 是的，
0: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2: 这个简单一点很
0: 啊，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我压根儿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2: 五十来斤。
0: 五十来斤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2: 好的。
1: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
0: 五十来斤是。
1: 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2: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了，这些都散掉的。啊，
0: 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2: 先把这块
0: 割下来。
1: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水般的刀技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哇，
0: 哎，大哥，哎，其实我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2: 是的，
0: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
2: 是的，是的，
0: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哎，
2: 是的，
0: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等于是完整的两块。
2: 是的，是的，
0: 对吧？
2: 对对。
1: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元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0: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哎，
2: 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0: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2: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0: 就收缩掉了。
2: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0: 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2: 是的。
0: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2: 是的。
1: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一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两小时。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2: 哎，这个牛毛肚。
0: 哎呀，这么大呀！哎，
2: 是的，比那个网友大一倍了些。这牛肠。
0: 哇，这牛肠。
2: 牛肺。
0: 牛肺，哇，这么大个。
2: 是的。
1: 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西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含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0: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鸡脚支棱出来了哈。
2: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0: 牛头是最好吃的。
2: 是的，因为它吃稻草时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
0: 活肉哈。
2: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0: 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2: 试试看。
0: 哇，里面这么硬呢。
2: 是的。
0: 就这样。好了。
2: 好。
0: 然后呢？
2: 搬出来，拉出来。掰出来。是。
0: 是这样的。
2: 是的。
0: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2: 对。
0: 那这个。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个、
2: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卵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0: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 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
2: 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0: 不是，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2: 是的，
0: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对啊，
2: 对。
1: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0: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2: 都是胶
0: 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而且哎呦，这
2: 很有弹性，
0: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对？
2: 对，
0: 厚厚的一层。
2: 是的。
1: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0: 啊，这么多肉呢，
2: 这块肉最好吃的，
0: 看着就特别嫩，
2: 哇，特别香。
0: 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2: 特别好。
0: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就这么香，
2: 还有
0: 加上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
2: 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真的是。
1: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0: 你们是闻着味儿了吗？来来这个啊，尝尝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1: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4: 蔡奶奶，
5: 好，蔡奶奶，蔡奶奶，好，好，好，
0: 好，味道怎么样？赶紧尝尝。
5: 来来来，赶紧尝尝，尝尝，尝尝。
4: 来来吃，
5: 哎，不错啊，
4: 吃不错，
5: 炖的很透，
0: 很透，
5: 味很正的一
0: 种。啊，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6: 酱吃呀，吃的酱好。
2: 大哥，好吃吧？来，
5: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啊，
2: 多吃一点
5: 啊！
2: 好，
5: 辛苦辛苦了啊！
4: 谢谢啊，
2: 大哥，
5: 辛苦辛苦辛苦
4: 辛苦啊！
5: 好吃好吃好吃，
1: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7: 我叫殷楚红，大岭山镇大沙村人。荔枝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吃它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得出自己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整条村。
1: 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 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英大哥要去挑鹅。
7: 齐全，小毛子
3: 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7: 对对对对，
3: 走。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7: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到分类，这边是鸭，这边是鹅。
3: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7: 在这里，
3: 就这。
7: 今天我就来这里挑。
1: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3: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7: 对对，
3: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7: 对对，
3: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啊。对，那咱们定的是什么品种？
7: 都是黑棕鹅。
1: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3: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7: 一般它的重量最好是8斤半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3: 咱们用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呢？
7: 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土。哦，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3: 这个是透明的。
7: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80天了。
7: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它变老了。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哦，
3: 这一条一条黑白很清晰。
7: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3: 还没成这个条，
7: 对，
3: 是不是？
1: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7: 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3: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7: 要放里面才香吗？才有味道啊。
1: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先将炒过的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针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3: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7: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3: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7: 这个颜色才均匀，
3: 颜色也均匀。
1: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2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7: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3: 鹅肾这种，
7: 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1: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的鹅胗搭配翠绿的西兰花，就是大岭山农家的独特风味。此时鹅肉表皮已经变干，它会如何用荔枝柴烤鹅呢？
3: 哦，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7: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3: 比较香一点哈。
1: 荔枝柴木质坚硬耐烧，而且没有树胶，燃烧无烟。
3: 就直接放进去吗？
1: 用荔枝柴明火烤鹅，不仅能带给鹅肉淡淡的荔枝香，还能让烧鹅色泽更加明亮油润。 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

0: 制。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腻不干，皮脆肉嫩。
1: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
2: 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3: 咬的时候都好像有汁一样的。
2: 对，有汁水出来。
0: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从南山村的艺术画卷到各地食材的风味探秘，我们看到无论是画笔勾勒的乡村蝶变，还是食材孕育的舌尖惊喜，都藏着土地最本真的力量。艺术让空心村重燃烟火气，食材让乡土焕发新生机，他们共同诉说着一个道理：当我们用心触摸自然的馈赠，用创意激活传统的基因，就能在田野间、灶台上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今天走进山东莱州田家村，这里曾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如今靠小米产业翻身，成为省级示范村。党建如何点石成金，听村党支部书记和乡亲们亲身讲述。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这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的田家村。2018年呢，这个村还是一个负债170多万、干群关系紧张、村民围堵村委会的问题村。而今呢，这个村已经成长为省级美丽村居示范村、省级休闲农业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也被聘为乡村振兴指导师。那么这个村是靠什么逆袭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和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他和村民们的故事。杨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欢迎啊，欢迎来到我们田家村啊。我叫杨春华，是我们田家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那么今天呢，我当一次导游好不好？
4: 好啊。
5: 介绍一下我们田家村。你看啊，我们田家村是位于这个大山脚下，是一个不是很大的非常精致的小山村。然后呢，村庄呢700多个人，
4: 对，
5: 200多户。哎，你看山风习习的吹来，很凉爽啊，
4: 对，
5: 特别好，而且空气也很好。但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村当时是欠了100多万的外债嘛，然后呢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我在2018年换届选举的时候，我们是排到我们乡镇上51个村庄最后一个环节的。所以说呢，我们从2018年到现在用了7、8年的时间，我们用了一个先去把老百姓的民心组织起来，一个正风气的运动，然后再把产业组织起来，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再把一二三产融合、些节日等等组织起来，这工作方法。我们从2018年的全市938名进步到我们全市第5名，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这种情况，主持人。农村工作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是把人引进来啊，然后把产品卖出去，咱们农村啊它就火起来了。
4: 对，
5: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为了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我们的小米比较出名哈，是莱州的小米第一品牌。为了销售我们的小米呢，我们每年就举办大型的这些节日10几次，哎，包括这个小米丰收旅游文化节。节日上呢，我们有米粥的品尝，还有我们村所有的一些农副产品，大列巴啊、米酒啊、火腿啊、红肠、涮肉肠、烤肠，一口气说不完啊。然后呢，都是免费品尝的。当然呢，品尝完了，你合适的话，你会购买。我们是3天时间，所以说那个节日啊，我觉得第一方面是销售我们农副产品一个目的，第二个呢，我们是节日搭台，其实我们是经济唱戏，是吧？然后呢，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田家村，去了解田家村，就像主持人今天来我们田家村是一样的。每一次举办节日，虽然是举办节日，我觉得也是每一次凝聚老百姓民心的一个过程。你看，在节日上，老百姓张三家有8个萝卜，李四家有5个鸡蛋，都能拿到现场去销售。而且老百姓呢，认为我们村集体在一起打造我们村的产业，每个人都能跟着我们村集体党支部沾光。所以说 我们觉得我们的老百姓的民心随着每一次节日的举办更加凝聚，对我们邻村也是一个触动。邻村的支部书记都到我们这边看节日、看光景、看我们的农副产品。
4: 他们能到咱村里来卖东西吗？卖
5: 有很多啊，都早都打电话了，我们摊位都摆不开了。所以说呢，对邻村的支部书记的一些工作方法，我觉得也是一个促进、触动啊。
4: 对周边这个村庄的这个经济拉动也是一个促进
5: 作用。对对对，以前我们村儿小米就是卖5块钱一斤，现在呢我们是卖15块钱一斤，并且我们周边村庄十几个村庄周边，没有低于10块钱的了，小米都给我们沾光了。
4: 周边也在种小米是吧？
5: 也有种的，因为我们是山区，只能种小米，种别的嘛，它可能水利条件跟不上，它旱。小米是耐旱的一个作物。
4: 那我们。带大家到这个主干道上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当时第一次进这个村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村子的这个路特别的宽，特别的干净。杨书记还记得您那个2018年上任的时候，这个村是什么样吗？
5: 2018年刚上任的时候，应该说，村子首先说外貌啊，肯定是没有现在这样漂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民心也不如。

0: 团，我们有自己的艺术团哈。为什么说哈？说到民心凝聚这方面，嗯，我认为哈，这个文化振兴特别重要，老百姓的信心的提振也特别重要。怎么说呢？这个文化哈，你看让老百姓组织起来多做些节目，哎，而且我们小米丰收节，我们所有的节目90%以上的节目都是我们老百姓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啊，
1: 就是咱村自己出的，
0: 都是自己出，有小品。你有时间我一定要邀请你过来啊。
1: 导演是谁？是您吗？不会是啊，
0: 大部分都是我给他们写的。哎，谢谢。哎，
1: 都是咱们村的这个妇女。
0: 对，我们就从中间穿过去，好吧？
1: 好，这个是我们田家村的一个田家
0: 民宿的啊，
1: 民宿馆。
0: 前面就是我们的民宿馆了啊。来。
2: 我以前叫战鼓，是提振士气的，打仗之前提振士气的啊。现在呢，你看我们在农村，我们把大鼓敲起来，把节目秧歌扭起来，提振了老百姓对我们乡村振兴的信心，更提振了我们老百姓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感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干事创业，其实靠的就是一股精神气儿。
0: 对，哎。现在吧，现在是我们这个自编自导的小品，哎，这个小品的主要的，你看他们表演，就是两个人都掏眼泪了，你知道吧？都太入戏了，有时候。
1: 有的时候还能真的掉眼泪是吧？
0: 有时候两个人争起来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老百姓呢，我们这个小品的主要的主题是啥？是这个农村的一风一俗，比如说嫁娶这一块呢，彩礼的问题。这个是母亲，这个是女儿，她要18000的彩礼，拿着算盘子，拿着算盘要18000的彩礼。然后这个当女儿的就不乐意，人家那边的娘家人、婆家人就来过来看她，
1: 感觉演员的演的很
0: 好。对，
3: 他发
0: 真生气啊！
1: 咱能这个采访一下？
0: 好，可以采访一下。
3: 这
0: 样让主持人采访采访你们，你们文工团排练节目的情况。
1: 谁是导演啊？
0: 这个你随便你采访行了，哎，随便采访行了。
1: 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在排的是一个什么小品啊？
4: 这片是这个
0: 一风一俗的，
4: 婚嫁婚娶的。
0: 嗯。
4: 就是平时咱们也是就是说提倡这个一风一俗，哎，大家就是说白天干活，晚上都来排练，就这样。
1: 白天干活，晚上排练，这个业余生活很丰富，是吧？
4: 对，
1: 都有。咱村都有，现在都有哪些这个文体活动啊？比如说排小品，我看刚才外面还有敲鼓的、
4: 打鼓，还有说快板的，还有这个杂剧班，还有跳舞，都有。哎，还有朗诵。
1: 哎，
0: 还编那村歌吗？
4: 还有村歌，对，还有村歌大赛。
1: 村歌呀？
4: 哎，对。
0: 我们村歌大赛。
1: 你们都会唱吗？村歌都会唱吗？
4: 会。
1: 那在这儿给我们唱几句行不行？
4: 行。
0: 来，军儿。
1: 起个头。
4: 起个头。
1: 预备，唱。

0: 好，嗯，我刚才听懂这个最后一句歌词是"民风天地藏，邻里相扶助"，啊，对，
1: 只是啊，实际的旋律，
0: 创写的，原创的，原创歌曲，你们这个歌曲还得奖了，是不是？
2: 对，得了二等奖，
0: 我想问问，就是咱们村这几年大家觉得有什么变化？
2: 变化挺大，变化现在变化很大啊！看我们村的修的路啊，这个建的这个些房子，你看，
0: 是，
2: 你说一句啊，你看这个文化广场建的也挺好的，嗯，这不民俗馆都是大舞台，都是新建的，嗯，
3: 业余文化生活是非常高，非常高的，哎，
0: 咱这个业余文化生活这个。

0: 就是搞得特别好的一个前提是咱们这个腰包骨了，是不是？
1: 对，
0: 现在这个
1: 通过这个小米吧，俺村这个小米，通过这个药水局，哎，领着咱们这个合作社。
0: 以前有没有想过咱这小米能这么受欢迎？
1: 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0: 以前卖多少钱？现在咱能卖到多少钱？
2: 以前卖个3-4块钱，
3: 3-4块钱。
2: 这时候10多块钱。
1: 10多块钱。
2: 15块钱。
0: 日子好了，生活也好了哈。
1: 对，特别的高兴，
2: 腰板也鼓起来了。
1: 对。
0: 行，那我们就不耽误你们，你们继续排练。
1: 没事了啊，姐姐辛苦了啊。
4: 再见，再见。这个现在就是临场发挥哈，我的这婶子们但是很自然哈，下一次但是我们需要彩排，彩排提前
0: 不用彩排，现在说的就是最真实的，是吧？
4: 好
0: 啊。刚才这敲鼓的，我想问一下咱们敲鼓的这个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啊？
4: 哎呀，
0: 好多都已经是可能是60-70岁了，是吧？
4: 大部分都60-70岁，
0: 是吧？
4: 对。但是嘛，我们通过敲鼓啊，通过在一起这个文化娱乐活动啊，我们在一起这一热闹，人家精气神就忘了自己的年龄了，脑子里光想的是快乐的事儿啊。
0: 我不能光听您说，我问这大姨，大姨，
5: 哎，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67。
0: 67岁了。
5: 对。
0: 刚才我看您敲的挺有劲儿啊。
5: 是啊。
0: 是不是？这个劲儿从哪里来？
5: 从心里来，那高兴的。
0: 高兴的。再给我们敲几下，行不行？
5: 好。
0: 好，来展示一下。大家配合一下，一起敲几下，好不好？
4: 来。
0: 来。
4: 谢谢谢
0: 谢，特别好。那你们赶紧排练哈，期待你们在咱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个精彩的展示，好不好？好，拜拜。
4: 前面就是我们的民俗馆，这个小米广场啊。小米广场其实是什么意思哈？是当时我们为了突出我们的小米产业，为了对外宣传我们小米的名气，而这么简单的建设了一个。因为村里吧，我们没有去投大很大的资金，也去建设一些非常漂亮的东西。我们普朴实实、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小米的历史文化给展现出来。
0: 对，
4: 你看刚才这些是我们的老大姨，我叫婶子团，平时
0: 婶子团
4: 啊，婶子团，
0: 平均年龄得有60岁，得有。
4: 这个是年轻的，
0: 这还算年轻的，
4: 60多岁年轻的。我前面有好几个70多岁的，你们都没看见
0: 啊，
4: 在那边。那么你看他们一方面呢是做一个文化娱乐生活，然后他另一方面他是我们的这个慈善工作者，我们村里的，我们有一个慈善团队。平时做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村的卫生，所有的卫生在清理。你看现在路边是挖开了，是在搞建设。
0: 对对对。
4: 你看这个花坛这边。
0: 嗯。
4: 现在我们花坛都很干净。
0: 对，我发现花坛里面特别干净，像城市的那个是一样的，没有杂草。
4: 对，我们这个叫巾帼志愿者吧，我们每个花坛里边都插着这么一块牌子。好多年了，我们的慈善义工志愿者呢，把花坛都包给了他们，承包给他们，他们自己是义务的服务哈。
0: 您一直在说是义务的，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什么在激励他们，我来干这个事儿。
4: 我觉得激励啊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作为支部书记，作为村里的当家人，我们得把身子影子立正了，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要把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选咱们，其实就想跟咱们踏踏实实的沾点光。比如说我们的小米，是吧？我们的小米。第三个呢，我觉着就是用一些其他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其实反反复复的，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儿哈。农村的党支部就是在做反复的组织发动，组织发动，把老百姓的民心组织起来，把我们的产业再组织起来。你看这个小米的小雕塑啊，因为小米穗雕塑起来很难，我们就弄了个大碗，就比较简单一些。
0: 形象啊，
4: 一个产品啊，有了历史，有了文化，它才有了能走得更长远的生命力和精气神儿。我们的小米是始于战国时期，我们田家村呢， 为什么叫田家村？是战国时期有个叫田丹的将军，把家眷留在我们村，然后命名田家村。所以说我们的小米种植历史有2000多年了。那么历史文化有了，种植方法有了，是吧？农作物的这个种植的农作物锁定了，然后老百姓的发家致富的梦想就不远了。
0: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这个树文化品牌一定不是说建一个广场
4: 对
0: 一个雕像，而是要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文化活动，是吧？文体活动给它丰富起来，给它立起来，是吧？
4: 对，党支部做事儿啊，我觉得尤其是在村里做事说事情哈，咱不是自己家过日子，你自己家过日子你怎么过都行，是吧？咱们作为一个村里的带头人啊，咱们就得一直想老百姓究竟需要什么，有一种特别的利他主义。
0: 对，
4: 哎，老百姓想什么，你满足了，让他得到了，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去拥护你，不然的话就是相反了就。
0: 您刚才还提到，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不要铺张浪费的，比如说咱们搞这个小米文化节，
4: 对，
0: 您是怎么样做到轻成本啊，这个杜绝浪费的，这么一直坚持下来办这个小米文化节的？
4: 我们这个小米文化节是大部分是赞助的，赞助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办节日其实不好办，照实说哈，因为啥呢？村里产业也没提振起来，当年。第二个呢，你田家村也不出名，人家不爱来。所以说呢，我最初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到每个学校，因为学校它也都有这个对外研学的这种任务，
0: 对，
4: 到每个学校去研学，然后呢，我就自掏腰包，我说你们只要来一个孩子，我就给你们一斤的小米儿，啊，一斤小米儿。但是呢，我说还有
0: 这个小米的吸引力真大，一斤小米就足够，可见咱这个小米品。
4: 但是我说不能白给你们，我们村有块苞米地，你们帮我报报米儿，你们有搞研学，你报完苞米之后呢，或者挖了花生之后呢，我们花生可以低于市场价卖给你们。回去煮着花生吃，煮着地瓜吃，哎，所以这样一来二去的，我们村就开始出名了。因为来的家长他都要发个朋友圈，慢慢的把研学起来之后啊，我们人流量就满足了。再往后呢，就是社会团体，你像保险公司的，你像银行的这些搞团队建设的，都到我们这边来。慢慢的，后来我就给他，最早的时候简单，买这些外边的行军锅，160块钱这么一口，支在外边的，让他们做饭，一次性买50口锅。哎，这样慢慢的用简陋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去起步，一点一点做。所以说轻资产运营，尤其农村啊，和在家过日子是一样的。咱们不用一下子非要做那么大，铺那么长的远景，咱们小步子往前勤挪，稳稳当当的来。哎，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我觉得自己心里还比较舒服的啊，
0: 对，比较踏实。
4: 对对对对。
0: 刚才那个杨书记提到一个词儿，说这个小步子勤挪啊，小步子可以，但是你得勤快着点，
4: 对，
0: 赶紧不停地往前，
4: 不能停，不能停。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村民的家里，咱们路过哈，咱们可以不妨可以进去看一看。你看这两年，
0: 看看，你看这个村的这个路啊，是修到了
4: 对
0: 这个家家户户的门口，
4: 对，
0: 是不是？
4: 你看它这小胡同里边，你虽然小胡同，它的柴火哈，它自己都码得非常整齐。
0: 对，
4: 然后呢，这家咱们到哪一家我看看哈，这几家我们这边村里全都拉上天然气了。现在我们离着市区又不远，晚上风景特别好啊，白天晚上又特别凉快，其实跟市区住的我觉得不次于市区，老百姓在村里安居乐业，住的都非常舒服。有些我们嫁出去的姑娘到了夏天都回到村里晚上睡，
0: 避暑是吗？
4: 避暑。看看这家在不在家，怎么开？好
0: 开了。
4: 哎，我
0: 就是刚才打那个大姨吧，
4: 打我的大姨。
0: 你好，这是您家哈，我们参观一下。
4: 啊，老五在家嘞。
3: 啊，在家。
4: 啊。
0: 哎呀，
3: 王丽，
4: 老五，
3: 王丽，
4: 来来来，这是我们的老书记哈，老书记，这是我的老领导了，坐，进来。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民居，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形态，
4: 对
0: 是吧？啊，老书记打扰了哈，到您家来参观一下。
6: 哎呀，多事的多事的啊！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听说咱们这个村现在自来水啊、天然气啊，方方面面都很方便了，是吧？
6: 对、
0: 啊，能不能带我们看看？
6: 可以啊，那
0: 行
6: 啊，确实方便。这个自来水管24个钟头不停。
0: 原来呢？
6: 原来是，有时候是个定时的放水，它这个定时的，现在把24个钟头，不停，什么时候有，现在这个延期儿，
7: 这个就是
6: 我们村是实战村，是造上。
7: 天然气吗？这里面？
6: 啊，对。
7: 是吧？
6: 对。
7: 啊。
6: 天然气。
7: 咱们都用天然

0: 做什么呢？烧水。
1: 现在烧水，取暖，关键就取暖。
0: 哦，还能取暖啊？
1: 哎，做饭。
0: 啊。
1: 啊。这个做饭。
0: 嗯。都很方便了。
1: 哎，现在关键就是
0: 有暖气片。
1: 就是取暖。
0: 嗯。
1: 取暖嘛，确实方便。
0: 嗯。
1: 哎，要干净。
0: 哦。
1: 哎，对。
0: 24小时供电，方便多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冬天这个取暖，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度啊？
1: 根据个人的条件了。
0: 啊，自己能调节。
1: 啊，对，你可以调节。你像要是暖和一点吧，把温度提高一点。
0: 嗯。
1: 一般我们也算经济账嘛，反正是。
0: 嗯。
1: 达到二十度左右。
0: 嗯。
1: 20度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我弄出来讲，你要太热了吧，中间还容易感冒。
0: 嗯。
1: 温差就是差不多。
0: 嗯。
1: 就调节到20度左右，还挺好，挺好的。
0: 咱们到那个阳台上看您这个小阳台，养了好多花，都是您养的吗？
1: 哎呀，我这嘞好这个东西，有不过时间吧行。我觉得这个养这个东西吧，它对人有好处。人养花，花养人，这个心情不一样。
0: 哦、
1: 哎，
0: 人养花，花养人。
1: 对，一个心情不一样。
0: 是。
1: 对。
0: 啊、
1: 你看看亭子路那儿，不管尤其是冬天，这个绿植给你带来一种兴奋或者清新的感觉。
0: 对，您刚才说这个，尤其是冬天，这个绿植给人兴奋，就是咱现在有了这个条件。
1: 嗯，
0: 咱冬天也可以养花了，以前冬天养不了了。
1: 以前养不了了，温度不行。
0: 您还记得以前咱村里是什么样吗？
1: 哎呀，村儿以前，现在关键从这个道路上讲，哎，这一年春花书记上来以后啊，首先把道路经营化去了。以前不都说吗？这个要想富，先修路。确实有路了之后吧，这个运输各方面，天天劳作非常方便，哎。这个，你看黄山路也好，天津作业的路也好，哎，全部都硬化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北路、沥青路，你看现在就是这样。一出行的话，这个心情非常开朗，觉得哎呦，出来这个非常开阔，心情就不一样。总归上的话，这个村儿哈，这个老百姓、村民，这个心也是往一块想了，哎，有些事情劲儿往一块使。哎，心情就不一样。
0: 对，这个我们这个说这个幸福感从哪儿来啊？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方便来。
1: 哎，对呀、啊，对呀、啊，有这个方便条件，人家觉得幸福嘛。
0: 对。
1: 你像和以前对比的话，哎呀，这以前那个稻是泥稻，尤其秋天了、秋收了哈，往家拉这个庄稼的话，先泥那些了，抬不出来。现在吧，你看，所以这方面又说一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合作社现在。购置了大型的农机，井地、漏地、收割，去了以后吧，这是我的伙计，哎，收割完以后就是给你送到家了，两三天了。
0: 也就是说您现在还也种着地呢吗？您
1: 现在还种着、
0: 那有了咱们这个大型机械合作社的帮助，您心里头是不是也有底啊？也敢种地？
1: 哎，也就是也敢干了。
0: 也敢干。
1: 我这个年纪一下，俺一下那个劳作的话，笨劳，这个笨劳动干不了了。现在你去个人就给你拉了家了，就是分了解放劳动力了。
0: 解放劳动
1: 力。来，对，实现机械化。
0: 是。
1: 对。
0: 我想问问大爷，您这一天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从起床到晚上，你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2: 早上起床，起来以后吧，我们农村人妇女就这样，起来以后不就是做饭，就是上坡，上地里干一些活，回来再吃饭。
0: 是吧？那现在和原来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您。可以参与一些活动
2: 啊，对，
0: 力所能及的。
2: 白天就是干点活吧，到夜的时候俺就回来了，回来在家里休息。到晚上就出去跳舞、打鼓，跟他们些年轻人走。心情也好。
0: 心情
2: 啊，对。
0: 从你脸上就能看出来。
2: 跟他们多少年了？这20多年了。
0: 行，谢谢啊。
3: 好。
0: 特别好。打扰了啊。这个真的是，从这个小院儿。
3: 对，
0: 干干净净的就能看。
3: 你看农村这个小院哈，我觉得不需要很大啊，是吧？
0: 对，
3: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了。孩子不在家啊，是不老两口在家里有这么一个小院，饮食起居，哎，高高兴兴，哎，然后呢，他弟弟种的地，我们合作社基本上就给他托管了。你像打个比方说，就用我们这个刚才这位老同志说。他有时候自己啊，就是他化肥都不用往那边拉，我们就给他捎过去了。然后呢，收割的时候自己给他，你定个地方拉到哪个地方，我们就给你这倒下了。是这样，不光是给他收完了，不是给他放到地里边，而且耕地、楼地、旋地，包括喷药这一块，全部都合作社给他做。

0: 所以说人家村民呢现在就是放心了，而且老百姓呢现在不图别的，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他种地他不图挣多少钱，就种，尤其是种玉米啊小麦。而且你看吧哈，玉米小麦现在我们给他全部都收割了，收种一体了。然后小米呢，我们又让他给他增值了这一块，哎，又让他发家致富了。所以说呢，既有吃的，还有钱，合作社又分红，然后加上娱乐生活又很丰富。哎，所以老百姓满足感，
1: 那你说还图什么呀？
0: 满足感就起来了，
1: 是不是？并且刚才跟那个老师叔聊的时候，他说这个所有的都是咱合作社来帮我做。我虽然六七十，甚至七八十，我也敢种地。说到咱们这个小米哈，我们就对咱们田家村的这个小米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们到田间地头，咱们看一看？
0: 你小时候也看见过小米怎么长成的，长大了没？
1: 没看过。
0: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们的日常的是怎么干的哈。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听老辈人说，田家村是有2000多年历史古村，这里世代以田为伴，种田为生。我是田家村人，今年来到市区，却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值得骄傲的是，趁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俺田家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样板村。马金顺是个单身汉，种点口粮地，家里就几间旧瓦房。这几年，马金顺脸上总挂着微笑，是因为俺村金粉合作社帮他种上了爱心米，他有了活干，收入也多了。相传田家小米是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田丹带入田家村的。岁月更迭，田家村至今沿用着田丹时期的老古董的小米，村合作社把田家小米做成了大产业，不但司马金顺脱了贫，还带动了全村老百姓靠小米致富。

0: 那么那种卡怎么拍啊？我爷，
1: 两
0: 下太快
1: 了
0: 啊！两下，看看这个手，你看看这个打出去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2: 他是俺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叫杨春花，经过省，脑子也灵，做事周全。看见村的债务多，上门要账的人也多。春来最艰难的时候，春花哥接下这个烂摊子。可村庄是素人圈子，工作难开展。那时候，春花的父母劝他说：“别干了，回家好好做生意吧。”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古董子就是财富，要守住这块金字招牌，好好开发小米产业。2018年，田家村开始轰轰烈烈变革，从村两委开始，抓党建、揪民风、聚人心、搞合作。杨书记提出了对村委办事要严，对前任要团结。村里老干部有发言权，杨书记就邀请他们回村委传经验。
3: 其实团结是我们干所有事的这个工作的前提，只要想成功，必须要团结。那么信任为什么也要靠前方？
2: 春花书记把老干部们称为村庄委内的顶盘星，三股茅庐标枪了十多名老干部，成了田家村老干部委员会，助力村庄的发展。根据商局部门的调研指导，提出了把党支部林曼合作社作为田家村的突破口。在金丰农业合作社成立的初期，村委要求村民人人参股，可是没有统一思想。
4: 我村民合作社一部，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还不能办到什么样，我也没约。后期我一看，这波小年轻人上去干得挺好，也都分了红，所以我也余了1500块钱。
5: 村里成立合作社吧，叫村民余股，我余了3000呢。为了叫村民吧，都能余上股，想要余的多了，我又给我退回1500了，就余了1500了。为了叫村民都能分到红。
2: 金丰合作社的成立，就是让全体村民共同参与，人人分红，确实实现了支部有领导，集体有收益，群众们得实惠。我也跟大家一样，现在成为了合作社的社员。
6: 喂，这个义工协会同志们啊，明天都早点来，拿着刀啊，拿着工具。
7: 好嘞。
2: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农村妇女掌握着村内的舆论动向。杨书记动员妇女党员成立了村慈善义工协会，如今协会已经发展到52人。活泼泼辣的妇女们不再家长里短了，他们勤快负责，把村里收到的干干净净，民风和谐，民心向上。这不，今年老人家他们为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煮汤圆、包油包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直接送包子上门，老人们也笑开了花。
8: 老人这个大对针，
9: 好了，来认识一下，我叫杨新全，90后，土生土长的田家村人，我是村里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的成员。
7: 各位老铁，大家好，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新的产品，我们田家村的新的小米纯米，看看新的包装漂亮不漂亮，尝过没有？
0: 哎，我们村杨书记来了，有请杨书记。
7: 哎，杨书记来了啊，来，正好
0: 这
7: 杨书记，这我们村的杨书记，叫杨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各位老铁，各位老铁，来，这个今天很赶巧哈。我看这个我们直播间马上就500人了啊，马上就500人了。各位老铁，从现在开始呢，大家伙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今天晚上给各位抛一个大福利。
2: 我们村年轻人不去城里打工了，线上线下结合，专门为村合作社做小米产品组装和销售。
11: 然后
10: 我们年轻人农村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了，所以说我把年轻人组织起来以后，成立了我们这一个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那么我们在乡村山镇的过程中啊，我们分别建设了我们的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为我们农村的这些乡村振兴所服务。
2: 我们田家村成立了3个协会， 北市组织部形象的称谓，乡村善治的三驾马车，带动田家村负重奋进。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我们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三个专业化服务部门齐头并进。农机农资服务部提供统一的农机农资服务，农副产品研发部注册了天赋山商标，开发小米系列，深做小米文化。生态旅游开发部将田家村五大景点、三个基地、两个项目细致规划，其中民俗文化节、小米丰收节、田家感恩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使我们村成了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有党的领导就是好，田家村人种了几辈子小米，现在有了牌子还出了名，田家小米香飘万里，庄户人扬眉吐气，城里人都争着来旅游尝尝鲜，我们田家村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们村里种小米啊，我们这个小米特别好吃哈、啊。应该怎么说呢？有几个特点。你看，我给他总结了哈。通过这两年我们这么总结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采用的老古种，就是老品种的古种，就祖祖辈辈啊留下来的。因为我们为了筛选这个老古种哈，我们每年，都举办一次熬粥比赛。
3: 熬粥比赛。
2: 对，就是说，反正是张三家的米、李四家的米，我们一般是分15到20个品种，二十个样品。
3: 样品。
2: 然后把样品。
3: 都是同一个品种。
2: 不是，每家每户出一点
3: 啊，但都是那一批的老品种。
2: 啊，对对，就当年的。
3: 啊。
2: 每家每户出一点，出一点之后呢，我给他把塑料袋上编上号。
3: 嗯。
2: 编上号，一样的电饭锅，一样的水，一样的时间熬成了之后，我们就盲比。然后他们就是不知谁都不知道谁家的，来，你给我说一下哪一个好？从口感哈，我们给提了几个要求。第一个是从煮粥的色泽，第二个呢是出饭率，就是同样的米啊，是吧？同样的水啊，能出饭率多大？第三个呢是香气，第四个呢是这个米油的这个厚度，啊，是吧？就提了几个标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熬粥比赛呢，不光是我们村里的小米参与。我们也到网上去买其他的小米，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吧？所以说呢，但是在网上买就不一样了哈，在网上买我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你啥小米贵我就买啥，跟我们的比较比较。其实说实话实说，只有一个品种能达到我们5个标准里边的2到3个标准，还真不如我们的。但是我们的老古种啊，产量低，确实口感好，啊，你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快到地里了，
3: 你刚才说咱们这个产量低哈，
2: 啊，你看这块地吧，就比如说前面这块地啊，
3: 就是这块了，
2: 对对对，就这块地，
3: 哦，
2: 嗯，
3: 好，慢慢的，
2: 你看这一块地就比较特别哈，首先说，你从表面上看，咱们这块地，怎么说呢，倒了，是不是？就老
3: 影响产量吗？
2: 稍微有点影响，
3: 稍微有点，
2: 但是它这个什么意思啊？倒了归倒了哈，品质是不影响的，它是不耐倒伏，老品种，产量很低，这一亩地的产量在350斤左右出小米，现在新品种就在1000斤以上，这种情况最低的也800多斤，所以说我们田家村的老百姓啊，我认为他们特别淳朴哈，我在这个种这个小米的这种过程，我觉得令人感动，他宁愿去放弃这个高产的新品种，也要保留我们的老口味，保留我们老品种的这种种植方法。挣不多少钱，一亩地也就挣4000多块钱，那么一家子就种个10亩8亩的，一年也就是挣个3-4万块钱。对于我们合作社是不满足的，我们党支部书记是对这个收入不满足的，但是老百姓是很满足的，一年有3-4万、4-5万的收成。
3: 所以杨书记，我刚才在车上我也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当时是怎么瞄准了咱们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小米来发展产业的？是不是就是因为首先咱们小米的品质确实好，再一个您看您也刚才提到了，咱们村民宁愿少收入也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
2: 品质，
3: 是不是啊？那咱们带大家近距离看一看啊，咱们常说这个真正成熟的这个谷穗它是头朝下的，
2: 对啊，对，这个小米还有一个故事哈，当时就是为什么，就说主持人您刚才问我，就是为什么去锁定小米啊？当时是我刚上任的时候，当时反正挺挠头的，不好干，老百姓不听我，有一次还撵着我满街跑。
3: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可能对您不了解，
2: 不了解我，这愁得我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吧？他不认可你，刚上来一个小毛孩子，你上来干，说实话，怎么说呢？农村工作，反正当时是确实是因为村里也乱，我们是最后整个街道最后一个换届的嘛，上来之后呢，成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发了一个大山的背景的朋友圈，几点呢？凌晨两点多钟发的，发完之后呢，突然我们村一个老书记给我把电话打过来了，说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不睡觉？我说起来小个便，我说睡不着了，胡说八道，是不是愁的？ 我说哎，因为他知道
3: 做过工作都了解啊。
2: 其实我们那时候每天在村里就处理一些村民的问题啊，人家老百姓在家里都议论，哎呀，这小伙子上来不容易啊，你看整天过去找他找他的哈。
3: 对，
2: 人家老百两口子都议论，所以就问说，我说你看，我说就是愁的，我说你干点啥，你说还欠了一屁股外债100多万，那时候干点事儿没钱，反正看不到希望。老书记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他以前在生产队里干大队长的时候，说我们村种小米好吃，邻村啊生了孩子都到我们村过来找小米吃。
3: 哦，
2: 你不行你种吧。以前我记得是这么回事的，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听人老书记说的。所以说呢，当时我们村里在刚开始老百姓不支持我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内我是把我们村的所有的老书记啊、老主任啊，都召了回来，为我们村里出谋划策，参与我们的农村基层党建，参与我们的项目建设，参与我们的农副产品的推广销售等等的所有的工作。作为我们两委干部的智囊团吧，因为当时我们年轻，对农村工作经验也不明白，哎，不明白怎么回事，还是这样，跟自家过日子不一样。你自家过日子好点闹点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吧？但是你在村里啊，你没有本事，没有本领，没有想法，你不要拿着全体村民的前途跟命运去做实验。那么你不懂不要紧，就得学。那么我们农村最好的老师是谁？就是我们退休的老书记。
3: 对，
2: 哎，就这样。
3: 他对这个村的家底还是更了解的。
2: 哎呀，人家都是老当家人、
3: 嗯，
2: 所以说当时呢，把这些所有的老当家人都请回来了，真是给我们村处理了。那么咱们再提到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哈。其实我一直心里啊对他们感激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乡村振兴、人才振兴这块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农村啊现在越来越的老龄化，年轻人都在外边上班。
3: 我知道可能咱们杨书记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村发展是靠三支队伍、三驾马车，是不是？
2: 对对。
3: 等会儿回去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在这儿咱们先带着大家再看看咱们这小米，
2: 好
3: 不好？
2: 好。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大家远处就是山，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小米地啊是在山脚底下。
2: 对。
3: 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好，是种在了北纬37度，是吧？
2: 对。
3: 土壤也是不一样的。
2: 北纬37度，世界级适合植物生长的黄金纬度。
3: 哦，绝佳的天然的优势哈。咱能不能给大家这个搓几粒儿，给大家看看，是吧？
2: 您看啊，主持人，首先看这个最近的，哎，这个好，这个漂亮，这个漂亮。你看啊，首先说咱们这个穗子哈，咱这个小米穗子就是老品种的小米穗子，它这个小穗跟小穗中间它不是那么紧密，看没有？还它稀松稀松的。
3: 对。
2: 所以说你看你很轻，你点点试试。
3: 所以它这个产量
2: 就
3: 有限哈。
2: 但是它好吃。
3: 嗯。
2: 你碾一下哈。你就闻一闻一下，
3: 嗯，
2: 现在就能够闻到非常清淡的小米香味了。哎，你看碾开，
3: 对，
2: 哎，就咱这个小米啊，碾开是谷子，谷子脱掉壳之后啊才是小米。咱这个小米啊，跟城区的超市里的卖的不一样。
3: 嗯
2: 啊，为什么说呢？咱这个是深黄色，超市里的卖的老新品种啊，它是浅黄色，就是鲜黄的那种颜色。
3: 嗯，
2: 而且我们这个粒子小。你看，现在脱了壳之后，只有它的，
3: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2: 一半大小。
3: 是，我还想说，这个米粒儿怎么看着比市面上的要小呢？
2: 小很多，
3: 对吧？
2: 它现在带着壳是这么大，你脱了壳之后还
3: 小，
2: 小很多。
3: 嗯。
2: 然后呢，就是特别耐煮啊。
3: 嗯。
2: 平均的话，比那些新品种的得多煮个3-5分钟。那咱们平时吃油条啊，在到快餐店里喝那个小米粥啊，新品种稍微一煮它就开花了。但是我们这个
3: 耐煮
2: 就跟老母鸡一样，我们得多炖一会儿。
3: 嗯，
2: 但是越炖越香，越炖越香。
3: 口感上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口感上就是
3: 更香，
2: 一个是更香，第二个就喝到嘴里不酸口。
3: 什么叫酸口？
2: 不散口，就是
3: 不散口，
2: 不是就是嘴里吧，就是凝凝糊糊的那种米粥的那种状态，
3: 滑溜是吧？
2: 哎，滑溜状态，不是那种稀里巴巴的，喝到嘴里哦全是米粒，塞到牙缝里也是，塞到舌头底下也是，它不是那种感觉。哎，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田家村这个小米一直名声在外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它就是好喝。你现在品质糊弄不了人，
3: 对，
2: 哎，你人说实话，人经不过三回，傻不五回。我买回去之后，我不好喝，我再不回来买了。但是他买回去之后，他觉得好喝，他不管。现在吃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3: 对。
2: 现在我们讲究吃的好，好吃，所以说他觉得好吃呢，他就给你宣传。我们村反正是也是自己宣传，也是外边的顾客帮我们宣传。
3: 再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米粒特别小，
2: 特别小。
3: 我觉得应了那句话，浓缩的才是精华，是吧？通过看这个小米地哈，了解咱们田家村的这个小米产业，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我们在去治理一个村的时候
2: 啊，
3: 我们常说要靠产业发展，是不是？
2: 啊，
3: 但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一定要立足你们村的实际情况。哎呦，
2: 送给您，
3: 这好浪费，我感觉这个拿回去还可以。
2: 可以，现在就可以吃了，
3: 可以吃，
2: 晒干了就可以吃了，已经熟了这个，哎，
3: 感觉沉甸甸的，哎，特别好看。特别漂亮，
2: 你看我们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现在高兴啊，哈，家家户户都种小米，那么我们老百姓种，
3: 咱们上，
2: 我们自己收，哎，来上上上，我从这边上，
3: 好，咱们边走边说哈，带大家再到村里看一下，
2: 我们是紧紧的拥抱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啊，小时候我在山上放球，上放到17岁啊，在山上你经常在这玩，就是我们这个小米啊，你看合作社我们是专门打造品牌，
3: 嗯，
2: 因为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嘛，党支部的优势，
3: 嗯，
2: 党支部对外我们有组织优势，
3: 嗯，
2: 有销售优势，
3: 嗯，
2: 我们可以依托销售优势，依托市场监管局啊，商务局的领导帮忙去寻找超市，寻找渠道，
3: 嗯，
2: 是吧，
3: 嗯，
2: 党组织还有宣传优势，
3: 嗯，
2: 我们有这个宣传部啊，
3: 嗯，
2: 我们有广告啊，
3: 嗯，
2: 电视台等等的，你看我们综合起来，我们所以说我们支部带领老百姓致富，
3: 嗯，
2: 我们有特别大的这个方便的条件，
3: 嗯，
2: 你老百姓单打独斗的就不行了，
3: 对，
2: 你老百姓去单独的树立一个品牌那就很难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个专业人干专业事的这么一种工作方法，
3: 所以这也就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 哎，对对对对。
3: 那具体来说是怎么分工呢？党支部怎么分工呢？
2: 那么我们你看吧，我们是老百姓，就是还是我们不收地，
3: 嗯，
2: 你们种你们自己的地，然后你们种你们自己的小米，但是我们给你们种小米实行了几个统一，从品种啊，从防治啊，从收购的标准啊，
3: 嗯，
2: 等等的统一起来，你这个东西我们产品卖出去卖给顾客，你必须，你不能这一包是这个样子，那一包是那个样子，那就不好了，
3: 嗯，
2: 是吧，
3: 对对，
2: 统一起来之后我们党支部合作社就专门的一门心思去岛外拓宽这个销售渠道，
3: 嗯，
2: 这样呢我们就分工很明确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到抱团发展，
3: 对，各司其职，
2: 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我们村真的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嗯，
2: 我认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什么叫合作社？合作社就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合伙在一起做件事儿，
3: 对，
2: 这也是拉近了我们党群的关系，也增强了我们老百姓对党支部的信心，
3: 对，
2: 哎哎，
3: 好，
2: 你看这是我们的老村委啊，主持人，
3: 老村委啊，
2: 对
3: 啊，还真是老村委，
2: 是的，
3: 这还是我们传统那个民居的那种建筑
2: 的样态，对对
3: 对对，是不是
2: 啊，你看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好处啊，以前是老村委的老地方，
3: 嗯，
2: 上面呢基本上没动，下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翻新，
3: 嗯，
2: 我们主要留着这个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儿，哎，不断的激励，不断的鞭策我们往前走啊！
3: 我觉得这种就是还原当时的这种，能拉近干群关系，
2: 对对对，
3: 大家就觉得找着了小时候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用我们胶东来说，这是我们大队的一个过肩，过道，
3: 嗯，
2: 这里边吧，把两边我们就做了一个两个小看板，
3: 嗯，
2: 为什么说呢？我们这个是主要给游客设置的。因为现在呢，这两年我们逐渐的产业做好了，老百姓民心凝聚了，村情民风都起来了之后，外面来的人也多了，来多之后呢，先到大队部过来，人家在这个过肩里边大概的了解一下我们田家村，我们现在所看的是田家村的现在的一个现状，
3: 嗯，
2: 那么一会儿呢，在这一边，这一边是我们现田家村的以前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啊，等等这种情况啊。
3: 嗯，其实刚才那个杨书记您提到说我们村里发展这么好，
2: 嗯，
3: 要感谢党支部啊，
2: 对，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 对，
3: 发挥了作用啊，那其实刚回到这个村的时候，我也了解到，其实您不是忙着修路，不是忙着发展产业，而是忙着治心，
2: 对，
3: 是吧？
2: 说到我这两年的痛处了，也说到我这两年的自豪的地方了，
3: 嗯，
2: 如农村大部分的农村，落后的农村哈，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穷，一个是乱。我们究竟是从治穷开始，还是从治乱开始？我觉得这个顺序很关键。有很多村庄啊，个别的村庄先从治穷开始，先发家致富。老百姓民心都不统一的时候，我们先去搞产业，那样你产业搞得再大，可能将来拖后腿的东西很多。
3: 嗯。
2: 那么我们就倒回来了，我们先把产业放一边，我们先去凝聚民心。那么我们就带领老百姓做一点事儿。我们当时成立了这个三支的队伍，
3: 对，
2: 主持人，
3: 所以就是我们跟着党走，跟着党组织走，找着的办法。
2: 对，
3: 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大院里面就能找着答案。
2: 对，
3: 今天时间关系啊，杨书记还没来得及展开的三支队伍和那些感人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讲。 但田家村的变化已经说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核心在人，关键在组织，落脚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杨书记反复讲利他，说到底就是凡事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讲，围着老百姓的需求干，先聚民心，再兴产业，人心聚起来，产业才能兴起来，村子才能活起来。三支队伍如何聚民心，村民如何拧成一股绳，老干部委员会、巾帼慈善义工团队、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背后还有哪些感人故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下期我们继续走进山东烟台莱州市田家村。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5: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漫过田野，又是一年丰收时。过去说起秋收，大家脑海里都是挥汗如雨、人背肩扛的画面，而今年的丰收大地上，不少老办法正在被新科技替代。无人机、智能农机轮番登场，从平原大田到深山梯田，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坡陡路窄，往年收粮只能靠人背马驮，今年农业无人机变身空中搬运工，在沟壑之间穿梭调运稻谷，一台无人机半小时的工作量就能抵得上六个工人一整天。贵州山区也想出了新办法，给植保无人机加装调运组件，收玉米的时候直接空中转运，破解了山区地块零散、人工搬运成本高的难题。天上无人机大展身手，地面的智能农机同样马力全开。四川德阳遇到持续阴雨，稻田泥泞，水稻倒伏，智能履带式收割机抢抓降雨间隙下地抢收，收割配套田间烘干设备，一条龙作业守住粮食品质。湖北钟祥的万亩玉米基地，北斗无人收割机自主作业，自动对行收割，减少粮食破损。新疆塔城混动智能拖拉机驰骋田间，秋耕作业油耗大幅下降，昼夜不停为下一季播种整地。从天上巡田、空中调运，到地面无人收割、智能整地，天上地下联动，科技装备正在改变传统农耕。一台台智能农机不仅抢农时减损耗，更缓解了乡村用工难题，让种粮不再单纯依靠人海战术。藏粮于技正在广袤田野上绘就一幅充满科技感的丰收画卷。新时代的智慧农业究竟有多硬核、多前沿？或许这场专业赛事能够给我们最直观、最鲜活的答案。7月28日，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福西农场精彩启幕。全国各地百余支青年科创团队携自主研发的前沿设备齐聚赛场，依托六大实景赛道，全方位展示现代农业的创新成果与科技力量。为了沉浸式解锁未来农耕图景，探寻智慧农业发展密码，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韩晓专程奔赴大赛现场，实地探访田间科创赛场，深度对话智能农机、无人机巡田、激光除草、设施番茄采摘、家禽智能巡检、鱼群智能检测六大领域行业专家。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两位记者的报道，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1: 韩晓，你知道以前在农村里一个人一头牛一天能耕多少地吗？
2: 你这问题为什么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这我哪说得上来呀？我哪知道以前农村一个人一头牛干多少活？
1: 这是道数学题。哎，我把纸和笔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拿着来算一下。
2: 这怎么算呀？这个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吧。对不起，我不知道，非要我自己算。那我先捋捋，一亩地，等于多少平方米？
1: 一亩地是66.67平方米。
2: 行，那我脑补一下啊，

0: 估的话，一个人一个牛一天，那怎么他能耕个两三亩地？
1: 其实啊，到不了三亩，
0: 到不了三亩，
1: 顶天就两亩，因为人和牛又不是铁打的，他不可能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一刻不歇的干活啊，就一住不住啊。
0: 是，那不是，那你突然问那个，你是想说点啥呢？
1: 我就是想对比和感慨一下
0: 哦。
1: 现在农民用上无人机驾驶的旋耕机，人不用坐在机器上，机器自己就能干活，同样八个小时，轻轻松松啊就能耕完200亩地。
0: 那是，那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咱们俩前不久不是在这个雄安新区的福西农场亲眼见证了吗？
1: 对，那是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的现场。
0: 哎，
1: 各式各样的智能农机轮番亮相，太让人震撼了。
0: 哎，这场大赛呢也集中展示了最前沿的农业科技，不得不让人感叹啊，现在的智能农机的发展速度真是日新月异。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了本次大赛智能农机作业控制系统赛道的主裁判，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龚亮教授。欢迎龚老师。
1: 龚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讲讲智能农机和传统农机有什么区别吧。
2: 智能农机肯定是我们农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从那个智能农机的能力上说，那我们讲智能农机它具有感知、决策、规划、控制和学习的这种能力，对吧？那这是以前传统的农机上面是不具有的。从

0: 性的作业，那就是机器人。所以说呢，它都属于大的概念上的智能农机。当然，一个是农机智能化，一个是农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是智能农机的一个高阶形式。那么从结果上说呢，那智能农机是比传统农机更加，我们讲的是生产上更加优质、高效、绿色、安全。
1: 哦，那我能不能通俗一点的去理解，传统农机需要人去开着，是吧？然后这个智能农机就相当于我人不用在机器上了，我是不是在电脑前或者在手机上就可以去操作它呀？
0: 对，无人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讲，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无人化只是个表象，后面是肯定是我们讲的知识驱动啊、自主作业啊，是有一些技术体系在支撑的。在对于我们看起来智能农机的无人化和轻简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农机上，虽然它是有装有自主辅助驾驶。导航的，对吧？我们人还会有一个作业监测呀、安全控制嘛，还会有这种人机协作的形式在存在。但是呢，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无人化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场景吧。
1: 哦，那其实我是觉得智能农机作业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就是它怎么我它又不是一个无人飞机，就是说我一块地块啊，我飞到上面去，我大概就能鸟看到说这个地块有多大，它是什么形状的。这个耕地机它就在这个地面上，它怎么来知道我这个地块识别啊，我路线规划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好的，陆老师是这样的，我可以以那个一台典型的大田作业的耕种机械来作为一个例子，对吧？我们先从它的本身的设备的构成上面看一看，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农机，它就是一个拖拉机带着一个旋耕的作业组件，这是传统的组成。那我们智能农机呢，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传统农机上装上眼睛，装上大脑。让它具有像一个类似机器人的眼、脑、手、脚都有的一个系统的结构。比如说，所谓的眼睛呢，就是我们的传感系统，它典型的它包括接上卫星的北斗系统，那就可以在我们在大田里面进行一个卫星的自主定位。然后呢，还有一些像它机器人本身是车上面带着一个我们叫惯性导航系统，它可以测它的航向。测它的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倾覆特性，就是往哪边歪，然后它往哪边去走。还有一些呢，我们会给拖拉机上装上相机和雷达，相机呢就是拍图片，雷达呢就进行一些外面的扫描。这些呢都是算是我们机内机外的这些传感器件。那有了这些传感器件呢，我们的传统的机具就像有了眼睛，它对自己的本体的这些工况。和对外面的作业环境啊、作业对象啊，都有一个具体的认知。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它装上一个控制器的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啊，既去会去计算它看到的、感知到的这些传感的信息，还会跟云端或者是新端进行互联。比如说跟新端互联呢，就分析一下，哎，我这边这个农机它的在地图里面的位置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跟云端互联，我就知道我的作业任务是什么，我旁边有没有我的朋友的机型，就是说跟我配套作业的机型，对吧？那么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机间的互联。通过这种眼和脑的这种联合的动作呀，那我们这个机型就知道它自己的这个作业场景、作业任务，还能够做到多机的协同。从这个形式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实际的。这种精细化的任务，比如说以旋耕机为例，它要通过 GPS 给它定位，它开到这个田块里面去，然后做到整个田块里面，我去记下 GPS 坐标，然后按照指令说，哎，这个田块给到我经纬度是在哪个田块，是我今天一个上午需要作业做完的。然后呢，它自己大脑里就开始盘算，我这个作业宽度是有多宽啊？我是横着走还是纵着走？走什么样的轨迹才能够把整个田块全部覆盖啊，对吧？这个我们叫作业路径规划。然后呢，它就开始进行下地了。下地之后呢，它会依据它本身的这个车体的传感器啊，它会一边走一边去测那个旋耕的这个深度，比如说根据土壤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的起伏啊，它就会调节这个旋耕的这个深度。 然后呢，我们

0: 在田间里面，比如说遇到有电线杆啊、停的其他的农机啊，还有一些行人啊这些障碍物，它会根据视觉和雷达，它进行自主的避障。然后呢，在田间地头呢，它还会很灵敏的看快到田埂了，然后它自己规划一个我们不需要悬根的这个地方，它把机具抬起来，对吧？就可以留出来我们地头的这个空间，去沿着我们需要的耕作目标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把需要作业的区间全部给它作业掉。作业完了之后呢，它会自己开到那个机库去，自己把农机具收起来，自己去停好，那么就完成一个整个的作业流程。
1: 这次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比赛项目，就是要求作业误差要控制到厘米级别。其实我们普通人会不
2: 对，
1: 太理解啊，为什么要到厘米这个精度呢？
2: 对我也很奇怪。
0: 我们说智能农机的，它的很典型的一个作业特点就是它的优质、高效和精准，是我们典型的精准农业的作业装备。那这个精准呢，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对未知的这个精准，我们叫移动精准；第二个是来自于作业精准。那么移动精准，比如说，最典型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无人驾驶的汽车，它是跑在路面上的，它的精准作业度需求是什么样的呢？我只要跑在我自己的赛道里面，对吧？就是两个车道之间，然后呢，在我们那个在自驾领域里面，我们认为它的定位精度啊，要达到正负20公分就可以了，就是说我左轮、右轮离那个两侧的车道线20公分以内都是我可以接受的这个定位精度，但是对农机可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沿着田埂，要沿着那个前一行收获的作物行去，一行压着一行，或者一个田埂一块田，沿着田埂去作业，你留了20公分的这个间隙，那土地的利用率大大的打折扣。所以说呢，在农机上面，我们认为是正负2.5公分。那陆老师您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田间的农田的定位精度的要求啊，是比路面无人驾驶要高一个量级的，就是正负2.5公分对着正负20公分。那么，我们就说，别人都认为，哎，你大田的无人驾驶好像是比那个路面的无人驾驶要简单。我们说各有各的难度，路面是高速，但是低精度，我们是相对而言是20到30千米每小时的相对低速，但是高精度。然后呢，我们的地质地貌有起伏，有阻有滑，对吧？那地形地貌地质挑战更大，在这个地形地质条件下，你要高的这个行走精度也是非常困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说精准来源于它的精准作业。那当然，我们路面驾驶的这个无人汽车只是 A 点到 B 点的移动，但是我们农机都是需要，无论是耕种地还是施肥还是播种还是收获，对吧？我们是有作业需求的。一旦有作业需求，就有作业质量。那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施肥的时候测出配方，然后我们根据往年的信息和实时的农机下地的测量信息，我测到北斗的这个坐标点上面，哎，我们这一块1平方米的地，它缺钾肥，它缺30%的钾肥。那么我们带着那个施肥和播种机的时候，就在这个坐标点上面，我要对它这一块地块定向的去做钾肥30%的增补，这样的话，土地的质量和我们肥料的利用率啊，就大幅的提高。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作业精准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呢，我们智能农机相对于我们的路面机械移动的精准度要高一个数量级，作业的精准度那就是完全是碾压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场景嘛。所以说，外行看起来是我们拖拉机走得并不快，但是里面的技术含量啊，还有知识水平啊，都是非常高的。
1: 哦，这就您是解答了，就是为什么要精确到厘米精度。其实我确实是刚开始
0: 对
1: 不太
0: 的，
1: 了解，我觉得那个田块更大嘛，对吧？它可以也不能说它粗略，就感觉它不至于到厘米的这个精度，对吧？
0: 对，这个你想。我们这么大的地块，你如果偏个1厘米，你要走个10公里，那你要浪费了多少土地啊，对吧？
1: 哦，
2: 原来如此，我算是听明白了哈。原来看似慢悠悠在这个田里走的这个农机，对精度的要求 居然比路上跑的无人驾驶汽车还要高得多，而且不光要走得准，还得干得准。
1: 对，
0: 在我们讲的跟踪管收这些环节里面，它不仅仅是要移动嘛，还要作业，所以说它有高精度的这种要求，有了高精度才能够给到我们更好的优质和高效的农业生产，
1: 然后就是减本增效，对吧？
0: 对对。
1: 我们刚刚见识了大型智能农机深耕田野、赋能大田种植的硬核实力。其实，智慧农业的科技赋能不仅藏在广袤的田间地头，也融入了精细化的畜禽养殖环节。就连我们日常熟悉的鸡蛋，也藏着满满的科技密码。说到鸡蛋，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呀，几乎天天都能见着。
2: 嗯，
1: 可是蛋鸡养殖这个行当，现在啊，其实啊，压力是不小的。
2: 哎，你看，要不说咱俩默契呢，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点了。
1: 哎，那你快说说你关注到的蛋鸡养殖的困境有哪些？
2: 你看啊，家禽养殖，特别是蛋鸡养殖，长期以来呢，面临着三重压力的叠加。我看到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行业蛋鸡存栏量比合理水平高出16.9%，综合成本同比上涨15%到20%。
1: 这说明产能在持续攀升，
2: 嗯，
1: 价格呢却在低位运行，这成本就是居高不下呀。
2: 对呀，一边呢是产能上来了，另一边呢成本又在涨，双重挤压着这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呢。
1: 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层危机。
2: 嗯，
1: 现在呢，蛋鸡养殖从业者的年龄集中在40到60岁之间，人均饲养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
2: 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还普遍面临着用工荒和用工成本飙升这两个双重困境。
1: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干养鸡这个事儿。
2: 哎，
1: 韩晓，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呢，是这个鸡舍的硬件条件太差了，干这个活太脏了。
1: 还真不是因为鸡舍条件差，
2: 嗯，
1: 现在很多鸡舍硬件条件是真不差
2: 哦，
1: 环控系统的普及率啊，都到了72%了。
2: 那用了吗？
1: 哎，你这一下说到点上了，
2: 嗯，
1: 使用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实际真正使用到位的呀，不到20%。
2: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说设备买回来了，但是会操作、愿意操作的人呢，跟不上，
2: 嗯，
1: 好装备就发挥不出作用呗。哦，对了，还有一个活儿，人工干起来就特别煎熬，
2: 嗯，
1: 就是从海量的鸡里人力去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
2: 嗯，这事儿确实是听着就头大。
1: 哎，移动鸡舍里啊，至少得有50000只蛋鸡，
2: 嗯，
1: 每天啊总会出现几只死鸡、弱鸡、不产蛋的鸡，
2: 嗯，
1: 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呢，很容易诱发疫病，危及整个鸡群的健康。一名饲养员每天要至少花半天的时间在移动鸡舍内排查死鸡，
2: 嗯哼，要从这50000只鸡里面找出寥寥几只问题鸡，说真的，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就算找得身心俱疲，也难免还会有漏看的。
1: 哎，还会有你前脚刚走，后面某只鸡就不行了的情况。
2: 哎，所以怎么办？
1: 怎么办啊？
2: 嗯，
1: 家禽巡检机器人就应运而生，被发明出来了。
2: 嗯，
1: 找机器人去替人干脏活、累活、盯不住的活，不就行了吗？
2: 所以你看，家禽巡检机器人也就成了破解传统养殖困局的关键突破口。那放眼整个家禽智能化巡检赛道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呢也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童勤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童勤。
1: 童老师，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健康体征不太好的鸡，人都很难找，机器它是怎么就找得这么准确的呢？
2: 嗯，
3: 那么这就是巡检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人在这种四叠层的这种鸡舍去巡检的话，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可能要爬上爬下的去巡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遗漏的。但是我们的巡检机器人它结合了很多传感技术，比如说它可以在深受的这个立杆上安装各种传感器，它可以不知疲劳的在整个鸡舍当中去进行巡检，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 比如说图像去识别这种特征点，红外去识别这种异常温度，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去识别机只的这个咳嗽的这种声音的频谱，那么去帮我们及时的发现死鸡、绝产鸡和生病的鸡。
4: 哦，这么厉害！哎，那个鸡的密度那么大，动态又很快，堆叠又很多，对机器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3: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在这个规模化机舍巡检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的确是挑战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当中，机器人的导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酒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送餐的机器人，那么它可以很简单的构建这种激光雷达地图，然后标好这个路线，它就可以进行到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去了。但是在机舍里面，它的很多过道，它的场景非常的一致，所以的话，单一的这种导航方式在机舍当中并不能顺利的完成整个机舍的巡检。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要结合多种传感技术去，研发这种在机舍当中的这种导航的方法。
2: 哦，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
3: 这样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机只的遮挡问题，怎么样在这种密集的养殖的环境当中去精准的识别异常的个体，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挑战。
4: 哦，那通过本次大赛的参测作品，您有没有看到目前家禽巡检机器人的主流的升级方向，或者就是说它的亮点？
3: 目前其实规模化养殖场它不光只是巡检的机器人，它可能对于作业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清扫机器人呀。然后还有喷雾免疫这种机器人呀，所以说不光只是单一的功能了，那么的确是需要多功能集成的这种机器人平台，来实现包括健康啊，还有这种作业的一体化的功能。
4: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人从这边过一遍，我不光是能把那个死鸡、弱鸡识别出来，我还可以看看它的什么产蛋量呀，它这个健康好不好，这个鸡舍的环境、进食情况等等，是吧？
3: 对对，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作业机器人，比如说清扫啊，就是帮助工人去完成一些作业的一些方式的机器人，还有消毒啊，喷雾消毒啊，其实这些也是养殖场里面需要的机器人类型，
4: 哎，那能不能就最后变成一边清扫着，一边消毒着，然后一边还能检查着这个鸡的情况，多功能于一体？
3: 对对对，这也是养殖场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就是一个养殖场或者一个鸡舍，它有多个单一功能的机器人，它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集成到一块儿去。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哎，说起水产，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凭经验看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鱼塘大海里的鱼虾，它游来游去的，数量呢摸不准，长势呢估不清，投喂饲料呀就得全靠感觉，收成呢又全凭运气了。我刚刚说的这些啊，都是无数养殖户曾经长期面临的养殖难题。
2: 但其实呢，如今传统渔业呢，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科技变革。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不断的落地涉水的场景，智慧渔业打破了水下养殖的信息壁垒，让看不见、数不准、算不清的水下养殖变得可监测、可预判、可精准管控了。
1: 那智慧渔业目前落地应用进展如何？我们又有哪些科技手段守护渔业安全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荣小军，听荣老师来讲一讲。
6: 大家好，我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小军。
1: 哎，荣老师，对于普通的养殖户来说，AI 到底能解决什么养殖难题呢？
6: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方式下呀，老百姓呢，他养殖的时候存在一个记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算不清，一笔糊涂账。你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养殖池，你问他们，哎，说你现在这池塘多少鱼啊？他大部分是估算的。很多用户只有在，比如说我在清塘，把这个塘的鱼都清出来，或者我这个池子的鱼都卖的时候，才能够知道。那么中间呢，你看我们在管理过程中， 到底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死亡了多少啊，包括可能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逃逸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可能换水啊，都不掌握。那么就是有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那么 AI 智能属于呢，就能把我们到底能够养多少鱼，能从糊涂账呢，能变成一个相对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所以这个是解决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到底这个鱼生长的怎么样，对吧？我们投喂的饲料它到底吃了以后能够长多重？那我们平常的话，我们是一般都是过或者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用捞的方法，捞一网啊来称几尾。然后我们大致来估算一下，然后再算算我们这个整个面积多少，以充样的面积来估算大概我们应该这个增重是多少。但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抽的鱼呢，如果正好碰上这个鱼个体比较大，可能会存在误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呢我们在养殖管理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想调整一下饲料的投喂量啊，这种依据就没有那么精确。那所以我们 AI 技术就是属于的这个同时呢，就它有一些模型可以进行估算，就估算我们在生长过程中到底是生长快了还是慢了，还可以给出我们比如说这个池子大概多重的鱼有多少条啊，那让我们养殖户呢就会知道它的生长动态情况。因为它可以随时的计量数量和重量嘛，那么比如说有些死亡了，或者有些个室减少了，或者我们现在的这个鱼群的状态呢，也可以给出一些投喂的建议啊，并且呢，比如说我们有些鱼呢，有30%已经达到商品规格了，我们是不是
1: 哦，先给它卖出去哈？
6: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也就是说，不会等到我们可能养了半天，到最后再卖。那比如说，那有些养殖户中间可能在最后卖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啊，或者那可能就全盘损失了。如果我们有这个智能技术的话，比如有一些30%达到商品规格了，可以卖一部分，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做出研判，能够提前出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中间的过程知道它的生长状态，我们都要把鱼捞出来，对吧？然后过程有的是放回去，有的不放回去。如果放回去的话，这个过程呢，一些鱼呢体表有可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些鱼呢一是可能会发病，就是不发病免疫力会低，那么有可能会后期会死亡。那么我们这个 AI 技术呢，它是非接触式的，那么鱼群呢就是在活体情况下可以完成这种计数和识别和可以计重，所以说是零应急，所以说它在这个应该说是记不清算不准，还有就是避免应急方面应该都有很好的这种应用，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传统的这种难题啊。
1: 哦，哎，那AI 是怎么能做到我都知道这个池子有多少条那么准确的数呢？
6: 哦，它这样，它这个 AI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应用比较广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你像我们这种像青岛哈、山东他们养殖公船这种模式呢，因为它是整个全程的水质啊，包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它的水呢因为是通过这种处理以后相对比较清洁，所以呢它在水下的摄像头能够比较清晰的能够对这个鱼的状态啊，包括个数进行计数。它计数的原理呢，它有两个啊，一个呢它是通过，因为有的是在顶上有个摄像头，它就会从顶部上对整个鱼群大概有多少它有一个算法，然后在底部呢它通过这种游动的随机的数据，两个数据进行校正，然后来进行整个鱼群的计数，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它是通过这种声学的方式啊，它可能一个声学信号出去，然后再通过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来进行鱼群的数量的计数啊，这个大部分就是这种来做的。你像我们现在一些大的这种海上网箱啊，就是要结合声学的方式，因为它鱼群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光靠摄像头它数不出来。
1: 那在您看来，目前这些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还存在哪些世代补齐的短板呢？
6: 目前呢，其实真正的短板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队伍呢，就是他们真正在鱼的这种测数方面，可能这个差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在这种快速的得到结果进行算法这方面呢，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这种速度啊，尤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次呢，在这个难度上，就是说不是一种鱼哈，为什么要多种鱼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有的养殖户呢，为了要提高他的应对市场的能力，他可能养多种养殖对象。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比赛呢，然后来让我们这种普遍的短板，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然后来做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来看，大部分队伍的在这种识别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啊。
1: 嗯，确实是，现在不少养殖户啊都在用立体混养的模式，就是把不同的鱼搭配在一起。
2: 哎呀，咱们中国人养什么都特别的智慧，咱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个鱼类的习性，因为有的鱼哈，它待在上面，有的在中层，还有的生活

0: 在水底。
1: 对，混着氧呢，就把水体的上下空间全都利用起来了，哪一层的水域都不会被白白闲置。
0: 而且啊，这个上层的鱼呢，它剩下来的那个残饵，还有这个有机的碎屑，底层的鱼虾它还能接着利用，饵料呢就可以多层循环了。
1: 哎，我还想到一点，
0: 嗯，
1: 就不同的鱼生长周期是不一样的，
0: 诶。
1: 搭配混养呢，还能实现错峰交叉售卖。
0: 哎，
2: 我们就是考虑到刚才你说的几种形式，就是一种呢，就是您说的，那么它可能是考虑到鱼的鱼层分布有游泳性鱼类，还有一种是底栖性鱼类的啊。我们是为什么就是想着能够让它那个数据库越大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场景越多，就意味着一个产品可以解决很多用户的问题，那么它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我们也想就是以赛促产嘛，就是通过这种赛事，想让它能够产业化的这个程度提高的更快一些，也推动这些企业能够适应这种多模态，在生产过程中，当然也有这种，比如说三个池子，我有三种鱼，我这一个设备，比如说我测完这个，我可以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池子，可以测其他鱼，对吧？我不能就是说你只能测鲤鱼，或者只能测石斑鱼，或者只能测珍珠龙胆石斑，但是测不了龙虎杂交斑等等，就想让它把这一大类的它都能够完成。我们想通过我们比赛呢，提高一定的难度，这样的话让这些生产商，扩充他们的能力，然后把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可能在产业需求上有一些短板的，把它补齐。
1: 刚刚听您介绍完，我觉得那咱现在国内水下这个鱼群 AI 检测技术，其实已经从实验室到田间了，已经开始落地推广了，对吧？
2: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们一些比较大的、资本比较雄厚的，他们建立的这种，循环水车间，还有我们刚才说公船，还有这种大型的现代网箱、行架式网箱，它都配备了 AI 检测技术。因为它的养殖密度一是比较大，另外它投入也比较大，它要确保它整个养殖过程中，它要知道它的数量变化，要知道它怎么样的去管理，所以它的需求很迫切，所以它其实已经落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想通过这种赛事的规则的设定呢，让他们能够加快推广呢？就是因为一些养殖户呢，还是想着通过这种传统技术，他觉得比较省钱。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让他的一个设备呢，能够多模态的运行，那哎，他觉得我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所以就说我们已经处在从赛场到田间呢应用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吧，应该说是推广的一个阶段。
1: 而且我刚才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不光是说从赛场到田间了哈，也是从养鱼池到那个海洋的大的船和那个网箱养殖了，是这意思吧？
2: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在大型的这种网箱养殖的大部分都有这种技术应用。
1: 而且我觉得它必须得有这个技术，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咱那个在青岛和日照那边不是养三文鱼嘛？是吧，在大船里养三文鱼，他要没这个技术的话，我到底有多少尾鱼？这个鱼长成什么样？这个东西是很难去估计的吧，对吧？你不可
2: 对
1: 能
2: 对
1: 每
2: 对
1: 天去捞
2: 对对。
1: 它一下子呀。
2: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这就是相当于是产业的模态倒逼了，就是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技术，来进行生产的管理，其实是节省经费的。我们对养殖生产来说，两大投入哈，当然我们说人工因为都要有嘛，是吧？然后就是第一大投入，其实就是我们买了苗种以后呢，其实就是这个饲料了。那么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使用，跟你生长速度，还有你的个体数量啊，还有它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你及时掌握以后呢，及时调整，其实是节约成本的。节约成本那个钱，可能跟这个投入这个设备的钱，其实是可以抵消的。
1: 就是如果这边鱼长得好的话，我可以少喂它点儿，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哎，
2: 是。
1: 发现有的鱼已经可以卖了，我就可以把它先捞出来卖掉它，减少一些密度，是不是？
2: 是，是的。
0: 哎，路飞，你有没有发现啊？近些年咱们国家这个农业生产是越来越离不开无人机了。
1: 哎，我发现了，我记得两三年前提到农用植保无人机，咱们还觉得是个新鲜事儿，
0: 可不嘛，
1: 这才多长时间啊？大田里面就经常能看到无人机的身影了。
0: 对，我记得2019年哈，我第一次采访这个农用无人机的时候，当时好多的这老百姓都聚在那个田里面围观。当时呢，这无人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仅限于用来喷农药，所以啊，当时很多人还把它叫会飞的喷雾器或者会飞的喷药器。
1: 哎，可是现在啊，我了解到无人机在农业生产的应用啊，就不止于此了。
0: 对。
1: 你比如说《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5/2026，它里面说到啊，
3: 近年来，农业无人机已从单一的植保作业快速拓展至物资调运、智能巡田、水产管护、山地林业运输、特色农业精细化管理等多元场景，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植保机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薛新宇研究员，来和咱们聊聊飞到田里的这第三只眼，也就是农业无人机，它到底看到了啥，它能干啥。
4: 大家好，我是薛新宇。
0: 这些年您对咱们中国的农业无人机，您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4: 无人机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一，它的载重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从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来说，这个无人机会思考了。以前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只进行农业喷洒，现在无人机会看，会分析，然后出处方，它能变量作业了。
0: 嗯，但说实话，就是在采访您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我是一点都听不懂的，比如就是这个多光谱相机哈，我就是还专门到网上去查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多光谱相机呢，它是能看到咱们人眼看不见的那些近红外和红边波段，那根据这些特殊的波段呢，相机它能拍出这个作物的叶绿素含量啊，还有这个氮素营养水平等等等等，可以提前预判这个病虫害，对吧？
4: 对，飞机上面它有两部分，就是来源嘛。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可以见到的相机，
0: 嗯，
4: 还有呢就是多光谱，
0: 嗯，
4: 因为多光谱它比较轻，而且呢它还价格比较便宜，很容易就集成在飞机上面，所以就是能看个大概。
0: 所以我采访里面把它比喻成这个 X 光也还算形象哈。
3: 哎，我还记得这次比赛的冠军，他们的无人机每间隔1.5秒就可以采集一张影像，20分钟以后啊，他把所有的影像汇总分析，在后台10分钟就能出一个带标记结果的体检单。
0: 嗯，
3: 反正在比赛里看着是特别好用。
0: 嗯，
3: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这些无人机在现实的大田里使用也这么好用吗？
0: 哎，我也很好奇
3: 啊，毕竟这是个比赛啊，
0: 对，
3: 和实际中
0: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3: 啊。
4: 我们目前的比赛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用比赛来促进我们未来如何去使用无人机实现精准作业。
0: 嗯，
4: 其实我们作业精准了有几个用啊，一个呢是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这个从绿色发展的这个角度上讲。
0: 对。
4: 第二呢，通过精准作业呢，我们可以更高的提高效率，
0: 嗯，
4: 然后提高我们作业质量，然后保证粮食生产。目前的话呢，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巡田无人机，就和我们的常规的作业的植保无人机，那实际上现在是用的是两种机型。巡田无人机呢，主要是用无人机把它当我们的眼睛来看，
0: 嗯，
4: 但作业无人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它当手当工具。
0: 明白。
4: 目前我们的作业模式呢，就是用巡田无人机呢去田里面看一遍，然后找出问题。
0: 嗯，
4: 我们所说的就是你要去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生病了，
0: 嗯，
4: 然后呢出个诊断处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处方图呢发到我们现在的作业无人机上，就是植保无人机上。
0: 嗯，
4: 然后植保无人机呢就是把这个作业处方呢再结算成他自己作业的参数，再到大田里去作业。
0: 嗯，
4: 所以比赛看到的是巡田无人机。
0: 明白。
4: 但目前的巡田无人机呢，
5: 但实际上呢它是比较简单的多光谱，
4: 然后呢在科研上面呢我们可能会挂载高光谱相机，
0: 嗯，
4: 还有更精细的波段，
0: 嗯，
4: 可以看出来它是因为缺水呢还是因为缺肥呢，
0: 嗯，
4: 是因为干旱胁迫的呢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营养素的缺乏，就是能分出来它是生病了还是缺肥了还是缺水了导致的这种状况。那这个的话呢实际上现在也是科研界的一个难题。
0: 嗯，听这么半天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哈。您是觉得在这个真实的大田种植里面，您觉得就是现在市面上这些无人机，可能它的功能还有点不够哈。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您可能是希望以后这个无人机它不仅是能看出来哪儿有问题，它还能看出来哪儿有什么问题，就是不但知道它生病了，还知道它生的是什么病。
4: 对，不但知道他生病了，而且知道是生的什么病，
0: 这个有点难啊，这个听上去。
4: 这个非常难，这个非常难。所以现在这个无人机虽然有很多宣传啊，说可以看到，可以识别这个病虫害的，当然病虫害的我觉得是眼睛能看到就已经开始发生的这些。
0: 嗯，
4: 但是要精准的知道它什么病其实还是挺难的。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要看得更清楚，像你们搞科研的时候，不是用的这个多光谱，是这个高光谱相机。
3: 就是说多光谱是 X 光，高光谱是核磁，就是咱们通俗一点是这么理解吗？
0: 对 对, 对, 对，你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但是就是这高光谱，刚才薛老师也说，就是它这个造价又比这个多光谱相机要高很多，它要挂上的话，这个无人机成本又上去了。
3: 哦，而且我在比赛现场啊，还听到有选手说，当天的天气、光照啊，其实也会给相机拍照带去很多的干扰。那是不是说有时候啊，就算我们的相机很好，还是会有拍不清楚，最后影响搜集数据的这个情况呢？
4: 但是那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照片拍摄吧，它呢如果要是有云彩什么的，它那个阴影和太阳底下就是光很均匀的话，对它识别都会有影响的，就拍出来的照片。
0: 嗯，
4: 咱们肉眼看是别有这种问题。
0: 对。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种的那个草，还有我们选的甘蓝。
0: 嗯，
4: 甘蓝我们那个常规的我们认为是个球，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种进去的甘蓝，它的甘蓝是早期。
0: 嗯，
4: 它和这个杂草其实还长得还挺像的。
0: 哦，
4: 如果分辨率不够，
0: 嗯，
4: 就是他们那天要拼速度，
0: 嗯，
4: 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呢都在那个30亩的这个甘蓝田上面飞。
0: 嗯嗯，
4: 如果飞得慢，因为我们当时设置分还有一个速度分，
0: 嗯，
4: 如果你这个最快啊，你这个最快飞回来啊，就是采集回来，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限定时间，它可以拍得很细
0: 哦，
4: 就是它的分辨率可以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
0: 哦，
4: 那它识别出来的那个什么，它就能拍清楚了嘛，肯定是它的那个识别结果就好了。
0: 所以咱们比赛它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啊，特别是这个时间限制，然后可能它最后这个分辨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这个农业种植里面哈，就算这个种植的环境它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去搜集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最后这个无人机的分辨率还是会比较精准的，是吧？
4: 如果他要是花了时间慢慢去分辨，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得看什么，就像植保作业的时候，植保的话我们做项目的时候给他们的最佳的飞行速度是3到6米，然后飞行高度就是根据不同的机型大概在3米左右这样子啊。但实际作业的时候他们为了赶时间飞十几米，那他这个作业效果就不能很好的保证。
0: 哦，
4: 因为他们是按面积给钱的嘛。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个矛盾，到了真实的这个大田种植的时候，无人机飞房还要看这个效益，还要看收益。
4: 对，真实操作更看重的是这个效益啊，收益。
2: 是的。
3: 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无人机巡田最后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准确，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它是有一个综合影响的哈。
0: 对。刚刚我们见识到了无人机飞访的硬核实力，一台无人机腾空而起就能大面积完成农田管护植保作业，彻底解放了人工，让大田种植呢变得高效又轻松。
3: 哎，没错，如果说无人机是在天上守护良田，那现在田间地头来了一批长着火眼金睛的地面智能帮手，它就是近几年大火的激光除草机器人。
0: 嗯，
3: 在这次雄安智慧农业大赛的田间赛场，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它作业，特别震撼。
0: 嗯，我之前也听说过，但一直很好奇啊，你说它到底是怎么除草的呢？怎么能不用药水，不用锄头，靠激光，它就真的能干净的除草吗？
3: 哎，其实原理啊特别好懂。
0: 哎，
3: 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系统，相当于啊长了一双高精度的眼睛，穿梭在绿油油的农田里，它能精准的分辨哪个是庄稼苗，哪个是杂草，一旦锁定杂草，就会瞬间发射精准激光，利用光热效应，一秒咻直击杂草的生长核心部位，快速破坏杂草细胞结构，轻轻松松就能把杂草清除干净。最神奇的是，它的精度达到了亚毫米级，
6: 真正做到了呀，除草不伤苗。
0: 这也太智能了，对比咱们传统的除草方式，优势呢确实是太明显了。以前种地除草哈，要么呢是人工弯腰去拔草，费时费力，效率极低，要么呢要喷洒这个除草剂，省钱省力，但是呢容易有农药残留，污染土壤，还不符合有机种植的标准。
6: 对，这也是激光除草机器人近几年迅速普及的核心原因。它全程纯物理除草，零农药，零残留，不破坏土壤，绿色又环保，而且还能全程无人自动化作业，极大的节省了人力成本。不光这个，它还能24小时的不间断干活，对杂草的清除率啊能达到95%以上，这个效率啊也远超人工和传统的农机。
0: 难怪现在很多的大型农场都在普及哈。我了解到哈，今年春耕和夏种的时节呢，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等北方粮食主产区，很多规模化的农场就都批量用上了这款全新的机器人，尤其是主打有机蔬菜、绿色粮食种植的基地，终于解决了长期以来的除草难题。
6: 哎，韩晓聊到这儿，我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嗯，
6: 其实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看到天上的无人机在飞，地上激光除草仪在 biu biu biu 的工作，我就在那幻想呀，哎呀，这片田要是我的，我一个人操纵着机器人伙伴，就能把这么大片庄稼种好，哎呀，心里感觉不要太舒适了呀。
0: 不瞒你说，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刚刚一路说下来哈，你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各类农业机器人都一一亮相了。
6: 是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五大类了。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哈，别人一提到农业里的 AI，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那反而啊，还是我们最后才介绍的农业采摘机器人。
0: 哎，我和你一样，第一个想到的呢也是它，因为啊，从这个外形来看，这种机器人它是最接近咱们经常所说的人形机器人的。
6: 哪里像呀？
0: 它的胳膊呀，它的机械臂。
6: 哦，这倒也是，确实是长得不是很像啊，但是它伸出来的小手儿，就是很像的。虽然采摘机器人它外形不是一个站立的那样的人，但是呢，它刚刚还想说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机械臂。
0: 对，
6: 采摘机器人就是用这条机械臂把果实摘取下来的。
0: 哎，没错。那机械臂呢，可以说是采摘机器人它身上最标志性的一个特点了。但是呢，除了这条胳膊，采摘机器人它的身上还有太多值得了解的亮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冯青春老师。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冯青春。其实这机器人它用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它感知外界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它的视觉信息。视觉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机器视觉，那么用在我们采摘机器人上呢，那么这个视觉呢主要是获取我们果实的这个信息，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么判断有没有成熟的果实，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哪，还有它定位，它离我们多远，其实就解决一个这个识别和定位啊两个功能。
0: 识别和定位，我想在这些方面啊，采摘机器人应该和其他的农业机器人差不多哈，都是靠这个摄像头。那采摘机器人的身上它有多少种摄像头呢？
7: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见光相机，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很熟悉的像我们手机呀，这我们单反相机啊，这都是可见光相机，就是跟我们人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一样的。另外一些就是说叫做光谱相机，就是在我们人眼睛所看不到的一部分波段成像的相机，那么就是这个叫光谱相机。那么这个光谱就到底学哪一个光谱作为成像，那么这就是一个研究探讨的过程的，可能不同的水果啊，要去探究它的这个成熟度啊，要去把它进行更容易去把背景跟果实分开，那么学哪一个更合适的波段，那么这就需要一些这个特定的研究。进来的光我只让它这个波段的光进来，然后我就成像这个波段的光，那么其实是背后的相机呢都是一样的原理。
0: 那比如说我们采摘小番茄的话，它要用什么样的光谱相机呢？
7: 小番茄目前主要还是靠颜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可见光的相机，通过颜色来判断它，对，因为它的颜色还是比较明显的。
6: 但是像有一些哈，就是从小到大颜色都不变的水果，那怎么办呀？那是不是就用不了可见光了呀？
0: 嗯，
7: 瓜类的，就它永远是那个样子的。葡萄，它那个很长一段时间，它永远就是那个绿的。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光谱相机然后去看了。
7: 对对。
6: 除了相机，想要看清分清要采摘的水果，第二我们还需要通过数据，对吧？就是通过算法。
7: 是的，是的。
0: 我想问问，就如果说一台机器它想分清一种水果的话，就比如说小番茄吧，那这个机器人它要喂进去多少的数据照片呢？
7: 这个呢也是根据不同的模型，
0: 嗯，
7: 因为现在大的我们之前用的是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现在大多数随着深度学习这种稍微大一些的模型，
0: 嗯，
7: 用起来之后呢，大家都是靠数据来让这个模型自己去把这个特征给学会去提取，
0: 嗯，
7: 这个呢也是根据这个果实和背景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及这个模型本身它对这个特征提取的能力强不强，都会影响需要喂多少数据。
0: 嗯，
7: 那么总体上我们现在大多数用的呢，大概有1000到2000的数据量图像的这个样本。
0: 哦，
7: 但是具体到一幅图像里边，可能有还有几个果实。我们说的是图像，大概有1到2000幅图像，去用这个模型的话，基本上就能满足采摘的这个需要。当然，你还要去解决，比如受遮挡的，也要去识别，或者是还要让它实现一些其他的功能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数据集。但是如果仅是判断那是不是有的话，大概是1000到2000。
0: 嗯，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小番茄在大棚里一般种植的还是很标准化的，它呢没有什么遮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那可能就喂个1-2000张它就能识别了，但是要是有一些干扰的话，那就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投进去了。
7: 对对，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这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是它不止判断那是不是有果，还要判断那个果我能不能在，因为有时候那个果你一下手呢就抓到树枝上了，因为它就在树枝后边藏着呢，那也是个果，所以我们还要把这种就高风险的对象其实是不鼓励机器人去操作的。
6: 高风险的对象不鼓励机器人操作，高风险的对象就是不容易识别的那种是吧？
0: 对，
6: 是说它太难摘，还需要人工来摘，对吧？就机器人它确实是分不出这个该摘不该摘，
0: 还是需要人来做。
7: 对，生命体嘛，它都是不可能长得都刚刚好，都这露的那么明显，好多都是藏在树枝后边或者是叶片后边，有可能机器人去摘反而对整个植株都是一个破坏。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这个机器它能解决的这种复杂的客观环境，这个成功率会越来越高？
7: 是，那肯定啊，这也是整个随着我们整个机器人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现在我们好多都是供应链，大家都能用，都这个比如算法，比如机械臂，技术越来越成熟，一些复杂的操作大家都慢慢都可以实现了。
6: 那冯老师，是说每遇到一个新的品种，一台采摘机器人它都得需要重新录一次数据，得这样吗？
7: 差异太大的话是需要的，但是差异不大的话，你比如说两种红苹果啊，比如什么富士苹果啊，和我们另一种像我们经常吃的早熟的像嘎啦苹果，那么都是红苹果，这样的就不需要。如果是之前的模型都是用来识别红苹果的，那么它后边要摘绿苹果，那可能就要再重新训一个模型。
0: 哦，原来如此。
6: 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一网打尽了6个领域硬核又智能的机器人，
0: 从天上的无人机，到地里的无人农机，到大棚里的采摘机器人，再到水下的鱼群检测设备。以前啊，觉得智慧农业是个概念，现在看来啊，他们都已经在田野里跑起来了。
6: 但是话又说回来哈，智慧农业这件事儿还真不是光靠这些机器就能撑起来的。
0: 没错，智慧农业啊，不是换一台设备的事儿，它的背后呢，是一整套的东西在同时发生变化。天上的卫星在给这个农机指路，地里埋的传感器在告诉系统什么时候该浇水，算法呢，在判断哪块地该多施肥，哪块地可以少打药，终端呢，把数据变成了决策，再传回到农机去执行。
6: 没错，
0: 嗯，
6: 机器只是这个系统里 动手的那个部分。
8: 嗯，
6: 真正让它动脑子的其实是数据，是算法，是通信，是整个数字农业的基础设施在往前跑。
8: 哎，其实呢，采访里让我最感动的是哈，这些参加比赛的机器人大多数用的都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零件和软件，而且啊，参与研发的科研人员都非常的年轻，都非常的有朝气，
6: 还非常有创造力。
8: 对，
6: 所以智慧农业这件事儿，它不只是在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它也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中国农业的核心技术是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8: 哎，所以呢，听完今天各个领域嘉宾的采访，我最大的感受啊，除了技术的炫酷，更多的呢是对这个行业未来的畅想，是对实现农业强国更多的信心。
6: 说得特别好，我和你有同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接下来更多有趣的内容。

听完了路飞和韩晓的采访，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彻底刷新了对传统农业的认知。天上、田间、大棚到水下，全场景智慧农业技术落地应用，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各类实际难题。智慧农业从来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数据、算法、科技与农耕深度融合，是农业现代化、数字化的全新升级，更是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核心问题的关键答案，也是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期田园新主张就要和大家告别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到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肯定是丰盛无比，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啊，肯定也是一场接着一场。
2: 对啊，就是这样啊。假期里呢，美食当前，大家难免吃的比平时呢要丰富一些。但是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假期里的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的给身体点火？
3: 还真的是这样，就是每次过完假期，我都有什么感觉的，就是觉得人胖了、肿了，甚至呢，饮食和睡眠节律被打破之后，发现长痘了，嘴巴里面长口疮了。
2: 要说你平时已经非常非常注意了，生活习惯真的是算很好的了，偶尔为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有些朋友长期坚持错误的生活方式，那他们的身体里呢可能一直会有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呢不疼不痒，但是却会悄悄地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甚至会增加患肿瘤的风险。
3: 那看来我们日常吃饭就很重要了，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到底该怎么灭火呢？
2: 接下来呢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请刘医生呢和大家聊一聊抗炎饮食这个话题。刘医生呢会告诉我们哪些食物呢是抗炎的好帮手，哪些食物呢却在悄悄的添柴加火。马上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就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磕碰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4: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的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给您一个明显的疼痛信号，但它会悄悄地释放各种炎症因子，日积月累地损伤血管壁啊、神经细胞、肝脏等正常的组织。
2: 那我就想，就是急性的，其实我们身体它特别智慧，它识别，马上就帮你做出了反应，对吧？相对来说就给好了。
4: 是的。
2: 慢性的，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没有识别出来，或者说它到了那儿它也不干活，就看着，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
4: 对，是的。
2: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比如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些记忆力衰退的风险，这个也是和慢性炎症是有关的吗？
4: 对，像长期慢性炎症呢，它带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背后共同的土壤。
2: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4: 对，而且很常见。
2: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 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他不光是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苦。
4: 对，是的，
2: 是吧？嗯，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4: 嗯，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 Nature Medicine 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2: 哎，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4: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2: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
4: 嗯，
2: 那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4: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2: 那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呢，
4: 是的，
2: 对吧？
4: 对，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

0: 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1: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
0: 嗯，
1: 身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0: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1: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0: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1: 啊，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0: 对，
1: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0: 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吃促炎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促炎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呀、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1: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鸡，
0: 是的，
1: 对吧？这个画面真的是有了，就是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随时会请刘灿医生来跟大家去说啊。那再来说一下，有种饮食可能爱好健康的人、追逐健康的朋友会知道，叫地中海饮食，它被誉为是抗炎饮食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就它的营养结构会体现在哪里？
0: 地中海饮食呢是目前循证证据比较充分的一个抗炎饮食模式。那大量研究证实它能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认知衰退甚至部分肿瘤的风险。它的营养结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它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胡萝卜素等抗炎植物化学物。第二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两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1: 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0: 您
1: 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这样
0: 的。
1: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0: 对，
1: 一全主食，
0: 对，还有一掌心的蛋白
1: 质，一掌心的蛋白质，
0: 对，
1: 就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0: 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1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1: 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另外我也想起了之前请其他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
0: 对，
1: 对吧？

0: 啊，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
1: 对。
0: 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1: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0: 或者就是换着吃，
1: 对，是
0: 因
1: 的。
0: 为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啊。
1: 对。
0: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什么类
1: 对，
0: 似于这样的。
1: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0: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
1: 对，
0: 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1: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了，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到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到0.89年。大家想想啊，0.34到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的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0: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了家里老人离开，
1: 对，
0: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
1: 是
0: 面。
1: 的。
0: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
1: 对。
0: 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
0: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
1: 是
0: 运动，我
1: 的，
0: 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1: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0: 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 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0: 嗯，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1: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
0: 嗯、
1: 啊，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的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0: 嗯，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1: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0: 哦，那很重要了。
1: 嗯，
0: 那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哦，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1: 像我们像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0: 嗯，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好，说到了这儿，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1: 我们大概可以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2/3。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嗯，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抗炎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
1: 嗯、
0: 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1: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0: 哦，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0: 它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
1: 嗯，
0: 啊、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1: 嗯，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0: 第三类、第四类还会有。
1: 嗯，第三类呢是富含欧米伽三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0: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了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辣白菜，
1: 对，
0: 是吧？也算，人们就会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1: 对，是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就挺难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1: 像全谷物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纤维多。那具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全谷物呢会保留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的3到6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避免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血糖波动呢本身就是一种促炎的刺激，
0: 而且吃粗粮就是它好像更顶饱，
1: 对，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0: 对，而且您刚才给了一组数据，就是粗杂粮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面的3到6倍。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高了。 是吧？
1: 嗯，
0: 听到这个大家还不选择吗？而且我家一直吃，我觉得没那么难吃。
1: 对，
0: 对，它真的是
1: 口感还是可有的很香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0: 是吧？别放多了、
1: 嗯、对，
0: 嗯，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是多的、
1: 嗯。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
0: 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萼味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嗯，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0: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那么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1: 对，
0: 1/10、1/9、1/8，慢慢加到1/3，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1: 嗯，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 Omega 3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0: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的。
1: 是的，
0: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1: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0: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1: 是的。
0: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的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1: 嗯，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
0: 嗯，
1: 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抗炎微量营养素。
0: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周2到3次深海鱼油，其实一家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1: 对，是的，
0: 水煮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1: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0: 嗯，那生姜、大蒜、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到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1: 嗯，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呢，它们能抑制环氧化酶和脂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等促炎介质的生成。日常建议呢，我们每天用鲜姜3到5克做菜调味就够了。 那如果大蒜呢，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大蒜素以及其含硫化合物。大蒜素能够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那我们建议每天做菜时可以用2到3瓣，拍碎后呢放置10分钟再下锅，这样有助于大蒜素的形成。那如果是绿茶呢，那它富含儿茶素，尤其是表末石子儿茶

0: 素莫石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建议每天饮用绿茶2到3杯，大概是500到750毫升。不建议空腹饮用啊，也不建议睡前饮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1: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的，每个人每天都要吃
0: 的，
1: 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你安排上了，这太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炎的食物也可以分为几类吗？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对，是的，促炎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1: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现在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3个橙子搁你哐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一个孩子，他3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0: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1: 哦，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渣给滤出来，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0: 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炎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呐、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的升高促炎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性炎症的水平升高相关。
1: 对，我现在就看到有人去超市，就是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领着宝宝在那个超市的货架旁边去看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前几年我们还请了不同的营养师来教大家去学这个配料表，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容易，或者说大家没有特别这个细的性子啊，在坐到那儿去看，或者说站到那儿去仔细看。但现在其实我们就说 AI 了，你拍一下，你识别一下，
0: 对，是的，
1: 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长期吃、加量吃的话，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得提到酒。
0: 对，
1: 是吧？
0: 对，过量的酒精呢，它就因为酒精代谢，它产生的这个乙醛也会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1: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你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炎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了，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0: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

0: 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变性焦化会产生杂环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高温它就会变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的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0: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会破坏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会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作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是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0: 对，
1: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促炎食物，也说到了抗炎食物，如果想要消除慢性的炎症，我们只靠饮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太够的，是吧。就饮食会在其中大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0: 我们单靠饮食呢不能彻底消除慢性炎症，抗炎饮食是基础，但慢性炎症的成因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去管理。那我们搭配以下的生活习惯呢，抗炎效果会显著提升。首先呢就是规律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本身呢，它就能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标志物水平，尤其是减少内脏脂肪后，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1: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吧，
0: 对，
1: 就打完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越开心了，
0: 很轻松。
1: 对，然后会减重，
0: 对，
1: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之类
0: 的，
1: 对吧。同时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0: 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1: 哎，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1: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0: 对，是的。
1: 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0: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那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炎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1: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 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若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 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D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1: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0: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建议去医院门诊。
1: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0: 是的。
1: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5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了。
0: 对，我们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1: 好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0: 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炎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炎物质。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也会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还是尽量少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2-3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0: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1: 这是一个搭配。
0: 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1: 刘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我相信它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这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0: 像我们平时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啊，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让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1: 对，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

0: 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嗯，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里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1: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0: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1: 对，
0: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1: 对，
0: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的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1: 对
0: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1: 对，
0: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1: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0: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的搭配是什么？
1: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两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两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瘦女果。
0: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1: 是
0: 量不要那么多。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对吧？
1: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0: 对对对，一周7天我吃个2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1: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2次。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浆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

0: 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呢，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刘医师，您刚才说到的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哎，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0: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炎症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1: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0: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欧米伽3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1: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0: 是的，
1: 老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对吧，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0: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
2: 哎，咱们中国人从小听到大就说得好好吃饭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1: 对，
2: 就是我们每一天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我们管理身体炎症最经济、最可持续的方法。就是大家，只要你日常把自己的餐盘做的五颜六色，然后食材的种类丰富，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简单最好执行的抗炎策略。
1: 对，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呢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呢，也把这份健康饮食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对吧？教教爸爸妈妈，包括像你的姥姥，教教他们怎么做，带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2: 是的，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工作和生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 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荡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丰收节晚会将镜头对准扎根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主题短片《我在》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3: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2: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3: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上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2: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3: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2: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3: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4: 我叫赵亚夫，今年85了，从事三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2: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4: 2001年，带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2: 从种有机桃开始，带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入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4: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2: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 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4: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面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2: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5: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6: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7: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8: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9: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10: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11: 丰收路上我在。
5: 我在，
8: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21: 我在，
22: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你好，
2: 来了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娄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娄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嘛。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1: 娄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亩嘛，就在我们眼前。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1: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娄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1: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娄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5: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嗯，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茶，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5: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5: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1: 裴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田叔大婶。哎呀，
1: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叔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1: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
1: 对吧？
2: 哎呀，好的，真的开始画画了。
7: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1: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7: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盛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2: 好香啊，
1: 很香。
2: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8: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1: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7: 好的，好的。
8: 老朋友再见。
7: 拜拜。
8: 老朋友再见。
7: 再见。
2: 这是什么呀？
7: 咦，这是啥？
9: 弄芝麻啊。

0: 芝麻，哎，
1: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
0: 吧，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1: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0: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1: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0: 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2: 哦，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谢谢您。
0: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2: 好啊，那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0: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2: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的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白雪呢，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3: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或者丰收的时节。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或者庆祝丰收。
4: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在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5: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填了四方，富了一方。
6: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
7: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6: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7: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6: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7: 对对，
5: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6: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伦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3: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试戏是吗？啊，
1: 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靠！
1: 太好。
3: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场，还在这摘荔枝啊？
1: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4: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啊，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3: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谢谢啊，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5: 好啊，
3: 伯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6: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转半个师傅了。
3: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3: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3: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2: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五六个场景，不用折腾。
3: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卢导
1: 啊，
3: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3: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3: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3: 吴导，定了。
1: 啊，
3: 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3: 明天开机。
2: 谢谢。
1: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2: Excellent，
1: 挺好，非常好。
7: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那些卖出去，
8: 听我们唱歌。
9: 那我们一起来。
7: 好。
10: 在外边那么久，我才明白
11: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9: 看来是长大了哦。
12: 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3: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9: 好大一片呢。
3: 人到齐了，我敬大。

0: 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1: 干杯！
2: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分享完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我们再来为您送上两个秋日里的专属鲜花的历史典故。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的这句诗道尽了秋菊独一无二的风华。菊花是秋日的笔触，在东篱之下，在庭院深处，勾勒出千姿百态的画卷，或如金盏成露，或如丝缎垂波，每一朵都是大自然写给秋天的情诗。在我国，赏菊、食菊、咏菊的传统源远流长，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琢磨颇多，有多部与菊花相关的专著问世，又因为传说菊花有清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寓意，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花中君子之美誉。历朝历代的先人都十分喜爱菊花，清代宫廷更是十分看重菊花的象征意义，把菊花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请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海心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中的菊花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心。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南朝的吴军呢，就曾写过霜降之时为此草茂盛，说的呀就是盛开的秋菊。

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著于州官永于师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芳兰桂，人中为邻君，渊明四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抑菊之法。我们说这个抑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枣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呀，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宋代的杨万里有《京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制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适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枝黄、檀香球、粉蝴蝶、紫薇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9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院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由此呀，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100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佳尔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十年9月23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座，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儿，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赐。10月初6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天稠密些。"雍正还曾。

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如同年的9月初9日，他指出，珐琅菊花瓣画单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亲此。那么雍正11年的3月29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缎绣暗蓝三色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十八种组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十二种组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11年9月初9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颜，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炯，捧觞冈寺夜珠圆，丹青盛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丝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纸青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茂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成愿感宁碧若何。作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二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穿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谷谷子蟒衣，九月四日穿重阳菊花谷子，原夺针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缎绣菊花纹结裳衣一件，胡色缎绣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石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菊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帅成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

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昏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英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京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石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精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他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心儿左近还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菊中上品。慈禧啊，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进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玉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她经常啊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尺幅呢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种菊，她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食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压采三五朵名为

0: 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溶有烯矾的温水漂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1: 秋天的浪漫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桂花目前已知的品种有100多种，大类分为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若按香气浓淡排序，依次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循着馥郁花香，国庆假期期间您还可以去这几座城市赴一场桂花之约。比如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杭州赏桂花的宇宙中心在满觉陇，满觉陇在西湖西南南高峰脚下，栽种了约7000株桂花树，是杭州老牌的赏桂圣地。满陇桂雨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这里便香飘十里，落桂如雨，连空气都是甜的。湖北咸宁是中国桂花之乡，咸宁咸安区的秋天是桂花味的。这里坐拥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王家饭谷桂园、鹤盛桥镇江南桂谷等优质桂花资源。今年秋天，当地集中推出桂花谷树林、桂花盆栽观赏打卡点，邀你沉浸式品桂赏桂，把一整份秋日香甜尽收心底。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倪小一老师跟我们分享清代宫廷档案中的桂花故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桂花的香味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形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它鸣不平，称赞它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它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濯桂浆，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瑶征兮兰吉，殿桂酒兮椒浆。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它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味

0: 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炉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寂，春涧泠泠，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例如每年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10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10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膏10瓶，道光朝以后改为5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9匣，到了道光朝减为5匣。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匣。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10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10斤，装袋解经亦可。 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一寸五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八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4盆、点心4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2盆、点心4盒。到了第3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4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顼，让他在6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要让李顼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正值国庆假期，相信不少朋友已经踏上外出游玩的旅途，也有不少朋友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如果您还纠结去哪儿、怎么走，我们的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没准儿会带给您灵感。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想邀请您慢下来，为您挖掘一批小众特色村落。他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字，却有着让人一眼心动的风景，一口难忘的美食，一段值得回味的故事。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没有富丽堂皇的艺术建筑，没有壮观显眼的大型装置，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值得细细探索的露天艺术馆。曾经的空心村，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的到来，让这里的石头、老树、河道都化作了艺术的画布。当艺术的种子播撒进乡村的土壤，会绽放出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感受一场艺术点亮乡村的奇妙之旅。
4: 总有艺术家愿意走出象牙塔，和偏僻的小山村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孟超就是其中之一。
5: 没错，我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博士后。23年的时候呢，这个村子呀，真正在村里长期生活的居民呢，不足三分之一，很多的这个宅基地啊，它就开始闲置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4: 唤醒空心村，流量是关键。闲置老宅变身特色民宿，荒地盘活成为游戏乐园。南山村的美颜进度条快速刷新。不过，要想完成蝶变，还差最关键的一笔。
5: 这个村子呀，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的探讨，觉得呢它的整体的情况比较适合在地性的艺术创作，于是呢大家就决定把南山村选为我们艺术季的这样的一个选址。那这个村子呀，以后不能只吹山风了，还要来一点艺术的风。
4: 但村民却对这位新来的书记提出了质疑。
6: 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觉着，嘿，吃饱饭最重要了，这艺术不艺术的，那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是吧？
4: 面对村民的不理解，孟超相当理解。艺术家不擅长争辩，把绝活亮出来才最有信服力。
5: 艺术能当饭吃吗？当然能，而且还能吃好。那这样的作品啊，遍布在我们南山村。同学们来到南山村之后呢，就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呢进行创作，也让老百姓呢发现艺术就在我们身边。
4: 京津冀八所美院的300多位师生空降南山村，开启沃野缤纷北京南。

0: 南山艺术季，最大限度保留村子的本真，尽最大可能发挥学生的创意，是他们的原则。不拆墙，不挪树，近30组作品在村庄原生态机理上玩起艺术针灸。3步一个惊喜，5步一个意外，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是创作的原材料，只要你愿意找，美术的小心思遍布全村，和你捉迷藏。
1: 这组作品啊，就是咱们艺术院校的师生来到南山村之后为村子打造的一个迎宾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组墙上呢镶嵌了很多的瓜果梨桃的蔬菜啊，其实呢这些元素呢都是取自于我们南山村。那这些农产品呢都是由石头啊真正的雕刻的，其实就是取自我们当地的这些随处可见的这个岩石。那在不改变它原来承重的这个功能的前提下，把它进行一个艺术化的改造。那现在呢不仅仅有了这个结实的这个墙体，还有了这个艺术的审美的功能。我身后的这组作品呢叫东哈兄弟，是咱们服装学院的同学们来到南山村之后创作的。那现在呢这个河道的两侧都分布着这样的石头的小精灵。其实这个石头是我们村子里边随处可见的这样的一种材料。那同学们呢对石头呢就比较感兴趣啊，就想着怎么样赋予他们生命和性格。有的同学呢就提议给每一个石头制作一个表情啊，就是刻画这个大眼睛啊、嘴巴呀。于是呢同学们就开工，沿着河道他们把每一块石头都精心地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表情，而且是每一块石头都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组作品呢就是燕山大学的同学们创作的童话城堡可以说像这种石头墙在南山村呢到处都是。那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比如说他们在游戏中所经常见到的这样的梦幻城堡的场景给搬到了现实中来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座既现实又魔幻的艺术作品。
0: 90天驻村，沟壑成为画布，老屋变身模特，年轻的灵感火花四溅，南山村在惊讶的目光中返老还童。清华美院雕塑系硕士生孟凡宇，这个在草原长大的北方男孩，心里一直怀揣着对土地的眷恋。踏进南山村的那一刻，久违的熟悉感扑面而来，他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2: 我毕了业，打算去流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很多就是大地的项目，然后也很喜欢那种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地方呢它的自然风景包括它的物质材料，它会给我一种新的想法。第一次到了南山也是就看见了这棵树这个树正好对着村口，因为当时就从那个村口那边进来，它是第一眼就能看见单崩的这么一棵树就长在这儿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对这棵树有很强的概念但是最一开始还并不是做这样的一个方案，只不过后面慢慢还是发现忘不了它
0: 生命永远是创作最好的素材。用长柳条在树上搭建起一个正方体结构，一棵老树瞬间有了思考的姿势。
2: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长柳条做框架搭好框架之后就反复的用几根柳条相互的穿插为什么要让它呈现一种很乱的方式，因为我感觉这样更像自然生长出来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像我们人类的那个血脉它的那个血管的那个感觉，生长出来的感觉。
0: 孟凡宇成天围着一棵老树做文章，村民看着新鲜。来吧，搭把手，咱和小伙子一起创作。
2: 其实说实话还挺不好意思的一下，因为也都初次见面，然后帮助我的村民呢基本上也都是我的父辈，搭脚手架也好或者说搭梯子都特别高，都在树上，然后他们跟我聊一聊他们孩子的事儿，然后我聊聊我的近况呀，就互相唠家常，然后手里然后在做着编织我觉得特别温馨。就像这个作品一样，它一个 V 字形，然后很深的扎在里面，就撞入

0: 就业，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当地。我针对这种困境的话，展开了我的一个艺术构思，名称叫做《百鸟归巢》。为了表达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呢，我在创作方法上我会联合我们当地的村民展开一个创作。他们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创作方式，那我收集和整理他们的一些画稿以后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整理，最后把这些整理的这些绘画形成一种雕塑立体的一种形式。在空间选址上呢，我也非常强调与当地的这种形态空间进行一个结合。最后我选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正对着我们的一个凤凰山的一个位置。那凤凰山这个名字呢，和我的这个创作理念有密切的结合，它和我整个造型都有具体的一个体现。通过这种原型，希望外在的游子能够常回家看看。
1: 看到年轻的学生大显身手，他们的导师也燃起了创作的激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董书兵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南山村独特的生命气息。在这条呼吸着季节韵律的河床上，他轻轻放下了属于南山村的婴儿南山之子。
2: 某种程度上给村民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带来了一个对于他这个村舍村庄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信心，同时呢对外来的人来说也看到了一个新农村的一个变化。其实小孩所呈现出的这个状态有点像在母体里头的那种睡姿，底下是河，两侧是堤岸，熟睡得很甜美的一个婴儿啊。所以说的话，这件作品的话完成了以后呢，还是很受这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欢迎。那这件作品的话，其实就想给人传达的一个信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的话，就是很安静，很甜美，然后呢休息得很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吃这个没有公害的这个蔬菜。所以说的话，就是应和了这种田园的这种很甜美、很安逸、很舒适的这种生活。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这个人文、当地的地理，然后呢来进行对应性的进行创作。我只有到了南山，然后我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它是唯一的，也是独有的。
1: 浓浓的文艺气息在南山村升腾，清华美院越来越多的老师加入到这场创作的大联欢。既然别的导师钟情于大地上的创意，袁博教授索性就玩一个以小见大，让南山村用得上，还带得走。
3: 围绕着那个南山艺术季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杯子啦，还有呢太阳帽啊，以及包括这个手提袋啊。比如说我们给南山艺术季呢设计的标志里边会有，我们看到有山，从山的这样的一个层层叠叠的山的形象，也有呢譬如说悠然的漂浮在上面的一朵云彩，然后呢这个山之间的话呢还会有这个迂回的这种水河流流淌着。那么我们要阐述的是呢，就是独乐山水间，悠然见南山的一个概念。然后南山呢是地名，因此呢在这个 slogan 里边就把这个地名巧妙地融入进去了。而这个悠然见南山呢，实际上我们说从古至今大家都在追求的一种，我们说怡然自得的一种生活态度，恰恰在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城里人去回归到乡村，走到田野里去的时候，其实追求的就是那份悠然的是一种心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 slogan 围绕着它的这个视觉形象的展示，以及包括呢它的这个辅助图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开发，就可以在整个的艺术季期间呢，就是为大家营造一个有独特识别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事件。
1: 美院师生将艺术基因种进土壤里，等到村民们回过神儿，南山村的静默蜕变已经完成。这时大家不再怀疑，因为土地长出来的艺术最扛得住风吹日晒。李群辉，南山村当地居民，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

0: 最近这一年，他突然发现自己居住的村子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
1: 大概这村前面全是土的，全是土的，农村老百姓就靠种点地。之前呢，地里干点活儿，带带孩子，也就没什么可做的。现在好多了，这里挖点野菜没事儿，我就那出去挖点野菜，养个小鸡儿，弄个小鸭子什么的，养个小狗，养点小动物，种点菜。
0: 当艺术的风吹向南山，每一个住在村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自豪和温暖。
1: 去年那一帮小孩这过来了，阿姨，他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说我们这里好玩可多的呢，现在小朋友多好呢，再也不用花钱的多好，特别有美，特别新，有山有水有画，什么都有，多好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家门口什么都有了。把这个弄成艺术村了，哎呀，这些回来一看，欢天覆地呀，真的心情都不一样。我发一个相片，我们家那时候有两只小白鹅在河上那游泳，我一发到那个就我们那朋友圈一发一看，哎呀，你这是哪儿啊？我说我们家门口啊，哎，真的真好啊，真的好啊，是不是？我的有些朋友说，有时间我找你玩去。我说可以啊，没事来可以。
0: 看着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村里成天搞创作，李群辉那颗追求美的心也跟着亮堂了起来。
1: 这是去年美院的学生上这彩风来，画的南山村的老物件，画的可真好。这是一个尺子，这个是就是剪树枝的那个剪子剪子，嘿，特别像。哎呀，还有这个，你说夹核桃的，核桃夹子，这个真好，真太棒了。这些孩子们，我一想起来去年美院的孩子们上这来一画，把南山村这得画得这么美，我心情也挺高兴的。我的以前呢，我也不会是画。但是也画过，但是我一想起心里一高兴呢，把南山村这个百年老树给画下来。
0: 艺术季的晨雾漫过老屋檐，南山村那些沉睡的老宅子都睁开了眼。民宿店长张征最爱向游客把空房子变成民宿群的故事说上好几遍。
2: 我们南山村这个民宿呢，全部由原来的老房空置房改造而成的这个民宿。通过我们艺术进入乡村之后呢，我们得到很多的一个灵感。然后我们一共有15个院落，15个风格，每个风格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江湖风的风格。而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是一个老房子，是原来是一个花坛。我们经过这个设计和研究之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烤肉的一个吧台，就是中间烤肉，两边喝酒休息盘坐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我们除了改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保留项目。这个保留项目就是北方朋友特别特别熟知的一个场景，就在这个屋子里边。这个炕原来是一个火炕，后来我们给改造成了电热炕，这样既环保又安全。上周有5家人来住这个院的时候呢，几个大哥在院里边就是聊天喝茶的时候呢，聊到了凌晨3点多，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问大哥，我说大哥你这个精神怎么那么好呢？他说你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大炕上几个人一起，我说是不是怀念很小的时候？他说对，特别特别怀念小的时候住大炕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亲切。这个房子也是南山村这个闲置房屋之一。后来呢，我们通过设计师的改造，改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房体。然后我们这个院落一共能住4家人，一共4个主卧室，然后能来将近8个成人吧，孩子嘛，就是大概在4到5个，完全是没问题的。通过艺术进入南山呢，南山的民宿也是非常的火爆，基本属于在节假日一房难求。南山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在平时或节假日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感受南山的美景，南山的变化。
0: 艺术带来流量，流量引来新居民，原本寂静的村落如今响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声音。 天津人王金海夫妇看好南山村的发展潜力，举家搬迁到这里。凭借30多年做餐饮的经验，他们在南山村开启了家常菜馆，在城里练就的做菜手艺给南山村增加了一个美食新招牌。不怕客人挑剔，天南海北的口味，王金海照样从容应对。
3: 娱乐设施呢，它是越来越完善，它做的也特别好，它能吸引了好多的游客。对于我做生意来说呢，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它这个越来越多，客人越来越多，对于我这个生意呢，它有所很大的提升。
4: 嗯，还相当满意了。
3: 现在生意还行吧，就是说每到周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人员啊特别多。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几个也忙不过来，还得找临时的那个大姐来帮忙。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到周末呢，都可以的达到翻台，甚至一遍到2遍的台，这种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虽然说累的，也很挣钱。
0: 入乡随俗，作为新居民，夫妻俩很快和村里的老居民变成好朋友。
4: 哎，这把菜单一拿到我手里头，我都知道是谁来了。你比如说这个点京酱肉丝，我都知道，哎，这个薛良来了，他比较喜欢吃这个京酱肉丝。你比如说那个燕慧来了，他喜欢吃那糊饼。哎，我一看看他这有糊饼了，我看，哎，没准都是他来了，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0: 在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王金海夫妻也想不到南山村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一个蝶变的小山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3: 今儿咱们做一个本地的特色菜，炸疙瘩。我们也到这儿来了之后，这个菜我们也特别喜欢吃，味道也特别足，特别好吃。这都是今儿你爱吃的菜，来块豆腐，今儿这个炸得好。
4: 炒啥我都爱吃，
3: 你爱吃啥我都给你做。
0: 一年光景，南山村的故事换了新篇。曾经寂静的空心村，如今处处跃动着幸福与艺术的音符，成为人人向往的艺术桃花源。
5: 啊，第一次来南山村，
6: 感觉怎么样？
5: 嗯，挺好玩的，对，
6: 非常有意思。
7: 湖水很纯净，很美丽。
8: 我发现我真的应该多出来转一转，很喜欢这个地方，让人很舒心。
9: 包括刚才说的这些艺术气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于清华美院的师生，南山村是他们艺术改造乡村庞大计划的一页。在近些年里，他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播撒下无数艺术的火种。从克拉玛依的油田到甘肃瓜州的戈壁，从浙江安吉的竹乡到内蒙古阿尔山的林海，艺术躬身入局，倾听每一寸泥土的心跳。
10: 啊，是希望我们是一颗火种，啊，去点燃乡村的艺术之火。啊，我觉得乡村是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和可能。
11: 艺术赋能乡村，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哎，然后呢，同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做这项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2: 我想其实这个沃野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各个地方都是存在着这么缤纷的色彩的，所以我想可能未来的艺术相见也会有大有作为的。
13: 我们也有自信啊，将文化艺术，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艺术如同细雨，悄然浸润着南山村的肌理。南山艺术季3万游客的到来，让村民的收入翻了倍。当游客镜头里的光影与村民的日常重叠，这场关于艺术、乡村、人的共生实验，正在燕山深处泛起温润的光芒。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的蜕变。这趟艺术乡村之旅告诉我们，当创意扎根泥土，就能绽放出最动人的生命力。而在美食的世界里，同样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生命力正在等待我们发现。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韵味、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祖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
1: 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1: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3: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4: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5: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上开始。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6: 冯大哥你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7: 对。
6: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7: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6: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7: 对。
6: 可以
7: 可以，
6: 我按这个是吗？
7: 嗯。
6: 好，开机。
1: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6: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7: 大头鱼就是花鲢，
6: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7: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6: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7: 泰安镇的泰安鱼。
1: 泰安鱼是当地的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2: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8: 对对，头
2: 嗯，要给它劈成两半，嗯。
8: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对，
2: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8: 对对 对
1: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
4: 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8: 裹上那个红薯粉。
2: 哎呀，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8: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酸盐，这个酸盐性比较强，这正是锁住水分，能够锁住，再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4: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9: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10: 对，
9: 然后是这样
10: 抓，
9: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4: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2: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11: 对对，
2: 这个是泡菜吧？
11: 对对对，
2: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11: 对。对，
2: 嗯嗯，就是这个味儿啊。
11: 对，
2: 好，咱们先放
12: 豆瓣儿，
2: 这一下去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12: 对对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2: 泡菜啊，干辣椒。
12: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4: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2: 嗯，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11: 对对对，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11: 对对对，
2: 又滑又嫩。
4: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3: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3: 选牛。
3: 选牛？嗯，是要吃牛肉是吧？
13: 哎，是牛杂汤，因为山区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3: 牛杂汤是吧？
13: 哎，是的。
3: 好。
4: 上溪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溪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溪牛杂的烹制秘籍。
3: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13: 水牛，然后看牙齿，
10: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
3: 壮年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10: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3: 薄的是好的吗？
10: 薄的肉多一点嘛。
3: 这个还挺紧的、你看大哥那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4: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 三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一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11: 刘大哥，
14: 哎，哎，你们好，
11: 大哥，
15: 大哥好，
14: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11: 下地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14: 准备好了，在后面炉子什么的放在后面呢。我带你去看一下。
15: 走吧，咱们。
11: 来，
15: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
14: 这煮牛嘛。
15: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14: 对，我们这是这个牛杂长大的，因为牛进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4: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一米、高度约一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15: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11: 先处这个牛尾巴。
15: 哟，还有两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11: 用刀把它砍下来。
15: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11: 是的。
15: 哇，这拿都拿不动。
11: 对对。
15: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11: 对的。
15: 那咱们就开始吧。
11: 是的。
15: 来，哇。
11: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15: 怎么帮您？
11: 这个拿过来。
15: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11: 是的，敲。敲这里。
15: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11: 哎，是的。来，用力。
4: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15: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11: 是的。
15: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11: 这个简单一点还。
15: 啊，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我得压根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11: 50来斤。
15: 50来斤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11: 好的。
4: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
15: 50来斤。
4: 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11: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15: 为什么呢？
11: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的，这些都散掉的。啊，
15: 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11: 先把这块
15: 啊割下来。
4: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水般的刀技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哇，
15: 哎大哥，
11: 哎，
15: 其实我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11: 是的，
15: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啊。
11: 是的是的，
15: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
11: 哎，是的，
15: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啊，等于是完整的两块。
11: 是的是的，
15: 对吧？
11: 对对。
4: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元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15: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会放进去了？
11: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5: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1: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15: 啊，就收缩掉了？
11: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15: 啊，哎，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11: 是的。
15: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11: 哎，是的。
4: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 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一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两小时。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11: 哎，这个牛毛肚。
15: 哎呀，这么大呀！哎，
11: 是的，比那个碗也大一倍了些。这牛肠。
15: 哇，这个牛肠。
11: 牛肺。
15: 牛肺，哇，这么大个。
11: 是的。哇。
4: 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西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含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15: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犄角支棱出来了哈。
11: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15: 牛头是最好吃的，
11: 是的，因为他吃稻草的时候老是在那里弄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啊，
15: 活肉哈。
11: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15: 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11: 试试看。
15: 哇，里面这么硬呢。
11: 是的。
15: 就这样。好了。
11: 好。
15: 然后呢？
11: 搬出来，拉出来，掰出来，是。啊？
15: 哦，是这样的。
11: 是的。
15: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11: 对。
15: 那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个、
11: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肉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15: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哎，真的是，
11: 其实
15: 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是不是？
11: 是的。
15: 不是，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11: 是的，
15: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11: 不知道。
15: 对啊。
11: 对。
4: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15: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11: 都是胶，
15: 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而且哎呦，这
11: 很有弹性，
15: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对？
11: 对，
15: 厚厚的一层。
11: 是的。
4: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15: 哎，这么多肉呢？
11: 这块肉最好吃的，
15: 看着就特别嫩。
11: 哇、特别香。
15: 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11: 特别好。
15: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就这么香，
11: 它有
15: 加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
11: 原汁原味，
15: 原汁原味，真的是。
4: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15: 你们是闻着味儿了吗？来来，这个尝尝好不好吃？
16: 好吃。
15: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4: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17: 菜来了，
18: 菜来了，
15: 好，
18: 好，
15: 看看味道怎么样，赶紧尝尝。
18: 来，赶紧尝尝，
17: 来来吃，
14: 啊，不错啊，
16: 吃
6: 不错，
14: 炖的炖的很透，
16: 很透、啊，
14: 味很正的已经。
16: 啊，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啊哎？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18: 酱吃也好吃，
11: 大哥好吃吧呢？
14: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啊！
19: 多吃点
14: 啊，
19: 好，
14: 啊、辛苦辛苦了啊，
16: 辛苦了啊，嗯、啊谢谢啊，
11: 大哥
14: 辛苦辛苦辛苦
16: 辛苦，
14: 啊，好吃好吃好吃，
0: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20: 我叫殷楚红，

0: 景山镇大沙村人，你是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其他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得出自己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整条村。
1: 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殷大哥要去挑鹅。
0: 齐全，
2: 我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0: 对对对对，
2: 走。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0: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到分类，这边是鸭，这边是鹅。
2: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0: 在这里，
2: 就这。
3: 今天我就来这里挑。
1: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2: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0: 对对，
2: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对，
2: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
0: 对
2: 对，那咱们用的是什么品种？
0: 都是黑棕鹅。
1: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2: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0: 一般它的重量最好是8斤半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2: 咱们用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呢？
0: 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土。
2: 哦，
0: 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2: 这个是透明的。
0: 对。
2: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80天了。
0: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它变老了。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
2: 它的纹清晰一点，对，很清晰。
0: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2: 还没成这个条，
0: 对，
2: 是不是？
1: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0: 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2: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0: 要放了才香吗？它才有味道啊。
1: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先将炒过的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胗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2: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0: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2: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0: 这个颜色才均匀，
2: 颜色也均匀。
1: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2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 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0: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2: 鹅肾这种东西，
0: 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1: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的鹅胗搭配翠绿的西兰花，就是大岭山农家的独特风味。此时鹅肉表皮已经变干，他会如何用荔枝柴烤鹅呢？
2: 哦，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0: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来的口感比较好，
2: 比较香一点哈。
1: 荔枝柴木质坚硬耐烧，而且没有树胶，燃烧无烟。
2: 就直接放进去吗？
1: 用荔枝柴明火烤鹅，不仅能带给鹅肉淡淡的荔枝香，还能让烧鹅色泽更加明亮油润。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帜。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硬不干，皮脆肉嫩。
2: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0: 咬的时候都好像咬汁一样的。嗯，
2: 对，有汁水出来。
1: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从南山村的艺术画卷到各地食材的风味探秘，我们看到无论是画笔勾勒的乡村蝶变，还是食材孕育的舌尖惊喜，都藏着土地最本真的力量。艺术让空心村重燃烟火气，食材让乡土焕发新生机。他们共同诉说着一个道理：当我们用心触摸自然的馈赠，用创意激活传统的基因，就能在田野间、灶台上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第二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传世家风之尊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各位朋友，国庆欢聚正当时，让我们以文明乡风润乡土，淳朴民风暖人心，良好家风传美德，共庆华诞，共享团圆。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的全国移风易俗优秀节目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一场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就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二篇。
3: 百鸟和鸣，万象更新，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我们今日的和美乡村，处处都焕发着新的活力。
4: 没错，这股子喜庆劲儿就得用更响亮的声音接着唱下去。听，来自甘肃的乡亲们，竹板已经敲得震天响了。

0: 兴隆，创佳绩，百姓笑容更灿烂。
1: 红白喜事儿不越界，亲朋好友上门来，婚庆减半添喜气，丧事从简少伤怀。
2: 哎，封建迷信不可谈，相信科学解疑难，烟酒陋习咱不贪，为了健康心自安，
3: 赌博恶习绝不沾。

0: 相间，养老服务随心选，饮食搭配营养全，居家赡养尽孝心，农家大院孝真甜。
1: 哎，说起养老趣事儿多，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村里头老头他姓郭，坐在了院子的树窝窝，儿媳妇他把老人请，他捂住嘴来没表情，眼看全家慌了神儿，老人这才笑出了声。
2: 哎，这段趣事儿有经过，说是糖葫芦惹的祸，重孙玩耍院当中，上个甜果进足翁，老人假牙蹦松动，糖果粘连难自控，结果假牙掉嘴边，闹出了笑话惹人欢。
1: 这个事情真逗笑，祖孙的关系很热闹，孩子从小有礼貌，跟着爸妈学孝道，故事听了很感动，这种家风要传送，四世同堂喜洋洋，咱给这个家庭鼓鼓掌。
3: 四世同堂喜洋洋，给这个家庭鼓鼓掌。
0: 想过去看现在，陇原大地变化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美好生活大步迈，绿树成荫好城乡，科学种田粮满仓，特色产业势头旺，百姓欢歌乐无疆。
1: 看今朝文化阵地村边界，摒弃陋习树新观，

0: 通畅，各种线路有多样，铁路运输有保障，出口的产品在路上，国省干线加高速，让我们走向了致富路，柏油马路到村户，那个城乡融合迈大步。
1: 看今朝陇原儿女豪情满，文旅创业谋发展，特色民俗成景点，游客打卡不间断，农家桥首次秀上。

0: 朋友们，这个节目没有大道理，全是真心话呀，而且用乡音说出来特别的打动人心。减半红白喜事，抵制封建迷信，远离赌博酗酒，厉行勤俭节约，这都是老百姓在尝到甜头之后做出的自发的选择。
1: 所以啊，观念的改变最好的路径不是约束，而是让人看到这样做真的更好，不这样做真的闹心。个家庭面对的烦恼事儿，一桩喜事儿怎么就变成了谈婚论嫁的买卖了？
2: 14,000+2,+3,600+1,800+1,000=100,000。
3: 哎
4: 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3: 咱欠这么多钱？哎
4: 呀，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3: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嫁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4: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100,000，还欠多少呀？
3: 还欠1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4: 这一米都是什么呀？哎，
3: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100,000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糖花红包、糖钱红包、上上红包、下个红包、改口红包、白糖红包。
4: 哎呀，老公，你没事吧？
3: 我脑袋磕个红包。
4: 你倒是小心点啊。
3: 没事。
4: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1米，就踏实了。
3: 踏实不了，还有1米呢。呀，
4: 欠一副对联儿。哎呀，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2单。
3: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4: 为什么呀？
3: 我觉得丢人。
4: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3: 不是，
4: 老公，加油！
3: 你注意安全。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4: 刚子！哎
3: 妈！
5: 姐夫、啊。哎

0: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1: 五万。
2: 姐夫，
3: 你要胡牌呀？
1: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
4: 我有10万。
0: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2: 哎，腾腾，我在我姐夫这儿呢。
3: 来吧。
2: 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0: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2: 谢谢姐夫。
1: 应该谢谢你姐。
0: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5: 小军
1: 来了。
2: 宝宝，阿姨好。
5: 小军。
0: 彤彤妈。
5: 小军妈。
0: 你这身可真漂亮哈。
5: 你这身也不错。
0: 静静，哎，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这卡里啊是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哎呦，
5: 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0: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5: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0: 还有习俗？
5: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2: 谢谢阿姨。
5: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1: 这更尬。
0: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5: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0: 你们村应该移风易俗。
5: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
0: 啊，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5: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1: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0: 刚子，
1: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哎呦，
5: 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1: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啊？啊，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5: 对对对。哎呦，
0: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5: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啊、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0: 还有细节，
5: 你们记一下。
1: 我记。
5: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1: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
5: 哎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1: 前天写的呀。
5: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6: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7: 小心，你别这样。
5: 停，
7: 妈，
5: 干啥呢？演戏呢？
7: 你这是干嘛呀？
5: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哎，
1: 等大爷。我跟他们说两句话。

0: 彤彤，你爱他吗？
1: 爱。
0: 想嫁给他吗？
1: 想。
0: 小军儿，你爱他吗？
2: 爱。
0: 想娶他吗？
2: 想。但我娶不起。
1: 小军。
0: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1: 刚子。
0: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1: 谢谢
3: 姐夫。
4: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
5: 哎呦宝儿，
6: 妈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5: 是吗？
4: 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5: 10万块钱
4: 啊。
5: 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这。
5: 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4: 你俩还欠账？
5: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4: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5: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您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1: 妈，
5: 你别说话。小军，你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2: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5: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4: 刚子，
0: 妈，
4: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0: 没事儿，
4: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0: 不不，
4: 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7: 这高价彩礼成了婚姻的门票，一味的攀比成了幸福的枷锁，多少有情人望而却步，多少家庭债台高筑啊。
8: 咱们说小两口心贴心胜过彩礼万两金，谈婚论嫁呀，咱不应该攀那个价，咱图的是那个家。
7: 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风滋养，而孩子的未来更需要用梦想点亮。在黑龙江的安达，有两位90后的特岗教师李平和张宇，他们十年如一日扎根在乡村教育的一线，自费创办了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用音乐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梦想。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我想和大家说，其实音乐班里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歌声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我想说，音乐不仅点亮了他们的童年，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这也许就是文明新风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力量，在荒芜处播种，用美好填补空白。
1: 这世间美好除了被播种被传递，还会薪火相承。在山西啊，有一把祖传的柳编椅，它滑溜溜光叽叽旧兮兮，却凝聚着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精神密码。接下来请您欣赏陆安大鼓传家椅。

家有八，传家一，不紧不慢是流变的，世代相传五辈正。

0: 爷的爷爷亲手编，十根石头脱了皮，边不露
1: 边照林，
0: 边晒得
1: 边搏击，
0: 六条边层这把一满手老将学

0: 只腿是一帮气，不争高来不抢低。人活世上也一样，大肚坦诚又谦虚。
1: 对，大肚坦诚又谦虚。
0: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骨头，几两肉，几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却装不下。

0: 穿甲何须金何银，一把一字穿真的，家风纯正与后人，文明信奉润林里，若问相逢真伤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1: 从他家里，
2: 这把传了五代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可它蕴含的品格勤俭谦和廉礼还在熠熠生辉。家风是什么？是刻进血脉的温良，是日用而不绝的准则，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3: 有道是家风正则民风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秀美洞乡，去看看乡亲们是如何从过去的人情攀比到如今的提笔创富，把日子过成了诗，画成了画，村美人和，幸福感拉满。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丢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越过越宽裕喽。
3: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乡。哎，彩笔会，
4: 幸福乡。

侗族大歌搭配着妙笔丹青，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就是最动人的时代表达。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被称为黄土地上摇滚乐的黄河老腔。今天呢，来自陕西潼关的农民朋友们就要把发生在黄河边的老故事和新风尚一股脑地吼进这原生态的黄河老腔里。

己逢杜甫，即逢瑞泽万锤撞。

0: 都说老腔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风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将化作文明的种子，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0: 一风一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当一风一俗成为群众的自觉选择，当崇德向善融入乡村的日常烟火，文明新风必将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文明乡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醇厚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共同绘就乡风醇厚、家园和美、生活安康的时代画卷。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被人们奉为祭祀对象，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什么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君王和父母？历代家法都将尊师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更有君王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那么尊师为何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传世家风之尊师。
4: 在今天开放自由的时代，学生对老师的称呼也千奇百怪。如果一个男老师叫什么宝，长得帅气阳光，亲和力强，课还讲得好，那教室里边必然爆棚，学生一高兴就叫宝哥。如果是美貌多才、清纯无害的女老师，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御姐的美名也会不胫而走，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和女神。到了研究生阶段，喊老师叫导师似乎太土太俗，于是私下就叫老大、叫老板。这些称呼亲切自然，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多了一点什么东西。称呼的变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时代性变迁。比如博士，本来是指博通经典或某一技能的专业人才，唐代都还有太学博士、算学博士，算是官绅，社会地位啊也很高。到了宋代，博士的含金量就大跌，有书画博士、武博士，但更多的是茶博士、酒博士。一些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绝不是一种亲切的调侃，而是对师生关系畸形演变的必然反射。这种演化呀，呈双向发展，一个是师徒关系变相的转化为那种雇佣关系，硕士生、博士生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定位发生严重的偏移。二是基于利益关系，学生选择导师啊，也有了功利化的倾向，看名气、看职位、看报酬，更看重导师手里边的资源，可能带给自己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机遇。师生关系的畸变虽然属于极个别现象，却严重腐蚀了教育的圣坛基座，背弃了教师应该持守的道德立场。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家法，对于教师如何进行目标定位，教师在知识传授、道德净化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老师， 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人伦话题，尊师。老师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只需看看古代人家在中堂供奉的牌位就清楚了。天地君卿师，老师不仅上了牌位，地位还仅次于君王和父母，成为最重要的人伦之一。说起来，师生关系就是一种非血缘的契约关系，怎么会进入人伦范畴呢？因为在古代家法中，师道和孝道密不可分，师徒之间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伦理关系，在声明事业利益上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父子算是同气连枝，师徒则是荣辱与共。所以早在先秦时代，尊师和孝亲就属于同一层面的伦理法则。吕氏春秋就总结说，事师之由师父也，侍奉老师啊，必须要像侍奉父亲一样。敦煌出土的太公家教，据考证啊，是唐代宰相姜公甫所著，他进一步从伦理上将师和父并列起来，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敬重老师，必须和敬重父亲的礼节一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是后来师徒如父子伦理的最精确表达，也是师父连称的开始。我们讲过，孝道和王道一脉相承，那么王道和师道有关系吗？一般人尊奉老师，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否应当尊奉老师？皇帝更应该成为尊师的楷模，因为师道和王道息息相关。在历史教科书当中，隋炀帝从来都是反面人物。如果从尊师重教的这个层面上讲啊，他是帝王中的楷模。隋文帝以武力夺取政权，又以武力统一天下，所以在他心目当中啊，兵强马壮才是立国之本，什么太学官学没多大用处，保留一所有几个草泥公文的就足够了，所以颁令废学。最后堂堂大中华只剩下了一所学校，太学，师资五人，学生72人。隋炀帝登基以后啊，一改父道，他认为经国立训，学重教先，要管理好国家，推行统一的价值观、人生观，必须以教育为本。于是诏令恢复扩大全国学校规模，尊孔子为先师倪父。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到底有多重要？晚明著名教育家朱慎水阐释说，尽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顺水是晚明学界的大家、名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齐名。他认为，尊重老师、劝勉学业是建国的根本，提拔贤德、培育人才是施政的首务。纵观中国历史，师道和王道相始终，师道兴则王道兴，师道尊则王道盛。有人可能会质疑，隋炀帝不是暴君昏君吗？不是很快就国王身死了吗？哪还有什么王道兴盛可言？辩证的来看，在暴行和棱政之间，对隋炀帝的历史评价应当五五分成，一半功一半过。比如他完成了统一大业，开走了大运河，开创了科举制，开拓了西域疆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些很多圣主贤君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的伟业，他在位10多年都完成，缔造了大隋盛世。唐代推翻了他的政权，抹黑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人废言、以人废政，而是理性地继承了他统治时期的一整套制度。可以说，这些功业为唐代的政治、外交、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代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考察隋炀帝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特别是尊师重道，为天下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3: 尊师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孝道文化，也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传统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将尊师作为一种美德。老师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老师所传授的道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尊师。
4: 我们讲了孝道、王道和师道的关系，说明了尊师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尊师啊？传统的师道尊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师道尊严中的道，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涵：明道、崇德、学义。明道就是指明白知晓天地人自然之道和为人之道，崇德就是指崇尚高尚的道德情操，学艺是指学习特定的知识、技艺、技能。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啊？道是根本，德是道的体现，义是道和德的运用，这就是师道中的道术统一。如果忽略了道，只看重术，那就如同练武，会错意，用错力。虽然可以像欧阳锋那样练就蛤蟆神功，但绝对是走火入魔，难归正道。战国时期有一位绝地通天的奇人，叫王许，隐居在鬼谷，后来成为道家名人、兵家大咖，纵横学十祖。他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鬼谷子。无论是在俗界还是在仙界，鬼谷子的名位都算得上是高大上。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本人身负绝学，无人可比；二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名人学生，比如作为纵横学的始祖，他的得意门生一个叫苏秦，一个叫张仪；作为兵学大家，他表现卓异的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但在炫目的晕圈背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鬼谷子的学生啊，虽然师出同门，却老是较劲干仗，不把师兄弟搞残搞死，绝不罢休。苏秦主张合纵，一个人配上了六国相印，威风八面，风头无比，搞得强大无比的秦国15年都不敢轻举妄动。同门兄弟发达了，张仪满怀希望地跑到赵国，希望师兄弟拉一把

一个官做做，要不给点钱也行。可惜苏秦对找上门来的师兄弟冷嘲热讽，张仪身心严重受挫，一口气跑到秦国，搞了一套对抗六国合纵的战略方案，连横，最后瓦解了合纵，成功拆台。但这两师兄弟啊，一个惨烈而死，一个郁郁而终，不像他们的师父长命百岁，据说还飞天成仙。再说庞涓和孙膑两师兄弟阴谋诈术，地相往来，庞涓撬掉了孙膑的膝盖，让他成了残废，而马陵一战，孙膑万弩齐发，把庞涓射成刺猬，死无完肤。鬼故事的学生为什么会陷入互害模式不能自拔？因为他们颠倒了道和术的关系。鬼谷子虽然在学术论文中一再强调道和德，但他并没有把明道作为教学的根基，也不注重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行，一味以术求胜，学生自然就会精于术艺而昧于道德。无论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精通的都是术和艺，而非道与德。历史上留下了鬼谷子学生啊不少志气比拼的故事，比如鬼谷子特别喜欢让不同的学生去做同一件事，考究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一次他让庞涓、孙膑两人一天之内各打100担柴火，庞涓挥汗如雨砍了一整天才50担，孙膑呢轻轻松松地扒拉一些枯草朽枝，就躺在草丛中悠闲地晒太阳睡午觉。睡醒了放到一棵小柏树，削成一根扁担，一晃一晃的就挑着回去了。这就是百担柴火。还有一次鬼谷子让庞涓、孙膑两人各持3文钱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但是这东西必须填满3间空房子。庞涓灵机一动，就买了最便宜的灯芯草，挥洒蒲藤汗流浃背。孙膑呢花2文钱买了3根蜡烛，一到晚上点燃，满屋就有了光，漂漂亮亮地完成了课外作业，还留下了1文当私房钱。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并非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鬼谷子两个学生之间所学的都是一些极致巧思计谋诈术，但偏偏就少了诚信容颖宽恕仁厚这些东西。后来齐国官员对苏秦羡慕嫉妒恨，派了刺客要杀死他，虽然没有马上就死掉，但是伤势致命。苏秦死之前呢，请齐王为自己报仇，他就献计说，我反正活不长了，你就说我沟通燕国阴谋祸乱齐国，把我给五马分尸，行刑的时候凶手肯定到场，一抓一个准。后来刺客果然被调出来给杀掉了，死了还能为自己报仇，如此机关算尽，匪夷所思，无人能敌。苏张庞孙都是历史上的大明星，但留下的都是一些阴谋巧诈晦暗悲怆，连累师门学说被斥为邪说，成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师门弟子被贬为诈人佞人。鬼谷子的著述虽然属于旷世奇书，但却成为智慧晋国蓝灯大雅之堂。鬼谷子本人呢也被异化为撒豆成兵斩草为马的玄幻妖邪。鬼谷子先生冤不冤呢？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说冤是因为他的弟子居心不端，倾心钟情的是义和术，忽略的却是他本人一再推崇的道和德。说不冤，作为老师弟子攻击互害，他责无旁贷。所以如果要对鬼谷子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打分，我给个成绩，不合格。理由，鬼谷子是高士奇人，但绝不是良师名师。道和术的关系说清楚了，那么明道和尊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道是价值和目的，
诗是首

0: 段和桥梁。换句话说，道尊才有师尊，尊师才能明道。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教育家陆士义说，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尊师重道，尊重的并非是老师的身份地位，而是尊重的道。只有尊道才能尊师。虽然道尊于师，但师是传道的精良，不尊师则无以传道明道。所以《礼记》上提出了师道尊严的主张，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之敬学。明道固然重要，但尊师是前提，只有尊师才能明道，才能让天下百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 一个老师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必须恪守师道。然而并不是说具有了师道就一定能成为合格的老师，一个受人爱戴的老师还应该具备师德。那么师德与师道是什么关系？在过去，一个家族寻求良师究竟会秉承怎样的标准？
0: 那是否有道之人就一定会成为老师呢？未必。这还涉及到为师的另外一个专业标准，师德。纵观中国教育史，古人对师的要求很高，周礼的标准是凡有道者有德者是教也，只有同时具备道和德的人才能担任老师。这一标准后来演化为四个字，才德兼备。明代万历年间的大理寺丞山东菏泽人何尔健，他训导子孙说，家虽贫，以当勉励则端方老成君子，能通孝经小学大义，堪为师范者，训诲之。即便家里再穷，也要尽最大努力择师而教。择师的标准呢，就两个，首先是人品端正，老成持重，其次精通孝经小学等基本经典。明代的王世敬整理修订了宗祠条规，简称宗规。当时很多家族啊，只看重子孙博取科举功名，而轻视道德教养。王世敬谴责习俗，叮嘱家族教育必须以德为重，选择品行端正的老师和正规的经典教育训导子弟，培育善行，矫正恶行。实际上前面讲到的何尔健也好，王世敬也好，首先关注的是道德，其次才是才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到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肯定是丰盛无比，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啊，肯定也是一场接着一场。
2: 对啊，就是这样啊。假期里呢，美食当前，大家难免吃的比平时呢要丰富一些。但是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假期里的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的给身体点火？
3: 还真的是这样。就是每次过完假期，我都有什么感觉的，就是觉得人胖了，肿了，甚至呢饮食和睡眠节律被打破之后，发现长痘了，嘴巴里面长口疮了。
2: 要说你平时已经非常非常注意了，生活习惯真的是算很好的了，偶尔为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有些朋友长期坚持错误的生活方式，那他们的身体里呢可能一直会有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呢不疼不痒，但是却会悄悄地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甚至会增加患肿瘤的风险。
3: 那看来我们日常吃饭就很重要了，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到底该怎么灭火呢？
2: 接下来呢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请刘医生呢和大家聊一聊抗炎饮食这个话题。刘医生呢会告诉我们哪些食物呢是抗炎的好帮手，哪些食物呢却在悄悄的添柴加火。马上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就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科布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是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4: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给您一个明显的疼痛信号，但它会悄悄地释放各种炎症因子，日积月累地损伤血管壁啊、神经细胞、肝脏等正常的组织。
2: 那我就想，就是急性的，其实我们身体它特别智慧，它识别，马上就帮你做出了反应，对吧？相对来说就给好了。
4: 是的。
2: 慢性的，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没有识别出来，或者说它到了那儿它也不干活，就看着，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
4: 对，是的。
2: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比如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些记忆力衰退的风险，这个也是和慢性炎症是有关的吗？
4: 对，像长期慢性炎症呢，它带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背后共同的土壤。
2: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4: 对，而且很常见。
2: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 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他不光是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苦。
4: 对，是的，
2: 是吧？嗯，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4: 嗯，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 Nature Medicine 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2: 哎，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4: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2: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4: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2: 那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呢，其实
4: 对，是的，
2: 对吧？
4: 对，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肤暗沉、长痘，腹部脂肪难以减掉，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您存在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
2: 哎，您刚才所说的像疲劳啊、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反复的口腔溃疡、皮肤就是长痘啊什么的，包括这个水桶腰，
4: 是的，
2: 对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代谢变差或者说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慢性炎症，
4: 对，一个低度慢性炎症，
2: 对吧？
4: 那
2: 还有其他的吗？
4: 我们开始看生活方式啊，如果您长期的高糖高油饮食，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尤其是看腰围啊，我们一般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会提示腹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2: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
4: 身
2: 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4: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2: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4: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2: 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4: 对，
2: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4: 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 经常吃促盐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促盐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啊、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2: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鸡，
4: 是的，
2: 对吧？这个画面真的是有了，就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两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1: 嗯，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0: 嗯，
1: 您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这样
0: 的。
1: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0: 对，
1: 一全主食，
0: 对，还有一掌心的蛋白
1: 质，一掌心的蛋白质，
0: 对，
1: 就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嗯，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吃、嗯，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0: 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一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1: 嗯，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
0: 嗯，
1: 另外我也想起了之前请其他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
0: 对，
1: 对吧？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
0: 对，
1: 嗯，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一个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0: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1: 或者就是换着吃。
0: 对，是的。
1: 对，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
1: 嗯、
0: 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
1: 嗯、
0: 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1: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
0: 嗯，
1: 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0: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了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到0.89年。大家想想啊，0.34到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地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1: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来家里老人离开，
0: 对，
1: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

0: 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面。
1: 是的，
0: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
0: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运动，我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1: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0: 嗯，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1: 嗯，对，是的。
0: 嗯，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1: 嗯，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0: 嗯，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1: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
0: 嗯、
1: 啊，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的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0: 嗯，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1: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0: 哦，那很重要了。
1: 嗯，
0: 那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哦，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1: 像我们像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0: 嗯，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好，说到了，这儿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1: 我们大概可以分5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2/3。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嗯，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抗炎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1: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0: 哦，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它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
1: 嗯，
0: 啊，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1: 嗯，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0: 第三类、第四类还会有。
1: 第三类呢是富含 Omega 3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0: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的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辣白菜，
1: 对，
0: 是吧，也算，人们就会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就挺难的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1: 像全谷物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纤维多。那具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全谷物呢会保留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的3到6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避免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血糖波动呢本身就是一种促炎的刺激，
0: 而且吃粗粮就是它好像更顶饱，
1: 对，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0: 对，而且您刚才给了一组数据，就是粗杂粮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面的3到6倍。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高了，是吧？听到这个大家还不选择吗？而且我家一直吃，我觉得没那么难吃。
1: 对
0: 对，它真的是
1: 口感还是有的很香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0: 是吧？别放多了。
1: 对，
0: 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是多的。
1: 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萼卫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0: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那么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1: 对，
0: 1/10、1/9、1/8，慢慢加到1/3，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1: 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 Omega 3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0: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的。
1: 是的，
0: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1: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0: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1: 是的，
0: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的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 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1: 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抗炎微量营养素。
0: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周2到3次深海鱼油，其实一家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1: 对，是
0: 水煮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1: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0: 那生姜、大蒜、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到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1: 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呢，它们能抑制环氧化酶和脂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等促炎介质的生成。日常建议呢，我们每天用鲜姜3到5克做菜调味就够了。那如果大蒜呢，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大蒜素以及其含硫化合物，大蒜素能够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那我们建议每天做菜时可以用2到3瓣，拍碎后呢放置10分钟再下锅，这样有助于大蒜素的形成。那如果是绿茶呢，那它富含儿茶素，尤其是表末石子儿茶素末石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建议每天饮用绿茶2到3杯，大概是500到750毫升，不建议空腹饮用啊，也不建议睡前饮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0: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的，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您安排上了，这太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炎的食物也可以分为几类吗？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1: 对，是的，促炎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5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的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0: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现在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3个橙子搁你哐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一个孩子，他3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1: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0: 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渣给滤出来，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 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1: 嗯，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炎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啊、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

0: 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的升高促炎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性炎症的水平升高相关。
1: 对，我现在就看到有人去超市，就是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领着宝宝在那个超市的货架旁边去看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前几年我们还请了不同的营养师来教大家去学这个配料表，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容易，或者说大家没有特别这个细的性子啊，在坐到那儿去看，或者说站到那儿去仔细看。但现在其实我们就说 AI 了，你拍一下，你识别一下，
0: 对，是的，
1: 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长期吃加量吃的话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得提到酒。
0: 对，
1: 是吧？
0: 对，过量酒精呢，它就因为酒精代谢，它产生的这个乙醛也会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1: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你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炎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了，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0: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变性焦化会产生杂环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高温它就会变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0: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会破坏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会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作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0: 对，
1: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促炎食物，也说到了抗炎食物。如果想要消除慢性的炎症，我们只靠饮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太够的，是吧？就饮食会在其中大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0: 我们单靠饮食呢不能彻底消除慢性炎症，抗炎饮食是基础，但慢性炎症的成因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去管理。那我们搭配以下的生活习惯呢，抗炎效果会显著提升。首先呢就是规律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本身呢，它就能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标志物水平，尤其是减少内脏脂肪后，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1: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吧？
0: 对，
1: 就打完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越开心了，
0: 很轻松。
1: 对，然后会减重，
0: 对，
1: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之类
0: 的，
1: 对吧？同时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0: 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1: 哎，

0: 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0: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对，是的。
0: 的。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1: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那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炎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0: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1: 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如果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 D 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0: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1: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是建议去医院门诊。
0: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1: 是的。
0: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五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
1: 对，我们
0: 了。
1: 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0: 好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1: 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炎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炎物质。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也会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

0: 嗯，还是尽量小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两三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1: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0: 这是一个搭配。
1: 嗯，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嗯，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0: 刘医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我相信它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怎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1: 嗯，像我们平时对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让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
1: 的，
0: 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1: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一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0: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1: 对，
0: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1: 对，
0: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了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1: 对
0: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1: 对，
0: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1: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0: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的搭配是什么？
1: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两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 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两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圣女果。
0: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1: 是
0: 量不要那么多。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对吧？
1: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0: 对对对，一周七天我吃个两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1: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两次。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浆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呢，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刘医师，您刚才说到了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1: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炎症的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0: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1: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Omega 3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0: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一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

0: 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1: 是的，
0: 老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对吧？
1: 是的，
0: 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1: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
2: 哎，咱们中国人从小听到大就说得好好吃饭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0: 对，
2: 就是我们每一天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我们管理身体炎症最经济、最可持续的方法。就是大家只要你日常把自己的餐盘做得五颜六色，然后食材的种类丰富，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简单、最好执行的抗炎策略。
0: 对，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呢，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呢，也把这份健康饮食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对吧？教教爸爸妈妈，包括像你的姥姥，教教他们怎么做，带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2: 是的，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工作和生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目前全国多地的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稻谷收割、晾晒与收储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种是粮食增产的源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超过45%。在大批育种科学家和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一批批高产、稳产、抗病能力强、性状稳定的新品种得到选育推广，让广袤田野持续迎来好收成，牢牢夯实了大国粮仓根基。今年7月，中国水稻育种专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一突破会为杂交水稻生产带来哪些变化？来听听记者李欣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
3: 这个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怎么样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大通俗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理解呢？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4: 杂交种它不能自我繁殖，所以说杂交水稻生产的话，那么三系两系它都需要进行一个杂交配种自动环节。那要你生产的用的是一个杂交种啊，不管三系两系，它实际上在田间生产的时候，它要有一个雄性不育系，还有一个保持系，让雄性不育系可以自我繁育。另外还有一个恢复系，恢复系就可以恢复它的雄性不育性的这个特性，让它恢复育性正常。正常杂交稻就是用恢复系跟它的一个不育系进行杂交稻的杂交种，用保持系和不育系得到它的一个不育系的后代。所以说三系杂交稻应用的时候必须要配套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而对于两系杂交稻的话，它的不育系跟保持系它两个系合到一起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不育系在正常的情况下啊，温度高的时候啊，它会啊雄性不育，这时候可以用来做杂交。但是它在低温的时候，它就变成自主可育了，它的雄性恢复育性，这样的话它这个不育系可以自我繁殖，传递到下一代，三系变成两系，提高它的一个杂交的一个效率。
3: 王克建老师说的非常专业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懂，我也是刚才在拼命的思考哈。我这里边可能有个疑问，就是站在一个门外汉的一个角度上哈，您说的这个雄性的这个不育是吧？但是对，但是呢，就是它又需要跟这个母系，就是跟雌，然后来结合，就是结合明明是育，又你为什么说它不育呢？是因为是不是传统的水稻它是雌雄同株还是什么意思？
4: 对，
3: 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你看我猜的对不对啊？我来猜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说常规稻可能就是雌雄同株的，就我不杂交的话，我就自己给自己类似于授粉吧，就那个意思吧。然后就我自己就生产了后代。
4: 对。
3: 然后这个就叫常规稻。然后呢，我们用技术的手段把这个雌雄同株的这株水稻把它隔离出来，让。这个水稻有的那种是专门变成雌株，雌株呢它是可以提供雌的力量的，但是它不能生育。然后还有一只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只是只有雌的吗？
4: 另外两个不雄性不育系它只有雌的
3: 啊，
4: 雌的可育，它雄性是不育的。另外的一个叫做保持系，它跟不育系的基因基本上是一样，但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雄性是可育的。雌雄都可育，它除了自己的繁种之后，还可以用它的花粉给雄性不育系进行杂交，雄性不育基因可以传递下去。
3: 就相当于三系法和两系法，这个三和二指的是来源，包括就是参与的那个不同的那种株的种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4: 是是。
3: 那一系的那就有点难理解了，就是它既需要杂交，又不能够自交，是吧？就是我们说雌雄同株应该叫自交。 杂交的话应该是有不同的来源，那一系按照我们的思路应该是只有一个参与方，它怎么能够实现杂交呢？谁和谁杂交？没有，就只有一样。
4: 三系两系概念它是需要杂交，一系实际上也是需要杂交的，但是它不需要每年去制种，所以刚才讲的三系两系更多的是指它制种的环节，而一系的话它意思它不需要每年去杂交制种。
3: 就是说一系法出来的这个杂交稻，它的那个种子包括它后代的这个种子的性状是稳定的。
4: 对，
3: 是这个意思吗？
4: 稳定传递。
3: 哦，就相当于我省去了重复制种的环节，这个一个含义啊。
4: 对对，理论上你只要得到一粒杂交种子，你就可以后代可以通过它自我繁殖可以无限的扩繁。
3: 那就相当于前面我们说的三系两系，它还后代还需要融合，还需要杂交。
4: 对，
3: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系后代就这样直接传下去，就不需要再融合再杂交了，
4: 就它自我繁育，它可以保持了杂交优势，杂种优势，同时它又像常规水稻一样能够自我繁殖，把这个优势可以传递下去。
3: 哦，我明白了，就像我们动物这个里边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骡子，这个马和驴的杂交的后代的品种叫骡子，但是骡子呢它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生育，但是我们现在呢相当于是研发了马和驴，生产出了这个骡子吃苦耐劳，是吧，有这个马的耐力，有驴的这个特点，但是呢它这个骡子呢还能产生后代，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
4: 对，
3: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含义。
4: 有点类似吧。但杂交水稻它跟骡子不太一样的，杂交水稻它也是能够产生后代，但是它这个后代叫性状
3: 变弱了
4: 啊，对，
3: 或者说不稳定了，
4: 没有优势了啊，就没有优势了。
3: 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这个突出特点是高产，同时呢也能抗一些病虫害，但是我的后代这个产量可能会下得比较厉害，甚至在抗这个病虫害上的这个水平和能力会降低，就是它失去了杂交带来的那个性状的优势。
4: 对，
3: 然后变成了还不如常规水稻。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进行这个杂交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田是要一直种植的，不是说种这一季就结束了，其实含义是这个，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学界在水稻这个专业里边提到这个词叫做无融合生殖技术？
4: 对，
3: 是不是就是这个
4: 一系的？对，就是无融合生殖。
3: 那您觉得这个王老师，这个无融合生殖跟这个两系三系相比的话它难在哪里？
4: 无融合生殖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新的概念，甚至比较老的概念了，
3: 还是老概念，就是
4: 对对，应该说是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当时科学家就提出，在杂交作物当中引入无融合生殖，实现杂种优势的。
3: 上世纪30年代，100年了，将近。
4: 对对，100年了。更早的时候，科学家就发现自然界当中有很多的一种，植物啊，它有这种无融合生殖的特性啊，它可以产生一个跟自己一样的这个克隆的后代啊，类似于就克隆的意思就是它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基因，
3: 性状稳定。
4: 对，不是克隆，这个动物克隆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说这个保持它的基因保持不变的个后代。所以当时科学家就觉得把这个无融合生殖如果利用到这个杂交作物当中，也可以实现这优势的固定，可以
3: 对产量提高，还能够抗病虫害，甚至然后呢一代一代还都保持着优良的特性，相当于我们进行了人工的筛选，筛选出来我们想要的品种啊。
4: 对对，那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做这方面研究，做了很多年。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首先是国外的美国啊欧洲国家当时就启动了叫无融合生殖的一个攻关计划啊，希望能够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那回到国内的话，刚刚提到
3: 袁隆平，
4: 袁隆平先生
3: 就提出了这个概念设想。
4: 对，他提出是86年提出，但正式发表是1987年啊。对，杂交水稻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文章，提出我们杂交水稻发展从三系法到两系法，最终到一系法，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这种策略啊，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实现一系法杂交水稻。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包括就也变成个热门，包括在1987年的时候，国家863计划第一批启动的时候啊，袁隆平先生就当时组织全国的专家进行了一个联合的攻关，就希望在自然界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无融合生殖的材料，能够把这个无融合生殖材料的性状转到更多的杂交稻品种当中，实现 杂种优势的固定。应该努力了很多年，但是很遗憾啊，就是很多年过去了，就这个方向就一直没有找到这种一个无农活生殖的特性的材料啊，包括在玉米当中也是没有找到这种无农活生殖的一个材料。
3: 找这个材料是从自然界找，还是通过就是说试验田不断的一批批的种植然后来筛，还是怎么个意思？
4: 因为早期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或者两系法杂交水稻，它的最关键的核心是它的一个雄性哺育系啊，后来还有配套的恢复系，这最初都是从自然界当中找到的，有的是像三系是从野生稻当中找到的一个雄性哺育基因，这个两系是从自然种的这个材料里面发现的一个变异株吧，然后把这个变异株用起来的。所以大家觉得三系法和两系法都是从自然界当中，不管是野生资源还是种植的突变资源找到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一系杂交稻无农活生殖策略，要找的话肯定也能够从自然界当中找到啊，不管是变异的栽培稻还是野生稻里面，大家都去寻找这么资源。大家说可能也会说找了很多，但在鉴定之后都是发现都不是啊，就大家慢慢形成共识，就是水稻啊这个也不存在无农活生殖的一种特性。
3: 都形成这种共识了，相当于就是一开始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4: 对，就是很多专家就觉得这条路走不通。
3: 那您的这个团队在您的这个带领下，我们说正在

0: 我们通过，因为我前期一直在做水稻有性生殖，对这里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机理啊，这个有一些了解。我觉得通过理论设计，就是我们通过有意识的组合一些突变材料，可能就可以让它走过去，像走那个正常一个基突一个基因失火之后啊，它就可能就不孕不育。但是我们两个基因，它就可能形成一个平衡，反而它变得有育性了，像走那个走钢丝一样，你如果一个单手拎到一个水桶，可能很容
1: 不
0: 易
1: 平
0: 摔。
1: 衡，
0: 对，但你左手右手各
1: 两
0: 立，
1: 根儿都长一点，反而就立住了，
0: 对，这个就需要去更多的对这个底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机理啊，要更
1: 相
0: 多的。
1: 当于是你们发现原来的路走不通，就开始大胆假设，然后呢，不断求证，然后不断实验，就相当于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就像我们说过去改良这个电动抛的那个发亮的那个铜丝似的，用了很多种材料，就不停的试呗，这个材料多长时间会断？那个材料电阻消耗的电是多少？就不断的去试，不断的去试，最终找到了一个适合，时间又长，然后又耗电小的这么一个材料。就这样不断的去试，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前面也说了，这个理念不是一个新理念，都快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也说过，这个美国人也在搞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农业，它是一个强国，科研的实力也非常的强。那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进行这个突破的过程中，美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是不是也在突破？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0: 其实美国确实也是一直在做啊，要紧做出来非常开创性的工作。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首先是在杂交水稻中实现了无农合生殖，其实他们也同步啊，应该是在常规水稻当中实现了无农合生殖啊。当时我们两个工作也是一起投稿的，后来他们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我们发表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但是后来，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攻关啊，他们也跟法国团队啊进行合作啊，进行提高它的一个这个效率，特别是在也在杂交水稻中进行尝试，它的效率也逐步的提高。我们刚开始的效率只有5%左右，结束率也只有5%左右。他们后来通过优化，在杂交水稻中，它的效率可以提高了95%左右啊，但结束率可能还是有点低，30%左右。但是整体而言，就是说也在进步，也非常的快啊。也桑德瑞森教授也获得了沃尔夫农业奖啊，WinFuture 大奖啊，
1: 这
0: 也得
1: 是农业领域非常高的奖了，
0: 对沃尔夫农业奖就相当于被业内称为农业领域的
1: 诺贝尔，
0: 诺贝尔奖，
1: 那种级别的，
0: 对，所以说也表明全球的科研领域对这个方向还是高度关注啊，认可的，
1: 属于一个竞争的一个赛道哈，
0: 对。
1: 那个。王老师，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名词儿哈，就是我尽量用听众们，我们大家门外汉能够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说，您看对不对？就是美国人走的这条无农合生殖的这个路，跟我们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稍微有点不同，方式有点不同，
0: 路径大的整体思路是有点类似的，
1: 细节上是不一
0: 对，
1: 样的，
0: 细节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都在进步吧，他们也在进步，我们在进步。就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实率啊，能提到正常的100%。
1: 就是我们的身位上相对来说领先一点，是吧？
0: 对，根据现在的报道的结果来看，应该是稍微领先一点点。
2: 很多消费者有疑问，生活中好像没怎么吃过杂交水稻的稻米。实际上，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比例长期稳定在50%以上。由于它具备高产、抗倒伏等多种优势，杂交稻的种植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而且近些年来，杂交稻的品质也在大幅提升。随着百姓消费需求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育种专家们也开始追求培育高产与口感并重的杂交水稻品种。王克建说，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杂交水稻大米的形态、口感和普通水稻没有区别，而且不少杂交稻的品质更优。
1: 就是我们说水稻有那么多种，常规水稻、杂交水稻，还有一些盐碱稻。我和听众们都不是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的话，我们在市场上来购买，肉眼上能分辨出来吗？
0: 从肉眼上看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啊。
1: 就我们购买的时候，除非那上面标注的是杂交水稻，或者说常规稻。

0: 哎，是的。
1: 那如果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杂交水稻和普通的水稻，它那个大米味道有什么区别吗？
0: 从口感上
1: 也差不
0: 也
1: 多。
0: 差不多，对，也看不出来，因为，不管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啊，这两个啊，主要是讲这两个。刚说耐阴年稻，根据它的这个习性，可以归为常规稻或者杂交稻啊。所以说，从那个不管从外观还从品质上来看，它是没办法有效的区分究竟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就外观、品质各方面嘛，都是没办法仔细区分的。
1: 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些相关的报道，或者说有些消费者反映，就是杂交水稻可能吃起来比较柴，就是说这个口感在这几年获得了提升，是这个道理。
0: 对，早期培育杂交稻的时候啊，特别是从70年代我们培育成功，到80年代开始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啊，当时很多农民或者是市民嘛，觉得这个杂交水稻不好吃啊，那时候不好吃，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吃饱饭，所以当时对育种家而言，追求高产是第一育种目标，
1: 口感是其次，
0: 当
1: 先
0: 时，
1: 能多产量。
0: 对，先要吃饱。啊，我们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在吃饱饭的基础上，老百姓要求我要吃好饭，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些年，育种家也在高产的基础之上，也提高它的这个品质，加强这方面的育种攻关。所以说近年来的，杂交稻它的优质化率也在逐步的提高，现在也大概有60%以上的杂交稻，它也是一个优质杂交稻。
1: 优质的啊，
0: 对。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就是杂交水稻从研发到推广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哈。
0: 对，
1: 那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栽培的这个水稻面积上，这个杂交稻能占多大的这个比重？
0: 目前的话，杂交水稻占我国总的播种面积大概是50%左右，就是你两碗饭有一碗饭是杂交稻，一碗饭是常规稻，
1: 就比例这么高了？
0: 对，50%左右。
1: 那就是您觉得？它这个从推广这么几十年，一下比例就能提升到50%，推广能够这么成功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耐倒伏，还是说它高产，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0: 杂交水稻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它的就是一个有明显的有杂种优势。它跟它的常规稻的亲们比较，它有10%到30%的一个产量的显著的提升。所以说，因为它的高产特性，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整个社会还是我们企业和农民，都希望种植更高产的水稻能够提高这个粮食产量，也对农民而言是最直接，它可以增加它的收入啊。
1: 哦，明白了，就是说产量是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
0: 对，
1: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要继续研发或者说推广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或者说原因，是这
0: 对，
1: 个原因
0: 可以
1: 吗？
0: 这么说吧。杂交水稻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它的一个高产特性
1: 高产特
0: 因为
1: 性，
0: 它有显著的杂种优势。当然，不仅仅高产特性，还有其他特性，比如说它跟常规的水稻比较，它会更好的一个抗逆性，甚至抗病性。
1: 明白了，刚才您说的就是杂交水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杂种的这个优势，就是这句话怎么理解？这个水稻和水稻之间是可以互相交叉繁育的，是这个道理吗？还是说我理解的错误？
0: 常规水稻它相当是一个纯合的这个基因是纯合的。比如说，就常规水稻，比如说它里面加了有颜色，把基因比喻成一个豆子，它可能都全部是红色的，这一周全部是绿色的如果杂交水稻，那就是我一半红的，一半绿的在一起，它就表现出它的一个优势，它这个性状跟那个全部红色的或者全部绿色的，它就有产量会明显提高。它基因是两个不同的，不一样。
1: 就是它的来源不是单一的，
0: 对，
1: 是相当于是从别的系统里边截取了比较优异的基因，并且把这个基因给传递了下去，是这么理解，是有一定的道理，是吧？
0: 对，就是他要结合父亲跟母亲、父本跟母本各个优势然后他聚在一起，他就要杂种优势综合性能会很好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
3: 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6: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6: 我思，
3: 故我在
6: 故我在
2: 故我在。在杂交水稻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我国盐碱稻新品种也在不断出现。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曾经适配的耐盐碱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低，制约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的主要产量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量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严重的地方。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介绍，目前全国耐盐碱水稻累计推广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7: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的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1: 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7: 优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1: 嗯，
7: 第一个，这个水稻的这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
1: 广泛的区域是多广泛？
7: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做了这个实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对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的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啊。另外一个也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是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1: 这个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比较高，在这个盐碱地上，是吧？可以这么概括，
7: 可以概括，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对于普通的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盐碱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品种在盐碱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吧，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我们这个是对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1: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方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7: 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1: 那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你觉得？
7: 我当然吃过了，这个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检验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2级米的水平。
1: 2级米的水平是什么水平？
7: 2级米就是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品种都是这个2级米。以前的话还有就是3级米，但是现在市场上特别是东北，要求的生产量就是2级米或者以上。
1: 2级米比3级米的品质要高。
7: 高多了。
1: 明白。那一般来说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是不是比那个好地方种的那个口感要差一些？就这个相当于是提高了这个品质，是吧？
7: 这个品质盐碱地对这个口感的影响，是怎么说呢？各个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和这个盐碱地的类型，这个它那个盐的组成有关。第二个和这个品种也有关，因为这个植物耐盐嘛，就涉及到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吸收嘛，它本身也是通过这个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的它这个盐碱度的这个耐性。在这个高盐的条件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或者是锌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元素的吸收。
1: 啊，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
7: 啊，
1: 就跟那个富硒西瓜有点像了。
7: 对对，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粒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除了我们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1: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7: 对，感官是这样。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7: 感官是这样的。呀，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要叫那个鹅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就是叫鹅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鹅白度会增加啊，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样的，它这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1: 张老师，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你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7: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1: 米质很高，
7: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啊、因为我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一斤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啊、
7: 对，我们整精米率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1: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7: 这个
1: 五年，
7: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如果是
1: 正常情况下
7: 如果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情况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1: 就这个性状、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7: 就是、
1: 推广的标准。
7: 推广的标准、对。
1: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的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7: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1: 不停的试种，
7: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1: 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7: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1: 650公斤
7: 就是
1: 不少了，
7: 正常地。然后在盐碱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盐碱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这个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1: 那个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7: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种龙胜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
1: 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7: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 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淹水，它这个
1: 就涝了，
7: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个田就荒了。就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松嫩平原的这个盐碱地，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稻这个海水稻灌的地，这个松林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盐碱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林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1: 就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7: 对，
1: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7: 大约
1: 推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得？
7: 有，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呢。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
1: 1000万亩
7: 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那新疆有部分的，
1: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7: 西北宁夏的，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这就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可能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了。
1: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7: 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和家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在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
2: 我国盐碱地类型多样，不同地区需要匹配不同品种和技术。曾经不少盐碱稻米粒偏硬，口感较粗糙，但是随着育种科技不断突破，盐碱稻的品质口感已经明显改善。由于富含锌、硒、镁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非常适合做成炒饭或者加工成米粉、酿酒等。随着育种科技突破，盐碱稻米将会走向更多人的餐桌。金秋时节，稻谷成熟，瓜果飘香。除了当下应季的苹果、梨、葡萄，你有没有发现西瓜这个夏季的水果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除了四通八达的物流，西瓜育种也是功不可没。小个西瓜、无籽西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些采瓤西瓜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何楠的介绍。
6: 这两年新的一些这个品种哈，像比如说这个甘美啊，像什么什么美都哈，包括什么8424这类的。那为什么这些年就是像这些瓜它就火起来了，就大家就愿意种它，然后还一股脑的都种它，这是为什么？就是从品种方面来讲，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让大家认可它们？
8: 推广一个品种啊，你说这个品种好，我简单总结了一下8个字，这个能说明这个品种能推开，就推开一个品种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育成一个品种可能更难，但推开一个品种也不容易。 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作为我们育种来说，育成一个品种啊，包括能让老百姓，能让吃瓜群众接受，我总结了八个字，可能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接受。
6: 嗯，
8: 你这个品种好与坏，第一个要好吃是第一位，
6: 好吃是吧？
8: 好吃指的是品质，对吧？我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一块。
6: 对，
8: 第一个是好吃。
6: 嗯，
8: 第二个呢一定要好种。
6: 好种啊，
8: 如果瓜农种不出来，你再好吃那等于零，对不对？
6: 对
8: 啊。第三个一定要讲究这个瓜的外观要好看，要看着漂亮。
6: 嗯，
8: 如果你看那个瓜花花大大的眼都花了，你肯定消费者不会太选。
6: 是的，嗯，秀色可餐嘛，要先外形好看。嗯，
8: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才能达到好卖。
6: 好卖，嗯，
8: 对，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6: 啊，
8: 这八个字就能基本上说把这个品种能推开。这如果一个品种能占到这个八个字，基本上这个品种是就相当于说的美都4K 等等。为什么能推开？这些品种基本上都这八个字它占全了。
9: 哦，就是说，如果说想象美都、麒麟，还有什么甘美四 K 这样的西瓜一样好卖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八个字，对吧？
8: 对，不可能每一个育种家，
6: 嗯，
8: 育出来的品种都符合这八个字。但是如果符合这八个字，就像美都一样，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市场。
6: 嗯，
8: 没有能超过美都的市场份占有率的。
9: 嗯，但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如果一种品种它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刚才也说了，不可能每一个品种它培育出来都满足这八个字，那不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就没有耀眼的地方吗？就没有什么让您感觉还很值得推荐的一些品种吗？
8: 有啊，你像我们团队培育的这个就从这个观赏性和这个瓤色比较出众的，你像我们团队培育了一个中玉22号彩虹小西瓜。
6: 嗯，彩虹小西瓜啊。
8: 对，彩虹的花皮圆果彩虹肉。
6: 哦，
8: 所以我们这是培育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的。
6: 它是什么样的呀？
8: 它就是一个就是花皮圆果彩虹肉功能性小西瓜。
6: 它这个彩虹色的话，是什么颜色？它是、那个、
8: 就是红黄相间，
6: 红黄相间哦。
8: 对对对对对。
6: 哦，哎，这个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哈。它大吗？也不大，小瓜。
8: 它不大，它就是2.5公斤左右。
9: 哦，这个它可能就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就您刚才说的好看这一点哈。就这方面是比其他方面更加突出的。这是好看的品种。那从口味上来说呢，就比如说像甘美四 K， 它特别特别的甜。那您培育的这些品种里面，还有没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口感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西瓜品种？
8: 有啊，你像我们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中玉22，还有一个这个中玉78，中玉78是一个橙肉的，像橙子一样，知道吧？
6: 哦，橙肉是那个味道像橙子吗？
8: 它味道不像橙子，但是它那个风味是特别好的。
6: 哦，
8: 你像我们这个实验地里啊，今年这个在江苏的这个睢宁县，它那个早熟比较多嘛。
6: 嗯。
8: 这个吃瓜群众一吃，我们搞这个品种这个比较实验筛选，让他们所有的群众来吃瓜。他说吃了这个瓜以后，其他瓜都不吃了，光甜是不行的。
6: 哦。那相当受欢迎的，可以说这个风味是。
8: 对，你像这个品种呢，就深圳百果园嘛，它就是要订单专收这个品种。它这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不符合这八个字，但是它的就是风味特别好，它撵高端人群。它这个瓜卖的一般都是在这个四月份，阳历的四月份下来，一般都是15块钱一斤，14.99块一斤，15块钱一斤。
9: 哇，15块钱一斤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其他西瓜的价格了哈。所以就算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只要是选对了市场，选对了受众，它依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依然可以让咱们种瓜的农民受益哈。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好看好吃的，还有一个好种哈，就是从好种这个方面，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过哪些品种？
8: 其实你这八个字你分开来的话，你要好种，但是好种它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要好吃，先好吃再好种，你再好种不好吃是没有用的。 嗯，对吧？你种出来，你再好种，它这个品质不行，它也是达不到效益。
6: 嗯嗯，所以这个好种，它是就是放在好吃后面的，
8: 对，它这浮在第二位的、啊。
6: 嗯，
8: 必须得先是好吃啊！我刚才讲了，我吃了这一瓤瓜，还想吃下一瓤。
6: 嗯，
8: 你有的品种不好吃呢，你吃了以后，甚至就不吃掉，就不吃了，就不想吃了。
6: 嗯。哎，那刚才咱们说了很多的品种哈、
8: 嗯、
6: 其实、
8: 嗯嗯、
6: 很多人也很奇怪，就是说像这一个品种的它这个培育，首先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培育出来要花多长时间，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才能走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
8: 哦，
6: 嗯、
8: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瓜农啊，觉得育种家呢就是整天泡在实验室。
6: 嗯，
8: 好像就是坐在仪器前，就是品种配一配，
6: 嗯，
8: 新品种就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6: 嗯，
8: 就从我们就第一次就是人工进行杂交主配一样，大家到超市啊、地头上能买到这个瓜，
6: 嗯，
8: 其实走完一个过程啊，传统育种至少要7到8年。
6: 7到8年，就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不管是美都还是麒麟，还是甘美，还是8428，都是走过了一个。7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路程。
8: 对，7到8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程。
6: 嗯，
8: 但是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育种水平提高了嘛，就加上用那个分支辅助育种，
6: 嗯，
8: 提速了这个育新品种选育的过程。
6: 嗯，
8: 这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
6: 那您刚才说啊，就其实咱们这个也不是说一直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更多的时间是要去田间地头的。像您的话，您去像这个地里的话，是每天都要去吗？还是怎么样？
8: 在这个育种季节，基本上都得去看看。我给你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选育这个过程啊，在全国的这个育种田里啊，
6: 嗯，
8: 说实话，我们也是风刮日晒，就反复品尝，反复试种，
6: 嗯，
8: 可以这么讲，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啊，说白了，基本上的话，在关键的时期都得到大田里去看。
9: 嗯，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那就说您天天到这个农田里面去看，您看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咱们这听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是非常关心的，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它实际上是要在实验田里反复实验的，它要很多次的去配自己的那个品种，然后很多育种家都是无意中之间，哎，配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是吧？
8: 是的，其实我给听众说一下，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6: 嗯，
8: 你看育种老师，可以全国有几百上千个，
6: 嗯，
8: 但是你像为什么都育出来的，就是说能成为这个明星产品的寥寥无几，
6: 嗯，确实，
8: 对吧？
6: 对，
8: 我打个比方，就像他们，其实育种老师就像调酒一样。有的老师能调出来茅台五粮液，有的老师不能调出来老村长。
6: 嗯，
8: 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角度。
6: 哎呦，您这个比喻特别好，何老师。就我刚才我还在想，就是您说一个瓜，就算现在缩短了5年，但是人这个一生，一个育种专家的一生有几个5年呀？他真的是，他很可能就有的人他就是这一辈子，我可能就能培育出一个品种就非常好了。
8: 对对，一个大品种就非常好了、嗯、
6: 对，那您作为育种人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哎呀还挺难受的？
8: 没有没有没有，
6: 嗯，不会吗？
8: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育种啊，打一个比方，其实看到我们的品种和材料其实跟自己的孩子都差不多。
6: 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嗯，
8: 对，你看我们的品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6: 嗯，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不管他是比如说像在外面哎呀他能多爆多好，但不管怎么样，它是我的一个心血的付出。
8: 对，对，对，对，对，对，
6: 嗯，
8: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不会感觉到就是说累啊什么，这个没有。一般的育种老师都不会存在说啊我很累，不然的话他也育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
6: 嗯，
8: 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育出来就是说大家认可品种。
6: 嗯，
8: 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包括我们从这个材料筛选，对吧？我从材料筛选一个材料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抗低温性啊。耐热性啊，包括它的早熟性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你必须得亲自去观察，亲自去看，
6: 嗯，
8: 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你才能进入这个状态。
6: 嗯，
8: 如果你都跟没有看，你这个种了以后，全是工人这个材料一采，你又去杂交配了，你10有8九是配不出来好的东西。
6: 嗯，
8: 因为你都不了解你这个孩子的全生育期的这个过程，
6: 嗯，
8: 你怎么能会配出来一个好的品种呢？
6: 嗯，
8: 所以说这就是你进入一个状态，你从它的这个材料的选择， 就刚开始就完全陪同的一起成长，
6: 嗯，
8: 然后您才有可能选配组合，才有可能选出更好的东西。
6: 哎呦，何老师，您知道我以前采访过很多的育种专家，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就是说，难道他们育出来的品种如果没火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失败的？但是您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我真的会共情，因为他确实，他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爆火，他也是我这个就是育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陪伴，一种心血，我并不会觉得说，哎呀，他不火了，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8: 那这个也不会，你只要你尽力了，是吧？这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你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育种也好，有的老师能育出来顶天的品种，有的不可能都顶天，对不对？
6: 嗯。
8: 啊，他每个人，你这个要因人而异嘛。但是你尽力了，你遇不上那么好的，那你成不了那么大家，对吧？
6: 对，没错。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西瓜的品种，它要不停的要迭代升级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提这个大食物观这个观点，也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这个餐桌越来越丰富。那具体到就是像西瓜这一方面，就从育种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以后就是重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育种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吗？
8: 对，一是这八个字，再一个就可以加上，就是你说这个方向嘛，对吧？
6: 嗯嗯，
8: 从好吃好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6: 嗯，
8: 然后方向的话还要往中小果型化发展。
6: 哦，中小果型，嗯，
8: 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啊人口啊这不是太多，
6: 嗯，
8: 一般的话小果型呢一般就在1到3公斤，这叫小果型，3到6公斤一般叫中果型，
6: 嗯。
8: 啊，6公斤以上的叫大果型，像大果型的它不是一个趋势，现在一般就是中小果型的是个我们育种的一个趋势。
6: 嗯，哎，那像这种小果型啊，它如果从育种角度来，它是怎么育出来像这种小果型的果子呢？
8: 那小果型和中果型它的育种流程是一样的，它就是小果型的材料。
6: 嗯，
8: 啊，它那个亲本材料它就是属于小果型的，它小果型的从它那个种子就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它材料的种子籽粒就比较小。
6: 哦，
8: 然后你杂交出来以后，就杂交一代父母们杂交出来以后，它种子也偏小。
6: 它最开始就是咱们如果说杂交的话，选这个种子，它选的是什么？
8: 也是西瓜的，对。
6: 明白了，
8: 明白
6: 了，就是选择的时候我就选那个小的那个亲本，去看看能不能杂交出来这个又小，然后口感又好，然后外观又好的这样的品种。
8: 对。
6: 咱们再请何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些网上的一些热门的说法哈。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啊关于西瓜的一些传言，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无籽西瓜的。很多人就说这个无籽西瓜它是吃了之后是会对身体不好的。反正它就是上了科技狠活的，要不然它怎么会没籽呢？这个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8: 其实无籽西瓜它是2倍体和4倍体杂交出来培育的3倍体。
6: 嗯。
8: 它只是从2倍体和4倍体，只是染色体数量的改变，
6: 嗯，
8: 变成3倍体，
6: 嗯，
8: 它全程没有导入外来基因啊，这个知识需要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6: 嗯，
8: 简单的比方，可能瓜农这样一讲，可能这个群众都知道了，
6: 嗯，
8: 其实这个3倍体无籽西瓜就相当于咱们的马和驴杂交生出来的马骡和驴骡。
6: 嗯，
8: 这个不论是马骡和驴骡都比它的这个双亲都要强，
6: 对，
8: 但是它骡子呢没有后代，3倍体无籽西瓜呢它也不会有后代，就这个道理。你说你吃马肉和吃驴肉没问题，你吃骡肉会有问题吗？
6: 然后下一个现在很多说这个西瓜呢打了这个注水之后它会增甜，这个可能吗？
8: 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谣言。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瓜它的果肉是比较致密的，
6: 嗯，
8: 你打针后它会快速滋生这个细菌，整个瓜马上要不了一天就全部腐烂变质。
6: 是的，
8: 这个东西你想一想，它商贩不可能打一针把一个瓜半天还没卖就坏掉了，它得不偿失。
6: 是的，
8: 它的糖分的积累主要是靠光合作用才能增加糖度。
6: 嗯，
8: 叶片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它给打针增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依据的。
6: 嗯。
1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位网友的来信。今年农民丰收节前夕，中国乡村之声发起听山野的来信行动，向全国的朋友们约稿，邀请大家拿起笔写下自己和乡村的故事。 来听听今天这位网友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3: 葡萄架下草莓红，吕兰君。这里有蔚蓝的天空，这里有幽静的绿荫，这里有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这里有农家乡。

院的民族风情。是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生活中不只是眼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更要有远方的琴棋书画诗酒花，把琐碎的生活过成春花秋月的诗情画意。现在就来说说我家的庭院，葡萄架下草莓红，如何把琐碎的生活过成诗。我是来自山东聊城郑家镇的村民，熟悉家乡的自然环境，那就是家乡的人多地少。居住在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有一些空坪细地，这些地方往往不是柴禾成堆，就是杂草丛生，让一个蛮好的宝盆闲着多可惜。于是便有了变废为宝、开发庭院、美化庭院的想法。庭院美，美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深植于乡村的韵律。走进我家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里的葡萄藤，一串串阳光玫瑰藏在层层绿叶叶间，沉甸甸挂满枝头，绿莹莹的葡萄和架下粉红色的草莓成了名副其实的葡萄架下草莓红。门前的无花果叶子遮住了耀眼的阳光，为烈日炎炎的夏日带来一丝凉意。掰开一颗鲜果，甜而不腻。满墙的月季、蔷薇花竞相绽放，铺满庭院，形成特色景观，可谓是春夏绿叶成荫，秋季果香满院，把闲置边角地变成了聚宝盆，让以前光秃秃毫无生机的庭院变成了葡萄架下草莓红，花红叶绿草青青。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绿荫下静坐品茶，心悠然自得。人到中年的我，渴望田园生活，沐浴在这种绿色环境中，花草树木带给人们好心情，很多焦虑得到缓解。发展庭院经济，花为篱笆，诗为墙，推窗见绿，出门赏花，一处精致的小院汇聚成的乡村美景，不仅是生活品质和品味的提升，这庭院的颜值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田野嗨起来，我们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大地馈赠，探寻那些藏在乡土里的宝藏。首先咱们一起走进四川木川的万亩竹海，这里竹浪连绵，山风送爽，也藏着一种时令山野美味竹虫。在这片大山里，两位扎根乡土的追梦人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位是万寿村的陈明红，当地有名的找竹虫能手，一把镰刀，一只装虫瓶，再加上一盒随身挂着的蚊香，就是他进山寻虫的全套行头。每年八月，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穿梭竹林采收竹虫，又开启农家乐，配上一碗手工豆花待客，这道时令美味为他家每月增收几千元。另一位是阳春乡的返乡创业者李恩全，早年在成都打拼多年，他怀着乡土情怀回到家乡，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打造峡谷漂流溶洞瀑布咖啡，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游客与溶洞里的蝙蝠和谐共处。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如今一道望